0: 直行走在路上。
1: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2: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3: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1: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4: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0: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2: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心跳指数上升中。
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6: 健康指数下降中。
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9: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0: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9: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2: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9: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3: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1: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9: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今日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即将发布。北京协议以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为基础，吸收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文本涵盖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广泛关注的价值体系、治理、保障、行动等部分，旨在推动建立全球质量认证与互认机制，促进各国职业教育标准和职业资格互通互认。协议将在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部长级圆桌会议上讨论通过，并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发布。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6: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7: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6: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7: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6: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7: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0: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在绝境中趟出了一条新生之路。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都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观看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从9月25号向社会公众开放至今，累计观展人数超过35万人次，上千件珍贵文物前围满了驻足凝望的人。90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长征的故事？让我们走进展览，一起去寻找答案。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3层西侧，展陈面积约3300平方米。这是军事博物馆从1996年以来第4次承办长征主题展。
2: 这次展览与以往相比，我们充分挖掘反映重大事件、重要战役、重要人物的相关文物、实物、档案、艺术品等1100多件，比以往展览增加了1倍多，其中有300多件是首次展出。
1: 展览共分为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斩官夺隘、谱写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革命理想激励一路向前的精神支柱、唤醒民众、汇聚战胜艰险的力量源泉、赢得新生、打开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7个部分，通过60个生动故事，集中展示了红军长征历程、精神品格以及在新时代走好长征路的生动实践。
2: 展览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突出展示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1: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展览设置了9个互动展项和14个重点场景，观众不仅可以看到复原的遵义会议会场，还可以在触摸屏上翻看当年的档案电文。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前，观众只要把手放在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到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与此同时，展柜里显示出当年红军使用过的草鞋、防滑用的脚码子等物品，
3: 能把自己带入到当时这些故事，去更好地了解当时的事情。看完之后觉得还是很震撼的，就很佩服当时的人。
4: 这个互动性也是挺好的。另外一点呢，它可以更深地了解这个长征这个意义，就是说在艰苦环境下我们去坚持住，去取得最后的胜利。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呢，还是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美好生活呢来之不易。
1: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红军长征时穿着的单衣、红军奔袭泸定时使用的木手杖、火把。展厅里一件件文物把观众带回90年前，就在展览第二部分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中，有一组展柜前总是围着人，走近一看，展柜里摆放着一台手摇发电机和一台发报机。
2: 这里展出的2件1级文物分别是红军在长征前缴获并一直带到陕北的手摇发电机和15瓦特哈特莱式发报机，这套设备就是红军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核心部件。当时呢，通过手摇发电驱动发报机，就可以将中革军委的指令发到各军团，协调各军团的部署行动。像4渡赤水这些重要的战役战斗中，这套设备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红军对通信的重视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早期的红军主要靠派出侦察员进行侦察，因为信息滞后，几次贻误战机造成了惨重的牺牲。从那以后，建立一支自己的无线电通信队伍就成了这支军队最要紧的事之一。
2: 这里展出的是中革军委3局局长王征关于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诞生与发展的一个回忆手稿，其中提到利用旧军队技术人员加速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在战争

0: 中，一俘获技术人员就一面建立工作，直属军委首长后划归三局，但电台和干部的调动仍由首长决定，足见当时红军内部对于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充分重视。
1: 90年后，硝烟早已散去，但这条看不见的生命线从未中断，它从战火中延伸到了数字空间，从手摇电报机发展到了量子直接通信机。这一次，中国科研人员选择用全新的技术，把通信安全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2: 经典通信呢，它是通过密码来保护它的安全的，让你听得到，但是你听不懂。量子直接通信呢，就是以量子态直接传输信息，让你根本就听不到。如果有人窃听的话，你就会立即感觉到，让窃听的人拿不到东西，同时还向你报警，这样就保证他的安全了。
1: 今天，我国的量子直接通信技术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从原创理论到实验原型机、工程试用机，都是国际上率先研制成功的。但在一开始，迎接科研团队的不是掌声，而是质疑。
2: 我们这个理论提出来了以后吧，当时呢受到了不少的质疑，大家觉得这东西做不了。那么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坚持这个理念，开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就像学习长征精神这样，克服种种难关，而建立了系统的量子直接通信理论。
1: 从2000年清华大学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理论，到今天能够落地应用，量子直接通信技术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科研团队在一个个无人区里趟出一条路，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2: 像这种这个通信技术涉及到安全这些技术，必须进行有自主这个可控，否则的话就是说你的安全啊就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边，这是非常危险的。通信安全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但是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初心始终没有变。
1: 从军事博物馆的展柜到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一条通信线把90年连在了一起。90年过去了，技术换了模样，战场换了模样，但支撑几代人把这条路走通的是同一种劲，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在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中，有一张照片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3: 大家看，照片上是今天的花江峡谷大桥，
1: 照片
3: 下的文字写着1935年4月，中央红军曾在花江铁索桥坚守3天3夜，一座今天建成的大桥怎么和90年前的红军产生了联系呢？
1: 照片上的这座大桥矗立在贵州黔西南州的花江大峡谷上，就在这座新建成的大桥旁边还横悬着一座铁索桥，在过去一直是跨越北盘江的咽喉要道。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挺进黔西南，准备抢渡北盘江西进突围，彼时敌军重兵围追堵截，一旦北岸敌军借铁索桥进驻黔西南针锋线，渡江后的红军主力将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守住铁索桥就是守住全军的突围生路。
4: 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过针锋线进，中央红军11团先遣团兵出铁索桥来到了这里，并在桥的南岸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经过顽强的战斗，把国民党军队全部赶至桥的北面，并在桥的两面进行了对峙，从而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全部顺利突过了针锋线进。
1: 90年后，还是在这道峡谷，2025年9月28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这座超级大桥全长2890米，主跨1420米，桥面距江面垂直高度625米，凭借超大跨度、超高落差，刷新世界桥梁纪录。极致参数的背后是建设团队攻坚克难的硬核担当。花江峡谷山势陡峭，大风频发，在几百米的高空，工人施工、材料运输、设备搭建，每一项都是世界级难题，常规施工技术在这里完全无法落地。
5: 大家知道高度和这个风速它是成正比关系的，那么越高它的风速就越大，那么一年的话有将近一半的时间 它的这个风速就是超过6级风的。
3: 风看不见摸不着，却左右着几百米高空的每一次作业，影响着工程的安危。怎么来把握风，了解风？建设者给出的答案是靠技术创新。
5: 大桥这一块的建设的话，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就是技术的一些创新，得益于我们几十年的一个积累，对于这种工程技术的一些钻研。那么现在大桥的建设这一块的话，我们的国家专利就已经获得了52项。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些工业实力的发展，科技水平的一些进步，让我们有了去捕捉这种无形的风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和这个设备，为大桥的设计和建造运营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撑。
3: 闯过一道道难关，大桥终于飞跨天堑。从桥这头到桥那头，改变的不只是两岸的距离，还有更多人的生活。
6: 以前两岸的老百姓是走盘山公路，绕来绕去的得2个多小时，所以孩子上学和老人看病其实都很不方便。大桥通车之后呢，2分钟就能到达对岸。
3: 90年前红军守桥是把生机留给大部队，把危险留给自己。90年后工程团队架桥是把天险留给自己，把坦途留给百姓。两件事隔了90年，做的却是同一个选择，把最难的那一段自己扛下来。
7: 不论是当时的红三军团第11梯10余团，还是说这对于现在的建设者来说，都是传承了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这样的一个长征精神。
8: 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就像习主席说的，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3: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回答了一个每一代人都要回答的问题：在最困难的时候要靠什么坚持下去。
9: 我今年快70岁了，对党的这个感情啊非常深。在党领导下，我们这个民族啊，我们的国家呀，从这么苦难的深渊当中站立起来、富起来，现在呢我们又强起来。这里头啊，长征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那么今后这个长征的精神还要这样继承下去，什么时候都不能断，这是我们的根呐。
10: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边也有很多的艰难困苦，还是要在党中央的坚强的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这个团结的力量，走这样一种光辉的道路，不断地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吧。
1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肩负和担当，我们不能像老一辈一样再从那个瑞金再走一遍，我们要走的路是新时代的路，怎么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甚至这个孩子这一代人他们要走的路。
12: 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览到贵州的红色地标，这个国庆长征精神在人们的脚步中持续升温。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贵州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区资源，推出系列红色主题活动，红色地标人气攀升。
13: 在贵阳，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凭借科技化、沉浸式、年轻化的表达，持续引爆文旅市场，假期前4天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
14: 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讲解员胡俊仪：
15: 每天有10场我们和场馆内的飞多泸定桥 XR 体验以及我的宇宙 XR 体验馆做了一个联动，让游客在沉浸式的观影之外，通过互动的体验去感受长征精神。省外游客、年轻的游客占比越来越多了。
14: 河南游客李静雅：
16: 老一辈革命先烈为我们伟大祖国做出不可磨灭的功勋和贡献，最后的一个篇章深受感动，学习长征精神永远在路上。
13: 不久前完成保护性修缮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长征沿线7家革命纪念馆联合策划的我的长征来自亲历者的回忆专题展吸引众多游客。
14: 西安游客袁依依：
17: 国庆来到这里，觉得非常有意义。

0: 青年一代来说，比如工作中、学习中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回忆这种革命精神，启发自己。
1: 不远处的伟大转折剧场，观众在声光电变幻中重温长征岁月，感悟奋进力量。为满足游客需求，剧场加密演出场次到每天7场，每到剧目尾声，全场起立齐唱歌唱祖国，嘹亮歌声回荡剧场，成为动人一幕。
2: 游客马勇
3: 非常的震撼，今天通过沉浸式的感受，我把这段历史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全体的演职人员以及全体观众一起歌唱祖国，思想得到洗礼和升华。
1: 赤水丙安古镇红一军团陈列馆、仁怀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瓮安侯场会议会址、印江木黄会师纪念馆也迎来大量游客，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把红色故事融入亲子教育。
4: 南京游客胡亚平：
5: 红军长征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做得非常好。
4: 四川游客徐超：
6: 火力打击敌机的场景很震撼，亲身参与之后更能体会到当年革命先辈在装备落后的条件下奋勇作战的艰辛。
4: 重庆游客万载勇：
7: 他的流言蜚语，你一定要铭记先辈的付出，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活。
4: 安顺游客李振义：
8: 利用国庆长假这个时间呢，计划从黎平到瓮安到遵义会议、制度赤水等红军长征的时候，在咱们贵州所走的这个路线走一遍，小朋友也很喜欢。
1: 夜幕降临，镇远古城、五羊河两岸流光溢彩。亮灯仪式后，一艘艘游船缓缓驶出，游客挥舞国旗，齐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
4: 湖南游客张云静：
9: 看到大家在河边一起唱红歌，非常团结友爱，感到很幸福。镇远很美，很有特色，非常值得大家来玩。在国庆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祝我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江口县的河畔音乐会也开启红歌专场，观众在互动表演中感受家国情怀。
4: 歌手黄佳怡：
10: 每一次演唱红歌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看着现场全员合唱的模样，深深感受到岁月静好、国泰民安的美好。
4: 铜仁市江口县居民谭令：
11: 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听红歌，不仅让孩子感受节日的气氛，更能让他从小聆听红色故事，这样接地气的国庆活动特别有价值。
12: 如果说红色旅游是行走的课堂，那么文献纪录片就是光影中的致敬。五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9月28号在贵州卫视播出，并陆续在全国各省级卫视等播出。该片聚焦遵义会议召开的3天进程，是今年全国广电系统首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题材纪录片。
13: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卫视中心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纪录片中心制作，共5集，每集约25分钟，以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的三日进程为叙事主轴，围绕会议的历史背景、会场交锋、精神内核、贯彻传达与深远影响展开。
4: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执行总导演陈曦：
14: 我们选取这关键的3天来作为创作主题，并不仅仅只是站在宣传贵州红色文化的角度，而是把这3天作为观察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实现自我革命、锻造领导核心、追求独立自主、最终走向胜利的切口。
13: 在视听呈现上，该片使用了30年前贵州广播电视台采访的部分长征亲历者和重大事件参与者的珍贵影像，并进行高清修复。通过亲历者口述，再现历史紧要关头红军指战员的所思所盼，其中一些历史细节是首次披露。
4: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影像修复，新宇：
15: 一共有40多段15个小时的素材，大概花了1个半月的时间，做这个修复的工作，画面很糊，要通过各种参数的细微的调节，达到一个最优的组合。资料太珍贵了，因为这些老红军都是亲历过长征的，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的时候，他会很激动，那种状态就让人很动容。
13: 该片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纪录片创新行动计划重点扶持项目，拍摄中使用超高清摄影机、穿越机等设备，大量运用动态地图、版画、动画旧址实景，解决历史影像资料缺乏的问题。
4: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分级导演罗远芳：
2: 想尽办法的去设计一些比较特别的镜头来表述长征的这段历史。我们也想做一部让现代的年轻人能够喜欢、能够去接受的纪录片。
13: 制作团队还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权威专家全程审校把关，确保所用史实、论述依据严谨，借鉴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同名报告文学进行立意构思。
4: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总顾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进，
7: 在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候，拍摄《遵义三日》这样的纪录片，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驱动的，非常契合当下怎么纪念长征、怎么宣传长征、怎么领悟长征时代需求。
4: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文学指导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胡松涛，
16: 遵义会议中，我们共产党人敢于纠正错误，敢于象征为党，敢于反败为胜的这群共产党人，勇敢地承担起了历史的责任，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自己选择自己的领袖，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带领我们走向了胜利。
12: 90年硝烟已远，信仰不退。我们一遍遍讲述长征，不是为了重复苦难，而是为了记住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今天从博物馆里的凝望，到贵州红色地标的人流，再到遵义三日的光影叙事，我们都是在同一条精神河流里汲取力量，读懂新时代传承不息的使命担当。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正在脚下。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8: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9: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8: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9: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0: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8: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7: 贵州新闻联播，
11: 贵州20家重点茶企携干净前茶组团亮相济南茶博会，从南茶北饮到前茶北上，看一杯佳茗如何链动全国大市场。
12: 今年上半年，六盘水市工业用电量突破92亿度，增幅位居全省前列。多出来的电是谁在用？用在了什么领域？来听报道。
11: 本台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四川广播电视台等多省媒体共同策划推出《长征魂·同心路》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历史现场，重温峥嵘岁月，记录新时代各族儿女同心同行的奋进足迹。今天走进贵州黎平县翘街，寻访一笔药钱背后的故事。
12: 全省1.2万余个村社区用上数字监管平台，村集体资金管理更规范高效。
11: 首届贵州体育消费季在贵阳启动，3000万元体育消费券持续发放。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2: 我是静怡，
1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2: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11: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16到23度。
7: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1: 正在举办的济南茶博会上，贵州20家重点茶企携干净前茶组团亮相，通过专场推介会积极开拓北方消费市场。70年前，山东启动南茶北饮工程，为高纬度地区种茶提供了有益实践。如今前茶北上，借力国内大循环通道，跨越山海，把高原好茶送到北方茶友面前。从南茶北饮到前茶北上，既满足了北方消费者对优质茶叶的需求，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贵州内陆山地特色产业对接全国大市场的探索与成长。请听报道。
13: 在济南茶博会的贵州展区，20家重点茶企拿出了各自的特色产品。如今在山东绿茶消费市场，越来越多北方茶友爱上来自云贵高原的干净前茶。一次次北上的推介，正是贵州茶从走出去向扎下根的转变。
4: 贵州全城台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彭倩，
14: 十多年哈，就在我们山东这边就开始布局，有专门的总代经销商在这边进行一个对接，销量目前还平均下来一年可能有个八九百万。
4: 贵州贵黑茶叶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曹代忠，
15: 谈代理的呀，批发的呀，经销的呀，从早上到晚上没有断过，谈的订单客户大概有十多个，最大的一个订单预估是在10万元。
16: 山东每年的茶叶消费量超过4.6万吨。而本地近60万亩茶园的年产量在3万吨左右，这1万多吨的缺口为南方好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4: 山东省济南市市民南月强，
17: 贵州去了4次了，那边山好水好茶也好，我们这些朋友都喝贵州茶，喝了5、6年了。
4: 山东省潍坊市茶艺师张艳平，
18: 10年前做茶艺培训的时候了解到的10大名茶当中的都匀毛尖，专门去了一次贵州，环境非常好，茶园管理也做得特别科学干净，在市场上的认可度贵州茶是越做越好，全国各地都喜欢。
4: 山东省茶文化协会会长赵建设，
19: 山东这种地理环境，茶叶的种植产量都是非常有限的，山东人民呢又非常喜欢喝茶，正好贵州省作为一个全国的产茶大省，品类又全，那口感色泽香气都非常适合我们山东人的消费习惯，千茶北上也是适应了我们南茶北饮的历史工程，适应了我们饮茶的需求。
16: 这次茶博会，贵州展区还吸引了一群研学小朋友的目光，不仅现场品茶，还学习到了茶叶知识。
4: 山东省济南市顺耕小学学生雷渊宁，
20: 认识了各种各样的茶，第一次知道这个茶籽化石大概有164万年。
4: 学生家长张富慧，
21: 贵州茶摊位上会给我们讲很多的茶文化，眼见了品过了，孩子对茶的这种认知会越来越强。
16: 好口碑的背后是贵州茶人的热情，更是主管部门与行业协会带着标准，带着产品，跨越千里讲好干净前茶故事的坚持。
4: 铜仁市茶叶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之新，
22: 优质产品啊，首先从标准做起。我们是专门制定了泛金山茶的综合标准体系，对几款爆款产品还有专门的产品的标准。特别是近年来啊，抹茶成了爆款产品。铜仁作为抹茶之都，很多人慕名到展会来寻找贵州的抹茶。
4: 六盘水市茶叶协会常务副会长蒋成云，
23: 这次茶博会的还要单独组织山东20多家茶企、茶叶经销商和我们六盘水进行深度对接，把我们市场的需求变化再反馈到我们源头，理清我们茶叶发展的思路和一些具体的做法。
16: 为协会牵线搭桥的是贵州人顾世桥，12年前他只身闯荡济南，现在一年能卖几百万元的贵州茶。然而这条路他走得并不轻松。
4: 山东省茶文化协会副会长华志贵，山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顾世桥，
24: 2014年国庆节那一天来到了济南，辗转了7、8个市场，只有一家门店做贵州茶，我就下定决心开了一个小门店，依托了我们贵州省茶博会，把山东的很多茶商朋友带去看看我们贵州茶。其中一个人一个月在我们那个黔西南州就采购了3000万。
16: 顾世桥的经历正是前茶开拓北方市场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奔赴，从零散门店到省市协会联动组织企业参展，贵州茶北上的脚步越走越稳。近3年，贵州省茶叶协会主动搭台，连续8次组团北上，带着茶企走进北京、山东、吉林、黑龙江等地参加展会，现场推介。
4: 贵州省茶叶协会副会长蒲荣，
14: 持续这么多年在东北、西北、华北的市场不断地去提升我们品牌的这个影响力，我们也是有底气的。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这样先天的禀赋给予了我们非常好的生态。茶园国家执行的农药禁限的新国标是121种，10年前我们就已经达到了156种，全覆盖。农业农村部质量检测的这个抽检，连续14年我们是达到了100%的合格率。
16: 如今贵州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居全国前列。2025年茶叶产量32.69万吨，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业的硬实力正加速转化为市场的认可度。
4: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驻会副会长、工会主席魏友，
0: 贵州是一个茶叶大省，这两年毕竟宣传力度很大，其实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北京市场贵州茶，尤其是现在的同仁抹茶，家喻户晓，培育一批真正的是能闯市场干事业的这些优质的企业，对三北市场要加大力度进行推广。
7: 贵州新闻联播。
12: 用电量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六盘水市工业用电量突破92亿度，同比增长10.38%，增幅位居全省前列。多出来的电是谁在用？用在了什么领域？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来听报道。
1: 位于六盘水市水城区的贵州铝业集团双源新材料公司，今年三月实现二期项目全部投产，年产优质铝水超过20万吨。贵州铝业集团双源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能源管理部技术工程师刘光贤：
2: 今年上半年全厂用电14.9亿千瓦时，同比去年上半年增长了50%以上，预计2026年全年用电将达到28亿度，同比去年增长42%以上。
1: 作为当地的用电大户，公司今年的用电量将比去年再多出整整10亿度。南方电网贵州六盘水水城供电局两山供电所副所长胡林：
3: 去年上半年，六盘水全市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总共16.39亿千瓦时，双源新材料两个厂区一年的用电量几乎是整个六盘水所有家庭半年用。

0: 电量的1.7倍。
1: 在企业车间，大型电解槽全线满产运行，960摄氏度的铝水从这里产出后，10分钟直达下游企业。今年上半年，水城经开区集聚铝产业上下游企业70家，完成产值114.54亿元，同比增速高达62.47%，实现从一炉铝水到百亿链条的加速跃升。六盘水市上半年92.05亿度的工业用电量中，有70%增量来自铝加工、新能源电池和装备制造三大新面孔。在位于水城经开区的这座电动重卡充电站，每天平均有200辆次的电动重卡充电补能。前好运数智物流科技水城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兴苑：
2: 我们一期建设有13台桩，共26把枪，其中风冷枪24把，单枪功率可以达到300千瓦，液冷枪有2把，单枪功率可以达到600千瓦，那么充电量平均每天大概3万到4万度电。
1: 2024年8月，六盘水首座重卡充换电站投入运行。2年时间过去，全市电动重卡保有量已突破1300台，沿6条煤炭运输主干线布局了40座充换电站。用电量上涨的同时，发电端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六盘水斗庆光伏电站，层层叠叠的光伏板随山就势，将太阳能转化为清洁电能。作为水城区首个大型集中式光伏项目，该项目装机容量达100兆瓦，投产以来已累计发电约2.3亿度。大唐贵州发电有限公司六盘水新能源事业部斗庆光伏电站站长沈宽友：
3: 我们电站占地面积约2700亩，总共由33个方阵组成，共有232128块光伏板。目前项目平均上网电量约1.41千瓦时，年可节约标准煤约4.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1.19万吨。
1: 像这样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六盘水市水城区已建、在建、拟建的共有42个，总装机容量达3900兆瓦。南方电网贵州六盘水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张胜秋：
4: 上半年全市绿电商纳量同比增长近60%，工业用电中绿电占比首次突破30%，这意味着每用3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吹日晒。
1: 92.05亿度的工业用电量拆解出一个关于变化的故事，70%增量来自新兴产业，老工业基地不断培育出新的增长动能，1000台重卡实现电动化，跑通煤炭运输绿色转型的路径，绿电占比突破30%，风光资源持续释放生态价值。用电量的曲线向上，不只是产业规模扩容，更是六盘水转型发展最直观的注脚。一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书写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5: 长征的时候，红军路过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和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留下了很多美丽的故事。90年前那场伟大远征，走出了一条革命胜利之路，也走出了一条民族团结之路。今天起，本台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四川广播电视台等多省媒体共同策划推出《长征魂·同心路》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历史现场，重温峥嵘岁月，记录新时代各族儿女同心同行的奋进足迹。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翘街召开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整战略，转兵黔北。也是在这里，红军得到了宝贵的医药补给。今天记者走进贵州黎平翘街，寻访一笔药钱背后的故事。
6: 从这里开始，脚下的青石板路一路往下，走到街中间再回头看，这条街很特别，两头高，中间低，远远看去就像一条微微翘起的扁担。但今天我们沿着这条街往下走，不只是想看一条600多岁的老街，因为在90多年前也有一支队伍从这里走过。
7: 1934年12月，刚刚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在寒冬中走进了黎平翘街，很多战士还穿着单衣，有的人连草鞋都没有，队伍中还有很多伤员急需救治。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翘街居民周泽群：
8: 红军还没到来之前，国民党做了大肆宣传，红军是共产共妻， 红眉毛绿眼睛的坏人，你们见着他们你们不好的，你们就要倒霉了。红军还没到来之前都跑掉了。
7: 在翘街我们见到了这个中药铺九如堂，这里是侗族老乡开的，已有上百年历史。92年前的那个夜里，两个受伤的战士叩响了这里的大门。九如堂第四代传承人谢廷月，
0: 我的情况呢，就是一些外伤啊，哦，扭伤啊，是，人家包扎哈，人家说诊疗费啊，但我还是讲不要不要。
7: 1934年12月13日，在进入临平前，朱德总司令就告诫大家，贵州少数民族多，他们受苦最深，生活最苦，是红军的依靠力量。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临平会议纪念馆研究馆员杨祖华，
9: 红军买药付钱，买菜付钱，红军把老百姓做自己人。
7: 九如堂里红军留下药钱的故事很快在翘街传开，县城内十多家中药铺的郎中纷纷主动开铺为红军抓药看病，很多红军伤员在这里得到了及时救治，他们还为红军提供了大量药材补给。这些药材中，其中很重要的一味就是茯苓，用于治疗水肿、失眠等症状。90多年后，我们在离翘街不远的这家药企又见到了他，贵州黎创药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吴启强。
10: 我很骄傲，从当初我们这个药帮助到了红军，再到现在我们这个药又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增长了我们的经济收入，这个是让我很自豪。
7: 骄傲的不只是当地人，2024年县里引进了黎创药业这样的龙头企业，甘肃来的石伟志也因为茯苓成了新黎平人。贵州黎创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石伟志，
11: 我们这边不光在做茯苓，做天麻，做钩藤，然后呢把它销售全世界。红军长征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做产业也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一个新的长征。
7: 日前由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牵头完成的贵州山地特色辣椒品种选育及提质增效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项目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三等奖。十多年来，项目推动科研端与产业端深度衔接，持续把种质创新、良种良法输送到田间地头，为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群众增收筑牢科技底座。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2: 在贵州省辣椒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研究员杨红随手抓住一簇成熟辣椒，轻轻一拽，十多个辣椒同时落进掌心，果柄却留在了枝头。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性状是科研人员特意选出来的。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研究员、贵州省辣椒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杨红，
13: 这个辣椒它就是适合做干辣椒，在企业来说，它减少了破饼的过程，减少了采摘的用工。
12: 一个辣椒背后对应的是不同的市场，泡椒、酸汤、辣椒面、油辣椒、辣子鸡，对原料的果形、辣度、香味、肉厚、脂肪含量等有不同要求。项目团队十多年间搜集评价2769份国内外辣椒种质资源，从中筛选优异材料，再选育出不同的要求的品种。这些专用辣椒在企业端已经有了对应。贵州省贵三红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省辣椒产业技术体系企业综合试验站站长胡广芬，
14: 我有需求，那我们一起研发。我们研发的新品有5大款，有3款特制品种来做的。我们现在市场反应很好，50%的这一产值都是和他们合作的。
12: 市场提出的新需求是一条育种路径，贵州原有的地方辣椒资源则是科研人员手里的家底，科研人员保留它原有的风味优势，再把短板补上。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研究员、贵州省辣椒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杨红，
13: 黄皮鲜椒作为地方资源，比产量低，不抗病，我们配种了选育出来一它就抗病了，做酸汤还有糟辣椒、胡辣椒面都可以，它因为它香味比较好，辣度比较低。
12: 针对喀斯特山地不易集中育苗以及移栽环节用工集中的问题，项目团队研发了辣椒顽粒化种子直播栽培技术，省去育苗、运苗、移栽等环节， 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贵州省辣椒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袁苑。
15: 我右边是这个植播的，它有主根，也比较长，它的侧根和须根也比较发达，它的抗倒伏性就在90%以上。
12: 项目团队还集成了漂浮育苗、高箱覆膜、机械打孔、点灌追肥、无人机植保、机械采收清选等轻简化技术，逐步形成一套适配喀斯特山地的高效辣椒生产技术体系。成套技术应用后，从育苗到采摘的人工成本降低40%以上，有效提高了山地辣椒规模化、标准化、高效生产能力。遵义市绥阳县绿生鲜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总经理周岩。
16: 我们农户的常规种植，我们的蒙存量大概就是在250到300斤干椒。经过农技专家的近几年来的指导，直播技术这一类的，目前我们的蒙产干椒可以达到450到500斤。
12: 贵州辣椒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500万亩左右，占全国的1/6，世界的1/10。一个体量庞大的传统优势产业，正在通过品种和技术的持续迭代，寻找新的增长空间。项目实施以来，贵州辣椒自育良种覆盖率由不足15%提高到28%。项目成果已为省内35家辣椒企业提供科技服务支撑。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贵州省辣椒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吴康云。
17: 我们做科研就是要跟着产业需求走，企业需要什么样的辣椒，我们就围绕什么方向育种。山地生产有什么难题，我们就研发出什么样的配套技术，让科研成果真正形成产业效益。
18: 贵州新闻联播。
5: 农村集体资金一头连着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群众切身利益。近年来，由省农业农村厅会同贵州农商联合银行建设的全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不断完善应用，推动农村集体资金管理更加规范高效。记者日前走进遵义，在那里，这套数字化监管体系正在基层落地见效。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在遵义仁怀喜头镇卫星村，茶园是主要产业之一，吸纳了不少村民就近务工。随着全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投入使用，茶园务工人员的劳务工资发放转到线上办理。遵义市仁怀市喜头镇卫星村村民庞云才。
19: 我平时都在茶园务工，工资是我们在村头的现金，要排队，耽搁也少啊。现在我就把卡拿到村头来，直接就打我的卡上了。
1: 遵义市仁怀市喜头镇卫星村党支部书记吴向芳。
20: 以前我们发工资最多的时候，我们有110多万的现金，要发个3天4天才能发到网。现金在身上呢，它也很不安全。现在可以一键打款，10多分钟可以把全部流程的操作，提高了工作效率。
1: 除了资金支付，平台还将村集体财务报账、审核审批等业务纳入线上管理，相关业务按照设定流程逐级办理，办理过程和资金流向全程留痕，让过去分散在线下的村级财务事项有了统一的数字化管理渠道。遵义市播州区龙平镇中心社区副主任王运燕。
21: 以前报一次账要跑镇上来回20公里，需要半天时间才能把一笔账给报销出来。现在使用这个系统，1个小时就可以报完。
1: 遵义市播州区龙平镇中心社区党总支部书记赵龙。
22: 现在我通过手机就能够对我们的财务进行一个审批，报账流程更便捷了。在使用这个系统平台以后，从规范、安全、便利上面，确实的给我们基层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1: 今年以来，该平台围绕基层实际需求持续迭代升级，在原有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等功能基础上，新增监督预警、阳光公开、线上投票、产权交易查询等功能。其中，围绕资金、资产、合同、风险设置24项智能预警规则，对异常业务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贵州农商联合银行三农金融部杨志敏。
23: 截止到2026年8月，全省已有87个县市区、12769个行政村和社区不同程度地启用了平台相关功能。平台已累计完成资金支付5.59万笔，6.85亿元。使用平台后，只有按照审批流程审批通过的资金才能够支付，有效地压实了程序管控。
12: 10月11号，首届贵州体育消费季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消费季期间，我省将统筹组织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各类重大赛事活动，同时发放3000万元多彩贵州活力体育惠民体育消费券，覆盖体育场馆、体育运动装备、体育培训、体育赛事、户外运动等领域，消费者可享受7.5折优惠。活动时间持续至今年年底，期间我省还将同步推行票根经济联动机制，持体育赛事门票可享受省内国有 A 级景区门票优惠，同时鼓励各类体育场馆增加免费低收费时段，延长夜间开放。贵州省体育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吴景伟：
2: 为了让更多的赛事走进老百姓，我们筹措了2000万的专项资金，补贴了19个体育赛事，赛事连绵不断，让老百姓参与更多的消费活动，推进体育消费蓬勃的发展。
5: 同仁邮政近日携手同仁市政务服务中心，在毕江区启动政务服务延伸试点，将政务服务端口延伸至邮政网点。此次试点，毕江区9个邮政网点可为群众提供多项政务服务，涵盖医疗结算信息查询、机动车驾驶证补证换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领、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等事项。群众可就近到邮政网点咨询、提交材料或通过线上渠道办理，减少往返政务大厅的时间成本。对于外出务工人员，也可通过线上申请加邮政寄递，减少返乡奔波。
7: 关注一组简讯，投资13亿元、年产6万吨涂炭铝箔新材料项目近日正式落户贵州清镇经济开发区铝加工园区，项目将补齐清镇铝精深加工的关键环节，完善产业细分赛道布局。
5: 贵茶集团检验检测实验室在铜仁市江口县贵茶产业园揭牌启用，可进行重金属、微生物、农残等检测，所检测数据和报告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互认，推动贵州抹茶从规模化供应迈向高品质供应。
7: 2025年以来，黔南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46亿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场地租赁补贴超2600万元，扶持3000多人创业，带动3.18万人就近就业。
5: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阵雨，16到23度。遵义阴天，19到24度。安顺阴天有分散阵雨，16到23度。多云阵雨，17到25度。凯里多云，17到27度。铜仁阴天，19到29度。七星关阴天，15到20度。水城阵雨，14到19度。兴义多云，17到26度。
7: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林涵，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静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3: 第二呢，秦琼谦恭和蔼，因此呢，上上下下对秦琼是非常尊敬。夏天真好像一把凉伞，冬天真好像是炭火盆呢。节度使唐弼自从认识了秦琼之后，那简直高兴得不得了。衙门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你交给秦琼，那你就放心吧，人家办的是有条不紊，一丝不苟，样样都那么得体，样样都那么称心，唐弼还就离不开秦琼了。另外这些棋牌官张转、杨和、李济、何辉拿秦琼就当亲哥哥，大事小情都得请秦琼。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就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哎呀，这年冬天呢， 济南府的雪还特别大，外边的积雪能有一尺。

服收拾收拾，穿着官衣儿来到内书房，一看堂弟正等着他们，二人见面客气了几句，堂弟让他坐下。多攒这个堂弟在秦琼面前不摆官架子，哥俩嘛，当然了，要当着别人的面那就变样了。堂弟让秦琼坐下之后就问兄弟，自从你到了节度使衙门还过得习惯吗？大帅，很好，我觉着挺舒心，哎，痛快就好。秦琼啊，今天我把你找来，我有点为难的事情，你得给我帮忙。大帅，有话只管吩咐，您怎么还客气起来了？秦琼啊，来年正月十七乃是越王杨素的寿诞之日，大概你知道杨素欺人吧，这老头子谁也惹不起呀，那乃是当今天子的三弟，把持朝纲说一不二，普天下九省的官员谁不得仰人家的鼻息行事啊？他要一瞪眼鼻子哼一声，你的乌纱帽就得搬家，再要动点气儿，就得全家抄斩护灭三族。一句话吧，你要想这官做得稳的，你要想发财或者想升官，你非得走越王杨素的门路。他的寿诞之日就是这个好机会啊，普天下的官员都得给他送厚礼，当然愚兄也不例外了。两个月之前我就着手准备，如今把寿礼都准备好了。原来我想啊派别人去，后来我又想派别人我不放心，又怕他们办事办砸了，因此非你不可呀。兄弟，我说叫你帮忙的意思，你还得出趟远门，赶奔京城去一趟。兄弟，你愿意吗？秦琼连奔都没打呀。既然大帅有所重托，卑职遵命照办。你看又来了，你怎么老这么客气啊？贤弟，你乐意去，愿意，好嘞。那咱们就一言为定，还不太着急啊，你回家呢歇几天，仍然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我想现在数九隆冬，万水千山，这一路之上又不太平，就即使不发生意外，连去再回也得几个月的时间呢，跟老伯母好好讲讲，让家里人不必挂念，你走之后由本帅照顾。是大帅，我明白。你先回家，过两天咱们俩再具体商量商量怎么押解这些礼物的事儿。好了，秦琼回家了。跟母亲一说，老太太一百个不乐意，离不开儿子。通过上次的教训，儿子一出门，当娘的就担心呢。所以，老夫人还掉了几点眼泪。秦琼一再给娘破解，最后老夫人同意了。那么跟自己的夫人贾氏一说，贾氏也不同意。你看秦琼在家一天欢欢乐乐的有多好啊，但是官差不得自由，你是官身子，你吃俸禄，人家叫你上哪儿你就得上哪儿。你要堂弟这是客情，要不客情把眼睛一瞪，秦琼去上哪儿上哪儿去，你敢不去吗？所以秦琼这一解释，夫人也同意了。把家里的事情全安排完了，秦琼到了衙门。这阵儿，节度使唐弼把所有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先把礼单交给秦琼。秦琼把礼单接过来一看，吓了一跳。上面开列着：一，上好的东珠，15颗。看完礼单得对对礼物，
汤斌。

0: 把这15颗东珠拿出来了，流光擦亮，光华夺目。秦琼一想呀，拿出1颗来就价值万金，这15颗珠子得值多少钱？看来唐璧也没少搂钱呐，在短短的几年之中，居然有这样的珍宝，可以断言这不是在家里带来的，这就是勒索老百姓，从老百姓身上刮油刮出来的。另外，第二，最好的山参3颗，那上标着分量的。人参那东西那是宝贝呀、啊，那假牌的就甭提了，要真正的人参，那得值多少钱？而且给越王杨素送，要不特殊，能拿得出手去吗？第三，赠送给越王杨素一件玄狐袍，这件玄狐袍也价值万金。愚者的咱就不必细说了，秦琼这一盘算，就光这些礼物少说也得值40万两银子，怪不得唐璧叫自己亲自押送呢，这让别人真不放心呢，一下丢了可要了命了。都过了数之后，唐璧问贤弟啊，你觉着怎么样？大人放心，小人一定竭尽全力，尽量不发生意外。哎，这就对了，我想有你秦琼的名字，谁敢碰你呀？你看看你带着多少人合适呢？大帅，我看不必兴师动众，带的人多了反倒惹人注意，最好就带几个人就行。哎，这么办行不？我看你跟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哥4个处的不错，干脆你带他们4个人吧。可以，另外再带2名仆人，如果用就把他们带到京城，如果没用在半道上就把他们打发回来。可以，一切都听兄弟你的。就这样，秦琼主仆7个人都穿着便装，办好了官凭路引。这是什么呢？通行证。你带这么些东西出门，没有正经的手续能行吗？官面上要查问你怎么交代，因此把手续全办好了，秦琼带到身上，跟家里面辞行，又跟唐璧辞行，他们这才起身登城。一路之上要秦琼啊，什么事儿也没有。等出了山东，平安无事。到了河北也没发生什么事儿。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就到了山西陕西的交界，地名叫少华山。可正走着，就听对面噔噔噔一阵呼哨响，把张转、杨和、李济、何辉以及那两个伙计可吓了一跳。遇上响马了吧？秦琼说：“别慌张，我看看。”哒哒哒哒哒哒。秦琼一催黄骠马，到了队伍的前边。正在这时，就见山石喇子后面树林里边出来一哨伏兵，看人数能有20-30人，为首的是4匹战马。马鞍桥端坐4员大将，也可以说4位寨主。为首的这人穿白挂素，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口金背7星刀。小伙子长得是傲骨英风，后边跟着个红脸的，背着宝雕弓，带着雕翎箭。再往后看，还有个黑脸的，在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对纸糊的大锤。另外那个人长得也5大3粗，瞄着环得胜钩挂着一条大铁枪。还没等秦琼说话，对面白脸那小伙先说话了：“二哥，一向可好？小弟酒后多时了。”远远说着话，4个人甩凳离鞍，跳下坐骑，跑到秦琼的马前。 秦琼一看都认得，白脸的小伙正是永三郎王伯党，背弓的神射手谢英登，使纸锤的是空锤大将齐国远，那黑脸使枪的正是铁枪将李如辉。你看都是老朋友了。四个人倒身下拜，二哥一向可好，小弟给您行礼了，请起请起。几位贤弟怎么在这遇上你们了？哎呀，一言难尽，各位酒宴都给您准备好了，无论如何您别赏脸，咱们弟兄好好的谈论谈论，我后边还带着几个仆人，您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请吧，都上山吧。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一看呢，我秦二哥真了不起呀，司官两面，手眼通天，跟这些山大王还处得如此亲密啊。这也就是人家要换成我们呢，脑袋早就搬家了，他们又高兴还又害怕，一瞅这些山大王大山大笑大铲大叫，一个个呲牙咧嘴，怪瘆人的。他们跟在秦琼的后面一直进了这座山，秦琼走着打听，这才知道这座山名叫少华山，王伯党谢英登就是这块的寨主。哥四个把秦琼让进聚义分赃厅，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王伯党吩咐一声酒席摆下，大家团团围坐，边吃边谈。秦琼就问二位贤弟，你们怎么知道愚兄要途经此处？哥哥呀，你们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我们是干什么的？哪块没有我们的耳目啊？不但我们知道这个事儿，您的一切我们全清楚，知道您老人家当了节度使衙门的三品七排长，又知道傻小的罗士信、立会、赖霍尔、济南大帅唐弼让你进京献厚礼，我们全清楚。我们呢就计算着您行程的日期，每天能走多远，什么时候能到我们的少华山，因此我们就在这等着。果不其然，今儿个您真来了。秦琼问齐国远、李如辉：“二位贤弟，你们不是在棋盘山吗？怎么也到这儿了？”
1: 哎，特为迎接哥哥呀！自从当初一别呀，我们哥俩可想念哥哥了。听说您要路过少华山，我们特为在棋盘山赶到此处来迎接哥哥。
0: 哎呀，难为二位贤弟了。来喝喝，大家高谈阔论。秦琼利用这个机会把分别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向这哥四个讲述一遍，哥四个听完非常高兴。谈来谈去，谈到秦琼这次进京进献寿礼的事儿，谢英登插话：“二哥呀，一则我们是迎接您，二一则呢有点小事儿求二哥帮忙。贤弟有话直说呀，何言帮忙二字，咱不是那个交情。好吧，其实这个事儿跟我没关系，就是永三郎王伯党，我王三哥的事儿。哎，他有个未婚妻叫杜兰香，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日后定了亲了，可是到现在呢，听说这个人仍然在京城，但是书信不通，一直没有见着面呢。为此我王三哥非常发愁，打算把这个事情早日了结了。如果人家愿意退婚，那嘁哩喀喳就退了，倘若人家没变心，那么就把他接到少华山早日完婚，以免两头耽搁。不过呀，这京城可不好进呐，没有官凭路引，你就是长翅膀也飞不进去。为此，要借助二哥您， 把我们带进京城。这个秦琼一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有心不答应那对不起朋友，这都是过命的朋友，就求我这么点事儿就遭到拒绝，将来谁还教我？可话又说回来了，带着他们一旦走漏了风声，被官府发现，我们几个人焉能活命？王伯党、谢英登向秦琼提出要求，要请二哥把他们带进京城长安。秦琼一看没有别的办法，也就慨然应允。好吧，贤弟，这事儿就交给愚兄了，我答应就是，多谢二哥。齐国远和李如辉一听，哥俩也凑过来了。二哥耶，咱们都是好弟好兄啊，您可不能长偏心眼儿。我们哥俩长这么大还没进过京城，我们跟着也借借光怎么样？二哥，把我们哥俩也带着去得了。二哥，我们求求您了，你说怎么办？挺大的人在众人面前张一回嘴不好驳面子。秦琼略微迟疑了一下，好吧，既然这样，你们哥俩也跟着。哎，我的好二哥呀，您真是我亲哥哥，把俩人乐的是手舞足蹈。可是话是说了，那么容易就能带进京城吗？尤其最近几个月那京城是戒备森严，盘查的非常紧，没有官凭路引，没有正当的手续，任何人不准进京。那这四个人全没有手续啊，按现在的话来说，那都是属于黑人呢，怎么个带法呢？秦琼也深感为难。后来谢英登给出个主意，二哥，您带的这几个人不都是官人吗？啊，您那个官凭路引上开着几个人的名字？五个，那不就妥了吗？让我们哥四个顶替这几位，咱们还是凑上五个人，这手续不就合法了吗？秦琼说，是啊，我也这么想了，但是得跟人家这几位商议商议。秦琼转回身来跟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一商议，说你们哥四个委屈委屈，最好不必进京了，你们就留到少华山，好吃好喝好招待。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5: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4: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6: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4: 如今 已经花

0: 下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2-9599 400-152-959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啊，在电波当中相会，咱们和大家伙讲一讲健康知识啊，帮助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目的呢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人生。
3: 那林老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听到一个好消息，说这次国药长春益寿1.5元一克的推广工程呢就要结束了。我想问问您呢，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哎呀，一诺，你说的没错啊，咱们这次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确实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就要结束了。大家伙想一想，欧美发达国家$99一克的复合活性肽，国内推广期间只要一克1.5元，这其中的差额呀太大了。虽然呢有关部门啊给予了大力度的支持，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种支持也不能啊是无期限的啊，不能是无期限的。那么在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能进行到今天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啊，咱们无论是正在使用国药长春益寿逐渐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呢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呢都得抓紧了啊，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的推广工程

0: 是省钱，二呢是方法好。一块五毛钱，您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的尖端医学，而且一块五毛钱一克，说实话，对于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说实话，不至于说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治病之后，你就得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啊，不会的，它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这点钱用上了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咱们治细胞治病根，最后呢给您带来是您期望已久的健康。其实啊，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如果参加上的话，我们用上了新方法，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我告诉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啊。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呢也跟着你受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首先从经济上来讲，治病多年呢，一般家庭都不富裕，平常吃药治疗不用说，是吧，基础用药啊，天天吃，你还隔三差五啊去趟医院啊，咱们说折腾的家里边条件都不太好，生活质量下降，家里人陪着你吃糠咽菜，对不对？再有呢，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也是很重，你一犯病啊，家人呢哎呦就提心吊胆的跟着你着急上火啊，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啊，咱们说这个住院了家里人得陪着，是吧。所以呢，咱们的患者呀，哎，应该跟您的老伴儿啊，跟你的子女说声谢谢，他们为你啊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咱不能有那种啊说他是我老伴儿，他是我儿子啊，他照顾我是应该的，不能有这种想法。有的患者呢因为生病之后心情不好，动不动啊还给家人几句啊，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发脾气啊，甚至这个污言秽语，或者是摔杯砸碗的，这更不对，这更伤了家人的心。人生在世啊，咱们呢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就像前不久啊，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这个电话接通以后啊，那边直接就说啊，说李老师啊，李老师，你这个长春益寿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啊？要是治不了啊，我都不想活了。当时我听了以后啊，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每天活得太累了。他说我是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啊，我母亲呢糖尿病，平时呢也不忌口不注意啊，到了60岁了，并发症全都出现了，因为怕花钱不听话不配合治疗，结果这个病情反复发作，本来啊只需要住一次院啊，结果呢半年就住了4次医院呢。他说这半年之内啊，我每天几乎是天天通宵啊，白天找大夫，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说他这个母亲呢病情啊严重到小便失禁，他说我只能啊频繁的给他擦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他呢还给我脸色看啊，埋怨我浪费钱。李老师你知道吗，他说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我还不敢呢在我母亲面前呢表现出来啊。他说我自己啊就找个地方啊哭了半个小时，哭完了呢还得咬牙继续照顾他。他说这个半年下来呀，身体都垮了，后来这个病情稳定了，我以为我能休息，但是我妈 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这个脚滑，摔倒了，摔成什么呢？股骨颈骨折，啊，你看看。但是呢，还是怕花钱，拖延了治疗，结果呢，最后只能换关节。前几次住院呢，已经掏空了家底儿，已经没有钱住院了。现在每天呢，瘫在床上，啊，要我照顾，吃饭呢，要我喂他。那么，经常深更半夜两三点钟啊，要我起来照顾他，伺候他。有时候晚上啊，两个小时叫我一回。他说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子啊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啊，说养你这么大，有病了也不伺候啊，还不如当初养条狗。最近呢，又因为搬家，再加上照顾我母亲太累啊，抵抗力下降，又得了这个疱疹。脑袋呀，胸口啊，一片片的水泡，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他。李老师啊，他说我真不想活了，我才30岁呀，啊，我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啊？我跟我妈说能不能住养老院，啊，我说咱们家里没钱了，我得出去打工赚钱呢。哎，得到的回答是他不愿意去，说死啊也要死在家里。我是无话可说呀，李老师啊，我听你讲的啊，这个长春益寿是中药大组方提取的活性炭，是专门针对气血阴阳细胞进行治病的。那我呀，最后试一试啊，如果说要是还治不好他的病，我呀就准备和我娘啊一起去死。
1: 天哪！我原本只知道得病的患者非常痛苦，想不到家人呢也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了。我相信呢，这位听众呢，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是万万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
0: 可不是嘛，以往我们感觉得病的人呢是最痛苦的，身体难受，活得累，活得没有尊严。其实有的患者家人呢比患者本人更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你是被照顾那个，因为你有病啊，给你做一日三餐，给你擦洗身子，给你端屎端尿，对不对？还有的这个脑血管疾病啊，或者得了老年痴呆的患者，他糊涂了啊，甭管是高兴啊还是痛苦，他本人什么都不知道，结果遭罪的还是家里人啊。我呀，把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出来，并且我带给大家，一是为了国内这些可怜的患者，二呢是为了这些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啊。那么这样一来呢，患者自己啊不遭罪，家人呢也不受累啊。那么既然呢和大家伙说到了科学，那我呢就讲讲科学。年轻的朋友啊不知道啊，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对四个现代化应该说是非常的清楚了解，印象深刻，对不对？上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啊，那个时候讲叫干四化啊，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再就是科学技术啊，现代化，这四化啊，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国家的发展，对吧？所以治病呢也需要科学。客观的讲，咱们国家的医学手段呢比国外发达国家啊对比来说还是有点差距。那么应该讲，这是我把国药长春益寿带回国内，老百姓才第一次听说新方法，用上新方法。但是在欧美呢，生物肽类药物啊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了。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肽类药物在欧盟范围之内来进行临床应用。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决定意味着这种疗法现在可以不限于小范围的研究 和个例处理，而是可以什么呢？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就可以大量的用，是吧？而这两年呢，更是由单一的肽更新换代成了复合肽，就是哪儿的细胞出了问题，咱们都可以来进行有效的治疗。现在生物肽已经在上流社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帮助了很多之前久治不愈的患者解决了问题啊。咱们就拿刚才那个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讲啊，他给我打电话啊，接完了他的电话之后啊，我问清楚他的住址，我呢就让他的母亲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他母亲用了，现在听说他母亲恢复的真不错啊。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用了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之后，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治疗，血糖下来了。那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说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也逐渐消失了，这就是肽类药物发挥了作用啊，知道吗？讲具体点，就是说这个肽类药物它全方位的治疗细胞的作用。我这么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复合肽啊，肽类药物啊，咱们就说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咱们说一种肽治疗一种细胞，一种肽解决一种疾病，所以说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咱们都能治。你像这个收音机前呢，咱们这个很多的糖尿病啊，包括出现并发症的朋友啊，也应该听一下啊，你们了解了解啊。像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出现这类并发症的，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你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我告诉您，说到底啊，是在于你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发生了病变损伤啊，记住了，贝塔细胞出问题了，这个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造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之后啊，多种肽类药物进入体内，能够直接修复您病变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之后，你胰岛的功能就恢复了啊，就能把吃进去的糖转化为能量。那么说到这儿呢，不得不提到啊，国药长春益寿当中包含的一种特殊的肽类药物，叫什么呢？叫胰岛活性肽。胰岛活性肽又被称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这些活性成分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呢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知道吗？最有效最综合的手段。曾经在美国啊，我的科研团队啊做过一次猪胰脏的实验，咱们来讲一讲啊。就是这个实验呢，最终证明说使用胰岛活性肽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个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 40%。 目前呢，胰岛活性肽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的最新最好的药物，广泛的应用于降糖及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非常安全，没有任何的药物依赖性和副作用。大家伙看一看啊，咱们说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而且还能够让这个血糖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的并发症啊，我们这样的患者很多，是不是啊？不吃药，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然后呢并发症还能够解决，这样的朋友，你们今天听到我的节目，一定要趁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啊，用上生物新药，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啊。说心里话，因为这个生物肽疗法的作用啊，它是实实在在的。我把生物肽疗法啊，国家直接开绿灯啊，大力扶持的 而且啊，审批为新药特药的，而且确定为国内唯一一个通过补充肽来治疗细胞的国药准字红色甲类 OTC 药物，知道吗？就这方面我告诉各位，在中国你找不出第二个。而且呀、啊，在治病根的同时恢复人体气血阴阳，提升脏腑功能，包括我们说这个药材组方长春益寿都是做到了大组方，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啊，你看啊，自从推广以来，申请的人数越来越多，很多，这就充分有力地说明咱们老百姓的眼睛里是不揉沙子的啊，你好它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呢，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呀再想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机会呀真是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这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毕竟现在科技发展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过去你，咱们说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啊，怎么办呢？写信，对吧？哎，一封信寄出去十天半拉月才能送到手啊。现在呢，现在咱有手机了，有了微信呢，啊，一秒钟就能发出去，这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呢？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呀。医疗科技啊，也是进步飞快。要是现在你还在用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方法，你就过时了。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不是？您琢磨琢磨，嗯，你只有这样，你才会有啊康复的希望，我们才能够做到自己不遭罪，也不会拖累家人。现在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啊，一克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新药，只要1.5块钱呢，听懂了吗？包含700多种生物肽的新药啊，一克只要1.5块，1.5块一克，我们人人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不是？但是我得说明白啊，如果说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再想用上国药长春益寿，那你就得去美国花$99一克的高价去用了，知道吗，朋友们？现在这个国际汇率啊，$99换算的话就相当于700来块钱啊，那你说你长期用的多少钱呢？到时候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明白吧？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能用上的，明白吗？我说这话是指大家都懂，抓住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要记住，声势浩大的长春益寿推广工程我们就要结束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好不好？别的呢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咱们主持人呢刚刚提醒我说，场外呀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先讲到这儿啊，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 只要有我们人体

0: 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2-9599 400-152-9599。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3: 哎，别客气，我是李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4: 哎，李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一个朋友。
3: 啊，非常欢迎您，河南的朋友啊。
4: 嗯，对，我叫李玉梅，我今年66岁了。
3: 哦，
4: 我今天就是来好好感谢你来了。你看现在我都能下地干活了，李老师。
3: 好啊。您是不是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是不是？
4: 对对对，用上了，效果也挺明显的。我是50岁那年哈，得了个腰间盘突出，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一直就吃那个止疼的药，就这样维持着我这个病吧。我在医院里也看过，但是也医生也说没好的办法。后来就慢慢的严重起来了，疼的严重的时候只能在家里躺着，就躺在这床上都动不了，都下不了地了都。
3: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严重了啊。
4: 可不嘛呀，都是老伴照顾我啊，这啥也干不了，一天天也没事儿，就听个广播，就听到你讲这个长春益寿了，说是专门治细胞了，能一次性治好病。听到以后我就让我老伴就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3: 嗯，
4: 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还有腿啊有点发热了，开始以前啥时候摸着都是冰凉冰凉的，都给泡到那冰窖里似的那种感觉。结果我用了3天以后，慢慢就热，就这样热起来了，都摸着热乎了。哎呀，我就想到这李老师真没骗人呐，这长春益寿见效真挺快的。
3: 嗯，这就说明咱们体验到效果了，是不是？
4: 嗯，
3: 那我问一问老姐姐啊，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风湿骨病，有没有20年啊？
4: 嗯，差不多有16年了。
3: 哦，
4: 哎呀，这16年，我跟你说，李老师是天天折磨的我呀，躺到那床上直流泪，疼的那日子啊，一点盼头都没有。
3: 嗯，我能想象得到啊，啊，你这是16年的。啊，严重的风湿骨病啊。
4: 嗯，
3: 你这个床都下不了了，你动弹都费劲呢、啊、你想一旦瘫痪了，那这床就是你的1亩3分地啊，是不是？想起起不来、
4: 嗯、
3: 想走走不了，自己也痛苦啊，关键呢还是连累家人。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是指我们很多患者得病之后啊，哎，自己痛苦还拖累家人啊，但是咱们呢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及时的用上了长春益寿，3天就见效。那为什么这么快呢？一个呢，本身的汤剂的剂型啊，哎，吸收就好，经过中药发酵技术提取的啊。那么这个六神曲发酵技术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激活这里面的多种活性肽，所以说它见效非常快，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长春益寿里边全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啊，可以说非常的珍贵稀有。 这么跟您讲吧，这位朋友，野生药材的药效啊，它是普通药材啊，就那些种植啊、栽培药材啊，那个药效比他们的强几十倍呀、啊，知道吗？野生药材啊，药效强劲，药力俊猛，所以说才能够做到见效快，明白了吗？
4: 嗯，对对对，是是。哎呦，我就觉得见效挺快的，因为我用到二十来天的时候就不那么疼了。你看伸伸腿啦、啊，活动活动腰啊，就感觉比以前灵活自如多了。以前呢我都下不了地儿，你看后来用到一个月吧，我就慢慢的都能从床上走下来了，就挪动步子开始能走了。现在更好了，现在我自己都能走出房间到院子里走走也能行了。有时候在家里我还可以做做家务啊，做做饭啊，那都能做了。像那个腿儿哈，也不像那么抽筋那种疼了那种，并且我原来因为疼的时间长了，这个肌肉都有点萎缩了，现在看看这个肉慢慢都长起来了，我就觉得我这么十几年呐，总算是又恢复正常了。哎呀，要是能早点遇见李老师，用上这么好的长春益寿，我也不用受这么多年的罪了。
3: 嗯，是的。您现在呀、啊、还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说明什么？说明啊，哎，还不晚，对不对？其实说实话呀，就你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风湿骨病啊，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就咱们在座的各位啊，咱别说这个五六十岁往上的，七老八十的啊，咱别说这些年纪大的，就现在三十多岁啊，得什么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都很多呀啊。很多呀，年轻人啊，得颈椎病，得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是吧？还有的呢，出现这个脊柱炎的，股骨头坏死的，啊，风湿骨病啊，尤其像这个什么呢？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严重的话能够造成从腰以下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那你想就瘫痪了。风湿病也能致残。啊，风湿病不管是风湿还是类风湿，所以呢你这两个病啊，咱们合在一起，咱们说哪个都难治啊，说得病这么多年能不治吗？为什么常规的药物不管用啊？常规的药我告诉你啊，它不治根儿。常规药基本上都是什么呢？止痛药啊，激素药，对不对？哎，它能够修复你骨膜细胞、骨骼细胞还有这个间盘细胞吗？它不能，是不是？哎，
4: 对对，是是。
3: 哎，但是啊，所有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如果说你真是啊不想后半辈子坐轮椅啊，有高质量的生活，大家务必要尝试一下长春益寿。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目前呢新医学的代表药物，它是利用我们祖国伟大的中医中药进行发酵提纯的。不仅能够做到阴阳同补、五脏同调，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呢可以为我们补充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生物态，知道吧？哎，你像其中啊，这里边所含有的 DNA 修复生物态，还有呢成骨细胞再生态，对于骨病的治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修复受损的骨膜细胞、骨骼细胞、间盘细胞啊，还有这个髓核细胞，还有神经细胞。那你说这个骨膜、骨骼、筋还有肌肉是不是都得到了修复啊？你说你骨关节疾病是不是就好了啊？
4: 对对，是啊，一点没错啊，李老师，我能恢复这么好也证明你说的哈、啊、都是真的。对，长春益寿真是救了我的命，我今天主要就是来感谢你来了。并且我听说这长春益寿才1.5元，现在我们就能买得到，确实啊，真是又便宜又治病，比我买盒止疼药都便宜。关键这不仅能止疼，还治病呢。这
3: 没错啊，它不是缓解症状，而是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去治病去根防复发，对吧？
4: 对对，你看咱们这1.5元就能彻底治好我的病。我就想问问李老师还用不用吃了，我还想趁着这个价格便宜再多买上点儿。
3: 好，治病啊咱们就治得要彻底啊。像您这种情况，如果说啊 我们年轻一些，或者是我们就单一的啊得了一种病啊，咱们说这个像你

0: 者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得了两三年，或者是就得了这个风湿骨病啊，基本上一两种病、两三种病的就能够完全的达到康复，也就是我常讲的细胞也修复了，血液也净化了，心脑也复活了，大变样。但是您这个情况不一样啊，肌肉都萎缩了，都瘫痪在床上了。你呀、啊，最少需要两到三个周期，您也不用担心瘫痪了。
1: 嗯，就是，那真太好了。
0: 嗯，我要提示大家啊，您也要记住，因为一块五毛钱的价格，到什么时候啊，说结束没有了还不一定，啊，也就跟你这么讲吧，现在这个推广啊，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抓紧时间再给自己、啊、储备一点药。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你再买上两个周期的好不好？
1: 好好好好，我听您的。
0: 好，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
1: 好好好，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复班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是的，我是李老师，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我也是您的老朋友了哈，我是邢台的。
0: 非常欢迎您啊，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4: 谢谢您，谢谢您呢，我呢今年呢67岁了哈，我真的是特别的感谢您。最主要的是啊，您让我们国内这些老百姓啊，只花1块5毛钱就能买到，那太实惠了呀。
0: 真的，一克只需要1块5毛钱啊，咱们就能用上高科技的治病的新药，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而且我多次谈到，用就有变化，用就有改善啊，真的。嗯，
4: 是那么便宜了，我都不敢相信呐。现在你说这买药太贵了，好几十块钱一盒啊，好一点的都得上千，你说老百姓能吃得起吗？以后这药啊，这药价可别乱涨啊，千万别涨价，涨价就吃不起了，太贵了。
0: 是的是的，您说的真的没错，着急了是不是啊？
4: 是啊。
0: 其实啊，咱们高科技的国际前沿医学的准字号药品长春益寿，现在大家伙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大家都是非常幸运的，真的很幸运呢、啊、为什么我讲这番话，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呢、啊、因为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个推广的价格，
4: 嗯，
0: 连我们这个成本价的1/10都没有啊。就像老姐姐你刚才讲的，你说这1块5毛钱能干啥啊？
4: 对呀，
0: 你现在到医院做 CT 核磁检查多少钱啊？楼上楼下一检查，哎，没个这个几千块钱都不够，是吧？哎，你在住院了，在进行治疗啊，1万2万那都是他。1块5毛钱，说句不好听的话，买块豆腐都不够吧，对不对啊？
4: 是，您说的太对了。
0: 是啊，你说病要再严重了啊，说做个手术啊，做个支架，搭个桥，得个中风的，反复住院，10几万，到那时候啊，哎呀，你都得往外掏，对不对？嗯，
4: 可不嘛，就是这样。
0: 嗯，普普通通的小药现在啊，咱们就说感冒药啊，止痛药。一小盒也几十块钱，对吧？
4: 对，
0: 哎，
4: 是
0: 这我说的你们都能明白，现在这个药都很贵，但是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经济条件紧张，所以说这一次啊，这么好的、这么难得的治病的长春益寿，我以最低的这个价格，1块5毛钱的价格给大家争取到啊。但是呢，还是这句话啊，这个1块5毛钱你说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但是我能说的啊，我告诉各位，说得清楚说得准的就是以后肯定会涨价啊。所以现在没有订上药的，手里药不多的，不够的，没有用的，想用的，大家心里得有个数，咱们得抓紧时间啊。 老姐姐啊，我问一下，你用这个长春益寿主要是治什么病啊？
4: 我这还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这查出来有七八年了嘛，就是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所以当时那时候。

0: 降不到这么好。
1: 嗯，你看看，也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啊。你一看这么一对比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效果好不好了。而且您三天时间就见效啊，效果就是这么快啊。
0: 是，
1: 但是咱们要讲清楚，这个快它跟那个降糖药那个快不一样。降糖药胰岛素是降啥呀？我告诉各位，那是降指标的，降数值的。咱们长春益寿是治病根的。哎，它这些治愈性的生物肽啊，你像 DNA 修复肽，还有这个谷胱甘肽、胰岛活性肽，这都是专门治疗糖尿病的啊，而且能够治疗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那我问一下这位老姐姐，你这个并发症有没有改善呢？啊，
0: 哎呀，有啊，太有了，我这改善的特别明显。我这两年这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啊，还引起来这个末梢神经炎了吗？就是以前老是感觉这个四肢的末梢啊老是麻木，就好像不那么敏感。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啊，上床睡觉嘛，这鞋子没脱，我都没感觉到啊，这就没脱鞋就上炕了。
1: 哦，
0: 今年冬天嘛，我出去买羊，那下雪，那道还挺滑的嘛，那个鞋面都湿了，冻上了我也没感觉。你说那个长个冻疮啊，化了脓嘛，它都好几个月它也不好，出冬打水的，你说。从用上以后吧，也就半个来月，这脚趾头这就灵活了，有感觉了，比以前舒服多了。我现在这用了两个月嘛，知道穿鞋脱鞋，也知道这个脚底踩在哪儿了，不像以前在鞋壳里感觉木木张张的了，这个感觉特别正常了。以前破的地方，那一直上药啊，它不封口，现在都封口了，挺好。
1: 好，好，好，好啊，结痂了，封口了，向你表示祝贺啊。你原来这个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呢，可以说非常的严重。你看有不少这个糖尿病的人啊，糖尿病患者经常说这个说手脚发麻发木啊，冰冰凉，或者说是感觉异常，总像有个东西一样，或者是掐一下呢也不知道疼，这个情况就特别危险。包括您封口之后都有冻疮了啊，你也不知道流能糖水了。咱们说如果讲稍微啊不注意一感染，你就会得这个静脉血栓啊，脉管炎，静脉血栓，那个时候你说你是保脚还是保命啊？咱们说你不截肢的话，那命就没了，没命了，这不是小事啊。现在这个情况啊，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好转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这个空腹的血糖能够达到多少？
0: 现在空腹血糖也就是六吧，一般都在六以下，五六之间吧，餐后也就十以下，七八这样了。心绞痛有俩月都不犯了，我现在天天能出门啊，跟老姐妹们一起遛个弯啊，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身体啊，做个保健操啥的，哎，气色也好看多了。老姐妹们都说我现在啊，这个精神头也不一样了，这人一有精神就显得年轻了。哎，更高兴的是让我摆脱了这个胰岛素，不打了。
1: 嗯，
0: 哎呀，打胰岛素真的是挺遭罪的。这么多年打胰岛素，这肚皮上扎的呀，青一块紫一块的，肚皮都是硬的。每一次打针都害怕，这一下子好了，我终于摆脱这个打针了，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我觉得这回这个，再也不用打胰岛素，这就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1: 非常不错啊，您看啊，您通过这个长春益寿啊生物肽疗法，把多年的糖尿病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通通都消灭了。这说明什么呀？这就充分的说明我们治疗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说人有病就是细胞病啊，细胞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呀。而咱们国药长春益寿不仅仅能利用大组方中药材给我们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它可以从根本上啊消除细胞疾病，提升了细胞的活力啊，就像糖尿病啊，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糖尿病啊？实质上就是您体内的生物肽不足。哪种生物肽啊？就是促进我们胰岛活性的生物肽啊。那么当我们补充进来之后，这个胰岛细胞就激活了，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就能够参与糖代谢，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了。但是啊，就您这个情况啊，我说句心里话，因为你这个并发症特别重，你不是一般的糖尿病人，但是像您这个情况啊，最少也得两

0: 到三个周期，听懂了吗？
1: 哦，那行行行，李老师，我听你的。
0: 嗯，咱们呢得让这个细胞啊完全都修复，胰腺功能完全都正常，包括你的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心脏病、心绞痛，还有其他的末梢神经炎，咱们让它完全治愈。
1: 哎，行，李老师啊，我一定要坚持啊，用到那个三个周期，到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肯定会越来越好。哎，到那时候我就把更好的消息带给你。
0: 嗯，好。如果说药不够的话，赶着这个时候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还有，毕竟呢一克只需要1.5块钱啊，趁着这个价格把它备好囤足啊，1克1.5块钱，我相信大家用起来没有负担啊。可是如果错过的话，以后啊说再想用啊，说能不能还按照1克1.5再来申请订购啊，那就没有了，那真的就很抱歉了。我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有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好不好？
1: 哎，好，那就谢谢您吧。
0: 好，好，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1: 哎，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林老师啊。
0: 你好。
4: 我今天打电话是来感谢您的。
0: 又是一位报喜的朋友啊，那就讲一讲吧。
4: 哎、对对对，
0: 哪儿的朋友您是？
4: 我是山西朔州的。
0: 哦，你好。嗯，
4: 用这长春益寿啊，才1个半月吧。
0: 嗯，
4: 你看我这现在啊，说话也利索了，而且也不便秘了。再有啊，我现在这半拉身子，也好死了。你看这血压也平稳了。哎呀，李老师，我这是哪儿哪儿啊？我感觉，哎呀，特别舒服啊。
0: 你这一上来电话接通之后，第一个是感谢啊，第二个呢呵呵您还特别激动啊。
4: 嗯，
0: 说话声音呢也很响亮啊，这说明什么呢？啊，这就充分的有力的说明了高科技的长春益寿没让您失望。
4: 对，
0: 让您无论从身体还是从心理方面还是情绪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是不是啊？
4: 哎，是的，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觉得真的是见效特别快。你看我用了3-4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哎，我就有感觉了。我那个脑瓜子啊，哎，就清亮了。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高，以前啊，我那个是高血压，脑袋重视啊，迷迷糊糊的。我这个半个月的时候啊，那个血压就平稳了。原来那个血压吧，180，有时候能上到190。
0: 嗯
4: 啊，你看现在啊，你看能降下来了，高压140，是低压90。
0: 嗯，好，很好啊。
4: 哎呀，你说原来啊，那么多年的这个降压药吃的啊，我这那个药是一天没有停过，但是那个血压吧。你说尽管吃那么多药也没控制它，像现在这么好。
0: 对呀、啊，你原来用降压药没错，但是它是治标的、
4: 嗯、
0: 啊，它不治疗高血压，但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它是治本的、嗯、那是不一样的、哦、我跟你说那根本在治疗方面就不是一个层面的啊。
4: 哦，怪不得呢，你看我现在1个半月了，我这个高压就在140，哎，140-135这个样子。
0: 嗯，
4: 那个低压就是85左右吧。啊，现在那个降压药啊，我以前是1天1片，啊，有时候啊，得加一片都不行。现在啊，这两天啊，吃一片那个血压，哎，照样还是挺稳定的，挺平稳的。
0: 嗯，好，祝贺您啊！用了长春益寿，你看不仅3天见效，见效快，关键是什么？
4: 嗯，
0: 血压现在完全的平稳了， 那你讲一讲还有没有其他的收获呀？
4: 哎，还有，就是我那个腿啊，我现在就觉得是自己的了。
0: 嗯，
4: 哎，它不像是像原来那样，哎，就地拖啊，在那个地是走的时候拖拉着走。
0: 哦哦哦！
4: 哎，现在我能够这个抬起来了，啊。
0: 哦，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这是腰腿有问题啊，还是说你得过什么脑梗、脑血栓呢？你是什么病导致这个腿脚不好使、不利索呀？啊？
4: 哎，我是这个脑出血啊。
0: 我说嘛，你看看啊，你是脑出血啊。
4: 哦，那现在啊，我这个腿啊能抬高了，而且那个台阶啊都能上来下去了，啊，也可以了。尤其是啊，我还有那个便秘，我刚开始的时候啊，是5-6天去这么一次，啊，最严重的时候啊就7-8天。哎，我现在呢，哎，您看啊，1天1次，一点都不费劲啊，而且，啊，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对别人来说上个厕所啊，那简直是小事儿，对我来说，我以前一上厕所啊就犯愁，哎呀，劲儿使小了是拉不出来，劲儿使大了，哎呀，我就怕这个血压再高了，再弄成再脑出血了。
0: 嗯，是的，确实是这样啊。这个脑出血呀，它是属于出血性的疾病。
4: 嗯，
0: 它要比这个脑梗啊、腔梗啊、脑血栓要来得急。
4: 对。
0: 所以说呢，哎，一般后遗症都不好治。
4: 嗯、
0: 有的人做开颅手术了，把出血啊那个地方的血清出来了，但是呢、
4: 嗯、
0: 都会有后遗症。而且这种脑神经受损的病症啊，一般都不好治。啊，
4: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这么说吧，半身不遂啊，后遗症啊很多、
4: 嗯、
0: 对吧，有的带一辈子，有的呢3-5年之后复发啊，疾病复发最后人走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再有呢，这个肌肉萎缩一天不如一天呢、啊、凡是这么讲吧，得了这个啊脑出血，这日子不好过。但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生物肽药物，就它而言一定记住、
4: 嗯、
0: 啊，上百种。那么这些生物肽能干什么呢？
4: 嗯，
0: 它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人体细胞进行新生和活力的提升。就像您一样、
4: 嗯、
0: 脑出血的病人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到了损伤，就像那电话线一样断了，那么您的大脑指挥不了您的行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利用长春益寿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之后，我们又以多种脑神经元生物肽去修复脑神经，新生脑神经细胞啊，把您这个电话线呢给您接上啊。打比方，你看接上之后，你是不是又能够重新打电话了？这个神经信号能够传导了。哎，所以说我们有的能说话了，语言功能恢复了，口眼歪斜解决了，肢体功能恢复了，啊，不就是您现在这个状态吗？特别好。而且我告诉你，不光解决后遗症啊，而且还有什么呢，咱们这些溶菌肽呀、
4: 啊、
0: 把你这个血管啊给你畅通了，血压平稳了，目的是什么，防止这个脑血管疾病二次复发呀。
4: 嗯嗯，
0: 哎，咱们就不用再担心啊、
4: 嗯、
0: 哎，避免二次复发。那么这一次呢，1.5元的价格能用上，绝对是我们老慢病患者一辈子的幸福。但是我还是这句话啊，怎么讲呢，这个价位一克1.5元啊，我能拖到多久啊、
4: 嗯、
0: 能到什么时候，实在是不好说。但是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个啊推广工程要结束了，所以说呢咱们要抓住机会，是不是，一定一定不要错过啊。1.5元的价格就能用上，一克只要1.5元呢啊。而且呢咱们说老话讲叫效不更方，你这个病非常重，虽然见效很快很不错，但是您这个情况啊，坚持3个周期下来，你不但能够做到健康，而且还会实现疾病不会复发，身体安康长寿，好不好？
4: 啊，那太好了！哎呀，我肯定会坚持的。哎呀，知道了，记住了我。
0: 啊，别客气啊。说到这儿啊，如果您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懂的啊，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4: 好的，那谢谢林老师了。
0: 别客气，
4: 我后在用药中间有啥不懂的，我打电话，哎，再联系你。
0: 别客气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我们再见。
4: 谢谢林老师了，再见。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5: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 400-152-9599 400-152-9599 400-152-9599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是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唉，今天又得迟到。
1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4: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别理他。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6: 刚上车的乘客，
1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
1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

0: 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三个月突破60%，九月再创新高，达到61.6%。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同比增长61.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连续四个月过半。
1: 评书联播，
2: 我呢带着这四位弟兄顶着你们的名字进京，等办完事回到少华山来找你们，咱们再回济南，你们意下如何？这问哥几个挺不痛快，谁不想进京啊？因此这哥四个把头低下来没表态。王伯党赶紧插话：四位，你们就当帮我们哥四个忙了，可是让你们留下不白留下。来人，拿800两银子来。800两啊，那是钱。拿来之后，每人给了200，你们哥四个每人200当做零花。但还没完啊，等我们从京城回来之后，另有重谢。这四位一看这银子，心里挺高兴，一想这叫200呀。那么不上京城，路上少受点罪，顶多也就少玩几天呗。在这儿一住，身为上宾，吃得好，喝得好，有玩有乐，还发个小财，这买卖也不算亏本儿。所以这哥四个同意了。秦琼大喜，秦琼说：“这么办啊，咱们在这儿，你们叫本来的名字，一到了路上，马上把名字改了。”王伯党顶替张转，记着啊，你叫张转。谢英登叫杨和，齐桂远叫李济，李如辉叫何辉，千万别说错，自己把名字记牢，以免人家盘查。好嘞。等他们说完了，也就在少华山住了一天，第二天起身了。张转、杨和四个人就说：“二哥呀，我们就在这儿等您了啊，您多早回来可来接我们来，咱一块儿回济南。”哎，一言为定。就这样，秦琼带着王伯党、谢英登、齐桂元、李如辉，另外那两名仆人起身上路。当然这个礼物他们是得带着。这一天正往前走着，路过临潼，秦琼想起往事来了。哎呀，数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我记得跟我兄的樊虎也是上京城办事，结果遇上唐国公李渊在此被劫杀，劫他的人正是晋王杨广，我管了一档子闲事，检打杨广，报案吐血，捅了个大娄子。这时光流逝有多快呀，一转眼几年过去了。如今想起往事，哎，心里很不是滋味。秦琼就提出来了，一路上劳乏，咱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其实啊，秦琼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思索思索往事，回忆回忆。大伙儿也同意了，就靠着路边林子里找了几块干净的石头，下马休息。有饿的呢，在这打打肩。齐国元、李如辉很少离开少华山呢，他们一看这块的风景可真的好。二哥呀，这么办行不？我们一点都不累，你们哥几个先在这坐着，我们哥俩溜达溜达，你看这山多好，我们到山顶上溜一圈就回来。王伯党一瞪眼：算了算了，您俩没事净找事儿，山有什么可看的？普天下的山大同小异，不用看了，别介，好不容易来了一趟，就这么走了多可惜呀！大概你们都溜达过，我们哥俩还没去过呢，我们到山顶就回来，能耽误多大功夫？再者一说，我们不是小孩子了，能捅什么娄子？ 秦琼。

0: 一听，赶紧给解围。好了，好好好，那你们速去速回。哎，谢谢二哥的早早伙计。两个人也没骑马，上了临潼山了，也该着有事儿。他们溜达来溜达去，一看有一座大庙叫盘古寺。这没什么好看的，在盘古寺的旁边有跨院，门开着呢。两个人进了院了，一瞅大殿的门也开着，往里一瞅就一愣。正中央的佛龛上供着一个人，在那儿坐着。一瞅这个人，面似淡金，两道八字利剑眉，微微有点短漠然，头戴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瓷库叶，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背后背着一对熟铜宝剪，怎么看怎么是秦琼。爷爷，哥哥兄弟啊，我说这怎么成？这不咱二哥吗？我谁吃饱了撑的，在这给立个佛像烧香朝拜。怪不得咱二哥这些年竟倒霉了呢，活人哪有给上供的。我这谁的主意？咱非得弄清楚不可。哥俩正在这发牢骚呢，就听外头脚步声音。有人问：“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赶紧到里面降香，又来烧香来了。齐桂元、李如辉回头一看，进来十几个人，从中还有几个小和尚拖着盘儿，上头有纸马香客应用之物。那个小和尚给拖着都是水果和点心。等他们进了大殿一看，站着俩大个儿，一个个神头鬼脸的，就是一愣。阿弥陀佛，二位施主，你们是要进香的吗？
1: 呆着
0: 小秃驴，我问问你，你这叫什么庙？你供的这个神仙叫什么名？
1: 哎，施主，你怎么口吐不逊呢？
0: 这是琼武殿，我们供的是琼武天神，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什么他妈琼武殿？
0: 你满嘴胡说八道，这是个大活人，没事给活人烧香上供，你是咒他不死是怎么的？我非打你不可。您说世界上什么人都有，齐国元、李如辉呀，就是糊涂人。你们好好问问呢，这是怎么回事？人家跟你一解释，不就清楚了吗？哪还见过这两位，气儿还比别人都粗啊，瞪眼还就打人，这就是山大王的脾气啊！啪！有个小和尚挨了一记耳光。打出去六七尺远，摔个跟头，手中的托盘也翻了。李如辉过去就揍那小和尚，这下店里乱了套了。正在这时，就听见一阵脚步声音，从外边又进了一个人，高声喊喝：“呆！哪里来的狂徒，竟敢搅闹神殿，这还了得！拿命来！”小和尚们往左右一分，齐国元、李如辉定睛瞧看呀，
1: 这小伙长得漂亮啊，
0: 细腰炸臂，双肩暴拢，粉奶奶的面皮，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牙排碎玉，齿薄唇红啊，不注意跟个大姑娘似的。一瞅这小伙带着五升公子金，身穿对花公子氅，穿绸果缎，是傲骨英风。俩人乐了，嘿嘿，小美人啊，看你年纪不大，你的口气不小，咱们谁是狂徒啊？怎么的，想伸伸手过过招吗？屋里狭窄，到院里。说着话到了院了，结果齐国元、李如辉哥俩一伸手，俩人打不过这小伙一个，让这小伙把俩人打的滚的滚，爬的爬。 小伙一边打一边问：“你们叫什么名字？哪儿来的？赶紧报通名姓，不然我就把你们扭送到官府。”嘿，小子，爷爷天生就能挨打，有种的你就打吧，哼一声不算英雄好汉，来吧。哦，闹了半天，这两位是贱皮子。正在打的时候，外头又响起一阵脚步声，秦琼、王八党谢英登赶到了。因为齐国远、李如晖走了以后，秦琼啊就说王八党谢英登：“你们对待齐国远、李如晖别声色俱烈的，都是弟兄，他们都是挺大的人了。你说你们动不动就瞪眼，说的话分量还挺重，他们俩能吃得消吗？”王伯党就说：“二哥呀，看来您还不了解他们，这两位孬包将，不但是大草包，而且最容易捅娄子。就这么告诉他们呢，他们也改不了啊。您看，您一片好心，叫他们逛山去，他们不定得惹什么事儿呢。”秦琼说：“能吧？嗨，能吧？您瞧好吧。”这样的人就不能离手，把秦琼说的心也没底儿了。叔宝一想，这离这京城不远了，真要惹出点麻烦来，不好收拾。再说他们都是冒名顶替，如果遇上茶山的军兵一盘问，确实是个麻烦事儿。秦二爷不放心，这才带着王八党谢英登到山顶上来找他们。果不出王八党所料，里边打起来了。嘿，王八党气得一跺脚：“二哥，您看如何？你说这两个人叫人操心不？”秦琼赶紧进了院，高喊一声：“别打，住手！”这院里才不打了。那个漂亮小伙抬头一看，当时愣了。和尚们赶紧双手打问讯，念起了阿弥陀佛。秦琼一看这什么毛病啊，就见对面这个小伙愣了多时，这才说话：“你是人，你是神？”呵，秦琼一听这生气劲儿就甭提了，哪来的神呢？他冲这小伙一乐：“朋友，我是正经八百的大活人呢，哪来的神？那您是？”在下姓秦，名琼，字叔宝啊。您等等，秦琼，秦叔宝，哟，这名我听着非常耳熟啊。啊，您是山东的神拳太保，不错，正是小可的绰号。嘿，这事儿弄的，别面了，别面了，咱们这都是误会。说着话，把秦琼、王八党谢英登、齐国远、李如晖让进客室。秦琼一问，这漂亮小伙是唐国公李渊的姑爷骏马柴少。那么秦琼就问：“为什么在这给我修个生祠？这什么意思呢？”哎呀，柴少说：“甭提了，恩公啊，您还记得吗？数年前我的老岳父遭贬，从京城离开，赶奔太原上任，行走路过这临潼山，遇上一伙强盗，非要劫杀他。那时那些强盗众多，我的老岳父看来是盯不住了，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是不是恩公您赶到了？您把群贼给打跑了，才救了我老岳父一家的性命。可能我老岳父问过您叫什么名字，您不乐意报名，您把这个简往空中一举，摆了摆手吧。我老岳父错疑了，认为您姓琼，叫琼武将军，您来无踪去无影，连个名姓都不报，可能是神人点化。因此我老岳父到了盘古寺之后，见着我做了交代，留下白银5000两修盖一座生祠。这座生祠起名叫琼武。

0: 将军庙。我老岳父临走之时交代的清楚，每天必须进三次香啊，祝恩公长命百岁，我们可没有别的意思啊。秦琼呼啦想起来了，心说这事儿真可笑，那么大的唐国公李渊拿我当神了，好，这些年就给我烧香，我一点都不清楚。说完了，大伙哈哈全笑开了。齐国远就问，哎，我小兄弟，那你怎么没跟你老岳父上山西太原？你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哎，说起来里头还有不少事呢。我老岳父跟我见着那会儿我才16岁，年纪不大。另外我跟盘古寺的老方丈法会正学习武艺，所以我老岳父就把我留在这儿了，一方面让我好好的跟老师傅学能耐，另一方面在这监工修琼武将军庙，故此我一直没离开。哦，是这么回事儿。柴少说，这么办吧，既然我老岳父是误会，今天晚上我就给他老人家写信说明以往的经过。这时候法会老和尚也来了，一看来的都是英雄，再三的挽留，秦琼就这样派小和尚下山，把那俩仆人战马全牵到山顶上，就在这儿住了一晚上。可这一晚上无话不谈，跟柴少越谈越投机，大家都喜欢这个小伙儿。一瞅人家文才武略样样精通啊，不愧是读过大书的人。柴少一问秦琼，闹了半天进京给越王杨素上礼去。柴少说，巧了，我老岳父前两天给我来信，派人也送来礼物，我也得进京去上礼，要那么的咱结伴同行吧。齐国远李入回一听，哎呀，行啊，这叫不打不交啊。小兄弟，我们太欢迎了，有你我们更觉着高兴。书中代言那柴少进京不成问题呀、啊，人家老岳父是堂堂的太原留守使、太原侯，官凭路引，一切手续俱全，都不像王伯党他们四个人似的。秦琼一看多了个柴少，心里头也是高兴，就住了一晚上。第二天秦琼临走之时告诉法会和尚，赶紧把庙门关了，把这神像砸碎，这是误会，哪有给活人烧香的。老和尚是一一照办，就这样哥六个起了身了。路上无话，这天进了京了。齐国远李如晖啊，长这么大没到过长安呐、啊，光听说过长安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热闹，没见过。这回可看见了，呵，好大的一座长安城啊！但见城楼高耸，城门高大，街道宽阔，店面整齐。往大道上一看，是车水马龙，那人是拥挤不动了。两旁边金字招牌做买做卖的人声嘈杂，两个人都看不过来了，脑袋跟拨浪鼓一样。秦琼紧催着他们走，他们才随着人流往前走，谁也骑不了马了，都得牵着。等到狮子街这儿，王伯党就问秦琼，二哥，咱得找个落脚地呀，您看是到官府投诉呢，还是找店房？秦琼说呀，最好找店，他这样比较方便。我每次进京都住的西关里张家老店，那个地方又肃静，房间又宽大，我跟掌柜的还熟悉，你们看怎么样？好嘞，那就住张家老店吧。大家一拐弯钻了胡同，不多一时到了西关张家老店。等一来到门前，张掌柜的一看呢，哎呦，这不是秦二爷吗？多年不见，您挺好啊，托福托福，掌柜的发财，嗨，还对付得过去。咱们到京办事来了，正是，快请到里边吧。 哎呦，掌柜的见着熟人热情的不得了，这就叫死店活人开，让人心里这么痛快。秦琼他们在跨院包了三间房，掌柜的带着伙计是忙里忙外，等梳洗已毕，把牲口牵下去，包草包料的喂，礼物全拿到屋来。掌柜的都安排完了，跟秦琼说：“二爷，多年不见呐，这规矩啊可有点改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3: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5: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3: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5: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4: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3: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钛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2-9599，400-152-9599。 959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啊，在电波当中相会，咱们和大家伙讲一讲健康知识啊，帮助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目的呢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人生。
0: 那林老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听到一个好消息，说这次国药长春益寿1.5元一克的推广工程呢就要结束了。我想问问您呢，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哎呀，一诺，你说的没错啊，咱们这次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确实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就要结束了。大家伙想一想，欧美发达国家99美金一克的复合活性肽，国内推广期间只要一克1.5元，这其中的差额呀太大了。虽然呢有关部门啊给予了大力度的支持，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种支持也不能啊是无期限的啊，不能是无期限的。那么在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能进行到今天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啊，咱们无论是正在使用国药长春益寿逐渐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呢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呢都得抓紧了啊，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的推广工程，一是省钱，二呢是方法好。1.5元您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的尖端医学，而且1.5元一克，说实话对于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说实话不至于说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治病之后你就得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啊，不会的，它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这点钱用上了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咱们治细胞治病根，最后呢给您带来是您期望已久的健康。其实啊，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如果参加上的话，我们用上了新方法，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我告诉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啊。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呢也跟着你受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首先从经济上来讲，治病多年呢一般家庭都不富裕，平常吃药治疗不用说是吧，基础用药啊天天吃，你还隔三差五啊去趟医院啊，咱们说折腾的家里边条件都不太好，生活质量下降，家里人陪着你吃糠咽菜，对不对？再有呢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也是很重，你一犯病啊，家人呢哎呦就提心吊胆的跟着你着急上火啊，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啊，咱们说这个住院了家里人得陪着是吧。所以呢咱们的患者呀，哎，应该跟您的老伴儿啊跟你的子女说声谢谢，他们为你啊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咱不能有那种啊说他是我老伴儿，他是我儿子啊，

0: 他照顾我是应该的，不能有这种想法。有的患者呢，因为生病之后心情不好，动不动啊还给家人几句啊，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发脾气啊，甚至这个污言秽语，或者是摔杯砸碗的，这更不对，这更伤了家人的心。人生在世啊，咱们呢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就像前不久啊，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这个电话接通以后啊，那边直接就说啊，说李老师啊，李老师，你这个长春益寿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啊？要是治不了啊，我都不想活了。当时我听了以后啊，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问他是怎么回事儿。他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每天活得太累了。他说我是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啊，我母亲呢糖尿病，平时呢也不忌口不注意啊，到了60岁了，并发症全都出现了，因为怕花钱不听话不配合治疗，结果这个病情反复发作，本来啊只需要住一次院啊，结果呢半年就住了4次医院呢。他说这半年之内啊，我每天几乎是天天通宵啊，白天找大夫，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说他这个母亲呢，病情啊严重到小便失禁，他说我只能啊频繁的给他擦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他呢还给我脸色看啊，埋怨我浪费钱。李老师你知道吗，他说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我还不敢呢在我母亲面前呢表现出来啊。他说我自己啊就找个地方啊哭了半个小时，哭完了呢还得咬牙继续照顾他。他说这个半年下来呀，身体都垮了，后来这个病情稳定了，我以为我能休息，但是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这个脚滑摔倒了，摔成什么呢，股骨颈骨折啊，你看看。但是呢还是怕花钱拖延了治疗，结果呢最后只能换关节。前几次住院呢已经掏空了家底，已经没有钱住院了，现在每天呢瘫在床上啊，要我照顾，吃饭呢要我喂他，那么经常深更半夜2-3点钟啊要我起来照顾他伺候他，有时候晚上啊2个小时叫我一回。他说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子啊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啊，说养你这么大有病了也不伺候啊，还不如当初养条狗。最近呢又因为搬家，再加上照顾我母亲太累啊，抵抗力下降，又得了这个疱疹，脑袋呀胸口啊一片片的水泡，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她。李老师啊，他说我真不想活了，我才30岁呀，啊我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啊。我跟我妈说能不能住养老院啊，我说咱们家里没钱了，我得出去打工赚钱呢。哎，得到的回答是他不愿意去，说死啊也要死在家里。我是无话可说呀。李老师啊，我听你讲的啊，这个长春益寿是中药大组方提取的活性肽，是专门针对气血阴阳细胞进行治病的。那我呀最后试一试啊，如果说要是还治不好他的病，我呀就准备和我娘啊一起去死。
1: 天哪，我原本只知道得病的患者非常痛苦，想不到家人呢也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了。我相信呢这位听众呢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是万万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
0: 可不是嘛，以往我们感觉得病的人呢是最痛苦的，身体难受，活得累，活得没有尊严。其实有的患者

这家人呢比患者本人更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你是被照顾那个，因为你有病啊，给你做一日三餐，给你擦洗身子，给你端屎端尿，对不对？还有的这个脑血管疾病啊，或者得了老年痴呆的患者，他糊涂了啊，甭管是高兴啊还是痛苦，他本人什么都不知道，结果遭罪的还是家里人啊。我呀把这个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出来，并且我带给大家，一是为了国内这些可怜的患者，二呢是为了这些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啊。那么这样一来呢，患者自己啊不遭罪，家人呢也不受累啊。那么既然呢和大家伙说到了科学，那我呢就讲讲科学。年轻的朋友啊不知道啊，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对四个现代化应该说是非常的清楚了解，印象深刻，对不对？上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啊，那个时候讲叫干四化啊，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再就是科学技术啊，现代化这四化啊，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国家的发展，对吧？所以治病呢也需要科学。客观的讲，咱们国家的医学手段呢比国外发达国家啊对比来说还是有点差距。那么应该讲，这是我把国药长春益寿带回国内，老百姓才第一次听说新方法，用上新方法。但是在欧美呢，生物肽类药物啊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了。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肽类药物在欧盟范围之内来进行临床应用。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决定意味着这种疗法现在可以不限于小范围的研究和个例处理，而是可以什么呢？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就可以大量的用，是吧？而这两年呢，更是由单一的肽更新换代成了复合肽，就是哪儿的细胞出了问题，咱们都可以来进行有效的治疗。现在生物肽已经在上流社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帮助了很多之前久治不愈的患者解决了问题啊。咱们就拿刚才那个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讲啊，他给我打电话啊，接完了他的电话之后啊，我问清楚他的住址，我呢就让他的母亲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他母亲用了，现在听说他母亲恢复的真不错啊。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用了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之后，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治疗，血糖下来了。那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说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也逐渐消失了，这就是肽类药物发挥了作用啊，知道吗？讲具体点，就是说这个肽类药物它全方位的治疗细胞的作用。我这么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复合肽啊，肽类药物啊，咱们就说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咱们说一种肽治疗一种细胞，一种肽解决一种疾病，所以说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咱们都能治。你像这个收音机前呢，咱们这个很多的糖尿病啊，包括出现并发症的朋友啊，也应该听一下啊，你们了解了解啊。像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出现这类并发症的，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你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我告诉您，说到底啊，是在于你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发生了病变损伤啊，记住了，贝塔细胞出问题了，这个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造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之后啊，多种肽类药物进入体内能够直接

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呢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知道吗？最有效最综合的手段。曾经在美国啊，我的科研团队啊做过一次猪胰脏的实验，咱们来讲一讲啊。就是这个实验呢最终证明说，使用胰岛活性肽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个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 40%。 目前呢，胰岛活性肽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的最新最好的药物，广泛的应用于降糖及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非常安全，没有任何的药物依赖性和副作用。大家伙看一看啊，咱们说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而且还能够让这个血糖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的并发症啊，我们这样的患者很多，是不是啊？不吃药，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然后呢并发症还能够解决，这样的朋友，你们今天听到我的节目一定要趁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啊，用上生物新药，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啊。说心里话，因为这个生物肽疗法的作用啊，它是实实在在的。我把生物肽疗法啊，国家直接开绿灯啊，大力扶持的，而且啊，审批为新药特药的，而且确定为国内唯一一个通过补充肽来治疗细胞的国药准字红色甲类 OTC 药物，知道吗？就这方面我告诉各位，在中国你找不出第二个，而且啊，在治病根的同时恢复人体气血阴阳，提升脏腑功能，包括我们说这个药材组方长春益寿都是做到了大组方，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啊，你看啊，自从推广以来，申请的人数越来越多，很多，这就充分有力的说明咱们老百姓的眼睛里是不揉沙子的啊，你好它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呢，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呀再想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机会呀真是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这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毕竟现在科技发展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过去你咱们说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啊，怎么办呢？写信，对吧？哎，一封信寄出去10天半拉月才能送到手啊。现在呢，现在咱有手机了，有了微信呢，啊，1秒钟就能发出去，这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呢？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呀。医疗科技啊，也是进步飞快。要是现在你还在用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方法，你就过时了。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不是？您琢磨琢磨，嗯，你只有这样，你才会有啊康复的希望，我们才能够做到自己不遭罪，也不会拖累家人。现在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啊，一克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新药只要1.5块呢，听懂了吗？包含700多种生物肽的新药啊，一克只要1.5块，我们人人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不是？但是我得说明白啊，如果说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再想用上国药长春益寿，那你就得去美国花$99一克的高价去用了，知道吗，朋友们？现在这个国际汇率啊，99美金换算的话就相当于700来块钱，

0: 啊，那你说你长期用得多少钱呢？到时候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明白吗？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能用上的，明白吗？我说这话是指大家都懂，抓住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要记住，声势浩大的长春益寿推广工程，我们就要结束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好不好？别的呢，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咱们主持人呢，刚刚提醒我说，场外呀，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先讲到这儿啊，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碳，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 400-152-9599。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别客气，我是李老师，你有什么问题啊？啊？
4: 哎，李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一个朋友。
0: 啊，非常欢迎您，河南的朋友啊。
4: 啊，对，我叫李玉梅，我今年66岁了。
0: 哦，
4: 我今天就是来好好感谢你来了。你看，现在我都能下地干活了，李老师。
0: 好啊。您是不是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是不是？
4: 对，用上了，效果也挺明显的。我是50岁那年哈，得了个腰间盘突出，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一直就吃那个止疼的药，就这样维持着我这个病吧。我在医院里也看过，但是也医生也说没好的办法。后来就慢慢的严重起来了，疼的严重的时候只能在家里躺着，就躺在这床上都动不了，都下不了地了都。
0: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严重了啊。
4: 可不嘛呀，都是老伴照顾我啊，这啥也干不了，一天天也没事儿，就听个广播，就听到你讲这个长春益寿了，说是专门治细胞了，能一次性治好病。听到以后，我就让我老伴儿就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0: 嗯，
4: 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还有腿啊，有点发热了。开始以前啥时候摸着都是冰凉冰凉的，都给泡到那冰窖里似的那种感觉。结果我用了三天以后，慢慢就热，就这样热起来了，都摸着热乎了。 哎呀，我就想到这林老师真没骗人呐，这长春医生见效真挺快的。
0: 嗯，这就说明咱们体验到效果了，是不是？
4: 嗯。
0: 那我问一问老姐姐啊，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风湿骨病，有没有20年啊？
4: 嗯，差不多有16年了。
0: 哦。
4: 哎呀，这16年，我跟你说，林老师是天天折磨的我呀，躺到那床上直流泪，疼的这日子啊，一点盼头都没有。
0: 嗯，我能想象得到啊，啊，你这是16年的，啊，严重的风湿骨病啊。
4: 嗯。
0: 你这个床都下不了了，你动弹都费劲呢、啊。你想，一旦瘫痪了，那这床就是你的1亩3分地啊，是不是？想起起不来，想走走不了，自己也痛苦啊，关键呢还是连累家人。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是指我们很多患者得病之后啊，哎，自己痛苦还拖累家人啊。但是咱们呢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及时的用上了长春益寿，3天就见效。那为什么这么快呢？一个呢，本身的汤剂的剂型啊，哎，吸收就好，经过中药发酵技术提取的啊。那么这个六神曲发酵技术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激活这里面的多种活性态，所以说它见效非常快，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长春益寿里边全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啊，可以说非常的珍贵稀有。这么跟您讲吧，这位朋友，野生药材的药效啊，它是普通药材啊，就那些种植啊、栽培药材啊，那个药效比他们的强几十倍呀、啊，知道吗？野生药材啊，药效强劲，药力俊猛，所以说才能够做到见效快，明白了吗？
4: 嗯，对对对，是是，哎呦，我就觉得见效挺快的，因为我用到20来天的时候就不那么疼了。你看，伸伸腿啦、啊，活动活动腰啊，就感觉比以前灵活自如多了。以前呢，我都下不了地儿。你看，后来用到1个月吧，我就慢慢的都能从床上走下来了，就挪动步子开始能走了。现在更好了，现在我自己都能走出房间，到院子里走走也能行了。有时候在家里，我还可以做做家务啊，做做饭呐、啊，那都能做了。像那个腿儿哈，也不像那么抽筋那种疼了那种，并且我原来因为疼的时间长了，这个肌肉都有点萎缩了，现在看看这个肉慢慢都长起来了，我就觉得我这么10几年呐、啊，总算是又恢复正常了。哎呀，要是能早点遇见李老师，用上这么好的长春益寿，我也不用受这么多年的罪了。
0: 嗯，是的。您现在呀、啊、还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说明什么？说明啊，哎，还不晚，对不对？其实说实话呀，就你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风湿骨病啊，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就咱们在座的各位啊，咱别说这个50-60岁往上的，70-80岁的啊，咱别说这些年纪大的，就现在30多岁啊，得什么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都很多呀，啊。很多呀，年轻人啊，得颈椎病，得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是吧？还有的呢，出现这个脊柱炎的，股骨头坏死的，啊，风湿骨病啊，尤其像这个什么呢？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严重的话能够造成从腰以下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那你想就瘫痪了。风湿病也能致残。啊，风湿病不管是风湿还是类风湿，所以呢，你这2个病啊，咱们合在一起，咱们说哪个都难治啊。说得病这么多年能不治吗？为什么常规的药物不管用啊？常规的药我告诉你啊，它不治根儿。常规药基本上都是什么呢？止痛药，啊，激素药，对不对？哎，它能够修复你骨膜细胞、骨骼细胞还有这个间盘细胞吗？它不能，是不是？哎，
4: 对对，是是。
0: 哎，但是啊，所有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如果说你真是啊不想后半辈子坐轮椅啊，有高质量的生活，大家务必要尝试一下长春益寿。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目前呢新医学的代表药物， 它是利用我们祖国伟大的中医中药进行发酵提纯的，不仅能够做到阴阳同补、五脏同调，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它们呢可以为我们补充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生物态，知道吧？哎，你像其中啊，这里边所含有的 DNA 修复生物态，还有呢成骨细胞再生态，对于骨病的治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修复受损的骨膜细胞、骨骼细胞、间盘细胞啊，还有这个髓核细胞，还有神经细胞。那你说这个骨膜、骨骼、筋还有肌肉是不是都得到了修复啊？你说你骨关节疾病是不是就好了啊？
4: 对对，是啊，一点没错，李老师，我能恢复这么好也证明你说的哈、啊、都是真的，在长春益寿真是救了我的命。我今天主要就是来感谢你来了，并且我听说这长春益寿才1.5元，现在我们就能买得到，确实啊，真是又便宜又治病，比我买盒止疼药都便宜，关键这不仅能止疼还治病呢。这
0: 没错啊，它不是缓解症状，而是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去治病去根防复发，对吧？
4: 对对，你看咱们这1.5元就能彻底治好我的病，我就想问问李老师还用不用吃了，我还想趁着这个价格便宜再多买上点儿。
0: 好，治病啊咱们就治得要彻底啊，像您这种情况，如果说啊我们年轻一些，或者是我们就单一的啊得了一种病啊，咱们说这个像你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得了2-3年，或者是就得了这个风湿骨病啊，基本上1-2种病、2-3种病的就能够完全的达到康复，也就是我常讲的细胞也修复了，血液也净化了，心脑也复活了，大变样。但是您这个情况不一样啊，肌肉都萎缩了，都瘫痪在床上了。
4: 嗯、
0: 你呀、啊，最少需要2到3个周期，您也不用担心瘫痪了。
4: 嗯，就是就是，那真太好了。
0: 嗯，我要提示大家啊，您也要记住，因为1.5元的价格，到什么时候啊，说结束没有了还不一定，啊。也就跟你这么讲吧，现在这个推广啊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抓紧时间再给自己啊储备一点药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你再买上2个周期的好不好？
4: 好好好好，我听您的。
0: 好，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
4: 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是的，我是李老师，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5: 哎，我也是您的老朋友了哈，我是邢台的。
0: 非常欢迎您啊，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5: 谢谢您，谢谢您呢，我呢今年呢67岁了哈，我真的是特别的感谢您。最主要的是啊，您让我们国内这些老百姓啊，只花1.5元就能买到，那太实惠了呀。
0: 真的，一克只需要1.5元。啊，咱们就能用上高科技的治病的新药、
5: 啊、
0: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而且我多次谈到用就有变化，
5: 是是是、
0: 啊、用就有改善啊，真的。嗯，
5: 是那么便宜了我都不敢相信呐，现在你说这买药太贵了，好几十块钱一盒啊，好一点的都得上千，你说老百姓能吃得起吗？以后这药啊，这药价可别乱涨了，千万别涨价，涨价就吃不起了，太贵了。
0: 是的是的，您说的真的没错，着急了是不是啊？
5: 是啊，
0: 其实啊咱们高科技的国际前沿医学的准字号药品长春益寿，现在大家伙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大家都是非常幸运的，真的很幸运呢、啊、为什么我讲这番话，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呢、啊，因为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个推广的价格， 连我们这个成本价的十分之一都没有啊。就像老姐姐你刚才讲的，你说这1.5块能干啥啊？
5: 对呀，
0: 你现在到医院做 CT 核磁检查多少钱啊？楼上楼下一检查，哎，没个这个几千块钱都不够，是吧？哎，你在住院了，在进行治疗啊，1万2万那都是他，1.5，说句不好听的话，买块豆腐都不够吧，对不对啊？
5: 是是，您说的
0: 太
5: 对了。
0: 是啊，你说病要再严重了啊，说做个手术啊，做个支架，搭个桥，得个中风的，反复住院几万十几万，到那时候啊，哎呀，你都得往外掏，对不对？嗯，
5: 可不嘛，就是这样。
0: 嗯。普普通通的小药现在啊，咱们就说感冒药啊，止痛药一小盒也几十块钱，对吧？
5: 对。
0: 哎，
5: 是
0: 这个这我说的你们都能明白，现在这个药都很贵，但是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经济条件紧张，所以说这一次啊，这么好的这么难得的治病的长春益寿，我以最低的这个价格1.5的价格给大家争取到啊。但是呢还是这句话啊，这个1.5你说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但是我能说的啊，我告诉各位，说得清楚说得准的就是以后肯定会涨价啊。所以现在没有订上药的，手里药不多的，不够的，没有用的，想用的，大家心里得有个数，咱们得抓紧时间啊。老姐姐，我问一下，你用这个长春益寿主要是治什么病啊？
5: 我这还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这查出来有7-8年了嘛，就是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所以当时那时候吧，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想法吧，就这么试上了，没想到这一试，我这次还真试对了。
0: 哦，
5: 也就是3天时间，我就觉着我的血糖哈、啊、往下量的时候就觉着开始下降。
0: 嗯，
5: 哎，餐前呢降到10，餐后14了。以前那可不行了，那以前空腹的时候都得到14，餐后都上18了。
0: 哦，
5: 胰岛素你想一天呢得打20多个单位，这也降不到这么好。
0: 嗯，你看看也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啊，你一看这么一对比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效果好不好了。而且您3天时间就见效啊，效果就是这么快啊。
5: 是，
0: 但是咱们要讲清楚，这个快它跟那个降糖药那个快不一样。降糖药胰岛素是降啥呀？我告诉各位，那是降指标的，降数值的。
5: 嗯，
0: 咱们长春益寿是治病根的。哎，它这些治愈性的生物肽啊，你像 DNA 修复肽，还有这个谷胱甘肽、胰岛活性肽，这都是专门治疗糖尿病的啊，而且能够治疗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那我问一下这位老姐姐，你这个并发症有没有改善呢？啊，
5: 哎呀，有啊，太有了，我这改善的特别明显。我这两年这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啊，还引起来这个末梢神经炎了吗？就是以前老是感觉这个四肢的末梢啊老是麻木，就好像不那么敏感。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啊，上床睡觉嘛，这鞋子没脱，我都没感觉到啊，这就没脱鞋就上炕了。
0: 哦，
5: 今年冬天嘛，我出去买药，那下雪，那道还挺滑的嘛，那个鞋面都湿了，冻上了，我也没感觉。你说那个长个冻疮啊，化了脓嘛，它都好几个月它也不好，出冬打水的。你说从用上以后吧，也就半个来月，这脚趾头这就灵活了，有感觉了，比以前舒服多了。我现在这用了2个月嘛，知道穿鞋脱鞋，也知道这个脚底踩在哪儿了，不像以前在鞋壳里感觉木木张张的了，这个感觉特别正常了。以前破的地方、
0: 嗯、
5: 那一直上药啊它不封口，现在都封口了、
0: 嗯、
5: 挺好。
0: 好好好好啊，结痂了，封口了，向你表示祝贺啊。你原来这个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呢、
5: 啊、
0: 可以说非常的严重。你看有不少这个糖尿病的人啊，糖尿病患者经常说这个，说手脚发麻发木啊，冰冰凉，或者说是感觉异常，总像有个东西一样，或者是掐一下呢也不知道疼，这个情况就特别危险。包括您封口之后都有冻疮了啊，你也不知道流脓糖水了。咱们说如果讲稍微啊不注意一感染，你就会得这个静脉血栓啊，脉管炎、 静脉血栓，那个时候你说你是保脚还是保命啊？咱们说你不截肢的话，那命就没了，没命了，这不是小事儿啊。现在这个情况啊，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好转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这个空腹的血糖能够达到多少？
5: 现在空腹血糖也就是六吧，一般都在六以下，五六之间吧，餐后也就十以下，七八这样了。心绞痛有俩月都不犯了，我现在天天能出门啊，跟老姐妹们一起遛个弯啊，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身体啊，做个保健操啥的，哎，气色也好看多了。老姐妹们都说我现在啊，这个精神头也不一样了。这人一有精神就显得年轻了，哎，更高兴的是让我摆脱了这个胰岛素不打了。
0: 嗯，
5: 哎呀，打胰岛素真的是挺遭罪的，这么多年打胰岛素，这肚皮上扎的呀，青一块紫一块的，肚皮都是硬的，每一次打针都害怕。这一下子好了，我终于摆脱这个打针了，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我觉得这回这个，再也不用打胰岛素，这就给我解决大问题。
0: 非常不错啊，您看啊，您通过这个长存益寿啊生物肽疗法，把多年的糖尿病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通通都消灭了。这说明什么呀？这就充分的说明我们治疗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说人有病就是细胞病啊，细胞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呀。而咱们国药长存益寿不仅仅能利用大组方中药材给我们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它可以从根本上啊消除细胞疾病，提升了细胞的活力啊。就像糖尿病啊，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糖尿病啊？实质上就是您体内的生物肽不足。哪种生物肽啊？就是促进我们胰岛活性的生物肽啊。那么当我们补充进来之后，这个胰岛细胞就激活了，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就能够参与糖代谢，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了。但是啊，就您这个情况啊，我说句心里话，因为你这个并发症特别重，你不是一般的糖尿病人，但是像您这个情况啊，最少也得两到三个周期，听懂了吗？
5: 哦，那行行行，李老师，我听你的。
0: 嗯，咱们呢得让这个细胞啊完全都修复，胰腺功能完全都正常，包括你的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心脏病、心绞痛，还有其他的末梢神经炎，咱们让它完全治愈。
5: 哎，行，李老师啊，我一定要坚持啊，用到那个三个周期，到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肯定会越来越好。哎，到那时候我就把更好的消息带给你。
0: 嗯，好。如果说药不够的话，赶着这个时候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还有，毕竟呢一克只需要一块五毛钱啊，趁着这个价格把它备好囤足啊，一克一块五毛钱，我相信大家用起来没有负担啊。可是如果错过的话，以后啊说再想用啊，说能不能还按照一克一块五再来申请订购啊，那就没有了，那真的就很抱歉了。我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有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好不好？
5: 哎，好，那就谢谢您吧。
0: 好好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5: 哎，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啊，林老师啊。
0: 你好。
6: 我今天打电话是来感谢您的。
0: 又是一位报喜的朋友啊。那就讲一讲吧，
6: 哎、对对对，
0: 哪儿的朋友您是？嗯，
6: 我是山西朔州的。
0: 哦，你好。嗯，
6: 用这长存益寿啊，才一个半月吧。
0: 嗯，
6: 你看我这现在啊，说话也利索了，而且也不便秘了，再有啊，我现在这半拉身子，也好死了，那个这血压也平稳了，李老师，我这是哪儿哪儿啊，我感觉，哎呀，特别舒服啊。
0: 你这一上来电话接通之后，第一个是感谢啊，第二个呢您还特别激动啊，说话声音呢也很响亮啊，这说明什么呢啊，这就充分的有力的说明了高科技的长春益寿没让您失望，
6: 对，
0: 让您无论从身体还是从心理方面还是情绪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是不是啊？
6: 哎，是的，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觉得真的是见效特别快。你看我用了三四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哎，我就有感觉了，我那个脑瓜子啊，哎，就清亮了。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高，以前啊，我那个是高血压，脑袋重视啊，迷迷糊糊的。我这个半个月的时候啊，那个血压就平稳了。原来那个血压吧，180，有时候能上到190。
0: 嗯，
6: 哎，你看现在啊，你看能降下来了，哎，高压140，是低压90。
0: 嗯，好，很好啊。
6: 哎呀，你说原来啊，那么多年的这个降压药我吃的啊，哎，我这哎那个药是一天没有停过，但是那个血压吧。你说尽管吃那么多药也没控制它，像现在这么好。
0: 啊、对呀、啊，你原来用降压药没错，但是它是治标的、
6: 嗯，
0: 啊，它不治疗高血压。但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它是治本的，那是不一样的。
6: 哦、
0: 我跟你说，那根本在治疗方面就不是一个层面的啊。
6: 哦，怪不得呢。你看我现在一个半月了，我这个高压就在140，哎。140-135这个样子，
0: 嗯，
6: 那个低压就是85左右吧，啊，现在那个降压药啊，我以前是一天一片儿，啊，有时候啊，得加一片儿都不行，现在啊这两天啊吃一片那个血压，哎，照样还是挺稳定的，挺平稳的。
0: 嗯，好，祝贺您啊！用了长春益寿，你看不仅三天见效，见效快，关键是什么？
6: 嗯，
0: 血压现在完全的平稳了。
6: 嗯，
0: 那你讲一讲还有没有其他的收获呀？
6: 哎，还有，就是我那个腿啊，我现在就觉得是自己的了。
0: 嗯，
6: 哎，它不像是像原来那样，哎，就地拖啊，在那个地是走的时候拖拉着走。
0: 哦哦哦。
6: 哎，现在我能够这个抬起来了，啊。
0: 哦。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这是腰腿有问题啊，还是说你得过什么脑梗脑血栓呢、啊、你是什么病导致这个腿脚不好使不利索呀？ 啊，
6: 啊，哎，我是这个脑出血啊。
0: 我说嘛、哎、你看看啊，你是脑出血啊。
6: 哦，那现在啊我这个腿啊能抬高了，而且那个台阶啊都能上来下去了啊，也可以了，尤其是啊我还有那个便秘，我刚开始的时候啊是5-6天去这么一次啊，最严重的时候啊就7-8天。哎，我现在呢，哎，您看啊，一天一次一点都不费劲啊，而且啊，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对别人来说上个厕所啊那简直是小事儿，对我来说，我以前一上厕所啊就犯愁。哎呀，劲儿死小了是拉不出来，劲儿死大了，哎呀，我就怕这个血压再高了，再弄成再脑出血了。
0: 嗯，是的，确实是这样啊。这个脑出血呀，它是属于出血性的疾病。
6: 嗯，
0: 它要比这个脑梗啊、腔梗啊、脑血栓要来得急。
6: 对。
0: 所以说呢，哎，一般后遗症都不好治，
6: 嗯、
0: 有的人做开颅手术了，把出血啊那个地方的血清出来了。但是呢都会有后遗症、
6: 嗯、
0: 而且这种脑神经受损的病症啊一般都不好治啊。
6: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这么说吧，半身不遂啊，后遗症啊很多、
6: 嗯、
0: 对吧，有的带一辈子，有的呢3-5年之后复发啊，疾病复发最后人走了，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0: 再有呢，这个肌肉萎缩一天不如一天呢、啊、凡是这么讲吧，得了这个啊脑出血这日子不好过，但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生物肽药物，就它而言，一定记住、
6: 嗯、
0: 啊，上百种。那么这些生物肽能干什么呢？
6: 嗯，
0: 它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人体细胞进行新生和活力的提升。就像您一样，脑出血的病人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到了损伤，就像那电话线一样断了，那么您的大脑指挥不了您的行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利用长春益寿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之后我们又以多种脑神经元生物态去修复脑神经，新生脑神经细胞啊，把您这个电话线呢给您接上啊。打比方你看接上之后你是不是又能够重新打电话了，这个神经信号能够传导了，哎，所以说我们有的能说话了，语言功能恢复了，口眼歪斜解决了，肢体功能恢复了，啊，不就是您现在这个状态吗？特别好。而且我告诉你，不光解决后遗症啊，而且还有什么呢，咱们这些溶菌肽呀，把你这个血管啊给你畅通了，血压平稳了，目的是什么，防止这个脑血管疾病二次复发呀。
6: 嗯嗯，
0: 哎，咱们就不用再担心啊，哎，避免二次复发。那么这一次呢，1.5元的价格能用上，绝对是我们老慢病患者一辈子的幸福。但是我还是这句话啊，怎么讲呢？这个价位一克1.5元，啊，我能拖到多久？啊，能到什么时候？实在是不好说。但是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个啊。推广工程要结束了，所以说呢咱们要抓住机会，是不是一定一定不要错过啊，1.5元的价格就能用上，一克只要1.5元呢啊，而且呢咱们说老话讲叫效不更方，你这个病非常重，虽然见效很快很不错，但是您这个情况啊，坚持3个周期下来，你不但能够做到健康，而且还会实现疾病不会复发，身体安康长寿，好不好？
6: 啊，那太好了！哎呀，我肯定会坚持的。哎呀，知道了，记住了我。
0: 啊，别客气啊。说到这儿啊，如果您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懂的啊，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6: 好的，那谢谢林老师了。
0: 别客气，
6: 我后在用药中间有啥不懂的，我打电话。哎，再联系你，
0: 别客气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我们再见。
6: 哎，谢谢林老师了，再见。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1，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2，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3，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4，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 走进新医学节目。
7: 评书联播。

0: 最近一个时期，京城特别的严呐，每天晚上甚至都得查几回店。官府一再通知，对任何人进京都得严格盘查。那么住店呢，必须得登记，得验过官凭路引，要没这个的还不允许收留。谁要私自收留了，就得打官司掉脑袋。因此二爷您可原谅啊，到账房先登下记吧。好好好。秦琼一看真严呐，他带着王八党到了账房，有人按着名字验过官凭路引给登了记了。当然这名字上是秦琼、柴少、张转、杨和、李济、何辉，是山东节度使衙门来的，那柴少例外了，人家是山西太原留守使衙门的。办完了手续，哥几个回屋休息，掌柜的又跟来了。二爷，您还用点什么吗？什么也不用了，等吃完晚饭我们到街上转一圈就休息了。哎呀，二爷您不知道，转不得。为什么？嗨，我没说吗，现在特别严，每天晚上都戒严呢，都宵禁，街上是断绝行人，要起了更之后谁敢上街，那就抓到衙门严刑审讯，最好您别出去，有事儿白天办。哦，原来如此。秦琼一看也出不了门了，那么干脆就睡觉得了。人家别人都没说的，齐国元李如辉把这大嘴撅多高，他这不真的晦气。好容易盼着进了京了，而下马还宵禁，连溜达都不让，这是什么他妈鬼地方。人家别人躺下睡了，他俩睡不着，鼓的鼓的穿着衣服离开屋到院来了，一瞅店门关着，大锁锁着，是出不去呀。俩人转来转去，心说这也上不了街，那咱就得回去睡觉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街上铜锣开道的声音，晃晃晃晃晃，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马褂銮铃的声音，有一个人喊王爷查街，众人回避，王爷查街嘞。听着声音，就是在张家老店门前通过。齐国远当时眼睛瞪圆了，哎，兄弟，听见没，王爷查街，哪位王爷，长什么模样，听这意思这派头还不小呢，咱们看看呢，不行这围墙太高咱上不去。哎，咱哥俩商议商议，你呢先驮着我，我蹬着你肩膀先看，我看完我下来，你蹬我肩膀你再看，咱哥俩不都开了眼了吗？哎，这倒是个好主意，说话算数啊，完我再蹬你。这李如辉双手扶着大墙，脸朝着里，把架子拉好了。齐国远蹬着他的肩头，长身躯往街上观看。本来他俩个儿就大，他再蹬着李如辉的肩膀，就露出大半截来。他往街上一看，哟，好威风啊！对对红灯开道，前边是棋牌官、辕门官、刀斧手、捆绑手，足能有三四百人。再后面有一匹宝马，叫闪电伯龙驹，马鞍桥上端坐一员老将军，银盔素甲，怀抱大令，十分的威风。这齐国远看着看着就忘乎所以了， 心说怪不人都想当官呢，这官越大越好。你看这老头多神气，倍儿棒啊！他嗓子眼儿一刺眼喊了一声：“嘿，真威风！”哪知道这句话是引来杀身大祸。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华丽紫檀。人这脾气秉性啊，各不相同。就拿齐国远和李如辉来说，这两位不定性，连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眼下是什么时候？他们就犯了小孩子脾气了。齐国远蹬着李如辉的肩头，趴在院墙上往街上看，正赶上人家茶街的在此经过。他发现这支队伍太威风了，嗓子眼一刺痒，喊了一嗓子：“真威风！”夜半三更，听得非常清楚。让茶街这位老王子听见了，远远闪目一看，一个黑的个儿，露着半截身子在院墙上趴着。这位老王是冲冲大怒啊，心说此人长得贼眉鼠眼，绝非善类。来人，哟，赶紧把这座店给我包围，把喊话之人赶紧给我抓来炸死。军兵过来把张家老店给包围了。齐国远一看捅了娄子了，他也后悔了，哎呦，转身就跑。他就忘了他蹬着李如辉的肩膀，本来没在平地，结果一迈步迈空了，哗摔个跟头，把李如辉也给带倒了。哥俩是站起来转身就跑到屋去了。他们这一进屋，把凳子还挂倒了，脸盆也翻了个了，把秦琼、王八党、谢英灯、柴少全给惊醒了。掌灯之后，王八党就问：“怎么了？”“
1: 哎呦，
0: 哎，我们哥俩还得挨骂，刚才是这么回事。”“哎呀！”王八党把这手举到空中想扇他俩嘴巴，但没这么做，用手指着他们俩人的鼻子。王八党这顿训教啊，你们吃几碗干饭懂不懂？你们什么身份懂不懂？这是什么时候懂不懂？怎么告诉你们的话你们就记不住呢？这好怎么办？你们俩去打官司吧，绝不能把二哥牵连到里边。哎呀，糟糕！谢英灯也气坏了，也把他俩狠狠地训教了一顿。这俩人知道错了，耷拉着脑袋，一句话都没了。秦琼一看事已至此，你埋怨他们有什么用啊？秦琼说：“算了，少说几句吧，你们这一吵吵，院里人都能听见。”这会儿就听这个院里也开了锅了，咣咣咣咣咣咣，砸门的声音，砸窗户的声音，就听这掌柜的喊，声音都差了：“各位客官，客官内起来吧，都别睡了，老王爷有令啊，都到院里集合呀，快点集合啦，都出来吧。”秦琼一听，糟糕不？想跑都跑不了了。那两名仆人到了后面一看，又回来了：“
1: 回二爷，军兵把店给包围了，
0: 墙上布满了弓箭手，如临大敌呀。”秦琼一想啊，今天晚上是凶多吉少啊，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怕也没用了，赶紧收拾收拾衣服，哥几个到院里头。等到前院一看呢，住店的100多人全都站好了，数他们来的晚。 等他们来了之后，也夹杂到人群之中，全都站好。秦琼定了定神，一看，院里层层全是军兵，把着大门那儿放了一张桌，后边有把椅子，两旁点着灯球火把，坐着一位老将军，凤翅盔，大叶黄金甲，素罗袍，防身剑。一看这老头长得能有60岁挂零吧，花白胡须，十分的威风啊，怀中抱着金乎乎的大令。秦琼一想，今天我们这命就抄到这老头手里了，他嘴角一歪歪，我们谁也活不了。那位说，这老头谁呀？官拜长平王，名字叫邱瑞。这邱老王可了不起，那是大隋开国5大王之一呀。像越王杨素、靠山王杨林、武王杨义臣、长平王邱瑞、开国王武建章，合称5大王。今天晚上他是奉旨查街，因为眼瞅着快过年了，最近天下不太平，恐怕有人趁机搅闹京师，所以这5大王轮流查街，轮流下夜，以防发生意外。今天晚上是长平王邱瑞的班，刚走到张家老店遇上这么回事，长平王能袖手不管吗？非要把这黑大个抓住，问个水落石出。老王子气呼呼在这坐着，看着100多住店的全都排列好了，这才逐个查问，从头来，哪来的，叫什么名，职业，多大年纪，官凭路演有没有。那掌柜的把店簿子也拿来了，挨个对问的是非常仔细，一看没有破绽，这才放过去。一个一个来，像过骡子的，过来过去，过到秦琼他们这儿了。秦琼赶紧出来了，规规矩矩给老王子深施一礼，卑职叩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口称卑职，你是做什么官的？回王爷，我是从山东节度使衙门来的，我身为3品旗排长，在大帅唐弼麾下当差。老王子听完之后，验过官凭，看过路引，一点不假。你叫秦琼，正是。哪里的人士？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人。你带了几个人呢？4个。他们都是谁？张转、杨和、李济、何辉，都是节度使衙门的旗牌官。到京城来干什么？给越王前来进献寿礼。好吧，你退在一旁。你把王伯党叫过来了。叫什么名？卑职名叫张转。哦，这有名字。推在一旁。你谢英登过来了。回王爷，卑职叫杨和。不错，躲开。还没等叫齐国元李如辉，这哥俩就沉不住气了，心说话，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呦，我们叫什么名的，把名还忘了。这李如辉呢，冷不丁还真想起来了，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对，我叫何辉。没等人家问他，他跑出来了，我姓何，我叫何辉呀、啊，我得先说了，怕一会儿忘了。你听这叫什么词儿？这叫，大伙一听名还怕忘了，老王子把脸往下一沉，噔，没问题，你说什么话？哎呀，怪我多嘴，怪我多嘴。问齐国远， 你叫什么名字？身居何职？
1: 当的排气官。哎，不对，气是什么官来的？
0: 叫什么名字？我本来叫李记，可忘了。越着急越想不起来，憋得满脑袋往下淌汗呢。这下露了馅儿了。昌平王冷笑了一声。方才八枪头的是不是你？
1: 是我。
0: 我看你就不是好东西。你哪像节度使衙门的棋牌官呢？你分明不是匪就是盗，还不从实讲来。来人，把他拿下。手下军兵往上一闯，拿绳子就要捆戚桂元。秦琼一看这怎么办，把他带到衙门严刑审讯，他满嘴跑舌头，不定说什么呢，岂不误了大事，可把秦琼急坏了，到了现在不能不说话了。秦琼多聪明，眼珠一转有主意了，赶紧往前紧走两步。慢，王爷息怒。你要干什么？
1: 回王家千岁，此人名叫李济，
0: 官凭上写的明白，可能您怀疑他怎么连名字都记不住呢？我这个兄弟有点病，他一着急就犯滇池症，这不又犯病了吗？王爷明鉴，就即使他不是个好人，化了个名他也能记住啊，他怎么能张口结舌说不上来呢？就是您这一问的，他一着急犯了病了。呵，你倒挺能替他辩解呀。哦，他有滇池病。要既然这样的话，他为什么当棋牌官？唐璧为什么用他？你说他有这种病，为什么派他到京城来进献受礼？为什么不派好人？说怎么回事。王八党谢英登一听，糟了，肯定我二哥得没词儿。哪知秦琼早想好了，故此一点也不慌张，深施了一礼。王驾荣禀，他是这么回事，这次他进京不是我们大帅派他来的，是卑职我要带他来。王爷请想，他今年才20岁挂零，得了这种病后半生怎么办？怎样为国家效力呢？作为弟兄，因此我对他非常关心，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上完了礼之后，在京城请名医给他治治这个病，能治好了不就更好吗？所以我才把他带来的。哦，请名医治病，你准备请哪位名医呀？我先恕个罪，我打算请当世著名的神仙三元李靖李药师。这李靖可了不起呀，那是大名鼎鼎的风尘三侠呀。这三侠是仨人，头一个就是三元李靖李药师，第二个大判飞行侠张鼎张宗谦，第三位就是红拂女张初晨。要提起他们三位，没有人不知道的，那不但是著了名的游侠，功夫绝伦盖世，而且都精通医道。特别是三元李靖在京城颇有威望，上至皇上，下至百官，以至民间的老百姓，没有不认识他的。他经常走街串巷行医，根本不收费，一般病不治，专治疑难病，可以说是手到病除，所以大伙管他叫活神仙。他还经常进宫给隋文帝杨坚看病。这老王子邱瑞跟李靖关系还都处得不薄呢，所以听秦琼这么一说，他这气儿就消了有一半。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

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下一个千年，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4: 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5: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别着急。
7: 上车。
6: 下次早点啊。
7: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八分之一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今夜的我们来聊聊青春华章因创新更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9: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

0: 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1: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8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里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2: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1: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10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里镇明确地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划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1: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 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4: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1: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媛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5: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的小米，熬出小米粥的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好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七十多岁的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了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1: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向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6: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1: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8: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9: 扔车，
10: 你计算数了吗？
11: 30.88。
8: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11: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万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8: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12: 天天来来帮我一个。
11: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2: 2-3千斤吧。
11: 年年都来吗？
12: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的好点的，卖也好卖。
8: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13: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大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能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种啊，也挺费用的，耗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8: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14: 今天这个车忙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鲁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8: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14: 我为什么种菜哈？我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山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11: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14: 应该是在1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8: 10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14: 是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个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林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8: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14: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了，全是这个标准。

0: 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儿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跟你来了。
1: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太波，
0: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4-5万的10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1: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2: 给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那时候就负责给技工来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1: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3: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2: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3: 你卖多少呀？
2: 10块12批发价。
3: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2: 1万块钱左右。
1: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2: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万块钱。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1: 前5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2: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我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1: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1000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6: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
7: 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8: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5: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9: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0: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2: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2: 哦，都是好吃的。
13: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2: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

0: 蟹忙，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1: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合肥核心文旅商圈，四家零次方机器人小店正式亮相。智能语音交互，机械臂精准取货，全程无人值守，秒级订单交付。曾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如今已照进现实。作为安徽首个机器人无人售卖的场景化应用，该项目背后是一支由00后组成的科研团队。令人瞩目的是，项目落地仅一年多，订单量便突破3亿元，今年更计划在城市新开500家门店。从实验室里灵光一闪的构想，到街角烟火中触手可及的智能服务，他们的创业故事正是中国青年创新创造热潮的生动缩影。量子实验室、6G 试验场、智能车间、育种田垄，不同的创新赛道上，青春身影随处可见。平均年龄20多岁的9张4号团队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吉林炭谷24人青年团队打破国外碳纤维技术垄断。江苏海院智断传承团队自研智能液压操作机，以中国方案打破万吨级锻造的技术壁垒。高校学子将算法带入荔枝果园，用代码为传统农业装上智慧之眼。年轻一代锐意创新，勇攀高峰，日益成为啃硬骨头、攻克卡脖子难题的主力军。中国青年敢于挺进无人区的勇气，深植于日渐丰沃的创新土壤。从合肥打造机器人全产业链生态，到雄安推出雄才16条，搭建创新赛事平台；从上海魔速空间构筑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到佛山打造人才培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各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政策扶持与市场赋能双向托举，让青年科研人员得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创新创造实践。真抓实干，敢闯敢试，永远是青春最燃的底色。回望戈壁滩上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倾注青春与热血，铸就两弹一星等奇迹，如今在嫦娥探月、北斗组网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青年骨干接续奋斗，努力实现创新跨越。创新的中国是青春洋溢的国度，是充满希望的沃土。一代代青年人的面孔在变，不变的是将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的赤诚担当。科学的未来在青年，创新的希望在青年。正值开学季，一些大学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算力。将最前沿的资源送到年轻人手中，既是寄予希望，亦是播下创新的火种，点亮奋斗的征途。光驰妙境开心语，算破重霄越远极。九章团队90后科研人龚思秋曾在毕业论文致谢中写下豪情满怀的诗句：当越来越多青年无畏艰险、笃行不怠，用创新之笔书写最燃的青春华章，以创造之力铺展逐梦的时代画卷，这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坚实底气。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3: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4: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5: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4: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5: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0.1毫米一点点练到0.01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4: 精度差0.1丝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5: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4: 我是为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有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牟利不争名，干的最多也干的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5: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4: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精度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精度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5: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角铣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4: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5: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4: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5: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角铣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4: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 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屋白胶洗头。试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5: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4: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5: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河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4: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5: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4: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5: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6: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7: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6: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7: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思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8: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桥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7: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4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9: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哎，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7: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说：
9: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啊，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3年也好，打工3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7: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3处国宝级廊桥。 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的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一周时间，三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10: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亲到骨子里去的。
7: 2017年3月25号，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11: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7: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计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12: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7: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13: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7: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14: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是靠经验的积累。
7: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6个，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2人，市级传承人2人，县级传承人9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 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15: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啊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7: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西成虹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8: 15、20、15，
9: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0: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9: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0: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我的

0: 见风。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12号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北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其中贵州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昨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4: 治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为您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那首先呢，来给大家预告一下，近期我们要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养老处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重阳节到来之际呢，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贵州啊，给我们的养老敬老方面出台的相关的政策落实的相关情况，对政策呢也给大家进行一一解读。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疑问的话，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那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跟您一起来分享一下近期的一些政策举措。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4: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4: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近期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在教育方面的一些信息。先来说一下，现在啊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学。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学期的考试方面的消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跟大家关注的是贵州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的相关信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的初试时间是在2026年的12月19号到20号。那么根据教育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文件，结合咱们贵州省的实际，贵州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有关事项也已经确定了。首先，大家进行网上报名的时间是2026年的10月15号到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是在10月9号到10月12号这一期间啊。那大家预报名了以后呢，现在就要赶紧进入到这个网上报名了。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都是进行网上报名的时间，考生在规定的报名时间之内，通过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参加报名。考生登录研招网，按照要求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使用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上传本人报名的照片，还有填写招考信息生成报名号，并且按照每个考生180元缴纳报名考试费之后，根据报考点的要求上传核验材料，就可以完成报名了。如果是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而且生源地是贵州省的考生呢，具体报考的事宜也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稍后给您带来的相关信息。当然自己也可以到贵州省教育厅官网发布的这个信息当中去进行详细的查看。如果符合免初试资格的考生啊，就是报考2027年研究生的啊，那就需要在教育部规定的全国统考报名时间之内，登录到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免初试转段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当中去报名，预期是不能够不报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报名时间，网上报名时间之内，如果是免试的同学，记住在10月15号到10月24号这一期间，登录到教育部规定的这个全国统考的这个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免初试转段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去进行报名，逾期就没有机会了。报名网络技术服务工作是由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来进行负责进行审核的。好，那来看一下，如果是报名完成报名了的考生呢，需要关注一下咱们贵州省的报考点的设置情况。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我省在9个市州和9所高校一共设置了18个报考点。我省各个报考点原则上仅接受在贵州高校应届毕业生以及户口或者是工作地所在的在贵州的往届毕业生报考。那各个考点在这个原则上根据报考点自身的情况来制定本报考点接受报考考生的范围和具体要求，并且对外进行发布。报名条件是要符合以下3个方面。第一，符合教育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第3章报名当中规定的报名资格。第二，是符合所报招生单位报考专业的学业水平及考试组织等方面的要求。第三，符合所选的报考点接受考生报考范围的要求。在报考资格审核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同步给大家的是报考资格审核的时间是10月26号开始到10月31号的17点截止，审核的结论将会通过研招网以微信或者是短信方式向考生进行推送，那考生需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如果需要考生补充材料的话，那考生需要按照报考点要求在规定时限之内补充所需要的材料。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第一，所有的考生需要按照要求如实填报报名信息，并且提供真实的材料，积极配合签署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并且遵守相关约定，认真核对并确认本人报名信息。考生因为报名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的不能够考试，这包括初试和复试在内，或者是不被因为这个虚假信息造成了不能被录取的话，后果都由考生本人来承担。那么所有的考生都需要缴纳报名考试费，并且通过报考资格审核。考生应当认真的阅览报这个招生单位和报考点发布的网报公告，确认报考是符合报考要求的。并且还要提醒您，如果没有缴纳报名考试费和报考资格审核没有通过的考生，报名信息是无效的。第三，符合享受初试加分、少数民族照顾政策、免初试或者是招考专项计划有关条件的考生，需要在网上报名的时候按照要求填报申请信息，没有按规定申报或者是审核含复审没有通过的，不享受相应的加分、照顾、免初试政策，或者不得参加有关专项计划的初试复试。第四个需要提醒您的是，残疾考生如果需要考点在考试期间提供合理的考试便利服务的话，应该在报名阶段就向报考点和招生单位提出申请，以便提前做好相关的安排。这是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咱们这个报名考试的信息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报名信息。我们再紧接着跟您来说一下2027年贵州省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报考安排。那这也是贵州省教育厅发布的关于做好2027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研究生报考有关工作的通知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信息。先来看一看啊，2027年咱们会招生多少人，申请的流程有哪一些？实施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呢，也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的部署。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骨干人才的计划当中，要求首先报考骨干计划的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实行的是自愿报考、统一考试、单独划线、择优录取的原则，由教育部按照学科门类分别确定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的基本要求。报考骨干计划研究生的考生不再享受其他初试加分和照顾政策，不得兼报其他专项计划，不得兼报硕士研究生普通计划。报考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的考生参加招生单位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并且择优录取。第二方面呢，是实施南疆高校教师专项计划，招生对象是不限地区、不限民族，毕业之后定向到南疆地区就业，重点保障南疆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实施定向新疆喀什地区医学硕士专项计划，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研究生联合专项的这样一个培养专项计划的话，定向西藏、新疆公共管理硕士计划，还有定向西部省区防震减灾人才培养专项计划。
以上的这些专项计划啊，需要注意。南江高校教师专项计划明确了具体招生的专业，那除了南江高校教师专项计划的其他各个专项计划招生对象呢，也是有限定条件的，报名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除了南江高校教师专项，定向新疆喀什地区医学硕士专项计划，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研究生联合培养专项计划，定向西藏新疆公共管理硕士计划，定向西部省区防震减灾人才培养专项计划等各个专项计划之外，其他的骨干计划招生录取考生当中，汉族比例原则上不超过20%。第四个方面，骨干计划招生呢是全国研究生招生的一部分，严格执行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和博士研究生年度招生文件，各个招生单位要规范招生程序，严格录取标准，坚决杜绝违规行为，对于违反相关规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对于已经录取的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考生的录取资格。第五个方面，2027年教育部安排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是1500名，名额不分配到省，研究生的这个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是5000名，其中贵州省有333名。具体呢，大家可以看一看2027年少数民族的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分配表。好，那么在咱们报考这个专项计划的时候啊，来关注一下生源范围和招生对象，是符合教育部规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报考条件，生源地在贵州的少数民族应届往届非在职考生和在职考生，以及在国务院公布的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咱们一共有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啊，在这些地方工作3年及以上，而且报名的时候仍然在这些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汉族在职考生也是可以报考的。此外，报考南江高校教师专项的各族考生，还有在西藏班、新疆班承担教学和管理任务的教职工，以及在西藏工作满5年以上的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计划的毕业生，都是可以报名的。我们来看看，如果报这个专项的话，资格申请的流程是怎样一个流程。先来看看资格的申请和审核平台的情况。报考2027年骨干计划的考生，需要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的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首页当中，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资格申请平台去提交申请信息，经过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线审核通过之后才可以进行报名。需要注意的是，报考之前需要和所报学校的招生工作部门进行联系，或者是从学校官网了解你报考专业是否列入骨干计划，这些事项是需要您在报考之前去确定的。那么所有的报考信息，含报考类别、报考院校、专业等等，按照要求要进行完整填写，并且提交之后是一律不予退回或者是修改的，所以您在提交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一下有没有填错啊。来看一下，如果要报名的话，平台的开放时间，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资格审核平台开放时间是2026年的10月8号9点到10月21号的22点，也就是这一期间呢都已经在进行审核了。那么考生提交申请信息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在3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审核，考生需要在截止时间之前提交申请信息，并且及时的查看一下您提交的信息的审核结果。博士资格审核开放时间呢，会根据各个招生单位的具体情况进行延长。那么我们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呢？申请资格审查环节要填写的各项信息，提交的材料包括：第一，身份证国徽面和人像面；第二，居民户口簿的首页和本人页；第
第三，学历证书，往届生需要提供，或者是就读证明，或者是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啊，应届生是可以，因为还没有获得学历证书啊，可以通过教育部的学籍在线的验证报告来进行提供。第四个是学位证，当然这是往届生提供的啊，应届生是可以不提供的。

第五个是工作单位同意报考证明，这是针对在职考生来说必须要提供的一项资料，而且需要注明单位同意职工本人报考2027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或者是博士研究生，并且知晓相关的政策。第七个方面啊，第六个方面的材料是在职证明材料，这是在职考生必须要提供的，包括工作性质是全职，与用人单位存在实质性劳动关系，报名时仍在与用人单位保持劳动关系。第二个方面，在职的考生身份界定，以用人单位与职工本人签署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为职工本人缴纳的社保，或者是为职工发放的工资的佐证的相关材料为准。第三是汉族考生需要是贵州省的户籍，并且需要出具在民族自治地区三年以上的在职证明材料。这些都是提交之后要审核的资料。那提交申请以后呢，大家就需要到平台去查看一下审核的结果。记住刚才我们所说的，大家提供相关的材料之后，三个工作日工作人员就会进行审核，所以您及时的去查一下审核结果。审核通过了，那就可以通过延招网报名咱们的骨干计划了。考生在延招网报名的时候，非在职考生定向单位一栏填写贵州省教育厅，报名完成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自行下载打印审核通过的考生登记表了。注意啊，考生在骨干计划资格申请环节与在延招网报名环节填写的这些信息必须是完全保持一致的。如果考生因为环节填报的信息不一致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自己承担。被录取的考生通过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需要签署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毕业生定向就业协议书。签订协议的时候呢，这个时间会由教育部和招生单位来通知考生。好，如果是想要报这个骨干计划，我们再提醒各位一些注意事项啊。首先，报考考生应该对本人提交的证件及材料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硕士研究生资格审查通过名单会按要求在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进行公示，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一律取消报考和录取资格。因提供虚假信息而通过网上申请资格审查所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及社会影响，自行承担责任。第二，没有经过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在职研究生原工作单位同意，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和服务期内不得报考博士研究生。经过生源地省级行政教育部门和在职的研究生原工作单位同意，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和服务期限内还可以继续报考骨干计划的博士研究生，并且签署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毕业生定向就业协议书，毕业之后服务年限按照新协议上重新进行计算。第三个需要提醒各位的是，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毕业之后骨干计划在职考生回本人的原工作单位进行就业，骨干计划非在职考生必须在定向省份或者是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寒冰团等定向地区就业，但是不包分配工作。硕士毕业服务年限不超过五年，含五年，其中中这个西藏班还有新疆班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服务年限是八年，博士毕业的服务年限不得少于八年，含八年在内，不得违约。那所以如果要报考的话，慎重决定是不是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啊。另外就是要提醒大家，毕业之后骨干计划在职考生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学生档案等等，由招生单位直接寄送到原工作单位，非在职考生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学生档案等等，将会由招生单位寄送到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那考生呢，就可以到这个贵州。

0: 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的官网去查询一下你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档案的相关的信息。好，那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致力于服务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这些高层次的骨干，能够通过这个计划啊，获得更多深造的机会，以后能够更好的服务这些地区的发展。好，稍后时间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政策信息。那也希望呢，稍后时间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关注节目。直播热线0851859846，稍后时间也将继续为大家开通。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唉，今天又得迟到。
1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0: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3: 刚上车的乘客，
1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0: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7: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4: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7: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6: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在征集大家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那么尤其是在重阳节要到来之际，大家如果有咱们贵州省养老敬老方面政策的相关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上线节目当中对于这些咱们贵州省出台的政策呀，为您进行解读。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一些政策信息。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信息啊。刚才说到了2027年的研究生报考，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2026年贵州省的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招生的这个教师专项计划也已经公布了。那准备贵州拟选派的名额是1151名。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2026到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的是贫困地区来进行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重点振兴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等地区倾斜。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咱们贵州是1151名。那么要求各地是综合研判区域的学龄人员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的分配，加大跨县跨地市选派力度，充分调动优质的资源，加强对重点地区的支持力度。我们来看看选派要求。在选派要求上，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以适当的放宽条件，学校管理人员应当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区提供服务，时间是1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者是留任工作。大学生支持这个实习支教，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的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是不列入选派范围的，短期的基层巡讲和支教

以及试用期教师也是不列入选派范围之内的。来看一下选派的形式，鼓励以组团式形式选派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专任教师主要是承担学科教学和班级管理任务，同时充分发挥骨干示范作用，与当地教师组成教学团队，带动受援学校的整体提升教育教学的水平。教育管理人员主要从事学校管理工作，推动受援学校全面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那么支教老师的权益如何进行保障呢？通知当中强调，要完善政策和经费的保障，切实维护支教教师的权益。选派到三区的支教教师支教期间人事关系将继续保留在原单位，支教期满了之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原工资待遇啊福利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补助，其支教经历视同城镇教师到农村教育的工作经历。受援县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0000元的标准来进行共同承担。好，这是我们要给大家说到的另外一项计划，就是咱们的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的这个情况。如果有致力于这方面的发展的朋友们呢，也希望今天带来的信息能给您提供帮助。接下来来看一看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的报名。这项工作呢，是从10月14号早上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想要报名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的这个考试录用公务员的，在这一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是10月23号的18点。那今年公布的2027年录用公务员的这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的计划招录是3.57万人。公共科目的笔试时间将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这次考试呢，招录公务员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突出了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报名环节从严把握资格条件，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的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察环节全面了解考生的德、能、情、纪、廉，重点了解政治素质、道德品行，还有遵纪守法等等方面的情况，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的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第二个方面的特点是严守公平底线，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严格考试的全流程管控，抓实抓好抓细考试安全的各环节工作，打击防范公考违岗的舞弊行为。报考者需要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注册之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等进行实名实人的认证，才能够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认真落实考试保密管理的有关规定，加强人员、试卷、试题、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之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密、泄密等等情况的发生，完善考试诚信联合惩戒机制，对于违规违纪的考生给予这一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者限制报考等等处理。

0: 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将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完善协调联动责任机制，加强对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的管理监督，规范商业营销宣传，严厉打击和惩处扰乱考试秩序、组织考试作弊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保护考生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第三是坚持基层导向，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进行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有 2.69 万个计划将是补充到县区级以下的直属机构，3000多个计划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对于艰苦边远地区基层职位给予一定的政策的倾斜，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第四个方面是精准科学选人，统筹事业需要和职位需求，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来命题制题。对于专业性比较强的职位，会增加专业能力的测试。中央机关以及省级的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的岗位，会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等方面的能力，而市地级以下的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的岗位呢，则是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的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面和内容，这个方式内容都是由招录单位、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等来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国家公务员局也郑重提醒，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做人之本、立业之基，更是成为一名公务员的基本条件。希望广大的考生从选择报考的那一刻开始，就自觉践行诚信要求，严格遵守公务员考试录用纪律，诚信报名、诚信考试、诚信守约。本次招考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举办考试辅导的培训班。对于社会上有关公务员考试培训网站或者出版物等等，请广大的考生提高警惕，理性对待，避免上当受骗，防止权益受损。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季节是流感高发的一个季节。那流感它是由流感的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所以呢人群普遍易感，感染之后的症状往往比普通的感冒要更重，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感染之后出现重症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由于他的工作流动性强，接触人员的范围也比较广，也属于是流感病毒重点易感染群体。那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接种流感疫苗预防流感的这样一个黄金时间段，也是预防流感的最经济有效的一个手段，就是接种疫苗。那么接种疫苗呢，它可以通过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为了减轻群众接种流感疫苗的经济负担，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目前咱们贵州省已经正式启动了农村地区包括乡镇村的 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重点人群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2026到2027流行季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工作。这个流感疫苗免费打呢，接种原则是知情、同意、自愿、免费。接种的免费接种对象和条件包括：第一，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第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第三，部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比如说网约车司机、及时配送的人员等等，还有工会会员啊。那比如说咱们外卖小哥啊等等，他就属于是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哈，来看看免费接种疫苗的类型。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凡是符合这次流感疫苗惠民政策的重点人群都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此外呢，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可以利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来支付流感疫苗接种的相关费用。详细的大家也可以咨询一下您辖区所在辖区的疾控机构或者是接种单位。那如果要去接种流感疫苗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通常接种流感疫苗之后需要2到4周才会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所以为了获得比较好的保护的效果，建议在流行季来临之前就去完成接种。综合咱们国家的流感流行的特点，流感高发期通常是从11月份开始，那就建议大家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提前1到4周去接种就比较合适。流感疫苗到达接种门诊之后，大家尽早的去接种。即使这个时间段内还没有完成接种，那么整个的流感季的这个流行季时间，任何时间都可以接种。尤其是对于一老一小，还有慢性病患者等等流感重症风险人群，接种疫苗之后是可以降低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的。所以呢，今天把这个信息带给大家，也希望尤其是符合条件可以免费接种的，尽快到辖区的免疫机构去赶紧咨询一下，尽早的把这个疫苗给接种上。好，接下来，来说一下，在本周呢，我们也迎来了第37个国际减灾日，就是10月13号。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那我们也从贵州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由自然资源部门地质勘查管理司还有应急管理部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司联合推出的圆桌对话《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地质灾害防治七问》，在13号的时候，通过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抖音号、全国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资源中国，还有爱自然全媒体、地质瞭望、地灾瞭望、矿业界等平台会同步进行直播。13号14:30开始的这一场直播呢，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深入浅出的，通过科普示例、动画等等形式给大家讲解防治地质灾害的相关知识。一座山从稳如泰山到轰然倒塌，这中间发生了些什么？灾害来临之前有没有征兆？灾害来了往哪儿跑？红、橙、黄、蓝预警，普通人到底该干些什么？一条预警怎么样跑赢灾害？公众应该做哪些准备？为什么说防灾是每个人的事儿？等等。这一场直播呢，还有一些彩蛋啊，比如说达达一家动画展播、家园四问、你的家位置够安全吗？如果今晚收到预警，你知道怎么办吗？风险来了，谁来叫醒一座村庄？一条预警是怎样跑赢灾害的？等等，让大家记住3个字：看、听、跑。看裂缝，听声响，往两边高处跑。守住了自己的家，守住了自己，千千万万个家守住了，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就 不只是一个主题，而是一份朴素的祝福了。那如果有时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们，相信呢都有所收获。没有时间观看的朋友们，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之后呢，大家不妨呢去看一看这场直播的回放，相信啊对您都有所帮助。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增值税法施行之后有一些政策的变化。今天呢我们来说说文旅行业的政策变化。比如说旅行社采购团餐能不能够抵扣，景区免费开放日是不是要缴税，索道摆渡车收入适用哪一类的税目等等。今年增值税法以及系列配套政策施行以来，文旅行业迎来一些新的政策变化。各地的12366缴税的这个缴税还有税费的这个服务热线陆续呢也都接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咨询。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呢，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了业内专家就此进行的政策解读，帮助大家了解政策信息。来看变化一，旅行社采购团餐合规专票能够抵扣了。过去啊，旅行社为旅行团客户采购餐饮服务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进项税额是无法抵扣的。那么今年增值税法第22条对于不予抵扣的进项税额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购进并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那么这里的直接用于消费是关键限定条件。贵州大学法学院的屈君宇教授就说了，旅行社采购团餐是将餐饮服务整合到旅游产品当中去对外销售，简单来说呢，不是自己吃也不是请客，它属于旅行服务的组成部分，不属于直接用于消费。所以这一类的购进业务取得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可以正常申报抵扣进项税额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内部员工就餐、商务接待、职工食堂食材采购这些场景仍然属于是直接消费或者是集体的福利范畴，即使取得了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它也不能够抵扣进项税额。同时呢，提醒旅行社应当将对外经营团餐采购与内部餐饮支出实行分账核算、分类管理，对于提供旅行服务配套的餐饮服务发票单独归集，建立管理台账，完善留存旅游的合同、团餐明细、游客信息等原始材料，做好涉税备查的相关工作。变化二是景区免费开放日无需缴纳增值税。此前景区举办一些免费的开放日、公益演出、文化体验活动等等，需要视同销售服务并且参照正常的门票价格缴纳增值税，而增值税法施行之后呢，这些活动就不需要再继续缴税了。增值税法将视同销售表述优化为视同应税交易，并调整了具体范围。那么景区无偿提供服务不再属于是视同应税交易范围，景区举办的比如说免费开放日啊、公益演出啊、文化体验活动啊，这些都属于是无偿提供服务，它就不再列入视同应税的交易范围了。同时对于这些无偿提供服务的行为，它不属于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当中第22条规定的不得抵扣非应税的交易，对于对应的进项税额是可以按照规定进行抵扣的啊。不过这个政策放宽不等于可以滥用，这些活动当然必须得是真实合理的商业行为，不能够以无偿为名隐瞒真实的实际的经济利益，避免出现这种逃税纳税的行为。 第三个变化是游览场所之内的配套项目应当按照文化服务去进行申报。以往呢，景区之内比如说索道摆渡车呀、观光电瓶车、游船等等，这些收入它都属于是税目归属容易出错的部分。部分的企业呢，可能会按照交通运输服务去申报，也可能会按照旅游服务进行申报。而增值税法实施之后，这类项目在征税范围当中的相关的情况也进行了明确规定。那根据公告，在旅游场所经营的这些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索道呀、摆渡车等等这些收入，按照文化服务缴纳增值税。计税标准呢，也是在2027年12月31号之前减按1%进行征收。好，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相关政策信息分享呢，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别忘了继续锁定我们的综合广播收听其他节目。
1: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新华社消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当地时间10月12号，西班牙一列高铁列车在萨拉戈萨省里克拉与普拉森西亚德哈隆之间行驶时发生火灾，导致马德里至巴塞罗那高铁线路双向中断，超过1.1万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12号表示，他可能在11月的亚洲之行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并表示这将是令人兴奋的会面。
1: 评书联播。
11: 怎么，你认识李神仙？不敢说认识，曾有一面之事。好，哎，我看你这个人颇有胆量。你过去是干什么的？我是历城县的3班都头。哦，当差多年了。你的原籍就是山东吗？不，我原籍是三江人士。我从小在马鸣关长大的。马鸣关？那我问你，你的祖宗三代都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秦琼一听麻烦了， 这老王子还挺唠叨，问起没完来了。这跟三代有什么关系？可是啊，人家王爷要问，不敢不回答呀。回王爷，我祖父和我父亲也是当官的，不过不是在本朝，保的是南朝。

0: 哎呀，那我可不清楚，但是我听我娘说过，他们一共是姐妹二人，她居长，她还有个妹妹，她妹妹名叫宁月琴，我还记得是7月初6的生日。我听我娘没事就跟我叨咕，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道此人还在不在世上。有时候我娘一难过就掉眼泪，每逢7月初6。还要烧纸上香。秦琼这话还没等往下说呢，就见老王的站起身来，把秦琼给拉住了。孩儿啊，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咱们是至极的亲戚呀，我就是你姨父，你那姨娘就是我的王妃呀，我跟你爹还是过命的老朋友。昌平王秋瑞说的一点不假。您看这玩意儿无巧不成书吗？秦琼一听，这是真的吗？哟，这可太好了！一则认了亲，二一则免了祸了。你看亲戚亲戚，是亲三分像。秋瑞这一提不要紧，秦琼也哭了，秋瑞也哭了，爷儿两个抱头痛哭。院里的气氛是为之缓和。王伯当、谢英等擦了擦头上的冷汗，心说：“好险呐，好险呐！我二哥要不在这认亲呢，我们全得归位。”爷儿俩哭罢多时，秋瑞则在说：“孩子，你娘可好？托老人家的福，我娘活得可结实呢。哎呀，我就盼着能见着她呀。你姨娘也是啊。”每逢到9月初9，你母亲寿日的时候，她也烧香，也磕头喂，就盼着她这姐姐平安无事。如今听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放了心了。孩子，你还挺有出息，居然也当了棋牌长，这么办吧？跟我回府，赶紧去看你姨娘，她不定得多高兴呢。这秦琼有点为难了。按理说，应当给姨娘去磕头，娘儿两个多年不见了，好好谈谈。但是秦琼有顾虑，你说把这哥几个扔到店房，自己去王府不放心，这齐国元李入辉不定还捅什么娄子。你说带着他们一块儿去也不合适，王伯当、谢英登、柴绍那没说的，就这二位纸糊的驴大嗓门，不管场合地点，逮什么扔什么。尤其跟官府的人水火不同炉，你知哪句话碰了心肝闹翻了，惹姨父生气，诸多不便。所以秦琼呢就找了个借口：“姨父，我一定得给我姨娘去问安，不过今天天到这般时候，我姨娘恐怕都睡下了，我看改天吧，明天我们准备进献寿礼，等上完了礼之后，我一定到家里去。”昌平王一听啊，秦琼说的有道理，孩子，好吧，一言为定。今天晚上正赶上我还有事儿，我得天亮以后才能回府。我跟你姨娘要一说，她不定得多高兴呢。我们在家里等着你，你一定要去，连你手下这些人也都带着。是姨父，咱就这么定下来吧。又谈了一会儿，老王子有公务，那奉旨插街，在这谈起没完，行吗？皇上知道岂不怪罪？昌平王这才告辞。临行之时，把掌柜的叫过来了：“听着，这是我的至亲，你要好生招待，如有慢待，小心狗头。”
1: 哎，是是。
0: 掌柜的一听，好悬没拉裤子里，我的娘！闹了半天，这还有王爷的亲戚，原来我一点都不知道。昌平王收兵撤退，急需插街，暂且不提。秦琼众人回到屋里头，再看哪个人身上都湿透了，现在就得洗澡。王伯当、谢英登狠狠瞪了瞪齐国元李如辉，看见没？你说你们两个人怎么这么叫人不省心？幸亏二哥在这认亲了，不认亲焉有命在？

0: 齐国元把大黑脑袋一晃，就行了，别说了。认的错就得了呗。幸亏我出去拔墙头，我不拔墙头，二哥能认这门亲戚吗？还说我呢，不得感谢我吗？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掌柜的拿着木桶，给端来了水，就这样，大伙擦了擦身，这才躺下休息。 哎呦，这一觉睡得日上三竿呐！等大家起来梳洗已毕，用过早饭，赶紧带着礼物起身奔越王杨素的府。他们想的挺好，当是送礼嘛，把礼物一交就得了。结果到这是出乎意料啊！一看越王杨素府门前，车水马龙都排着大队呀。 光送礼的人就排了有三里多地长，密密匝匝的。再看府门前，搭着六座凉棚，接着五彩的彩球，凉棚下面并排都是帐桌，每张桌上收礼的人、过数目的人就五六个，光这桌子就好几十张。您说一天得收多少礼物啊？ 还有一些人专门往院中搬运。秦琼一看呢，怪不得这个人都争名夺利呀，都想当官。官越大了，门路越宽，越大了来钱道越多呀。你看这杨素不干别的，光收礼物，活多少辈子也花不完呐。
1: 秦琼说的一点都不假，谁不怕越王杨素啊？在隋朝，他当半拉家呀，嘴角一歪歪，你活得了吗？上这送礼的，还得够身份的，小人物人家不理你。上这送礼的，都是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到八大朝臣、京外节度使衙门的，都出头露脸的。
0: 就这样，这礼也上不上啊。秦琼打听打听吧，一问有一位是湖南来的，在这等了十天了，这礼也没上上，把送礼的人急坏了。倘若过了日期，礼物没上上，回去没法交代。越王再挑了礼，怎么办呢？但是最可恨的就这些收礼的。 千方百计在这卡油，你不给他达到满足了，他就拒绝收礼。如今呢，光打点这钱都花光了，礼物照样没上上啊，因此把送礼的人急得一个个满嘴大泡。秦琼见此情况也有点发愁了，这要上队伍后头排着去，啊，不定哪天能上上礼呢。
1: 跟王伯当、谢英登一商议，咱们得想个办法。王伯当说：“那么二哥，你有什么主意呢？或者是找个熟人？”“哎呀，没什么熟人，张嘴三分力。我到门前去看看，你们在这等着啊。”就这样，他们也没排队，在王府旁边等着。秦琼赶奔府门，一瞅这府门，站着十八名金甲武士，是佩剑悬鞭，跟那门神差不多。 门洞里放了一把安乐椅，坐着个白胖子，头戴禁中帽，身穿禁中服，腰里扎着根带子，披着大红的斗篷，撇着嘴，眯缝着眼睛，在这闭目养神。看这样，他是个头头。哎呀，看衣着打扮，背不住是个太监。秦琼仗着胆子过来了。
0: 赶紧躬身施礼。大人一向可好，小人这厢给您问安了。一开始这位连礼也没礼，眼睛都没睁。后来秦琼提高了嗓音，又施了一回礼，这白胖子才勉强把眼睁开。嗯，啊，哎。 撇着嘴打量打量秦琼，什么事儿啊？回公公大人的话，
1: 小人我是从山东来的，在下姓秦，我来给越王千岁进献寿礼。哪个衙门的？山东节度使衙门的。嘿，我大个子，你真是不知趣呀！你没眼睛啊？你瞎呀？你没看见上礼的都在那排着吗？滚，排着去！山东节度使衙门算个屁！您听这家多狂！秦琼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窝囊啊！二爷这脸腾就红了，但是又不敢跟他犟嘴，只好暗气暗憋，转身就走。他刚一转身，就听身后有人说话：“李公公，刚才那人说是哪儿的？山东节度使衙门的。他说他姓什么？姓秦的。哎呦，我找的就是他。我姓秦的，你赶紧留步。”秦琼率领弟兄几人到越王杨素的府上礼，都没想到上礼比登天还难。都说侯门深似海，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人家根本就不理你。在越王杨素府的人认为这普天下的衙门都不值一提，更没把山东节度使衙门夹在眼里。秦琼一看这怎么办呢？礼要上不上就回不了山东啊，这得等到何年何月呢？正这时候，府门里走出一人来，对秦琼说：“我说你是山东来的吗？是姓秦叫秦琼吗？”哟，秦琼心里就一愣啊，心说我在这儿没熟人，这是谁？等扭回身去一看呢，不认识。尽管不认识，但见此人40岁挂零，长得白胖白胖的，身穿锦衣绣袄，一看这服饰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秦琼赶紧近前答话：“不错，正是在下，请问您啊。”“我就是王府的。”“秦琼啊，我等了你2天了，可把你盼来了，赶紧随我进来吧。”秦琼啊，说了半天话，还不知道这人是谁。门上的人一看这白胖子说话，谁也不敢拦着了。秦琼这才随着此人走进杨素的府。一看越王杨素他们家，那可太气派了。5步1楼，10步1阁，殿阁重重。也不知有多少间房子，也不知这院有多大。秦琼简直都转迷糊了，跟着这个人拐弯抹角来到一所院落。小院不大，但是非常幽静。等进了院之后，秦琼一看有5间上房，这白胖子叫他在这儿等着，他进屋送信儿去了。过了一会儿的功夫，白胖子出来了：“秦二爷，屋中请吧。”秦琼跟他进了屋。这屋里头就坐着一位道长。就见这位道爷身高8尺挂零，面如冠玉，三山得配，五官端正，头上戴着1字鱼尾道冠，身穿8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鹤发童颜呐，2只眼睛倍儿亮。秦琼一看这个出家的道人，非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风尘三侠头一位，三元李靖李药师。 想当初秦琼见过三员李靖，此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精通医道啊，那乃是当世的名人。没想到在越王杨素府遇上他了。秦琼赶紧跪倒在地，见过三员李靖。李道也点了点头，伸手相搀。叔宝啊，起来吧，坐下讲话，多谢老前辈。秦琼，你到了京城几天了？
0: 哎呀，有几天了。
1: 莫非是给王爷上寿礼来的吗？
0: 正是。
1: 我就知道你非来不可。济南府那些人呐，我掐手指头都算过了，送这种厚礼非你莫属啊。我很想见你，因此告诉下人注意留神，如果有山东的姓秦的，就把他领到我这儿来。哎呀，连问了两天没信儿，我正着急的，没想到今儿个这时候你来了。两个人说完了，相视一笑。秦琼赶紧往前凑了凑，老前辈，我没想到上礼这么难，您给帮帮忙吧，是否我们能把礼物先上了？哎，我请你来就是为了此事。来人呐，那个白胖子过来了。道爷，你到外面打个招呼，秦琼的礼物先收下。
0: 是。秦琼说，还有呢，我还有个好朋友叫柴少，他是山西太原留守衙门来的，礼物也没上上。
1: 哦，那就一并收下。你看，一句话解决问题了，这就叫朝中有人好做官呢。白胖子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见着王不挡、谢英登、柴少等人，把事儿一说，小哥几个都乐坏了。礼单送上来，礼物清点之后，人家都登了记，这才算结束。另外呢，到了里边把手续收条都给办完，交给秦琼和柴少。秦琼这心呢才放下。趁着屋中无人，李靖压低声音对秦琼说，叔宝啊，除了上礼之外，你还想干些什么？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3: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4: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5: 赤橙黄绿青蓝紫，
6: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7: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

0: 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3: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5: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6: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论语》选读。今天学习的内容是《学而》第一，如下章句。子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啊，那这里边呢，这个孔老夫子告诉我们呢，他说要领导一个啊，这个领导啊是领导、治理、管理这样的一个意思，领导一个千乘之国啊，这个乘呢，啊，这个乘在这里读成乘，表示是兵车的意思，所以这个古代呀、啊、能够拥有呢，就一千辆战车的国家，大概这样的国家呢，也算有一定规模的了。我们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呢，就是领导一个地区，或者说领导一家大型的团队，一些大型的公司啊，巨型的公司啊，啊，跨国的公司啊，啊等等，相当于领导一个大的团队的时候，要注意呢，要做到五件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为今天学习的内容呢，叫做治国无法，也可以称之为叫治企无法。要想治理国家，治理企业，五大重要事项。重要事项是哪五大重要事项呢？啊，叫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第一项啊，讲的就是要敬事。因为我们任何一个团队或者是一个地区啊，我们要去领导治理的时候，往往是要从事上来下手的，要做事情。那这个做事情的时候呢，它要有一个基本的心态啊，就是要敬。这个敬的意思在这里边呢，就是有恭敬啊、小心呐、啊、谨慎呐、啊、等等这个意思。那经常讲啊，船小好掉头，是吧？如果我是一个个人，或者是一个小的团队啊，或者是一个家庭，我们制定计划的时候呢，其实呢可以适当的调整，甚至作为个人来讲呢，经常变化也没有关系。但是，一旦涉及到一个大型的团队，或者涉及到一个地区啊，一个大型的企业呀、啊。这个做事情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慎重，要有计划啊，要有规划，不能呢轻易的就制定一个重大的决策，然后让全体的团队呢跟着行动。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让这个团队啊不稳。所以做事情的时候呢，要慎重的考虑，尤其呢在治理 一个地区啊，领导一个城市啊，做这样一些重要的行政管理工作啊，制定行政政策的时候，它影响的面呢非常广，可能一项政策制定下来，那有很多的人呢就会受到影响，有的人呢可能会得到利益，有的人呢可能还会受到损害。所以我们在制定这些政策啊，做这个重大决策的时候，要把这个利害呢盘算清楚啊，要把这个前后的事情啊要把它处理好。比如说上一任留下的工作我们怎么来继续坚持，那么我们制定的这些政策决策能否坚持下去，那对于受到这个伤害的群体我们如何进行调整和补偿，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尤其呢在高位啊，我们有权力啊，它会影响面非常广。
7: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品读群书治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
6: 过去讲啊，叫公门好修行，这是第一句话，是吧？我们在这个有权力的部门做出一项正确的决策，或者做出一项正确的决定，会影响到无数人，带给大家呢很好的这种生活的方便呐、啊，家庭的幸福啊，身体的健康啊，是吧？这一项好的决策做下来，影响面非常广，正能量呢非常大。所以叫公门好修行啊，哎，这一个决策下来就会相当于普通人可能做了千万件善行。但是还有一句话呢叫做公门好作孽，一项错误的决策，错误的决定，它影响面呢同样很大，同样很广。如果因为这项错误的决策，它对受这项决定影响的人所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很广的。如果一个普通人做一件错事，可能就伤害了一个人或几个人，但是在有权力的位置上，我们做出的错误的决定，可能伤害的人就不是几个人了，可能是千家万户。所以就作孽就做得大啊！所以公门好修行啊，激励我们呢要做出正确的决策。那公门好作孽呢，也是个警示我们做出决策的时候，是吧，要慎重考虑，前前后后的呀，把这个把握清楚，调研调查清楚，各种问题的预案出现的时候，要有这个决策方法，因为往往在高位上时间长了以后啊，就有这种独断专行也好，或者呢这个叫做为了寻求效率化呀，有时候考虑就不周全，可能这一项决策做下来，100个人当中呢，可能有90个人受益了，可能有10个人还没有受益，或者说一项决策做下来，可能95个人呢都没有受到伤害，但是有5个人呢，他利益受到了损失，受到了伤害，甚至说的更狠一点，可能一项决策做下来啊，99个人大家都没有问题，但是有1个人呢，可能受到了伤害。那么这一个人受到伤害虽然是少数啊，但是道德经里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嘛，这何大愿必有余愿，安可以为善呢？说我们做这件好事啊，虽然利益了99个人，但是对其中100个人当中的1个人有伤害，那就说明我们这项决策呢它还没有考虑得很周全。当然如果完全周全的话，是吧，这个可能要花费的时间很多，甚至可能就谨小慎微的，不能够迅速的采取正确的决策。但是我觉得呢要有相应的补救措施。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观察呀，如果没有一些决定的时候，可能老百姓的日子还挺好过，结果一项决策做下来，马上可能就有人不满意，还有人投诉啊，是吧，还有人上访啊。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在制定决策的时候啊，就要考虑的这个周全， 要把这个各种各样的预案呢都做出来，所以对这个事要有这种恭敬慎重啊，或者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对于人民啊百姓啊都要像敬奉神明一样啊，去小心谨慎的来这个制定规划安排这些重大的决策。这是治大国呀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7: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6: 在中国文化里头也讲过呀，叫治大国如烹小鲜呢。这个小鲜也可以理解为就是非常鲜嫩的啊一些食物啊。过去讲像小鱼儿，现在其实豆腐也一样。你说那个豆腐软软的，你放在锅里头去煎豆腐的时候，你上来不能使劲炒，你要是像炒菜一样炒这个豆腐，这个豆腐就炒烂了。所以豆腐放在锅里头呢，让它慢慢的煎，这一面煎熟了，你再把它翻过来，两面呢都煎得焦黄，是吧？然后再做红烧豆腐就非常好吃。可是如果上来就炒的话就不行。所以治理大国，或者是一个大的企业、一个团队、一个地区、一个县城、一个城镇，那像这样的比较大面积的地区啊，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在治理的时候呢，要像烹小鲜一样，要比较慎重，大概这么个意思啊。那第二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呀，就是讲诚信。这讲诚信呢，是中国文化语境里头特别重要的一项内容。在这个八德里头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中国的这个五常里面讲仁义礼智信，在论语里面呢也讲叫主忠信，讲忠讲信。那尤其呢在治理团队的时候啊，在做决策的时候，不能够朝令夕改，是吧？不能根据这个情况啊有变化了，我们就因为要适应情况的变化而失去诚信。情况变化了，我们肯定要进行调整的。但是这个守信呢非常重要。那么在商业社会里头啊，这个守信特别重要啊。你比如说两家签订了合同，是吧？这个如果这个市场没有发生变化，那我们就履行这个合同啊，大家都没有问题。那有的时候市场发生了变化，可能有一方来讲，我要履行这个合同呢，我可能就会亏损。那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我觉得可以和另外一方商量，是吧？咱们双方可以商量一下，我这个市场是吧发生了变化，我如果继续坚持原来的这种采购方针也好，那可能我造成的损失比较大，大家商量商量呢，看看能不能啊对合同做一个修改，做一个调整。这一定要征得对方的同意。那么对方呢如果有这个条件，我们可以尽量配合。有的时候呢可能他的这个合作方啊，他原来在签署合同的时候他也是微利，甚至也都是为了做市场也好，为了这个做业务也好，可能完全都是按成本来签订的合同，甚至有的时候签订这个合同啊都是亏本的签订的，是吧？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做团队，也都知道啊，有的时候倒贴钱呢、也要坚持一些项目啊，因为这个项目它重要啊，是吧？他有他的这个信念在里边，有他的理念在里边，有他的道义在里边啊。所以有时候你亏损也要坚持，其实这里有诚信在里边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哦，那我损失了， 我就不履行合同。那可能因为我的不履行合同，虽然我从这个损失当中呢会这个解脱出来，会减少损失，但是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是无比巨大的。那不仅如此呢，可能因为对方也受到这个损失啊，导致他其他的一些合同一些承诺呢也不能够履行，那对社会呢又造成了极大的一个动荡一个动乱。所以这个在经济社会啊，诚信呢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原则啊，人无信不立，做人如此，在经济社会当中如此，那么在治理国家管理团队的过程当中更是如此啊。你比如说我们团队的用人政策，那你用人政策刚开始制定的用人政策的方针我们不能经常调整啊，然后我们的一些合作的原则不能随便调整啊，那团队的方向不能随便调整啊，团队的这些理念不能随便调整啊，团队内在的这些部门也不能随便调整，我说不说不调整是吧。所以也就是说作为团队，作为一个大的一个国家地区大的企业，我们呢要对内对外呢都要讲诚信。那这个讲诚信也包括了各级主管呢、高管呢，对各级领导人啊，我们也有讲诚信的问题。让我任命的这样一个干部，那你不能说今天任命明天就把他撤了或者就让他换，那他也受不了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了他那就要相信他啊，就要给他授权，给他发挥能力和作用的空间和时间，时间太短了他工作做不出来。那么作为一个团队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啊，说我们对这个团队期许，说恨不得你来做这项工作马上就要拿出成绩来，那不容易啊。你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做这个文化呀，做这个太极拳的文化，进社区进乡村，说我们培训人才，你怎么能期望说三五个月就出来呢？一个优秀的人才怎么也得一年三年五年他才能够培训出优秀的能够担当的人才啊，那这都是需要时间的，时间太短看不到成效马上就改换方向，这个呢工作就不好做了。所以在做决策之前要经过慎重的调查研究，一旦做出了决策，那我们就要坚决的执行，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呢不能随随便便的朝令夕改，当然如果发生变化了我们也要可以及时进行调整，这是可以的是吧。但是这个调整呢的前提啊也是要调研听取意见，然后大家呢共同商量，然后再做民主集中制的前提下再做出决策啊。我觉得在治国的这个方面呢诚信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7: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君子无不敬。

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说：“寡人有一事不明，还是希望先生能有所说明。身穿礼服亲自去迎亲，这礼节也太过了吧？”孔子听后，正色回答道：“和二姓之好，以祭先圣周公的后裔，作为祭祀天地、宗庙和社稷的主人，君王怎么会说太过了呢？”哀公说：“

寡人实在鄙陋得很，若没有这般鄙陋，又怎么能听到这番道理呢？寡人想进一步向您请教，却不知怎样措辞，还请您进一步告诉寡人吧。孔子于是回答说：天地不和，则万物不能生长，诸侯的大婚关系到子孙万代的接续，怎么会过了呢？ 孔子接着说：“对内而言，君主和后妃可以在宗庙里主持先祖的祭祀，像天上之有日月一样；对外来说，可以处理国家的政教，以建立上下尊卑的礼节。臣下若做了有愧于心的丑事，则可以用礼来挽救他；君王若做了可耻之事，可以用礼来恢复他的形象。” 所以处理政务要把礼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礼恐怕是政教的根本啊。孔子又直接说道：王、古、夏、商、周三代明王。孔子又直接说道：王、古、夏、商、周三代明王一定尊重爱护自己的妻与子，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妻是家内之主，子乃祖先之后，岂敢不敬呢？因而君子无不敬重。然而谈到敬，最重要的就是敬重自己，因为自己是父母所衍生的支脉，怎敢不敬呢？不敬重自己，就是损害自己的父母，损害父母就是斩伤自己的根本，斩伤根本，则他的枝叶也要跟着受到伤害。 甚至死亡。妻子与本身是百姓所取法的，只有爱自身以及人之身，爱己子以及人之妻，爱己妻以及人之妻，那么深远的教化便可以推到普天之下了。这也是往昔太王的治国之道啊！能够如此，国家也就和顺安宁了。 鲁哀公身为诸侯国君，原以为要穿上那隆重的礼服亲自迎娶，礼节似乎太过。然而一经孔夫子开导，才知道婚姻原来不单是两个人的事，而是和二姓之好，续接祖先后裔，为百姓示范。如此重要，怎能不敬慎郑重呢？ 何况身为国君，为周公之后，是要与妻子一起祭祀宗庙天地，对内主持先祖祭祀，对外处理国家政教，又怎能轻易的忽视呢？由此得知，婚事礼节虽然隆重，却有它深远的意义在其中，怎么可以轻易丢弃，不注重礼仪，不互相敬重呢？君子无不敬。 君子不但敬爱妻与子，更重要的是先敬爱自己。然而敬爱自己却是源于那颗至诚的孝敬父母之心，因为自己是父母所衍生出来的支脉。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懂得敬爱自己，便会谨慎守度，不做有辱父母颜面之事，自然也更懂得敬爱他人。 接下来，父子更是将这敬爱存心推广出去，从爱自己推向爱他人，从敬爱自己的妻与子推广到敬爱别人的妻与子，从而推广至全国，使国家和顺，社会安宁，让一家的敬爱和顺推广至全天下的太平安宁。可见，组成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意义多么深广而又长远。 然而如今，却有些人对婚姻不慎重，感觉喜欢便在一起，并不考量对方的品德，也没能提起家庭责任感。到了婚后呢，对伴侣又不能够尊重爱护，说话举止过于随便，甚至说一些伤害自尊的话。如果有不如意，又会加以辱骂殴打，极大影响了家庭的和乐氛围，也因此影响孩子健康成长。 可以说，对伴侣与孩子都没有一颗敬爱之心。当然，这种爱敬存心，并非像对父母长辈那般恭敬和孝顺，而是真正有家庭责任感，对伴侣关怀照顾，对孩子抚养教育，将孩子培养成一个。

0: 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如此，不仅家庭能幸福和乐，社会也将变得更加和谐，国家呢，也因此更为繁荣富强。可见，有此一颗爱敬存心，不仅有益自身的立身修道，同时也是在齐家治国平天下，意义深远重大，怎能不提醒自己无不敬呢？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 18600618297。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3: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4: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5: 赤橙黄绿青蓝紫，
6: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7: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8: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9: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论语选读》。今天学习的内容是《学而第一》，如下章句：子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我觉得在治国的这个方面呢，诚信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诚信呢，它还体现在法律制度上。你像我们制定的这个法律，制定的法律就要坚决的执行。法律制定了，不执行法律制度，那你这个本身就是对于法律的这种威严的一种挑战，是吧？也破坏了这个法治的精神。所以有法呢，我们必须是有法必依。但是你像法律里头还讲啊，它叫法不溯既往。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在原来的法律体系下，它是不违法的。那么可能发现呢出了问题，这时候我就赶紧制定一个新的一个法规，定义呢这个原来不违法的行为现在是违法的。这样的调整，这样制定一个新的法律，对不对呢？当然对。因为我们发现问题了，要制定法律啊，然后要执行这个法律。但是不能以新的法律去惩罚在过去法律框架下不违法的行为。那这就属于不讲诚信了。你原来的法律规定啊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我的新的法律规定是有问题的，那怎么办呢？跟这个人讲，今后你不能再这么干了，是吧？因为新的法律出来了，今后你不能再这么干了。但是对于以往，在以往在原来的法律框架下，它是不违法的，你这个时候不能用后边制定的法律啊去惩罚前面的一些行为。这也是一种诚信呐，这是一种国家的诚信，法律制度的诚信。所以呢，在团队的规章制度也好，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上，都有这样的一些守法呀、遵守规则的这样一些原则。像法不溯既往，也是一个国家法治的非常重要的原则。
2: 深入经典，智慧如海。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为爱发声，点亮心灯。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1: 那么第三项呢，非常重要，是治国五法之三，叫节用。而这个节用啊，可以说是节俭吧。为什么要节用呢？首先，我们的这些财产呐、财物啊，都是从出自于民间，出自民间的这个财物，不能随随便便的浪费掉。来自于民间，来自于民众，要珍惜这些财物。那么，在作为一个大的一个团队啊，或者是管理一个地区的领导者，手中呢一定会掌握很多的财物的，因为按照组织体系是吧，他财务他一般会集中到决策者那里。但是呢，财务聚集过来的过程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可是使用它的时候稍有不慎呢，就可能会出现铺张浪费这样一种现象。那在大的团队运营里边，那一定要考虑到不能随随便便的任意的使用这些财物。在中国四书之一的《大学》里面讲，要想聚集财物啊，理财之要啊，其实有这么几句话，叫生之者众， 食之者寡，为之者饥，用之者疏。啊，这个意思呢，就是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捉襟见肘啊，钱财不够用啊，是吧？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是这样，团队当中是这样，是吧？个人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钱不够用了。那钱不够用了，原因在哪里呢？我们仔细观察，是吧？其实呢，就是两件事没做好嘛，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嘛。节流是什么意思？就是用钱的时候啊，不能大手大脚啊，没有规划呀，没有量体裁衣呀，等把钱都花光了，发现钱没有了，不能随随便便的任意去乱投资啊，有点钱的时候守不住啊，这个福报不够，定力不够，在这个经营管理上没有大的方针和方向，就会出现的钱一多就乱投资。但是如果管理方向很明确，治理的方向很明确，这个钱财要用在什么地方，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是吧？或者说团队发展最需要的地方，员工生活保障最需要的地方，我们定位很清晰的话，即便手头有了这个多余的钱财，也不会随便乱用啊。这是一个节用。再一个呢，就是开源。开源就是说呀，钱财的这个收入来源呢要扩展。如果就是靠一点点的税收也好啊，原有的这个项目啊，可能资金是不够的，那这时候要积极的去开源。那在这个国家治理里边啊，在这个大型团队的治理里边，这个节用呢就特别特别重要。我觉得对于大型的企业投资集团呢，是吧，这个来讲，这个节用呢主要体现在不要乱投资上。对于一个国家地区来讲啊，这个节用主要体现在不要做那些面子工程上，或者是为了寻找一些业绩啊，这个钱财又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都是国库的钱财啊，都是老百姓上交的税收啊，我们这样大手大脚的去做面子工程，这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人民的这个财产的不负责任。所以在管理一个地区的时候，是吧，我们作为主要的领导人一定要注意呢，要少做面子工程，是吧，最好不做面子工程，实实在在的为人民做点实事。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那第三项呢，就是节用了。我们第四项呢，讲的就是爱人，要有这个爱人之心。这个爱人主要体现在啥呢？作为领导人要知民疾苦啊，要跟着这个百姓啊，要能够知道百姓的生活方式，知民疾苦，了解百姓的需要啊。我觉得现在国家呢在做一个调整，这个非常好。据说呢在教育啊、医疗啊、住房方面，是吧，现在对于百姓来讲，对于普通人来讲，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知道百姓的需要，知道人民的需要，我们为百姓着想，知民疾苦，要给普通人呢创造的能够生活下去的这种环境和条件。所以现在国家提出来的这种共同富裕的这种理念，共同富裕的这种尝试，改革开放初期呢提出来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先富起来呢要先富带后富，现在呢又提出来呢共同富裕，我觉得这都是一种 爱民思想、爱人思想的体现。那么在团队的运营里面，在企业运营里面，同样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然后我们投资者也好，经营者也好，最主要关心的应该是什么？是投资回报吗？是企业的规模扩大吗？是产品的销量不断提高，服务的面越来越广吗？啊，有一位经营的老专家呀，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他说企业呀，作为企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首先最需要关心的是团队的员工，是吧？关心团队的员工什么呢？是物质和精神双方向的丰收，物质和精神的两方面的幸福，

0: 子啊。那在一个团队里头呢，应该爱员工如自己的孩子。如果年纪大的领导人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年龄差不多的话，那应该是爱员工如自己的家人。所以现在提倡啊，这个企业家，企业家什么意思呢？企业如一个家庭啊，不是说经营企业的人成为专家叫企业家，这个解的弱了。说企业家是把企业办成像家人，像家庭一样，去关爱呢，关心爱护我们企业团队当中的每一位伙伴，都把他们视同为家人，所以呢，企业是一个家庭。那这个使民以食，在中国民间古代社会啊，这个士农工商啊，他都有各有各的忙的时候。农民呢，他有他农忙的时候，农忙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让他再为这个国家来打工啊，是吧？你比如说有时候修战壕啊，修长城啊，是吧？那你要避开这个农时、农忙的时辰。那么士农工商呢，都有这个问题。那在现代社会里头，我觉得体现在什么呢？就是尽量的在不要给百姓增添太多的负担。
1: 一食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那么在治理管理啊，市容盛貌的管理等等方面，尽量呢给百姓创造好的啊，可以能够生产生活的好的条件，而不要呢过多的去束缚他们的手脚。第二呢，就是给他们增添很多的负担。那在一个企业团队的话呢，我觉得体现在对员工的使用上啊，你要考虑到员工的健康啊，员工的家庭生活，在加班加点的工作方面等等啊，作为一个团队的经营者呢，要考虑不能让员工呢太辛苦太累。当然作为员工来讲，我觉得呢应该是尽心尽力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为了把工作做好啊，加班加点在所不辞，是吧？咱们是各行其道。但是作为领导人来讲，我觉得应该呢替员工考虑，你不能让这个员工啊太辛苦太累啊，是吧？最后把身体都拖垮了。尤其呢这个做的这个事情呢要有意义，能够带给员工啊，带给团队以生命的成长、人生境界的提高，这样的话呢大家干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得到天地宇宙正能量的加持，越干越有劲儿。那如果干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有时候是越干越疲惫啊，越干越疲惫，越干的越这个疲劳，越干的越没力气。有的时候呢，你作为领导人自己都不想干的事情，你让别人去干，让下级去干，让这个团队去干，这个其实呢都是不合适的。所以如果要真正干的时候，其实自己呢可以先去体验体验，感觉感觉啊。所以一个真正的将军呢，他是应该从士兵做起的，一个好的领导人呢应该是从第一线，从社区、从乡村、从生产的第一线成长起来的，这样呢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的领导人啊，才能够知民疾苦啊，知道基层百姓，知道基层员工，知道第一线的工作的不易，生活的不易。这样我们在做制定计划安排的时候，在使用团队的时候，在使用百姓的时候，就会非常珍惜这个民力，也非常的珍惜这个物力。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的是治国无法，也可以称之为叫治企无法，说的具体一点，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治家无法。 好，那我们今天的

0: 的《论语》选读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朋友的参与，谢谢大家。
1: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夫子诸少正卯。

0: 孔子被任命为鲁国司寇，代理国相的职务，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子路见到便问孔子说：“仲由听说君子祸志不惧，福志不喜，如今夫子得到高位却显得欢喜，这是为何呢？”孔子说：“是有这样一句话，但是不也说吗？ 处于尊贵地位却欢喜对人谦虚恭下，于是夫子主持朝政才七天，便杀了扰乱政治的大夫邵正卯，把他杀在张贴法令的两冠之下，并在市朝上沉尸三天。这一举措轰动了鲁国，子贡便向孔子进谏道： 那位邵正卯是鲁国的著名人物，如今您掌管朝政，第一个便杀他，或许是个失误吧。孔子听后对子贡说：“来，坐下吧，我告诉你杀他的缘由。世上有大恶五类，而匪盗却不列在其中。一是内心悖逆而阴险， 二是行为邪僻而固执，三是所谈偏邪却又巧辩，四是博闻即识很多邪说又很通达，五是顺应错误却能说得冠冕堂皇。这五恶如果犯一种，则不免被有得之士所杀。可邵正卯一身却兼有五恶， 他所著的地方聚集许多门徒，足以结成党羽。他所言说可以夸大赞美迷惑百姓，他横行暴道足以反噬成非，独立一致，此事兼中之雄，不可不除。往昔商汤杀尹协，周文王杀潘正，周公杀管叔与蔡叔， 太公望杀华氏，齐管仲杀傅仪，正子产杀史和。此七人虽处不同时代，却有着同被诛杀的下场，是因为他们虽处不同时期，却有着同样的罪恶啊！如此则不能赦免。《诗经》上说：“多么忧心忡忡啊！因为恼怒了一群小人呀！” 小人结成党羽，这是值得忧患的。夫子得位而喜，子路有疑，却不知夫子喜得与众不同，不是因为得到名利权势而喜，而是终于有机会利益百姓，为民造福，实践心中的大同理想啊！如此自然是当仁不让，喜悦于心了。 可是夫子为政七日便杀了鲁国著名人士邵正卯，这一举措不免令人感到震惊，连子贡也不免要怀疑夫子是否做错了呢？在这看似草率的决定里，实际却含藏了夫子的智慧和果断。因为邵正卯一身兼有五大恶， 这些恶比起盗贼对社会的危害来说更加严重。兵刃刀枪固然可怕，但异端邪说更足为患。刀枪断人性命，邪说却断人慧命。心怀邪恶，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如果不及早的预防，将会误导无数人步入歧途。 所以有才无德的人比无德无才之人更加危险。心术不正，言说偏邪，越是能言善辩，才华出众，就越值得忧患。如此有五种罪恶之一，无论任何时代都难免被诛。夫子见到邵正卯必然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诛杀了邵正卯， 并在两关之下沉尸三天，避免了邪恶之风的发展，借此也警戒不少如邵正卯之流，严肃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凡事慎于始， 起初制止不仅能够安定民心，还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一旦放任其行，就会影响人心，影响社会安定。倘若形成不正确的观念后，届时要帮大众扭转过来，就更加困难了。夫子看到邵正卯一身兼有五恶，并会给社会带来危害，这是夫子的智慧与远见。夫子能当机立断诛杀邵正卯，又是夫子的决断果敢。大学有云，为人人能爱人，能恶人。唯有人人才真正懂得爱人恶人。这里的爱与恶，并不是依个人私心私情，是真正做到善恶分明，是非明辨，于是能鼓励贤良，远其邪恶。爱贤德，贤德之人便越聚越多，恶奸佞，邪恶之人便会因此有所收敛，甚至改其恶迹，与善相近。真能爱人恶人，整个社会风气就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善越来越多，恶越来越少，社会更加安宁，人民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幸福和安乐。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 18600618297。
1: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2: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3: 那我就刷五分钟。
2: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4: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5: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6: 预备，唱。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谢！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评书联播，
11: 没有别的事儿，好，要没有，带着你手下的人赶紧离开京城，恐怕最近大隋朝要发生变化。哦，秦琼知道三元李靖手眼通天，消息灵通，他说这话意味深长啊。怎么朝廷要发生变化？叔宝就愣住了。三元李靖怕他听不清楚，进一步做解释。叔宝，老主杨坚一病不起呀，如今病倒了快一个月了，日渐沉重，我看此人朝不保夕，老主宴驾，新君就要登基，但是咱们朝中分党论派，错综复杂，老主要一口气上不来，非乱套不可呀。如果你留在京城，恐怕有危险，迅速离开。是多谢老人家指点迷途。秦琼又坐了一会儿，知道李靖忙，这才起身告辞。那位说李靖上越王杨素的府干什么呢？原来啊，是杨素请来的，让他给管账。另外呢，隋文帝杨坚一病不起，请李靖给看病。他是个大忙人，关于李靖的事咱不必细说，单说秦琼，小弟兄几人离开越王杨素的府，回到张家店，等关上门，秦琼把刚才听到的事情向弟兄们讲述了一遍。 秦琼的意思，马上结清殿账，这就启程。但是秦琼说完了，这哥几个是低头不语，谁也不表态。很显然，谁也不愿意离开京城。闷了好半天，谢英登说话了：“二哥，咱们今儿个就走，是不是未免太急？”

0: 急了一些。
1: 兄弟，
0: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我没有。来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就是跟哥哥到京城里逛一逛，但是王伯党我王三哥有事儿啊，他这次进京主要找他的未婚妻杜兰香。您看，打咱们进了京也没腾出身子来出外头寻找，这不白来了吗？请求二哥恩准，能让咱们多留几天，让我王三哥把这个心愿了了。齐国元李如辉也说，二哥呀，您就多住几天得了，您看眼看就是上元节，正月十五该多热闹啊！听说今年的灯会好于往年，也让我们哥们开开眼。二哥哎，我们不给您惹祸不就得了吗？再说那皇上宴不宴驾跟咱有什么关系？他乱他的呗。二哥多留几天吧。秦琼一看为难了，既然大伙都不乐意走，自己非要走显着不合适，尽管心里着急，秦琼也勉强答应了。各位兄弟可以，我也是喜欢热闹的，但是我有个要求，千万别惹事啊。尤其是齐国元李如辉二位贤弟，你们事事处处要多加检点，懂吗？二哥您放心呗，我们保证听话。就这样，他们住的便房没走，秦琼啊可睡不好觉，时时留神，恐怕他们惹事儿。王伯党谢英登利用这个机会四外寻找杜兰香。说到这儿，咱得表一表，这杜兰香跟王伯党究竟什么关系？上哪儿找他呢？原来咱们这个书一开始就表秦琼，没说过王伯党啊。那王伯党家趁人直，小伙子文武全才，十七岁就中了大隋朝的武状元，就这么一个武状元，那是老主隋文帝杨坚御笔钦点，而且让王伯党在武城兵马司担任司马的要职，统领兵将。年轻人家里又有钱，小伙长得又漂亮，又是武状元，谁不想把姑娘许配给他呀？另外拉拢王伯党的人也不少，像越王杨素、大奸臣宇文化及都想把王伯党拉过来，但是王伯党为人正直，看不惯他们这歪门邪道，对这些人干脆是敬而远之。后来有个户部郎中叫杜子恒，哎，这老头挺好，他有个独生的女儿叫杜兰香，派人提媒，王伯党一相亲呢，还就相中了，就这样跟老杜家结了亲了，双方下了礼，定规来年正式迎娶。可还没到来年呢，王伯党摊事儿了，因为武城兵马司大司马姓曹，叫曹仁，这家伙仗着越王杨素和宇文化及的关系，那蛮横的不得了啊，跟王伯党发生了口角，王伯党一怒之下把曹仁给宰了。血染武城兵马司啊，王伯党知道惹了祸了，人命关天能拉倒吗？后来挂印封金才逃出京城，王伯党是这样弃官逃走的。后来遇上好友谢英登，两个人占据少华山，知道单雄信是当今的英雄，所以他们投靠到单雄信门下，成为生死的弟兄。王伯党也想了，

0: 不把大隋朝的江山推倒，就没有我出头之日。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也背着人命官司，我也是个黑人。可是他到了少华山一年来的光景，他这个事儿没忘啊。这杜兰香怎么办呢？受没受自己的株连呢？这门婚事是继续呀，还就此拉倒呢？他不敢进京，他派了旁人，利用一切办法，后来跟老杜家的人接上关系了。结果老杜家真受株连了。杜子恒为了王伯党的事情丢官罢职，现在在京城闲待。但杜兰香表示了，嫁鸡随鸡，嫁犬随犬，我就是老王家的人，死了是老王家的鬼，如果不嫁给王伯党，我这一辈子不嫁。消息传到王伯党耳朵里，永三郎更着急了，心说真是个好姑娘啊，我得想什么办法把她接出京城呢。但是苦于无有良策，一直拖延到今天。这次王伯党进京就是办这个事儿。可是现在杜子恒不在原来的府地住了，搬到哪儿去了谁也说不清楚，又不便公开打听，急就急到这儿了。你想，天子脚下的京都户口百万呢，要想把他们找着太难了。王伯党还不敢公开露面，怕遇上熟人把当年的人命官司再引起来，还得偷偷摸摸的，这就更增加了难度。就这几天的功夫，王伯党谢英登白忙活了，每天回来见着秦琼都唉声叹气，秦琼就知道什么也没打听出来。光阴似箭，到了上元节的正日子了。按当时的规定，正月十五是正日子，但是十四就放假，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就是普天同庆热烈祝贺的日子。到了这个日子，京城关门大开，是通宵达旦，四乡八镇的、外省外县来逛灯的随便。当然了，大隋朝也加强了戒备呀，刨除穿官服的官人之外，还派出了两万便衣队，就是不穿官服化妆成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人，夹杂到人群之中探听消息。尽管如此，今年这上元节是格外的繁华热闹，这京城的人呢都拥挤不透啊，就连那背街壁巷到处都是人。到了十五这天晚上，华灯初上，热闹劲儿到了高峰啊，连秦琼在店里都待不住了，心说到外头散散心，让伯党也开开心，让大伙儿也开开眼界。溜达完了，要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干脆明天就走。秦琼他们换好了新衣服，兜里头带了点散碎银子，离开店房。临走的时候，秦琼告诉张掌柜的，你那辛苦点，我们那几匹马要保草保料好好喂着，我们明后天就要离开京城。好嘞，您放心吧，全交给我了。这叫以防万一呀。秦琼他们离开店房，来到街上，哎呦，到街上一看呢，简直跟火龙一样，五光十色，使人是眼花缭乱。再看买卖铺户都张灯结彩，就连住户的门前也都摆着灯，简直是千奇百怪。秦琼他们住的是背街，等转到正阳大街，哎呀，一看更热闹了，这点人呢都成了人粥了。他们就在人群里挤来挤去， 有时候你不用迈步，后边的人流推着你往前走。哥几个一边走一边关灯。秦琼一看，京城的灯会那绝了，哪儿也不行。你比如说买卖家吧，门前都搭着牌楼，另外有搭着灯台的，有五层灯台、七层灯台，有的买卖比较大，扎的这灯牌都好像十三姐玲珑宝塔相似，一层灯一个样，这十三层都不重复。那时候的灯有花鸟鱼虫，有各种兽类，另外呢还有些古典故事，什么八仙灯啊、三英战吕布啊、孟德献刀啊、火烧赤壁啊、是摘星楼啊、烽火戏诸侯啊，哎，等等等吧。民间的传说也好，正经的故事也好，名人典故也好，都想法砸到灯里头，里边点上蜡烛，哎，在外头一看非常的好看。还有一些人把那灯制作的玲珑剔透，这灯带变化的，一会儿是红色，一会儿又变成蓝色，而且灯还带转的，就似乎里边的人和动物都活了似的，吸引的人是成千上万。秦琼他们看不完呢，也就是一走而过，你要想详细的看呢得看一夜。就走到钟楼大街了，这地方更热闹了。靠着钟楼大街的旁边是京城最大的一座绸缎庄，字号的名字叫顺义城。大概啊，这灯会灯最多就属他们家了。顺义城买卖十五间门脸，门脸多宽，人家灯台子搭有多大，外头搭的灯楼高了下都有四五丈啊，离多远就看见了，因此这吸引的人也最多。他们一边赏着灯一边往里看，哦，这不但可以关灯，还有一些猜谜的活动，比如说这谜语你要猜着了还给你一定的奖励，这就吸引的人更多了。王伯党一时高兴，跟秦琼说，二哥到里边看看啊，走吧。哥几个挤呀挤呀，仗着身强力壮挤到里边了。一看顺义城的门前，一拉溜二十几张桌子，每张桌子的后边都站着几个伙计，穿的衣服比较华丽，对待人是非常和气。这为什么呢？就为买卖着想，这叫死店活人开，利用这个机会招揽顾客。王伯党往桌上一看，每张桌上摆的都不一样，就拿他们来的近前这张桌一瞅吧，上头摆着个泥人，能有一尺多高，在泥人的旁边放着一把刀，另外还有一碗酒，还有一吊铜钱，旁边贴着个纸条，打两句话，猜中者奖铜钱两吊。齐国远晃着大黑脑袋看看，我这什么玩意儿，这得用什么心计呢？他是一窍不通啊。柴少乐乐呵呵过来了，二哥咱开开心吧。再看柴少把这碗酒端起来也没问价钱，一扬脖喝了，然后把刀拿起来照着这个泥人咔嚓一刀把脑袋给砍下去了，然后拿起那吊铜钱揣兜里，提起笔来写了两句话，写的是吃酒带醉图财害命。桌子后边这伙计们一看，哟，大爷您真是满腹才华，您算答对了，你慢着。说着话把抽屉拉开，又取出两吊铜钱给了柴少。齐国远挠了挠脑袋，哎，我这怎么回事？这是猜谜活动， 锻炼人的智力，没看着吗？这是打这两句话，我喝了一碗酒，比如说就喝醉了，吃酒带醉，就做出不轨的事儿来了，拿这把刀把迷人脑袋砍下来，这叫图财害命，把钱揣兜，这不就应了这两句话了吗？
1: 呵，
0: 挺简单的事儿，这玩意儿跟一层窗户纸似的，其实我也能猜着，大伙儿都乐了，看热闹的人也赞不绝口。你看这玩意儿有吃有喝，还弄三吊钱，这多便宜！大家一乐，离开这张桌，又到别的地方去转了。等挤到一张桌子前边，王伯党、谢英登定睛一看，靠桌子的右面放着一只铁熨斗，那时候是笨熨斗啊，里边带烧炭的，挺热，烧得通红，底下有砖块架着，这面有一张蜘蛛网，中间趴着个蜘蛛，虽然是人工制作的，跟真的一般不二。哥两个看罢多时，回过头问秦琼：“二哥，有兴致没？您猜猜。”哎呀，不不不，秦琼一摆手：“我是外行，一窍不通。”齐国远说：“这有什么难的？交给我了。”他问桌子后头的伙计：“我说，这要猜中了，给什么呢？”您往上看，上头写的清楚：“这两样猜中了，赠送文银一两。”
1: 啊啊，给银子，嘿嘿，这买卖合适啊。那这是蜘蛛，这是熨斗，猜中了吧？给钱吧。
0: 里边伙计也乐了：“不不不，大爷，您想错了，不是这么个猜法。您每一件东西能说出四句话来，而且恰如其分，让人心服口服，那才能给您钱呢。您说谁不知道这是什么呢？不是这么种猜法。
1: 这事儿怎么这么难呢？哎，老王，你试试。”
0: 永三郎王伯党点了点头，只因一时高兴，才引出杀身大祸。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5: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4: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5: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为您开通

0: 了直播热线085185989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那首先呢，来给大家预告一下，近期我们要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养老处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重阳节到来之际呢，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贵州啊，给我们的养老敬老方面出台的相关的政策落实的相关情况，对政策呢也给大家进行一一解读。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疑问的话，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那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跟您一起来分享一下近期的一些政策举措。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96。
0: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近期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在教育方面的一些信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跟大家关注的是贵州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的相关信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的初试时间是在2026年的12月19号到20号。那么根据教育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文件，结合咱们贵州省的实际，贵州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有关事项也已经确定了。首先，大家进行网上报名的时间是2026年的10月15号到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是在10月9号到10月12号这一期间啊。那大家预报名了以后呢，现在就要赶紧进入到这个网上报名了。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都是进行网上报名的时间。考生在规定的报名时间之内，通过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参加报名。考生登录研招网，按照要求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使用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上传本人报名的照片，还有填写招考信息生成报名号，并且按照每个考生180元缴纳报名考试费之后，根据报考点的要求上传核验材料，就可以完成报名了。如果是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而且生源地是贵州省的考生呢，具体报考的事宜也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稍后给您带来的相关信息。当然自己也可以到贵州省教育厅官网发布的这个信息当中去进行详细的查看。如果符合免初试资格的考生啊，就是报考2027年研究生的啊，那就需要在教育部规定的全国统考报名时间之内，登录到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免初试转段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当中去报名，逾期是不能够补报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报名时间，网上报名时间之内，如果是免试的同学，记住在10月15号到10月24号这一期间登录到教育部规定的这个全国统考的这个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免初试转段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去进行报名，逾期就没有机会了。报名网络技术服务工作是由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来进行负责进行审核的。好，那来看一下，如果是报名完成报名了的考生呢，需要关注一下 咱们贵州省的报考点的设置情况。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我省在9个市州和9所高校一共设置了18个报考点。我省各个报考点原则上仅接受在贵州高校应届毕业生以及户口或者是工作地所在的在贵州的往届毕业生报考。那各个考点在这个原则上根据报考点自身的情况来制定本报考点接受报考考生的范围和具体要求，并且对外进行发布。报名条件是要符合以下3个方面。第一，符合教育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第3章报名当中规定的报名资格。第二，是符合所报招生单位报考专业的学业水平及考试组织等方面的要求。第三，符合所选的报考点接受考生报考范围的要求。在报考资格审核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同步给大家的是，报考资格审核的时间是10月26号开始到10月31号的17点截止。审核的结论将会通过研招网以微信或者是短信方式向考生进行推送。那考生需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如果需要考生补充材料的话，那考生需要按照报考点要求，在规定时限之内补充所需要的材料。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第一，所有的考生需要按照要求如实填报报名信息，并且提供真实的材料，积极配合签署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并且遵守相关约定，认真核对并确认本人报名信息。考生因为报名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的不能够考试，这包括初试和复试在内，或者是不被因为这个虚假信息造成了不能被录取的话，后果都由考生本人来承担。那么所有的考生都需要缴纳报名考试费，并且通过报考资格审核。考生应当认真的阅览报这个招生单位和报考点发布的网报公告，确认报考是符合报考要求的。并且还要提醒您，如果没有缴纳报名考试费和报考资格审核没有通过的考生，报名信息是无效的。第三，符合享受初试加分、少数民族照顾政策、免初试或者是招考专项计划有关条件的考生，需要在网上报名的时候按照要求填报申请信息。没有按规定申报或者是审核含复审没有通过的，不享受相应的加分、照顾、免初试政策，或者不得参加有关专项计划的初试复试。第四个需要提醒您的是，残疾考生如果需要考点在考试期间提供合理的考试便利服务的话，应该在报名阶段就向报考点和招生单位提出申请，以便提前做好相关的安排。这是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咱们这个报名考试的信息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报名信息。我们再紧接着跟您来说一下2027年贵州省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报考安排。那这也是贵州省教育厅发布的关于做好2027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研究生报考有关工作的通知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信息。先来看一看啊，2027年咱们会招生多少人，申请的流程有哪一些？实施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呢，也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2中3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的部署。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骨干人才的计划当中，要求首先 报考骨干计划的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实行的是自愿报考、统一考试、单独划线、择优录取的原则，由教育部按照学科门类分别

确定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的基本要求，报考骨干计划研究生的考生不再享受其他初试加分和照顾政策，不得兼报其他专项计划，不得兼报硕士研究生普通计划。报考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的考生参加招生单位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并且择优录取。第二方面呢，是实施南疆高校教师专项计划，招生对象是不限地区、不限民族，毕业之后定向到南疆地区就业，重点保障南疆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实施定向新疆喀什地区医学硕士专项计划，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研究生联合专项的这样一个培养专项计划的话，定向西藏新疆公共管理硕士计划，还有定向西部省区防震减灾人才培养专项计划，以上的这些专项计划啊，需要注意。南疆高校教师专项计划明确了具体招生的专业，那除了南疆高校教师专项计划的其他各个专项计划招生对象呢，也是有限定条件的，报名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除了南疆高校教师专项、定向新疆喀什地区医学硕士专项计划、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研究生联合培养专项计划、定向西藏新疆公共管理硕士计划、定向西部省区防震减灾人才培养专项计划等各个专项计划之外，其他的骨干计划招生录取考生当中，汉族比例原则上不超过20%。第四个方面，骨干计划招生呢是全国研究生招生的一部分，严格执行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和博士研究生年度招生文件，各个招生单位要规范招生程序，严格录取标准，坚决杜绝违规行为，对于违反相关规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对于已经录取的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考生的录取资格。第五个方面，2027年教育部安排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是1500名，名额不分配到省，研究生的这个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是5000名，其中贵州省有333名。具体呢，大家可以看一看2027年少数民族的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分配表。好，那么在咱们报考这个专项计划的时候啊，来关注一下生源范围和招生对象，是符合教育部规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报考条件，生源地在贵州的少数民族应届往届非在职考生和在职考生，以及在国务院公布的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咱们一共有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啊，在这些地方工作3年及以上，而且报名的时候仍然在这些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汉族在职考生也是可以报考的。此外，报考南疆高校教师专项的各族考生，还有在西藏班、新疆班承担教学和管理任务的教职工，以及在西藏工作满5年以上的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计划的毕业生，都是可以报名的。我们来看看，如果报这个专项的话，资格申请的流程是怎样一个流程。先来看看资格的申请和审核平台的情况。报考2027年骨干计划的考生需要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的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首页当中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资格申请平台去提交申请信息，经过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线审核通过之后才可以进行报名。需要注意的是，报考之前需要和所报学校的招生工作部门进行联系，或者是从学校官网了解你报考专业是否列入骨干计划，这些事项是需要您在报考之前去确定的。那么所有的报考信息含报考类别、报考院校、专业等等，按照要求要进行完整填写，并且提交之后是一律不予
退回或者是修改的，所以您在提交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一下有没有填错啊。来看一下，如果要报名的话，平台的开放时间，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资格审核平台开放时间是2026年10月8号9点到10月21号的22点，也就这一期间呢都已经在进行审核了。那么考生提交申请信息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在3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审核，考生需要在截止时间之前提交申请信息，并且及时的查看一下您提交的信息的审核结果。博士资格审核开放时间呢，会根据各个招生单位的具体情况进行延长。那么我们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呢？申请资格审查环节要填写的各项信息，提交的材料包括：第一，身份证国徽面和人像面；第二，居民户口簿的首页和本人页；第三，学历证书，往届生需要提供，或者是就读证明，或者是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啊，应届生是可以，因为还没有获得学历证书啊，可以通过教育部的学籍在线的验证报告来进行提供。第四个是学位证，当然这是往届生提供的啊，应届生是可以不提供的。第五个是工作单位同意报考证明，这是针对在职考生来说必须要提供的一项资料，而且需要注明单位同意职工本人报考2027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或者是博士研究生，并且知晓相关的政策。第七个方面啊，第六个方面的材料是在职证明材料，这是在职考生必须要提供的，包括工作性质是全职，与用人单位存在实质性劳动关系，报名时仍在与用人单位保持劳动关系。第二个方面，在职的考生身份界定，以用人单位与职工本人签署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为职工本人缴纳的社保，或者是为职工发放的工资的佐证的相关材料为准。第三是汉族考生，需要是贵州省的户籍，并且需要出具在民族自治地区3年以上的在职证明材料。啊，这些都是提交之后要审核的资料。那提交申请以后呢，大家就需要到平台去查看一下审核的结果。记住刚才我们所说的，大家提供相关的材料之后，3个工作日啊，工作人员就会进行审核，所以您及时的去查一下审核结果。审核通过了，那就可以通过研招网报名咱们的骨干计划了。考生在研招网报名的时候，非在职考生定向单位一栏填写贵州省教育厅，报名完成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自行下载打印审核通过的考生登记表了。注意啊，考生在骨干计划资格申请环节与在研招网报名环节填写的这些信息必须是完全保持一致的，如果考生因为环节填报的信息不一致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自己承担。被录取的考生通过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需要签署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毕业生定向就业协议书。签订协议的时候呢，这个时间会由教育部和招生单位来通知考生。好，如果是想要报这个骨干计划，我们再提醒各位一些注意事项啊。首先，报考考生应该对本人提交的证件及材料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硕士研究生资格审查通过名单会按要求在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进行公示，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一律取消报考和录取资格。因提供虚假信息而通过网上申请资格审查所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及社会影响，自行承担责任。第二，没有经过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在职研究生原工作单位同意，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和服务期内不得报考博士研究生。经过生源地省级行政教育部门和
在职的研究生原工作单位同意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和服务期限内还

0: 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寒冰团等定向地区就业，但是不包分配工作。硕士毕业服务年限不超过5年，含5年，其中西藏班还有新疆班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服务年限是8年，博士毕业的服务年限不得少于8年，含8年在内，不得违约。那所以如果要报考的话，慎重决定是不是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啊。另外就是要提醒大家，毕业之后骨干计划在职考生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学生档案等等，由招生单位直接寄送到原工作单位，非在职考生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学生档案等等，将会由招生单位寄送到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那考生呢就可以到这个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的官网去查询一下你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档案的相关的信息。好，那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致力于服务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这些高层次的骨干能够通过这个计划啊，获得更多深造的机会，以后能够更好的服务这些地区的发展。好，稍后时间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政策信息。那也希望呢，稍后时间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关注节目。直播热线0851859866，稍后时间也将继续为大家开通。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2: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 单次照射足以造成。

0: 永久性损伤。
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今天又得迟到，
1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5: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别着急。
17: 上车。
16: 下次早点啊。
17: 刚上车的乘客。
1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0: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1: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2: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3: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在征集大家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那么尤其是在重阳节要到来之际，大家如果有咱们贵州省养老敬老方面政策的相关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上线节目当中对于这些咱们贵州省出台的政策呀为您进行解读。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一些政策信息。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信息啊。刚才说到了2027年的研究生报考，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2026年贵州省的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招生的这个教师专项计划也已经公布了。那准备贵州拟选派的名额是1151名。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2026到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的是贫困地区来进行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重点振兴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等地区倾斜。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咱们贵州是1151名。那么要求各地是综合研判区域的学龄人员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的分配，加大跨县跨地市选派力度，充分调动优质的资源，加强对重点地区的支持力度。我们来看看选派要求。在选派要求上，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以适当的放宽条件，学校管理人员应当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区提供服务，时间是一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者是留任工作。大学生支持这个实习支教，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是不列入选派范围的，短期的基层巡讲和支教以及试用期教师也是不列入选派范围之内的。来看一下选派的形式，鼓励以组团式形式选派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专任教师主要是承担学科教学和班级管理任务，同时充分发挥骨干示范作用，与当地教师组成教学团队，带动受援学校的整体提升教育教学的水平。教育管理人员主要从事学校管理工作，推动受援学校全面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那么支教老师的权益如何进行保障呢？通知当中强调，要完善政策和经费的保障，切实维护支教教师的权益。选派到三区的支教教师支教期间人事关系将继续保留在原单位，支教期满了之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原工资待遇，福利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补助。其支教经历视同城镇教师到农村教育的工作经历。受援县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0000元的标准来进行共同承担。好，这是我们要给大家说到的另外一项计划，就是咱们的 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的这个情况。如果有致力于这方面的发展的朋友们呢，也希望今天带来的信息能给您提供帮助。接下来来看一看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的报名。这项工作呢，是从10月14号早上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想要报名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的这个考试录用公务员的，在这一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是10月23号的18点。那今年公布的2027年，录用公务员的这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的计划招录是3.57万人，公共科目的笔试时间将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这次考试呢？招录公务员有4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突出了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报名环节从严把握资格条件，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的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察环节全面了解考生的德、能、情、纪、廉，重点了解政治素质、道德品行，还有遵纪守法等等方面的情况，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的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第二个方面的特点是严守公平底线，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严格考试的全流程管控，抓实抓好抓细考试安全的各环节工作，打击防范公考违岗的舞弊行为。报考者需要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注册之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等进行10名10人的认证，才能够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认真落实考试保密管理的有关规定，加强人员、试卷、试题、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之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密、泄密等等情况的发生，完善考试诚信联合惩戒机制，对于违规违纪的考生，给予这一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者限制报考等等处理。对于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将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完善协调联动责任机制，加强对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的管理监督，规范商业营销宣传，严厉打击和惩处扰乱考试秩序、组织考试作弊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保护考生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第三是坚持基层导向，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进行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有2.69万个计划将是补充到县区级以下的直属机构，3000多个计划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对于艰苦边远地区基层职位给予一定的政策的倾斜，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第四个方面是精准科学选人，统筹事业需要和职位需求，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 不同层级机关特点来命题制题。对于专业性比较强的职位，会增加专业能力的测试。

0: 测试，中央机关以及省级的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的岗位会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等方面的能力，而市地级以下的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的岗位呢，则是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的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面和内容，这个方式内容都是由招录单位、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等来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国家公务员局也郑重提醒，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做人之本、立业之基，更是成为一名公务员的基本条件。希望广大的考生从选择报考的那一刻开始，就自觉践行诚信要求，严格遵守公务员考试录用纪律，诚信报名、诚信考试、诚信守约。本次招考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举办考试辅导的培训班。对于社会上有关公务员考试培训网站或者出版物等等，请广大的考生提高警惕，理性对待，避免上当受骗，防止权益受损。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季节是流感高发的一个季节。那流感它是由流感的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所以呢人群普遍易感，感染之后的症状往往比普通的感冒要更重，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感染之后出现重症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由于他的工作流动性强，接触人员的范围也比较广，也属于是流感病毒重点易感染群体。那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接种流感疫苗预防流感的这样一个黄金时间段，也是预防流感的最经济有效的一个手段，就是接种疫苗。那么接种疫苗呢，它可以通过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为了减轻群众接种流感疫苗的经济负担，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目前咱们贵州省已经正式启动了农村地区，包括乡镇村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重点人群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2026到2027流行季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工作。这个流感疫苗免费打呢，接种原则是知情、同意、自愿、免费接种的。免费接种对象和条件包括：第一，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第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第三，部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比如说网约车司机、及时配送的人员等等，还有工会会员那比如说咱们外卖小哥啊等等，他就属于是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好，来看看免费接种疫苗的类型。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凡是符合这次流感疫苗惠民政策的重点人群都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此外呢，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可以利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来支付流感疫苗接种的相关费用。详细的大家也可以咨询一下您辖区所在辖区的疾控机构或者是接种单位。那如果要去接种流感疫苗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通常接种流感疫苗之后需要2到4周才会 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所以为了获得比较好的保护的效果，建议在流行季来临之前就去完成接种。综合咱们国家的流感流行的特点，流感高发期通常是从11月份开始，那就建议大家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提前一个2到4周去接种就比较合适。流感疫苗到达接种门诊之后，大家尽早的去接种。即使这个时间段内还没有完成接种，那么整个的流感季的这个流行季时间，任何时间都可以接种。尤其是对于一老一小，还有慢性病患者等等流感重症风险人群，接种疫苗之后是可以降低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的。所以呢，今天把这个信息带给大家，也希望尤其是符合条件可以免费接种的，尽快到辖区的免疫机构去赶紧咨询一下，尽早的把这个疫苗给接种上。好，接下来，来说一下，在本周呢，我们也迎来了第37个国际减灾日，就是10月13号。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那我们也从贵州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由自然资源部门地质勘查管理司还有应急管理部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司联合推出的圆桌对话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地质灾害防治期问，在13号的时候，通过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抖音号、全国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资源中国，还有爱自然全媒体、地质瞭望、地灾瞭望、矿业界等平台会同步进行直播。13号14:30开始的这一场直播呢，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深入浅出的，通过科普示例、动画等等形式给大家讲解防治地质灾害的相关知识。一座山从稳如泰山到轰然倒塌，这中间发生了些什么？灾害来临之前有没有征兆？灾害来了往哪儿跑？红、橙、黄、蓝预警，普通人到底该干些什么？一条预警怎么样跑赢灾害？公众应该做哪些准备？为什么说防灾是每个人的事儿？等等。这一场直播呢，还有一些彩蛋啊，比如说达达一家动画展播家园四问，你的家位置够安全吗？如果今晚收到预警，你知道怎么办吗？风险来了，谁来叫醒一座村庄？一条预警是怎样跑赢灾害的？等等，让大家记住3个字，看听跑，看裂缝，听声响，往两边高处跑。守住了自己的家，守住了自己，千千万万个家守住了，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就不只是一个主题，而是一份朴素的祝福了。那如果有时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们，相信呢都有所收获。没有时间观看的朋友们，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之后呢，大家不妨呢去看一看这场直播的回放，相信啊对您都有所帮助。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增值税法施行之后有一些政策的变化。今天呢我们来说说文旅行业的政策变化。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呢，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了业内专家就此进行的政策解读，帮助大家了解政策信息。来看变化一，旅行社采购团餐 合规专票能够抵扣了。过去啊，旅行社为旅行团客户采购餐饮服务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进项税额是无法抵扣的。那么今年增值税法第22条对于不予抵扣的进项税额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购进并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那么这里的直接用于消费是关键限定条件。贵州大学法学院的屈君宇教授就说了，旅行社采购团餐是将餐饮服务整合到旅游产品当中去对外销售，简单来说呢，不是自己吃，也不是请客，它属于旅行服务的组成部分，不属于直接用于消费。所以这一类的购进业务取得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可以正常申报抵扣进项税额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内部员工就餐、商务接待、职工食堂、食材采购这些场景仍然属于是直接消费或者是集体的福利范畴，即使取得了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它也不能够抵扣进项税额。同时呢，提醒旅行社应当将对外经营团餐采购与内部餐饮支出实行分账核算、分类管理，对于提供旅行服务配套的餐饮服务发票单独归集，建立管理台账，完善留存旅游的合同、团餐明细、游客信息等原始材料，做好涉税备查的相关工作。变化二是景区免费开放日无需缴纳增值税。此前景区举办一些免费的开放日、公益演出、文化体验活动等等，需要视同销售服务并且参照正常的门票价格缴纳增值税，而增值税法施行之后呢，这些活动就不需要再继续缴税了。增值税法将视同销售表述优化为视同应税交易，并调整了具体范围。那么景区无偿提供服务不再属于是视同应税交易范围，景区举办的比如说免费开放日啊、公益演出啊、文化体验活动啊，这些都属于是无偿提供服务，它就不再列入视同应税的交易范围了。同时对于这些无偿提供服务的行为，它不属于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当中第22条规定的不得抵扣非应税的交易，对于对应的进项税额是可以按照规定进行抵扣的。不过这个政策放宽不等于可以滥用，这些活动当然必须得是真实合理的商业行为，不能够以无偿为名隐瞒真实的实际的经济利益，避免啊出现这种逃税纳税的行为。第三个变化是游览场所之内的配套项目应当按照文化服务去进行申报。以往呢，景区之内比如说索道啊、摆渡车呀、观光电瓶车、游船等等，这些收入它都属于是税目归属，容易出错的部分。部分的企业呢，可能会按照交通运输服务去申报，也可能会按照旅游服务进行申报。而增值税法实施之后，这类项目在征税范围当中的相关的情况也进行了明确规定。那根据公告，在旅游场所经营的这些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索道呀、摆渡车等等这些收入，按照文化服务缴纳增值税，计税标准呢，也是在2027年12月31号之前减按1%。进行征收。好，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相关政策信息分享呢，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别忘了继续锁定我们的综合广播，收听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 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0: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0: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0: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评书联播，
3: 正月十五上元节，秦琼领着弟兄们在街上逛灯，王伯党一时的高兴，为了出一出胸中的闷气。其实啊，他哪有高兴的劲儿，这叫苦中作乐，也要想猜猜谜。他发现有一只铁熨斗，还有人工制作的蜘蛛网和小蜘蛛，旁边放着文房四宝。王伯党料加思索，把笔提起来，把纸拿过来，刷刷点点写了那么几句话。先说这熨斗，他写的是铁打一条船，红娘在里边，晴天下小雨，船过地皮干。两旁看热闹的鼓掌喝彩，太好了，恰如其分，真就这么回事。铁熨斗不是铁打的吗？里边烧炭红了，这是红娘。晴天下小雨，熨衣服的时候不得用水喷一喷吗？这就等于下小雨，可熨斗过去就干了，船过地皮干，恰如其分。另外还写着几句话：小小诸葛亮，独坐中军帐，摆下八卦阵，捉拿飞虎将。大家是热烈鼓掌。看桌子的伙计也乐了：大爷，您真是才高八斗，写得好，写得好。说着话把抽屉拉开，给拿出一两银子给了王伯党。王伯党一笑，接过银子揣兜了。这齐国远挠挠大黑脑袋：我这玩意儿也不难， 就这么几句话就挣一两银子，我得试试。他不服气儿，等挤出人群，他东西撒嘛，他一看呢，靠着路边有个老头老太太卖元宵。谁要关灯关累了饿了，在这打打尖，一张长条桌上头放着碗铲家伙，头前还摆着两条凳子，旁边就是汤锅，热气腾腾的，里边煮着元宵呢。老头拿着

0: 勺，一边敲着锅边一边喊：“哪位吃元宵啊？元宵个大，面儿黏，馅儿甜呐！一个老钱吃十个，哪位吃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还真有几个人坐那儿吃的。齐国远一看，有了主意了，这回我猜中了，老头儿，给我来一碗。老头认为他是雇主呢，因此给他盛了一碗，数了数十个元宵递过去了。这齐国远呢也不管冷热，提噜秃噜把这十个元宵吃了。不不，好烫好烫。哎，他一看靠着老头那边有张小桌，桌上有个笸箩，里边收着不少铜钱，那人做买卖挣的。齐国远把碗放下，到跟前把衣服撩起来，哗啦把这一笸箩铜钱都到他怀里头了，转身就走。老头一看可不干了，哎，大爷大爷，我说您什么毛病啊？吃我的元宵不给钱，您怎么还拿我的钱呢？莫非你有疯病不成吗？齐国远一瞪眼，胡说，我猜中了。老头也愣了，啊，您猜中什么了？你这不是猜谜语吗？你听我说，我猜的对不对？元宵个大，甜又黏，让人看着真眼馋。我一张大嘴喝了一碗，老头高兴倒找钱，对不对？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老头说不对，我这不是猜谜语，我是卖元宵的。秦琼这个乐呀，兄弟别献丑了，快把钱给人家吧。我说怎么到我这就变样了呢？好好，给你给你，把原来的钱退给人家，把元宵钱也付了，大家边笑边往前走。要说这个热闹太多了，目不暇接，看不过来呀。他们转到西街，这是个咽喉要道，奔钟楼大街、正阳大街都得走这儿。本来这就人多，还遇上个打把式卖艺的，招的人就更多了。秦琼听见喝彩的声音，停住脚步，弟兄站在人群后的探身往里边一看呢，这个打把式卖艺的是个紫面大汉，身高过丈，是膀阔三庭，长得是肚大腰憨，腚大腰圆。就这小伙子拿油锤砸三下都不带趴下的，光脑袋没戴帽子，高网牛心法转珠簪别柄，穿一身青衣服，腰里扎着一巴掌宽的腰里硬蹲裆滚裤，蹬着一双千层底儿翘尖兜跟大撒鞋，在地下放了一条大棍，另外还搁着黄灯灯一块黄金。这大个子手里头拿着一张弓，正在里头白欢。大家平心静气的一听啊，这才知道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个人是卖弓的。就听他在里边说：“乡亲们，本人初次来到京师，可以说到了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呀。因为投亲不遇，访友不着，我落空了。怎么办呢？想要凑点路费，把我心爱的祖传的一张宝弓打算卖掉，然后凑俩钱啊，在京城买点东西捎回去。我呢，先有句话必须说明白，一般的人我可不卖。你看我这个买卖人还有个毛病，得货卖实价。你不是内行，我卖给你没用啊，你就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卖。谁要想买这张弓还有个条件，你必须把我这张弓弓弦挂上，然后拉他三个满，我才卖给你。 那位说我要拉十个满怎么办呢？您真要能拉开十个满，我分文不要，是奉送白饶，我把工给你。这还不说，看着没，这是我随身带的一锭黄金，我也双手奉送，留个纪念。有耗材买脸的没有？这天子脚下可是大邦之地啊，藏龙卧虎啊，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司官两面的朋友，保镖护院的教师，那是有的事儿啊。不用问，咱们围观的各位之中就有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哪位想试试？咱们打个哈哈，逗个乐子。别人听完了没说什么，就说这个齐国远这人啊，不惹事儿他心里头觉着难受，他心说猜谜语咱没那脑子，怎么猜怎么不对，可这玩意儿咱内行啊，因为这玩意儿是力气活啊，我有的是力气。他跟谁也没打招呼，在外头喊了一嗓子，哎，卖弓的别发狂，我试试。接光接光接光接光，没等秦琼拦着他呢，他进来了。大伙一看，呵，这大个跟半截子黑塔相似，跟卖弓的那个主站在一块儿，他俩几乎一边高，也那么大个坨儿。这齐国远呢，是癞蛤蟆蹦到脚面上，咬人不咬人的，怪吓人的。长得这个坨儿可够威风的。再看他来到卖弓人近前，看了看这张弓，就这破玩意儿啊，壮士，怎么你想试一试？对了，这张弓归我了。不过把话咱得说清楚，你刚才说什么来的？拉三个满嘛，你就把这块金子给他，对不对？对呀、啊，这金子归我了。哈哈，且慢，你得拉开。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办，绝不能失信，让大伙可以作证。把弓拿过来我试试。齐国远把绣面挽起来，把这张弓接过来，用手一掂量，哟，这是张铁弓啊，怎么那么沉呢？一看可不是嘛，铁背铜胎，而且这张弓是分量十足啊，果然是一张宝弓。这弓弦还没挂着，有一头挂着呢，那方面没挂，因此呢瞅这个弓背它就不是弓形的，几乎是直的。你要想挂这个弓弦没劲儿，你是挂不上啊。卖弓的人背着手往后一退，朋友试试吧。好嘞，我这看我的啊。他把弓放到脚底下，双手掰着弓的那一头，哎，哎，咔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他想把弓微弯了，把弓弦挂上，结果累得他通身是汗，也没挂上。李如辉在外头着急了，心说你净泄眼，你当着这么多人多丢人，叫二哥脸上也挂不住，干脆我帮帮你忙吧。说着话李如辉过来了，把这张弓竖起来，一头戳在地上，用肚子压这头，两只膀臂用力，这一压弓弯了。齐国远抓住再往下坠，就这样才勉强把弓弦给挂上。等挂完之后，卖弓人就说，哎，二位，你们这俩人挂弓弦呢，跟我刚才说的可不太一样啊，那你们二位到底谁拉这张弓啊？齐国远说，废话，我先来的当然我为主，他这帮忙的他是次要的，我得先拉。那好吧，那就请您拉弓吧。看着啊，呸，这玩意儿有什么难的。齐国远站了个骑马蹲裆式，前把扣住弓背， 后把夜住弓弦。哎哎，您说这张弓有多硬啊？齐国远使出吃奶的劲儿，连半个满也没拉开。齐国远心说，这张弓能使唤吗？这他妈是死弓啊，这是。我再试试。这回还不如头一回呢，招惹的看热闹的人哇全乐了。大伙儿都说这位徒儿不小，闹了半天是样子货，没劲儿，纯粹是个大草包。齐国远也有点挂不住了。李如辉说，这么办，一个人拉不开，咱俩人拉。哎，他们俩也会想办法。哥俩坐在地上了，脚对着脚，脸对着脸儿。齐国远两只手扣住弓背，李如辉两只手抓住弓弦，两个人同时往后边使劲儿，一二，哎，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哎，嘎吱吱吱吱吱，总算把这张弓给拉满了。可拉完了，俩人累得也不轻啊，扶持扶持之喘，再拉第二个满，无论如何也办不到了。卖弓人一笑，二位这可不算数啊，没这么拉弓的。我说你简直是取笑一样，所以我说话可不算。哎，我说你怎么耍无赖呀、啊？我们不拉开吗？拉开了也不行。第一，你们是俩人；第二，哪有坐在地上拉的；第三，你们两个人同拉一张弓，跟我刚才说的极不相符，所以我不能给你钱。就这样发生口角了。齐国远一转身回来找秦琼，二哥，我您怎么看热闹？你兄弟栽了跟头，你脸上是不是也挂不住？二哥，哎，来来来，您到里边试试。您说当着这么多人，他连吵是带喊，秦琼也有点下不来台。有道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所以秦琼也打算试一试。就这样，叔宝挤出人群来到场子里面，冲着卖弓人一抱拳：朋友，方才我这个兄弟多贪了几杯，因此显得没有力气，希望你原谅。齐国远一听二哥给自己打圆场，赶紧顺坡下驴了。
1: 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刚才他娘的真喝多了。
0: 他还紧做戏。卖工人打量打量秦琼，暗自挑大指，罢了，这小伙子长得真棒，面似淡金，五官端正，声若铜钟啊，甭问，肯定是个了不起的英雄。阁下，这么说你也想拉了我这张弓了？正是，我不一定拉得开，咱们试试好吧。欢迎欢迎，如果您真能拉开，我说话是算数的。单说秦琼不敢儿戏啊，把大衣脱了，把腰里的大带蹦蹦蹦连紧了三扣，抬胳膊抬腿没有崩挂之处，这才把弓接过来，一掂量啊，能有几十斤呢、啊。仔细观看，果然铁背铜胎，是张薄弓。心说两臂一晃，没有千斤的力量，能拉得开吗？就这种弓在战场上能使用吗？一着急，弓拉不开了。干脆就没用了，这就是练力气的弓。秦琼用手指头挂住弓弦，稍微试了试，觉着行。就这样骑马蹲裆式站到场子的中央，舌尖一顶上牙膛，先叫气儿，运用气功，最后觉着差不多了，他前把一推泰山，后把夜动弓弦，丹田叫力，开呀，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没费什么劲儿，把宝弓就拉了一个满。卖弓的大汉一看，哎呦，行啊！心中暗想：我到京城半个月了，每天都卖弓，但是没有一个能拉得开的。没想到今天晚上真遇上英雄了，此人好大的劲儿！王八党谢英登、柴少、齐国元、李如辉众人也乐了。一看还得咱二哥呀，不然的话咱这跟头得栽多大。秦琼一口气拉了三个满，然后轻轻地把弓放下。再看秦琼鼻洼鬓角也见了汗了，四外是鼓掌声如雷。卖弓人冲着秦琼一抱拳：朋友，好神力，我服了你了。咱这么说吧，我这张弓真就没有人拉开过，您是头一位，我话付前言。说着话把那锭金子捡起来，双手往前一递：朋友，留个纪念吧。秦琼能要他的钱吗？冲着卖弓人一笑：您收起来吧，刚才你说话了，你的路费都不足，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我这里带的钱足用，请你收回。齐国远一拨了脑袋：哎，我二哥他给就要呗，那不要多切勺，您不要我要。他把金子拿过来揣他兜里，您说这人有多掉价呀。秦琼狠狠瞪了他一眼。卖弓人就说：我说壮士，您能不能再较较劲儿拉十个满呢？你要真拉开这张弓，我奉送白饶。秦琼一抱拳：不行，在下力气有限，我拉不开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 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

0: 0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前段时间呢我见到了几个发小，甭提多开心了，真的是有一种啊恍如隔世的感觉，大家高兴的喜极而泣，相互拥抱。从我们认识啊到现在已经过去几十年的时间了，看着大家呢满头的白发，再回想起过去生产队的种种，我们不禁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呢？怎么一下子就变老了？其实啊，要说起我们那代人，真的是最勤劳、最能吃苦的一代人。那时候啊，生活不算富裕，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们从小就帮着家里的大人干活，什么生火做饭呢，劈柴呀，捡牛粪，喂牛，喂马，喂羊，洗衣服，几乎样样都干。有的家里呢孩子多的，还得照顾弟弟妹妹，十几岁的孩子干活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没少捡过牛粪，冬天的时候呢当柴烧。内蒙的冬天特别的寒冷，尤其是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啊，我记得最冷的时候能达到-30-40度啊，真的是滴水成冰。冬天呢手脚几乎年年都冻，幸好啊当时有烧牛粪的煤炉可以来取暖。后来再大一些呢，我就进生产队干活了，一起住在青年点宿舍里吃大锅饭，一起到地里干活，一起放牧。那时候虽然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赶上没粮了就吃几天的土豆，或者呢先到公社呀赊点粮，然后等到秋天丰收了再还回去。条件啊虽然是苦一点，但是精神世界很富足，一群有冲劲的年轻人在一起做同样的事儿。那个时候啊人人没有攀比心，没有虚荣心，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睡一样的宿舍，吃一样的东西，那时候有的就是比谁的觉悟高，更积极进步，把荣誉啊看得非常重。我当时呢报考的是医科大学，考上以后呢这学呀我没念完，只读了不到半个学期就休学了。因为当时呢我的额吉得了很重的眼病，于是呢我就休学呀在家照顾我的额吉。我在家照顾额吉的那段时间还救了一场大火，不幸呢也被熏坏了眼睛，是那人托雅恩师及时出现才让我摆脱了黑暗，并且呢走上了治眼病的从医之路。现在回想起来啊感慨颇多，这条路上啊我一走就是几十年，从来没有停歇过。如今呢我们这批人都老了，头发白了，腰也弯了，走路也慢了，操劳了一辈子呀也该歇一歇的。可是正当这些老年人想放松放松的时候呢，各种眼病却找上门来了，什么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脱落，这些眼病严重困扰了我们中老年人的生活，让我们生活不能自理，让我们不能看清美丽的世界，让我们不能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儿，而且呢，还给我们的经济造成了很

大的负担。开点退休金呢，都不够打针吃药的，拖累儿女，让老伴儿也很累，给全家造成了负担。我说我们这代人呢，也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忙着工作，挣钱养家，老了，到退休年龄了，又要忍受病痛的折磨。所以我说谁歇着呀，我都不能歇着。谁退休我都不能退休，我要把大人托雅恩师秘籍当中的小妙方、食疗方，还有外用的熏眼疗法呀，全都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大家。我要守护我们中老年人的眼健康，让大家呢活得精彩，活出高质量的生活。有人说了，那人托雅恩师秘籍里的治眼方法好学吗？我们老年人都上了岁数了，我们能学会吗？跟大家讲啊，我教给大家的治眼方法呢，都是简单易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的方法。这些方法呢，都是那人托雅恩师啊，多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这里边有的呢，是食疗方。用到的食材呢很简单，到厨房里边随便啊就能找得到，制作起来也不复杂，老年人呢完全可以操作。还有现在啊每天正在教大家的外用熏眼疗法，我们所需要的药材都是常见的，而且呢也花不了多少钱，一个月下来可能也就几十块钱就够了吧，但是效果非常好，见效呢也非常快。外用熏眼疗法尤其是适合呀胃肠吸收不好的老年人使用，因为外用熏眼呢它不用经过胃肠的吸收，直接是药气灌注，顺着我们的眼道直接就可以进入到眼组织细胞的病灶部位里，所以啊外用熏眼疗法见效非常快，几乎用上啊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有效果，一些眼部不适的症状呢马上就能得到缓解。而且外用熏眼疗法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吃药刺激胃肠伤肝伤肾，而且呢还没有太大的效果，因为人体当中啊还有一条连接眼睛和肝脏的肝眼通道，大部分的眼病患者肝眼通道它是完全堵塞的，不光你的眼睛得不到肝脏的滋养，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呢它也没有排出来，就连吃进去的药也无法呀到达眼睛这个内部，所以说眼病患者吃一般的药它没效果，除非吃能打通肝眼通道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就能见到效果。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的羚羊角啊是唯一可以快速打通肝眼通道的药，但是由于羚羊角稀缺珍贵，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经常处在断药的状态，我才要在节目当中把外用的熏眼疗法毫无保留的教给大家，它比手术安全，比打针吃药见效快，最主要的它花不了多少钱。我刚才呢跟大家提到的之前在内蒙的发小啊，前段时间我们就见面了，其中有一个叫李红梅，比我大几岁，今年呢70岁，他就有严重的眼病。来找我的时候呢，我就是用外用的熏眼疗法呀给他治好的。要说起这个李大姐呢，她的出身呢非常好，父母都是文工团的干部，老家呢在天津，后来响应号召下乡插队到内蒙的
库伦旗下边的一个生产队。李大姐小时候是在城里边长大的，又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没有干过农村的这些粗活。来的时候啊，小姑娘皮肤白皙，晒了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这身上啊就晒黑了，手拿锄头镰刀也摸出了水泡，然后呢这个水泡破掉了，形成了老茧。秋冬的时候，内蒙的气候很干燥，除了李大姐之外，城里来的知青嘴唇呢、手上的皮肤全都被风吹得开裂了。我们那时候条件有限，热水不够用，就用那拔凉拔凉的冷水啊洗漱做饭，然后被冷风一吹，皮肤啊就都开裂了。当时呢在我们农村那儿啊，有个土方法，就是把荤油涂在开裂的皮肤上，这样呢稍微它能缓解一下。当时啊，谁要是有蛤蜊油、雪花膏之类的东西，大家都羡慕不已，为了能讨到一点雪花膏用啊，不惜帮人家洗衣裳、整理被褥。你别看李大姐是城里来的，过去没吃过苦，但是她这个人呢很要强，别人干什么她就干什么，从来不掉队。李大姐呢人长得漂亮，当时啊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长睫毛，鹅蛋脸儿，身材很高挑，很受男知青们的青睐呀。男知青呢都主动的帮他干活，可是李大姐不接受他们的帮忙。哈，用现在的话说呢，李大姐当时的性格就是比较高冷。后来呀、李大姐的家里呀、出了事儿，李大姐呢也因此啊晚回了好几年城，几乎是最后一批回去的。在内蒙草原生活的这些年呢，李大姐十分上火，一方面呢急着想回城，一方面呢担心父母的身体健康。在极度悲观之下，李大姐最终啊如愿的回到了城里，父母的问题呢也解决了，可李大姐呢却错过了高考的机会，只能是到自行车厂当了一名普通的职工。其实李大姐她原来的梦想啊是当一名舞蹈老师，因为她从小就热爱跳舞，可是呢这个梦想啊跟她渐行渐远。由于李大姐呢在内蒙地区啊生活比较久，当时呢有个特点就是风沙大，而且紫外线很强烈，尤其冬天下过雪之后，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对人的眼睛特别的不好，容易引起感染发炎。李大姐呢又有慢性鼻炎的毛病，所以她早早的就患上了慢性泪囊炎的毛病。慢性泪囊炎的症状啊主要是流眼泪，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呢会非常的明显，有的时候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眼泪呀就流下来了，总得揣个手绢擦眼泪。正常人的鼻泪管它是畅通的，由泪囊分泌出泪水，不断的去滋润眼睛，冲刷眼睛，把眼睛里边的脏东西呢带走，然后顺着鼻泪管流进肚子里。可一旦人的鼻泪管堵了，眼泪排不出去了，所以呢就停留在眼睛里边，造成了人呢不停的流眼泪的症状。我们也都知道啊，泪水是咸的，如果泪囊炎长期慢性反复的发作，泪水会刺激下睑的皮肤，导致呢下睑的皮肤呢红肿痛，会导致人非常的不舒服。另外呢，由于鼻泪管的堵塞，泪囊长期的排出脓液，
使角膜和结膜浸泡在脓液当中，也有可能呢会激发角膜炎和结膜炎，并且能够增加内眼手术后患眼内炎的一个风险。甚至在角膜轻度擦伤以后啊，就有可能会导致呢角膜激发的感染，造成角膜炎甚至是角膜溃疡。而且慢性泪囊炎还有可能呢会导致啊眼眶的蜂窝组织炎。眼眶的蜂窝组织炎呢，它是发生于眼眶软组织内的急性化脓性的炎症，会表现出呢眼球的突出、眼球运动障碍、视力下降等等的临床的表现。所以说一旦得了眼窝组织炎呢，就有失明甚至是死亡的危险。所以还是那句话啊，眼病无儿戏，再小的眼病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李大姐就是泪囊炎，反反复复的总发作，总也治不好，鼻泪管手术都做了好几回了，花了好几万了也不管用。鼻泪管手术呢，其实就是在泪道内植入一根导管，通过这种方式呢来使泪道重新的开放。这个其实跟我们做心脏搭桥手术差不多，重新接一根管出来。手术虽然当时能见到效果，但新接的那个管还是有堵塞的风险，而且几率非常大。之所以得泪囊炎呢，说明我们的身体啊已经出了问题了。手术接一根心管只是暂时的应对问题，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说过不了多久呢还是会反复的发作，而且呀一次比一次重，最终会导致结膜炎、角膜炎、角膜溃疡、眼睑糜烂、眼眶蜂窝组织炎，导致呢我们的视力急剧下降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年轻时啊一起奋斗的人之所以能见面，也是大家自己都觉得呀都老了，怕以后没机会见了，想圆聚会这个梦想，于是大家呢就互相联系，相互打探，离得比较近的这几个老朋友啊组织一下就见面了。由于当时呢通信比较落后，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所以在我们分开以后呢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他们也不知道我后来是跟着那人托雅恩师学医，成了一名呢眼科医生。我帮李大姐做了简单的检查之后啊，我没有给她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微丸，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微丸呢一直是比较稀缺，它经常断货，每个地区呢每天就只有几个名额。另外李大姐的泪囊炎我认为没有达到十分严重的那个程度，所以呢我教她一个外用的熏眼疗法，当然了也是那人托雅老师啊秘籍当中的疗法。李大姐用上以后啊极短的时间就见效了，当时眼睛就不淌眼泪了，没过多久呢红肿的眼睑呢就恢复了，突出的眼球呢也恢复了，视力呢也提升了很多。我刚看到李大姐的时候，她的眼睛发黄没有神儿。用完我教给她的外用熏眼疗法之后啊，她那个眼睛又像过去一样乌黑明亮了。人眼睛啊她要是明亮，这人她就不显老，而且看着特别的精神。听到这儿啊大家可能就着急的要问了，说严老师啊你给李大姐的外用熏眼方是怎么做的呀，快告诉我们吧。大家别着急啊，准备好纸和笔认真的做笔记。这里边用到的药材呢有白芷、黄芪、川芎、黄柏、金银花各15克，
薄荷叶儿。

0: 六克。最后呢，下水，先后啊过滤出药液，然后倒入到杯子里边。等到这个温度啊适中以后，最佳的温度是35度到42度之间，最理想的。因为药气温度太高的话呢，它会损伤我们的眼睛还有皮肤，太低的话呢又达不到一个治疗的效果，所以说这个温度方面啊一定要掌握好。等到药气的温度呢达到35度到42度之间以后啊，就熏眼睛，可以两只眼睛换着熏，每天做两次，每次10到15分钟。那这个方子治疗泪囊炎为什么这么管用呢？主要跟里边的川芎有关。了解中药的朋友都知道，川芎啊，它是植物药材当中走窜性很强的一味药，能快速有效的打通呢人体的鼻泪管以及人体的眼道，这样呢泪囊炎就不攻自破了。另外，人的眼道打通以后啊，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及时的被排出体外，这样呢就能避免呢鼻泪管的再次的堵塞。其实啊，这跟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麝香挺像的。麝香呢同时也具备通诸窍走窜性极强的作用。如果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治疗内囊炎，先由里边的羚羊角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再由麝香等其他有效的药物成分进入到眼睛病灶部位打通鼻泪管，这样呢泪囊炎就好了。但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这个库存呢不是很多，我经常说小一点的城市啊一天只有两三个名额，大一点的地方呢一天最多也不超过五个吧。所以说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呢，用老实胶的外用熏眼疗法就可以了，见效快安全，还花不了多少钱。但如果您说我的眼病太重了，尹老师啊，我都快失去光感了，那您呢别犹豫，赶紧拨打场外电话，看看您所在的地区呢有没有那份幸运，有的话赶紧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给它用上。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前面大家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呢，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的电话，跟场外的指导老师呢进行进一步的学习。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呀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 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5: 尹老师啊，我听说半价补贴的这个名额要取消了，是吧？
0: 啊，是。这个消息呢，对于大家来说呀，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确定了。因为现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原材料特别的稀缺，君药羚羊角现在采购的难度啊越来越大，目前呢生产量不足过去的10分之1了。但是现在咱们眼病患者呢就越来越多呀。所以造成了严重的供不应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给大家半价补贴的话呀，难度就很大了，厂家那边的压力更大。这样，您说一说自己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5: 好好好，
0: 哎，
5: 我今年呢52岁了
0: 啊，
5: 我就是想让您啊，给我亲自指导指导哦，
0: 嗯，
5: 这样我会更加安心放心的。
0: 嗯嗯，
5: 我已经买了3个疗程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
0: 嗯，
5: 我现在呢用了3盒多。
0: 嗯，
5: 对这个疗效呢非常满意。哎呀，我就想啊，让你亲自给我指导指导。
0: 行，那您说说您的病情吧。
5: 好好好。
0: 哎，
5: 我是个高度近视。
0: 嗯，
5: 这个近视啊是遗传的，我父亲呢就是高度近视。
0: 嗯，
5: 我这个眼睛呢是850-900度。
0: 嗯，
5: 我父亲那个年代啊没有那么多的电子产品，除了近视、嗯、没有其他的大问题。
0: 嗯，
5: 就是喜欢看个书。
0: 嗯，
5: 有时候啊会视力疲劳，后来啊、嗯、通过场外老师开的食疗方啊、
0: 嗯、
5: 视力疲劳啊也没有了。我虽然年龄不大啊，可是这个工作压力大，
0: 嗯，
5: 经常熬夜加班，晚上呢睡得也不好，
0: 嗯，
5: 根本就是休息不够，
0: 嗯，
5: 一直呢昏昏沉沉的，眼睛呢就更难受了，
0: 嗯，
5: 我用药之前呢，这个双眼的视网膜脱落，
0: 嗯，
5: 全部做过手术，
0: 网脱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做手术，嗯、把视网膜呢拉回原位。要不然呢就失明了。
5: 是，当时啊医生说不做手术啊就直接失明了。
0: 对，
5: 青光眼 是我第二次网脱手术以后开始的。

0: 这个眼压啊，基本上是两个月啊就会升高一次，
1: 嗯，
0: 升高一次呢，视力啊就下降一次。后来啊，才查出眼底黄斑水肿。
1: 嗯，
0: 我看东西啊，比正常这个人啊看东西要小，还变形。
1: 嗯，
0: 之前呢，这个眼睛呢只有光感。
1: 哦，
0: 我爱人啊站在我面前啊不说话，我根本看不清是谁。
1: 嗯，您呢才52岁，你在我眼里啊还是个年轻人，比我小10几岁呢。你看看你这个眼病多严重啊！
0: 是，上有老下有小，有时候父母来看我啊，
1: 嗯、
0: 我也是听声音、
1: 嗯，
0: 只能分辨出是谁。那段时间啊，真是人生的低谷啊。
1: 嗯，
0: 哎呀，看不到一点希望了，都，简直就是绝望。
1: 我能理解您当时的心情。当时呢，你这个眼睛是视力下降，但是有光感。但是我跟大家伙讲了，有光感呢就有希望，只要你能勇敢的面对它啊，总会有出路的。
0: 是，
1: 嗯，
0: 这个眼睛看不见啊，啥也干不了了。
1: 嗯，
0: 如果后来啊，不是北京一位权威专家引荐啊，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尹老师。
1: 嗯，
0: 我的这个人生啊，从此就生活在黑暗里了。
1: 嗯，
0: 以后的后半辈子每天都是一个样。
1: 嗯，
0: 这是无穷无尽的痛苦吧？
1: 这也是老天爷给我们这个缘分呢。
0: 是，当时你就给我说啊，
1: 嗯，
0: 只要有光感，就还有希望。
1: 对，
0: 说一切还来得及，我一下子生活就重新有了信心了。
1: 太好了。
0: 从那天开始啊，我这个心态呢就变了。
1: 嗯，
0: 我从用药一个星期开始啊，
1: 嗯、
0: 我就排毒了。这个眼屎呢、
1: 嗯、
0: 就多了，
1: 嗯，
0: 这个眼睛呢也湿润了，不那么干涩了啊，
1: 嗯，
0: 和原来的完全是两个感觉，
1: 嗯，
0: 现在我用了上火了嘛、
1: 嗯，
0: 这个眼压啊，自从用上药以后，一次也没有升高过，
1: 嗯，
0: 这个眼睛呢也不胀了、
1: 嗯，
0: 现在我可以分出这个颜色来，你像黄色、
1: 嗯、
0: 白色、蓝色、绿色。这几个颜色啊我都能分清楚了。
1: 啊那非常好啊，颜色能分清楚非常好、
0: 哎、
1: 啊。
0: 最开始啊就是只能看出来的红颜色。
1: 啊、
0: 哦、这个现在分的啊越来越清楚了。吃饭的时候、
1: 嗯、
0: 你像我爱人把饭和菜啊杯子放在哪儿啊、
1: 嗯、
0: 我都能看出来了。
1: 太好了，这不仅仅才用了3盒吗？等于是一个疗程的药你还没用完呢，现在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善，太好了。
0: 易老师啊，真是谢谢你啊、
1: 哎、
0: 太感谢你了。
1: 不客气啊，我跟着挺高兴的。现在呢万里长征啊，咱们算迈出第一步了。你现在谢我呀，我认为为时过早。后期呢需要你配合好我们场外的老师。而且我刚才听您说呀，你一次备了3个疗程的，这样的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因为现在全国各地这药它都不好买，这两天呢很多的患者朋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自己的不容易，不好买药。我呢也是为这件事儿啊特别的操心呐，每天都处于一个比较焦虑的状态。但凡能买到药的，你们都是幸运的。如果说能够把这个药呢按照周期买够了，更是幸运当中的幸运。你后期呢就按部就班的用药就可以了，其他的啥都不用想啊，保持心情的一个愉快。切记别着急，别上火，别吃什么辛辣刺激的食物。你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0: 那我现在啊是1天2次，一次呢14粒。
1: 啊，这个量暂时不要调了。嗯，现在这个量你看你用着效果多好啊。我们一直讲呢就是见效不更方啊，按照这个量呢继续用就行了。
0: 这还有一件事啊，就是我目前呢还有2个疗程，我就觉得、还是应该再买上一点，我就怕啊再断了药影响我的后续治疗啊。
1: 你这情况恢复的比较快，3个疗程就可以了。如果3个疗程能好的话，你何必用4个疗程呢？首先呢第一个是没必要，你多花那一个疗程的钱， 没有必要。再有呢，咱们这药本身就非常的稀缺，我们把药呢留给那些个更严重的眼病患者。
0: 嗯，好的好的，
1: 行，
0: 真的
1: 说到这儿啊，
0: 感谢您了，易老师。
1: 哎，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0: 嗯，再见，易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哎，严老师啊，我是辽宁沈阳的。
1: 哎哦、
4: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可以呀、
4: 啊。呀，首先呢，我真的感谢你百忙之中能接听我的电话，还能帮我指导病情，我特别高兴啊。
1: 不用客气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呢，修到了。因为呢，每天我们的节目是在全国各地播出的，找我看眼病的人呢也是非常多。
4: 是。
1: 有的朋友打进电话就说，哎呀严老师，我这都等了40多天了。我是真的很抱歉啊。如果大家等的时间长了呀，千万不要耽误病情，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我们场外的老师其实跟我是一样的啊，都是全心全意啊，为咱们老百姓服务的好大夫。
4: 谢谢。我也听节目里讲了，说这个半价补贴名额本身就很少，
1: 嗯，
4: 现在已经限购了，随时都可能没有。
1: 啊、
4: 我就是寻思想赶紧申请一个名额啊，我这几天我在准备钱呢。现在钱准备好了，我就想得到尹老师的进一步指导，看我再买几个疗程的呢。
1: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76了。
1: 哦，76岁了。这样，老姐姐说说您情况吧。
4: 行。
1: 哎，
4: 其实啊，我是以前买了2个疗程的了，
1: 啊，
4: 现在最后一盒也打开，开始吃上了。
1: 啊，2个疗程基本用完了，是什么眼病啊？
4: 哎呀，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眼底出血，检查说玻璃体那个液化了，还有青光眼。我这眼压呀，他妈也没个规律呀、啊，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高了，有时候测呢24.5，还有时候一量呢37.8，
1: 嗯，
4: 这也控制不好啊。眼底视神经啊有萎缩，
1: 嗯，
4: 2个外眼角啊全看不到了。
1: 双眼的外眼角都看不到了，这就是您长期的高眼压不稳定，反复的压迫呀视神经，形成了视神经的萎缩，视神经严重的缺损。
4: 是是，眼前还有几个黑影呢。医院那大夫告诉我说，是因为眼底出血以后，有的那个血根本就没吸收干净，就会看到这些黑影，一直下不去。再一个呢，我还有个挺害怕的事儿，就是我这眼睛里呀、啊，还时不时的就有那种亮晶晶的、一闪一闪的东西来回晃动那个感觉。
1: 嗯，是不是打闪的那个闪光的感觉呀、
4: 啊？像是
1: 啊，
4: 有时候吧，就像有人拿镜子，就像在太阳底下来回晃一下，就那个意思。
1: 嗯，因为呢，您的眼底啊反复的出血。糖尿病患者呢眼前有黑影儿，这就是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的脱落，就说您现在已经出现视网膜的浅脱离了、
4: 哦、
1: 一闪一闪的、嗯、是因为你的视网膜的神经纤维在断裂，形成了生物性的一个放电的现象、嗯、眼病就是越来越重了。
4: 是、
1: 啊、
4: 这个视力呀、啊、越来越差呀，最多能看到2-3米吧。
1: 嗯，
4: 有人在我眼前呢来回走动一点吧，我就知道这是个人儿、
1: 嗯、
4: 要是坐那不动吧，不说话吧，我就根本看不出来了、
1: 哦、
4: 就是一个大黑影。通过这个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吧、
1: 嗯、
4: 哎，这将近2个疗程的治疗，现在已经变了一个人了。
1: 嗯，
4: 现在能看出去得有个3-4米了。
1: 嗯、
4: 眼前那些黑影吧，一个一个的都变小了。
1: 嗯，
4: 小一点的现在看不见了。
1: 嗯，很好。首先呢能看远了，治疗前呢就能看个2-3米，现在能看出去3-40米了。
4: 是，
1: 黑影呢一个个变小了， 这是促进

0: 眼底过去的出血点已经被吸收了，说明那眼底的血管啊在修复。哎呀，这都是好消息。
1: 我眼睛里啊就有那个就亮片闪的那个情况，我吃完第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管用了，到现在呢一直没再闪过。
0: 这可是一个大收获呀，您这样的话就不用再担心视网膜脱落了。
1: 是，
0: 这个担心没有。
1: 而且我这个眼压吧现在呀不那么来来回回的忽高忽低的折腾了。自从用药这眼睛排毒以后吧，我这眼压还真就没高过。眼睛也舒服了，晚上睡觉啊也能睡踏实了。原来一晚上起夜我都要起来两三次啊，现在是好了，眼睛也舒服了，不起夜了。
0: 好，
1: 哎呀，觉睡的也踏实了，不折腾了。白天吧眼前就更亮堂了。我眼前那几个固定不动的就跟这个像黄豆粒那么大那个黑影，现在一个也没有了呢。
0: 哦，太好了。那现在外眼角的黑影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 就是我这个眼角两边黑影吧现在不往前扩大了，是往后面缩小的那个感觉。
0: 哦，特别好，这说明视神经开始修复。修复的时候呢，它能更多的传导光冲动，所以您眼前看到的范围就更大了，遮挡的黑影就小了。你看这两个疗程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
1: 真是
0: 啊，
1: 收获不小，真的。而且我也有信心了，你说我这七十来岁了，你说还能通过用老祖宗留下来的好方子眼睛恢复到这个程度，我真是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太感谢尹老师了。
0: 不客气。
1: 你说我再买几个疗程能让我那点视力都能恢复提高呢？
0: 以您这个情况啊，我建议呢您再用上两个疗程。
1: 哦，
0: 因为本来呢您有糖尿病。糖尿病人首先血液当中这个糖毒太多，这些糖毒呢通过血液循环呢游走到我们眼部的时候，它会破坏我们眼部的组织。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眼病的患者呢相对要多用一段时间。我现在担心的是两个疗程的药您能不能申请到，只能是靠您自己争取了啊。
1: 那行，那我再问一下，我那个药量还用调调不？
0: 那您现在是怎么用的呀？
1: 我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儿。
0: 哦，量不需要加也不需要减，就是因为现在治疗最关键的一个时候到了，你就按照这个量用吧。等到第四个疗程开始的时候呢，常伟老师他会让您呢酌情减量的啊。
1: 哎，那我现在就是赶紧申请吧。
0: 好，说到这儿老姐姐，我们再见啊。
1: 好了，再见。
0: 哎，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我太喜欢你了，就你这个节目，
0: 啊，谢谢。
4: 我每天必须听，每天都不落。就像我每天要吃饭一样啊，到点了我就搁这等着。
0: 感谢您啊，也是因为大家对我的喜爱，对我的喜欢，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力量，让我每天呢坚持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一聊，聊聊心里话，聊聊眼病的知识啊。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4: 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
0: 哦，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尹老师帮助您的吗？
4: 尹老师，我跟你说，我这眼病多了，不管是白内障还合并的玻璃体浑浊，看啥东西都是雾茫茫的不说吧，每天就像生活在澡堂里一样啊。
0: 哎呦
4: 我这根本一点都不夸张。
0: 因
4: 为往外要是看个4-5米远吧，哎，就看不清了。眼前吧还总有那些飞来飞去的小黑点儿，有时候就像一群的小飞虫一样，呼的一下就飘过去了好多好多呀啊，然后呼一下又飞回来了。
0: 那是玻璃体浑浊，玻璃体浑浊发病的过程呢，最初一般就是几个小点儿， 时间久了呢就会变成一大片，再时间长了就会连成网，再严重了就会形成液化，甚至发生网脱。
4: 就是那样啊，也到医院去检查，那视力也不到0.1了。
0: 哎呦，
4: 白内障嘛倒是成熟了，人家大夫说可以手术了，说再拖下去有可能就看不见啥了，就得彻底失明了。你听大夫这一说呀，哎呦呀，肯定是害怕呀。谁不愿意治好啊？这不是没办法了吗？就把这手术给做了。
0: 啊，
4: 开始没想到两个眼睛一起做，就想中间呢隔一段时间，可是又一寻思，你说这也都是受一回罪，分两次做，住院时间还长，还得多花钱，要不就一起做了吧。就为了省下点钱呢，也图一省事儿，就一起做了。做完手术之后吧，这视力比过去能有一点提高。左边这眼睛嘛不到0.4，右眼睛0.3。
0: 您这当时术后的视力就不好啊，如果说白内障手术做成功的话，你至少在术后也得0.7、0.8以上，甚至有的达到1.2、1.3。我在临床上也接触过手术，但我不去做手术，为什么？因为手术对眼睛形成的伤害还有术后的并发症会让很多的患者更加的痛苦。可能对于我们医生来讲啊，做一个手术呢收入会高一些，但是我觉得如果和患者实际的健康利益比起来，就这点收入它不算什么。我临床的接触太多因为做过白内障手术合并严重的一个眼睛并发症的这些患者，有的甚至已经失明了，所以我们越了解这方面呢越觉得我反正是从良心上过不去。而且您还是一次性做两只眼睛，其实当时这个判断就是错误的，就是应该一只眼睛一只眼睛的做，最起码你做完一只眼睛之后你先看一下你的恢复的一个效果，效果不好的话第二只眼睛就先不要做啊。当时你那个主治医生他没有劝阻你吗？就说老人家你眼睛咱不能一次两只一块做，最好是一只一只做，他没有说这个话吗？
4: 你也可别提了。其实跟你说呀，当时我特别生气，我花那么多钱又受了那么多罪，恢复这视力心里真不平衡，你说又不舒服，我就去问那大夫了。大夫就跟我说，像我这种情况多了，有的人提高多，有的人提高少，说我这种情况跟他的手术没关系，跟我自身原因有关系。
0: 对，都这么说。
4: 哎呀，但是尹老师啊，后来我在你的节目里吧听你说，那手术根本不算成功。
0: 不算成功。
4: 你说咱们老百姓哪懂这些呀？
0: 是。
4: 因为在手术之前已经签了很多的协议了。要不手术以后看啥东西还模糊呢，你说。不光看啥东西模糊吧，另外我的眼睛还特别酸呢，根本不爱睁眼睛，一睁眼睛就哗哗淌眼泪。比过去吧更怕光不说吧，白眼人上就是还有好多的红血丝呢。另外手术以后吧，过了半年左右，我看东西就更不正常了。看那东西怎么就是那一头大一头小呢？
0: 这
4: 又到医院去检查。总到医院去我都害怕了，一检查就像你说的，说这叫黄斑变性了。医院问我家庭条件咋样啊，他说如果可以就打针。我问他大概多少钱，大夫说有贵的有便宜的，就看你自己家的条件。尹老师，我跟你说，不管有没有条件，我当时就想好了，我说不打了，不在你院治了，我寻思我找中医用老祖宗的方法治，结果还是老祖宗的中医真的把我救了，也是尹老师你真的把我救了。
0: 当时啊建议打那个针呢，就是为了消灭您眼底的新生血管，它解决不了提升视力这个问题。这个针呢其实不打呀，我认为是正确的一个选择。您现在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当时买4个疗程的，现在用了3.5个疗程了。
0: 时间不短了，眼睛现在有什么收获没有？
4: 我跟你说尹老师啊，我对这个方子非常敏感，它对我的效果在我身上就像奇效一样啊。
0: 那太好了。
4: 因为我吃上药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排毒了。那分泌物开始可多了。等吃到5-6天的时候，多的超出我的想象了。那腥臭味可大了。持续得有2个星期吧，这才算不排了。
0: 那您产生这么重的眼病啊，首先它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任何的慢性眼病的根源都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 堵塞之后呢，眼睛里边那些个毒素它就排不出去了，导致呢眼内蓄积。那您的病史时间越长，蓄积那个毒素就越多，排出来的这个时候也就越多。但是这一排毒呢，其实就是咱们好病的一个开始啊。您就会感觉眼睛轻松了，亮堂了，没这么紧巴了，哎，没以前那么难受了。
4: 哎，对，哎，就是那样，
0: 哎、
4: 眼睛也不酸了，
0: 嗯、
4: 也愿意睁了，哎，
0: 嗯，
4: 哎，这效果确实是实实在在的，
0: 嗯，
4: 因为我自己吧都能感觉到、
0: 嗯。
4: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我吃药大概十天左右吧，
0: 嗯、
4: 那会儿吧，因为我这眼前的雾又比以前更大了，比原来还大，
0: 嗯。嗯
4: 我当时还有点担心呢，我说眼睛倒是舒服了，可是我有点害怕，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咨询了、
0: 嗯、
4: 场外的老师就告诉我，这叫中医治疗出现的雾化反应，说过了这个阶段会越来越清楚，这属于好的现象、
0: 嗯、
4: 他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就放心了。又过了一个星期呢，眼前越来越清了，这个雾就开始变淡了。
0: 嗯，
4: 快到一个疗程那会儿吧，就是眼前就没有来回飘的小黑点了，小飞虫也没有了。
0: 哎呦，太好了！您手术之后啊，它这个雾又浓了，这是您的后囊混浊了。
4: 嗯，
0: 医学上呢也称之为叫后发胀啊。我说这些您不用记啊，了解一下。
4: 嗯，
0: 后囊混浊之后呢，后囊部位由于接受毒光，导致细胞的一个变性。形成了垃圾斑块，那我们用药之后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给眼内的后囊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可以把这些形成的垃圾物首先击碎了，这就是一个雾化反应。所以最初用药呢，有一部分人感觉眼前的雾啊会重一些，其实就是把那个大块的垃圾毒素给它粉碎了，这样呢便于吸收和排出，这就叫雾化反应。雾化反应过后、
4: 嗯、
0: 眼睛明亮的状态它是特别好的。
4: 哎，对对，是那样。哎呀、
0: 哎嗯、
4: 基本上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一头大一头小，这个情况就不那么明显了。
0: 嗯，这是最大的收获。因为当初手术之后损伤了黄斑区，形成了黄斑水肿，所以您看东西就一头大一头小、
4: 嗯、
0: 现在如果说这个情况逐步好转了，说明咱们水肿消失了，黄斑区呢恢复正常。黄斑区在我们的眼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组织，它掌管的是我们的中心视力。现在保住了黄斑区，就相当于保住了今后的视力啊，放心吧。
4: 哎，是是呀，现在完全正常了，现在看什么地方嘛、
0: 哎、
4: 也不变形了。
0: 嗯，
4: 我现在用了差不多三个半疗程了吧，我还有两盒灵异瓶。
0: 嗯
4: 哎、这一瓶也不多了，现在眼睛啊看啥可开阔了，眼前一点雾也没有了、
0: 嗯、
4: 现在简单的事儿我自己都能做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哎、真好。
4: 我现在的视力就是往外看吧，望出去有100多米吧也能看清楚了。
0: 哦，
4: 林老师啊，这对我来说就够用了、
0: 啊、
4: 我现在还想买药是因为我听说半价的药费补贴马上名额没有了，各个地区又限购、
0: 啊、
4: 我就怕买不到。
0: 对，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猛药治眼期方明目25味丸呢，现在产量呢越来越少，太稀缺了、
4: 嗯。
0: 您这个情况啊，你听我的，不需要再用药了。我建议您呢去做一个复查，复查完了之后呢，给我来一个电话，我听听这个结果，行吗？
4: 哎呀，我还寻思再买一些呢，你就不让我买了？
0: 你现在一药难求，很多的严重的患者还等着用药用不上呢。你说如果你这康复的话。
4: 哎哎，
0: 你有必要再吃药吗？你已经好了，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把药就断了、
4: 嗯、
0: 不用再占这个名额了、
4: 嗯、
0: 本来药就不多，咱留给那些个重症的眼病患者，也给他们一个机会。
4: 好好，那我现在是一天两次、
0: 哎、
4: 一次吃5粒，这个用量还调不调？
0: 先去做复查，复查之后把结果拿来，然后看完结果之后呢、
4: 嗯、
0: 我给你调量。
4: 哎，那行，那我先去查查、
0: 哎、
4: 啥结果我告诉你啊。
0: 好，说到这儿、
4: 哎、
0: 再见。
4: 哎，再见啊。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
3: 能迅速打通干眼。

0: 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为有效遏制货车超限运输违法行为，贵州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发布公告，全省第一批33个公路不停车超限检测点将于11月10号0时起24小时启用，检测数据将作为超限违法认定依据，相关违法车辆将被纳入重点监管。10月12号，2026年度贵州省美丽幸福河湖名单公布，黔东南州巴拉河、安顺市夜郎湖等32条个河湖达到美丽幸福河湖标准，覆盖全省9个市州及贵安新区。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0: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每年的国庆黄金周人流集中出游，这是休息，是合家团聚，是衷心祝福的时刻，也是对社会治理综合考验的时刻。2026年国庆黄金周，中国的全社会跨区域流动人员总量大约超过了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总量以及占比的不断升高，今年的高速服务区的充电压力成为国庆黄金周公路出行的突出话题。北京市建成了全域的立体超充服务网络，1300座超充站，18000多个超充枪，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交通枢纽、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等重点场景。好，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话题。
11: 现在您看着可以已经启动了。
12: 上午10点多，市民董先生驾车驶入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超级充电站，拔下超充枪，手机扫码，轻车熟路地为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
11: 我从延庆过来的，去河南，因为这老总这儿给我超充600安的，充电

0: 提高应急救援。
1: 白葛服务区是不少出京游玩返乡车主的必经之地，服务区内共设有34个固定充电车位，为应对国庆出行高峰，服务区除了新增一辆移动充电车，还增加了一处临时充电桩，一旦固定充电车位饱和，可以及时投入应急保障。北京首发工贸公司能源事业部副经理张思婷介绍，建议车主快充快走，将电量充到70%到80%就可以离场，避免长时间占用充电车位。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车用能源站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倪广利表示，本市已经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通过车桩站一体化平台，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
2: 全市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把超充枪，已经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客流大的站点，我们会协调配备临时的充电设备，比如说移动充电车充电设备11台，进一步提升应急充电能力。目前来看是能够有效应对这个假日出行。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2026年国庆假期，这里保障航班大约是近8000架次，旅客达到了128万人次。加上之前的中秋节、双节的全周期，预计旅客以及航班架次同比上涨大约是10%。旅客下了飞机，很多人要乘坐网约车，如何能够便捷迅速地找到自己的网约车呢？大兴机场有了新的方案。好，我们了解一下。
4: 上午10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5: 哎，你好，哎，就在这个上车点啊。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哎，一会儿见，好，拜拜，哎，好。
6: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
5: 了？2分钟633米。
4: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7: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区上到我们的2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4: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7: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它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4: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8: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3: 接下来要带您走进一个对于北京人来说意义不凡的书店，它的别称是共和国第一店，这就是坐落于北京王府井大街南端的王府井书店。这里1949年2月10日开业，如今它是一个有着地上8层、地下2层的庞大建筑。今年王府井书店77岁了，77年来，它伴随了无数中国读书人的成长。好，一起走进这座书店。
1: 1949年2月10号成立的王府井书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国有综合性图书门市店。 1950年，书店从原来简易的门市部迁入一栋4层楼房，以品种最多、储量最丰富，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书店，吸引着全北京乃至全国的读者。
0: 当时来讲，就是王府井书店是北京最倒的、最大的，而且是书最全的书店。那会儿小折书几分钱，买一本书的话，就是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几毛钱。
1: 深秋的王府井书店刚退休两年。

0: 年的李志华依旧站在他最喜欢的历史传记书架前翻着书，他是这儿的老读者了。还是个半大孩子的时候，他就跟着大人往王府井跑。
1: 我记得小时候来的还都是这种柜台，看本书还得让人家给拿呢。
0: 1970年，王府井书店第二次扩建，图书大楼正式营业。随后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和文化的春天，被压抑了10年的读书热情一下子喷发出来。老职工艾康明说，在70-80年代，书店一开门，读者排大队，成了王府井大街一景。
2: 当时状况是什么呀？是供不应求，来了书当天就卖完了。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陆续的就开始发生了大的变化，英语这一块，文学书、武侠书开始有，名著开始恢复。到了84年以后，基本上就是图书市场的全面井喷了。就
0: 在1994年，书店再次迎来改造。6年之后，崭新的王府井书店开门迎客，地上6层，地下2层，营业面积又扩大了3倍。变的不仅是营业面积，还有管理方式。先进的计算机网络被引入管理当中。老职工于红说，
3: 成立了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连锁店，以王府井书店为龙头。我们第一次盘完存，几个小时就出报表，那经理说怎么能这么快就能出报表呢？这个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科技就是生产力。什么叫科技就是生产力？这个就在你这个企业上真是充分体现出来了。
0: 进入新世纪后，电商的兴起，电子阅读普及，让实体书店开始寻求新的转变。如今王府井书店里开设了东城区图书馆的借书空间，读者来书店除了买书，还可以自习，就近借还书。家住崇文门的赵婉君就是在小红书上搜到这条攻略，抱着孩子来借书的。
4: 我借了10本书，有孩子的一些绘本，然后自己选了一个国家宝藏，还有一个梵高的一个手稿，还有一个就是太谱。
5: 老师都是百家讲坛的主讲嘉宾，
0: 和赵婉君一样被社交平台种草来的，还有专程来听大宋历史讲座的85岁读者赵书玲。在书店4楼的阅览区，每个周末各种阅读活动从早排到晚，80到100人的场子，上座率可以达到80%以上。赵书玲也是这里的常客。
6: 我现在已经85岁了，但是我觉得人老了就不能够不接触社会。
0: 77年，金街上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而王府井书店却一直在路口伫立着。柜台撤了，书架打开了，算盘变成了电脑，后来连书店里都能借书了。北京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徐威说，
7: 我们正加速从单纯售卖图书的场所向文化资源深度开发者转型，加速从单纯卖图书的门店转型成为集阅读、展览、文创、文化沙龙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8: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里胡斯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吉里村，有一位村民用自己40多年的积蓄办起了一家民间博物馆。稍后浙江台就带着大家来认识这位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听听这位农民收藏家讲述他与吉里胡斯间的不解情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吉里胡斯是世界闻名的最好蚕丝，曾是清朝帝王御用的服饰材料，也荣获过首届世博会金银大奖。然而近代以来，吉里胡斯盛极而衰，蚕桑文化也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在吉里胡斯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吉里村，有一位村民用自己40多年的积蓄办起了一家民间博物馆，他想把吉里村的故事和吉里胡斯的文化分享给更多的人。下面浙江台就带大家来认识这位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听听这位农民收藏家讲述他与吉里胡斯间的不解情缘。
11: 那是一个吉里村的人，南浔吉里村的本村人，名字叫王一世，办这个博物馆是我想望的事情。
8: 王一世出身于木匠世家，上世纪60-70年代，他跟着父亲做木匠生意， 80年代，家里办起了全镇最早的家具厂，经济慢慢变得较为富裕。从那时开始，王一世出于个人爱好，开始收藏与吉里胡斯文化相关的物品和农具。但在收藏的过程中，王一世发现，由于保存不善，一些农作工具破损消失了，家乡的文化需要保护和传承下去。王一世有了办一座吉里胡斯博物馆的念头。
11: 比如说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做对了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做的太多。像那个吉里胡斯这么大的名气，为什么没人在做？心里面想，以后有一个馆让人家来参观，这是最大的心愿了。零几年刚出头的，好像也是无心插柳的一样，看到了好了就收集，收到后来慢慢，所以后来批了个执照嘛，就是一定要让人家看的。
8: 湖州自唐代起就是蚕丝的重要产区，而吉里村从元末开始养蚕制丝，出产的优质白丝具备白净柔韧的特点。明朝中叶起，吉里丝因被指定为皇帝龙袍用料而声名鹊起。1851年，上海商人徐荣村用吉里所产的生丝参加在英国伦敦举办的首届世博会，并一举夺得金银大奖。吉里丝从此成为海内外蚕丝市场的品牌翘楚。2011年，吉里胡丝手工制作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多年收藏，王一世的藏品逐渐丰富，吉里村自家宅基地上的胡丝博物馆也开始慢慢成型。然而筹办之初，这座民间博物馆也曾遇到不少问题。
11: 困难嘛，肯定有的，最主要嘛，一个要呢资金方面了，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呢，是好像自己碰到了以后，好的东西没办法去弄，在想最困难的时候。但是我以后后来想过了，多少都没关系，只要把它弄一点试一弄。当时还也是无心插柳的，慢慢积累了下来的。
8: 为了尽量体现博物馆的文化内涵，王一世专门邀请中国美院进行了设计，宗旨是传承文化，服务大众，让吉里文化回归百姓生产生活中。整个博物馆共400多平方米，展示了吉里村民种桑、养蚕、农耕的主要生产生活用具、书籍等300多件藏品，并收藏有早期、中期和近代农耕文化的主要器具。在展厅的一侧，王一世饶有兴趣地介绍了他的镇馆之宝。
11: 他这个石头像个老蚕，老的蚕宝宝，它丝有个丝巾的，你看，蚕宝宝长成熟了以后啊，它背上有一条透明的一个巾，它正好要恰当好处，它也有一个丝巾在那里面。要3吨以上重的，这个确实叫灵璧，中国四大名石之首。这灵璧石呢，我呢当时说看见了以后呢，我说这个石像蚕宝宝。当初他说人家不太卖，因为他也是收藏的嘛。后来我一年给他搞了几年以后呢，他说要办事情了，比如上房子了，结婚了，他也可能有种种原因，他想出售了，我就给他运过来的。后来把他放到这里来展示了，也是镇馆了。
8: 2018年7月，集种桑养蚕和观赏体验教研于一体的吉里胡斯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放，目前已吸引2万多人次的游客前往参观。除了收藏，作为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对吉里胡斯还有新的梦想。
11: 我们现在像今后像做一个文创，比如说再说一个丝弦嘛，就吉里村的丝做弦，古琴，古代的弦，做古代弦。我们现在也跟那个著名一个老师叫汪老，他在开发这个丝弦，就是想把这个吉里丝的工艺，吉里的丝做成一个古琴上的弦，让以后让一些文人高手啊来弹我们吉里丝。再想一个办法，怎么以后呢，把它做成刻丝，做成零卷旧品啊，这种东西也可以把它挖掘出来了。
8: 王一世所说的汪铎是当代丝弦古琴大师，近年来致力于丝弦古琴的抢救、保存和传习。两人的相识缘起一个共同的理想，让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11: 跟他认识也是一个缘分。为什么这缘分呢？他正好也想往复古嘛，把古代的诗复出来，那么一定要找一个古代的做法，不是现代的做法，完全靠手工抽出来的诗。那么正好找到我们这里有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顾老师呢，正好他是用手工抄诗的，抄出来了以后他把这个诗做成弦嘛，做的有好处在哪里？我们的丝弦是一流的，因为它温度不高，它丝的胶啊完全一点没有弄掉，保持原汁原味。它这个丝弦再加上它的工艺啊，再加上汪老的工艺做这个弦，我们是做原材料，他是深加工，汪老他懂音乐嘛，他这个丝深加工一下，加工了以后变了一个丝弦。
12: 现在中国
13: 真的了不起，
12: 整个中国就是他在做这个丝丝啊，就是第一个。
13: 对，
12: 因为都是采访为主，这个这是这是古代就开始的，古代断层有个断层的，我们把它汪老把它恢复起来。就这个意思，而且恢复了我们的集体无私的恢复，这个很好的东西啊。
8: 虽然已过花甲之年，如今的王一氏每天依然要起早摸黑照料田间桑园的农事，还要在博物馆里担任义务讲解员。在这个由他亲手打造的博物馆里，保存了最原始的缫丝工具，漫步其中，闻着桑叶的清香，王一氏的脸上挂满了幸福。
11: 这个是无形的资产，希望更多的学生学校来体验，真正感受到我们吉利丝曾经这么辉煌，这也是个荣耀感。那如果呢真正有一天把它我们做强了，最好是以后把吉利村啊专业化养蚕，培养一批养蚕人，那么把我们吉利丝让又辉煌一次，那就是这个最好的。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8: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0: 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 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系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8: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1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3: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4: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5: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6: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7: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8: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21: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0: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 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0: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15、20、10
1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8: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9: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8: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别我的手！
1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昨天，2026年贵州技能大赛第15届矿山救援技能竞赛在遵义市应急救援大队开幕，全省38支队伍418名救护指战员将在5天赛程内同台竞技。11号，贵州纺织2026年贵州红山水越野挑战赛盘州站在南湖公园开赛。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贵州中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遵义市铜仁市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3: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

0: 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那首先呢，来给大家预告一下，近期我们要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养老处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重阳节到来之际呢，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贵州啊，给我们的养老敬老方面出台的相关的政策落实的相关情况，对政策呢也给大家进行一一解读。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疑问的话，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那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跟您一起来分享一下近期的一些政策举措。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近期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在教育方面的一些信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跟大家关注的是贵州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的相关信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的初试时间是在2026年的12月19号到20号。那么根据教育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文件，结合咱们贵州省的实际，贵州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有关事项也已经确定了。首先，大家进行网上报名的时间是2026年的10月15号到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是在10月9号到10月12号这一期间啊。那大家预报名了以后呢，现在就要赶紧进入到这个网上报名了。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都是进行网上报名的时间，考生在规定的报名时间之内，通过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参加报名。考生登录研招网，按照要求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使用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上传本人报名的照片，还有填写招考信息生成报名号，并且按照每个考生180元缴纳报名考试费之后，根据报考点的要求上传核验材料，就可以完成报名了。如果是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而且生源地是贵州省的考生呢，具体报考的事宜也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稍后给您带来的相关信息。当然自己也可以到贵州省教育厅官网发布的这个信息当中去进行详细的查看。如果符合免初试资格的考生啊，就是报考2027年研究生的啊，那就需要在教育部规定的全国统考报名时间之内，登录到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免初试转段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当中去报名，逾期是不能够不报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报名时间，网上报名时间之内，如果是免试的同学，记住在10月15号到10月24号这一期间，登录到教育部规定的这个全国统考的这个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免初试转段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去进行报名。逾期就没有机会了。报名网络技术服务工作是由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来进行负责进行审核的。好，那来看一下，如果是报名完成报名了的考生呢，需要关注一下 咱们贵州省的报考点的设置情况。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我省在9个市州和9所高校，一共设。

设置了18个报考点，我省各个报考点原则上仅接受在贵州高校应届毕业生以及户口或者是工作地所在的在贵州的往届毕业生报考。那各个考点在这个原则上根据报考点自身的情况来制定本报考点接受报考考生的范围和具体要求，并且对外进行发布。报名条件是要符合以下3个方面：第一，符合教育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第3章报名当中规定的报名资格；第二，是符合所报招生单位报考专业的学业水平及考试组织等方面的要求；第三，符合所选的报考点接受考生报考范围的要求。在报考资格审核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同步给大家的是，报考资格审核的时间是10月26号开始到10月31号的17点截止。审核的结论将会通过研招网以微信或者是短信方式向考生进行推送。那考生需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如果需要考生补充材料的话，那考生需要按照报考点要求，在规定时限之内补充所需要的材料。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第一，所有的考生需要按照要求如实填报报名信息，并且提供真实的材料，积极配合签署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并且遵守相关约定，认真核对并确认本人报名信息。考生因为报名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的不能够考试，这包括初试和复试在内，或者是不被因为这个虚假信息造成了不能被录取的话，后果都由考生本人来承担。那么所有的考生都需要缴纳报名考试费，并且通过报考资格审核。考生应当认真的阅览报这个招生单位和报考点发布的网报公告，确认报考是符合报考要求的。并且还要提醒您，如果没有缴纳报名考试费和报考资格审核没有通过的考生，报名信息是无效的。第三，符合享受初试加分、少数民族照顾政策、免初试或者是招考专项计划有关条件的考生，需要在网上报名的时候按照要求填报申请信息。没有按规定申报或者是审核含复审没有通过的，不享受相应的加分、照顾、免初试政策，或者不得参加有关专项计划的初试复试。第四个需要提醒您的是，残疾考生如果需要考点在考试期间提供合理的考试便利服务的话，应该在报名阶段就向报考点和招生单位提出申请，以便提前做好相关的安排。这是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咱们这个报名考试的信息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报名信息。我们再紧接着跟您来说一下2027年贵州省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报考安排。那这也是贵州省教育厅发布的关于做好2027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研究生报考有关工作的通知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信息。先来看一看啊，2027年咱们会招生多少人，申请的流程有哪一些？实施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呢，也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2中3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的部署。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骨干人才的计划当中，要求首先报考骨干计划的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实行的是自愿报考、统一考试、单独划线、择优录取的原则，由教育部按照
学科门类分别确定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的基本要求。报考骨干计划研究生的考生不再享受其他初试加分和照顾政策，不得兼报其他专项计划，不得兼报硕士研究生普通计划。报考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的考生参加招生单位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并且择优录取。第二方面呢，是实施南疆高校教师专项计划，招生对象是不限地区、不限民族，毕业之后定向到南疆地区就业，重点保障南疆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实施定向新疆喀什地区医学硕士专项计划，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研究生联合专项的这样一个培养专项计划的话，定向西藏新疆公共管理硕士计划，还有定向西部省区防震减灾人才培养专项计划。以上的这些专项计划啊，需要注意，南疆高校教师专项计划明确了具体招生的专业，那除了南疆高校教师专项计划的其他各个专项计划招生对象呢，也是有限定条件的，报名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除了南疆高校教师专项、定向新疆喀什地区医学硕士专项计划、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研究生联合培养专项计划、定向西藏新疆公共管理硕士计划、定向西部省区防震减灾人才培养专项计划等各个专项计划之外，其他的骨干计划招生录取考生当中，汉族比例原则上不超过20%。第四个方面，骨干计划招生呢是全国研究生招生的一部分，严格执行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和博士研究生年度招生文件。各个招生单位要规范招生程序，严格录取标准，坚决杜绝违规行为。对于违反相关规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对于已经录取的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考生的录取资格。第五个方面，2027年教育部安排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是1500名，名额不分配到省。研究生的这个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是5000名，其中贵州省有333名。具体呢，大家可以看一看2027年少数民族的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分配表。好，那么在咱们报考这个专项计划的时候啊，来关注一下生源范围和招生对象，是符合教育部规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报考条件，生源地在贵州的少数民族应届往届非在职考生和在职考生，以及在国务院公布的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咱们一共有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啊，在这些地方工作3年及以上，而且报名的时候仍然在这些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汉族在职考生也是可以报考的。此外，报考南疆高校教师专项的各族考生，还有在西藏班、新疆班承担教学和管理任务的教职工，以及在西藏工作满5年以上的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计划的毕业生，都是可以报名的。我们来看看，如果报这个专项的话，资格申请的流程是怎样一个流程。先来看看资格的申请和审核平台的情况。报考2027年骨干计划的考生需要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的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首页当中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资格申请平台去提交申请信息，经过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线审核通过之后才可以进行报名。需要注意的是，报考之前需要和所报学校的招生工作部门进行联系，或者是从学校官网了解你报考专业是否列入骨干计划，这些事项是需要您在报考之前去确定的。那么所有的报考信息含报考类别、报考院校、专业等等，按照要求
要进行完整填写并且提交之后，是一律不予退回或者是修改的。所以您在提交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一下有没有填错啊。来看一下，如果要报名的话，平台的开放时间，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资格审核平台开放时间是2026年10月8号9点到10月21号的22点，也就这一期间呢都已经在进行审核了。那么考生提交申请信息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在3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审核，考生需要在截止时间之前提交申请信息，并且及时的查看一下您提交的信息的审核结果。博士资格审核开放时间呢，会根据各个招生单位的具体情况进行延长。那么我们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呢？申请资格审查环节要填写的各项信息，提交的材料包括：第一，身份证国徽面和人像面；第二，居民户口簿的首页和本人页；第三，学历证书，往届生需要提供，或者是就读证明，或者是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啊，应届生是可以，因为还没有获得学历证书啊，可以通过教育部的学籍在线的验证报告来进行提供。第四个是学位证，当然这是往届生提供的啊，应届生是可以不提供的。第五个是工作单位同意报考证明，这是针对在职考生来说必须要提供的一项资料，而且需要注明单位同意职工本人报考2027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或者是博士研究生，并且知晓相关的政策。第六个方面的材料是在职证明材料，这是在职考生必须要提供的，包括工作性质是全职，与用人单位存在实质性劳动关系，报名时仍在与用人单位保持劳动关系。第二个方面，在职的考生身份界定，以用人单位与职工本人签署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为职工本人缴纳的社保，或者是为职工发放的工资的佐证的相关材料为准。第三是汉族考生，需要是贵州省的户籍，并且需要出具在民族自治地区3年以上的在职证明材料。啊，这些都是提交之后要审核的资料。那提交申请以后呢，大家就需要到平台去查看一下审核的结果。记住刚才我们所说的，大家提供相关的材料之后，3个工作日工作人员就会进行审核，所以您及时的去查一下审核结果。审核通过了，那就可以通过研招网报名咱们的骨干计划了。考生在研招网报名的时候，非在职考生定向单位一栏填写贵州省教育厅，报名完成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自行下载打印审核通过的考生登记表了。注意啊，考生在骨干计划资格申请环节与在研招网报名环节填写的这些信息必须是完全保持一致的。如果考生因为环节填报的信息不一致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自己承担。被录取的考生通过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需要签署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毕业生定向就业协议书。签订协议的时候呢，这个时间会由教育部和招生单位来通知考生。好，如果是想要报这个骨干计划，我们再提醒各位一些注意事项啊。首先，报考考生应该对本人提交的证件及材料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硕士研究生资格审查通过名单会按要求在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进行公示，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一律取消报考和录取资格。因提供虚假信息而通过网上申请资格审查所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及社会影响，自行承担责任。第二，没有经过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在职研究生原工作单位同意，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和服务期内不得报考博士研究生。经过生源地省级行政教育部门和
在职的研究生原工作单位同意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和服务期限内还可以继续报考骨干计划的博士研究生，并且签署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毕业生定。

0: 正向就业协议书，毕业之后服务年限按照新协议上重新进行计算。第三个需要提醒各位的是，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毕业之后骨干计划在职考生回本人的原工作单位进行就业。骨干计划非在职考生必须在定向省份，或者是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寒冰团等定向地区就业，但是不包分配工作。硕士毕业服务年限不超过五年，含五年，其中西藏班还有新疆班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服务年限是八年，博士毕业的服务年限不得少于八年，含八年在内，不得违约。那所以如果要报考的话，慎重决定是不是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啊。另外就是要提醒大家，毕业之后骨干计划在职考生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学生档案等等，由招生单位直接寄送到原工作单位，非在职考生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学生档案等等，将会由招生单位寄送到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那考生呢就可以到这个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的官网去查询一下你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档案的相关的信息。好，那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致力于服务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这些高层次的骨干能够通过这个计划获得更多深造的机会，以后能够更好的服务这些地区的发展。好，稍后时间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政策信息，那也希望呢稍后时间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关注节目。直播热线0851859896，稍后时间也将继续为大家开通。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6: 让开，别挡路。
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6: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8: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1: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9: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0: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9: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4: 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在征集大家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那么尤其是在重阳节要到来之际，大家如果有咱们贵州省养老敬老方面政策的相关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上线节目当中对于这些咱们贵州省出台的政策呀为您进行解读。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一些政策信息。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信息啊。刚才说到了2027年的研究生报考，接下来呢我们来

来说一下2026年贵州省的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招生的这个教师专项计划也已经公布了。那准备贵州拟选派的名额是1151名。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2026到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的是贫困地区来进行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重点振兴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等地区倾斜。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咱们贵州是1151名。那么要求各地是综合研判区域的学龄人员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的分配，加大跨县跨地市选派力度，充分调动优质的资源，加强对重点地区的支持力度。我们来看看选派要求。在选派要求上，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以适当的放宽条件，学校管理人员应当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区提供服务，时间是一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者是留任工作。大学生支持这个实习支教，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是不列入选派范围的，短期的基层巡讲和支教以及试用期教师也是不列入选派范围之内的。来看一下选派的形式，鼓励以组团式形式选派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专任教师主要是承担学科教学和班级管理任务，同时充分发挥骨干示范作用，与当地教师组成教学团队，带动受援学校的整体提升教育教学的水平。教育管理人员主要从事学校管理工作，推动受援学校全面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那么支教老师的权益如何进行保障呢？通知当中强调，要完善政策和经费的保障，切实维护支教教师的权益。选派到三区的支教教师支教期间人事关系将继续保留在原单位，支教期满了之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原工资待遇福利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补助，其支教经历视同城镇教师到农村教育的工作经历。受援县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0000元的标准来进行共同承担。好，这是我们要给大家说到的另外一项计划，就是咱们的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的这个情况。如果有致力于这方面的发展的朋友们呢，也希望今天带来的信息能给您提供帮助。接下来来看一看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的报名。这项工作呢，是从10月14号早上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想要报名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的这个考试录用公务员的，在这一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是10月23号的18点。那今年公布的2027年录用公务员的这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的计划招录是3.57万人。公共科目的笔试时间将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这次考试呢，招录。

0: 公务员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突出了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报名环节从严把握资格条件，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的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彻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察环节全面了解考生的德、能、情、纪、廉，重点了解政治素质、道德品行，还有遵纪守法等等方面的情况，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的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第二个方面的特点是严守公平底线，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严格考试的全流程管控，抓实抓好抓细考试安全的各环节工作，打击防范公考违岗的舞弊行为。报考者需要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注册之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等进行实名实人的认证，才能够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认真落实考试保密管理的有关规定，加强人员、试卷、试题、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之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密、泄密等等情况的发生，完善考试诚信联合惩戒机制，对于违规违纪的考生，给予这一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者限制报考等等处理。对于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将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完善协调联动责任机制，加强对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的管理监督，规范商业营销宣传，严厉打击和惩处扰乱考试秩序、组织考试作弊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保护考生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第三是坚持基层导向，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进行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有2.69万个计划将是补充到县区级以下的直属机构，3000多个计划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对于艰苦边远地区基层职位给予一定的政策的倾斜，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第四个方面是精准科学选人，统筹事业需要和职位需求，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来命题制题。对于专业性比较强的职位，会增加专业能力的测试。中央机关以及省级的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的岗位，会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等方面的能力，而市地级以下的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的岗位呢，则是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的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面和内容，这个方式内容都是由招录单位、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等来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国家公务员局也郑重提醒，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做人之本、立业之基，更是成为一名公务员的基本条件。希望广大的考生从选择报考的那一刻开始，就自觉践行诚信要求，严格遵守公务员考试录用纪律，诚信报名、诚信考试、诚信守约。本次招考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举办考试辅导的培训班。对于社会上有关公务员考试培训网站或者出版物等等，请广大的考生提高警惕，理性对待，避免上当受骗，防止权益受损。
1: 纠正四风不。

0: 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季节是流感高发的一个季节。那流感它是由流感的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所以呢，人群普遍易感。感染之后的症状往往比普通的感冒要更重，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感染之后出现重症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由于他的工作流动性强，接触人员的范围也比较广，也属于是流感病毒重点易感染群体。那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接种流感疫苗预防流感的这样一个黄金时间段，也是预防流感的最经济有效的一个手段，就是接种疫苗。那么接种疫苗呢，它可以通过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为了减轻群众接种流感疫苗的经济负担，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目前咱们贵州省已经正式启动了农村地区，包括乡镇村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重点人群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2026到2027流行季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工作。这个流感疫苗免费打呢，接种原则是知情、同意、自愿、免费接种的。免费接种对象和条件包括：第一，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第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第三，部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比如说网约车司机、及时配送的人员等等，还有工会会员那比如说咱们外卖小哥啊等等，他就属于是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好，来看看免费接种疫苗的类型。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凡是符合这次流感疫苗惠民政策的重点人群都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此外呢，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可以利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来支付流感疫苗接种的相关费用。详细的大家也可以咨询一下您辖区所在辖区的疾控机构或者是接种单位。那如果要去接种流感疫苗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通常接种流感疫苗之后需要2到4周才会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所以为了获得比较好的保护的效果，建议在流行季来临之前就去完成接种。综合咱们国家的流感流行的特点，流感高发期通常是从11月份开始，那就建议大家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提前一个2到4周去接种就比较合适。流感疫苗到达接种门诊之后，大家尽早的去接种。即使这个时间段内还没有完成接种，那么整个的流感季的这个流行季时间，任何时间都可以接种。尤其是对于一老一小，还有慢性病患者等等流感重症风险人群，接种疫苗之后是可以降低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的。所以呢，今天把这个信息带给大家，也希望尤其是符合条件可以免费接种的，尽快到辖区的免疫机构去赶紧咨询一下，尽早的把这个疫苗给接种上。好，接下来，来说一下，在本周呢，我们也迎来了第37个国际减灾日，就是10月13号。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 那我们也从贵州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由自然资源部门地质勘查管理司还有应急管理部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司联合推出的圆桌对话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地质灾害防治七问，在13号的时候通过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抖音号全国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资源中国还有爱自然全媒体地质瞭望地灾瞭望矿业界等平台会同步进行直播。13号14:30开始的这一场直播呢，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深入浅出的，通过科普示例、动画等等形式给大家讲解防治地质灾害的相关知识。一座山从稳如泰山到轰然倒塌，这中间发生了些什么？灾害来临之前有没有征兆？灾害来了往哪儿跑？红、橙、黄、蓝预警，普通人到底该干些什么？一条预警怎么样跑赢灾害？公众应该做哪些准备？为什么说防灾是每个人的事儿？等等。这一场直播呢，还有一些彩蛋啊，比如说达达一家动画展播，家园四问，你的家位置够安全吗？如果今晚收到预警，你知道怎么办吗？风险来了，谁来叫醒一座村庄？一条预警是怎样跑赢灾害的？等等，让大家记住三个字，看听跑，看裂缝，听声响，往两边高处跑。守住了自己的家，守住了自己，千千万万个家守住了，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就不只是一个主题，而是一份朴素的祝福了。那如果有时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们，相信呢都有所收获。没有时间观看的朋友们，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之后呢，大家不妨呢去看一看这场直播的回放，相信啊对您都有所帮助。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2: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增值税法施行之后有一些政策的变化。今天呢我们来说说文旅行业的政策变化。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呢，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了业内专家就此进行的政策解读，帮助大家了解政策信息。来看变化一，旅行社采购团餐合规专票能够抵扣了。过去啊，旅行社为旅行团客户采购餐饮服务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进项税额是无法抵扣的。那么今年增值税法第22条对于不予抵扣的进项税额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购进并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那么这里的直接用于消费是关键限定条件。贵州大学法学院的屈君宇教授就说了，旅行社采购团餐是将餐饮服务整合到旅游产品当中去对外销售，简单来说呢，不是自己吃也不是请客，它属于旅行服务的组成部分，不属于直接用于消费。所以这一类的购进业务取得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可以正常申报抵扣进项税额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内部员工就餐、商务接待、职工食堂食材采购这些场景仍然属于是直接消费或者是集体的福利范畴，即使取得了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它也不能够抵扣进项税额。同时呢，提醒旅行社应当将对外经营团餐采购与内部餐饮支出实行分账核算、分类管理，对于提供旅行服务配套的餐饮服务发票单独归集，建立管理台账，完善留存旅游的合同、团餐明细、游客信息等原始材料，做好涉税备查的相关工作。 变化二是景区免费开放日无需缴纳增值税。此前景区举办一些免费的开放日、公益演出、文化体验活动等等，需要视同销售服务，并且参照正常的门票价格缴纳增值税。而增值税法施行之后呢，这些活动就不需要再继续缴税了。增值税法将视同销售表述优化为视同应税交易，并调整了具体范围。那么景区无偿提供服务不再属于是视同应税交易范围，景区举办的比如说免费开放日啊、公益演出啊、文化体验活动啊，这些都属于是无偿提供服务，它就不再列入视同应税的交易范围了。同时对于这些无偿提供服务的行为，它不属于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当中第22条规定的不得抵扣非应税的交易，对于对应的进项税额是可以按照规定进行抵扣的。不过这个政策放宽不等于可以滥用，这些活动当然必须得是真实合理的商业行为，不能够以无偿为名隐瞒真实的实际的经济利益，避免啊出现这种逃税纳税的行为。第三个变化是游览场所之内的配套项目应当按照文化服务去进行申报。以往呢，景区之内比如说索道啊、摆渡车呀、观光电瓶车、游船等等，这些收入它都属于是税目归属容易出错的部分。部分的企业呢，可能会按照交通运输服务去申报，也可能会按照旅游服务进行申报。而增值税法实施之后，这类项目在征税范围当中的相关的情况也进行了明确规定。那根据公告，在旅游场所经营的这些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索道呀、摆渡车等等，这些收入按照文化服务缴纳增值税，计税标准呢也是在2027年12月31号之前减按1%进行征收。好，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相关政策信息分享呢，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别忘了继续锁定我们的综合广播，收听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江西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昨天， 安徽、贵州、广西、浙江、山东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五起涉税中介违规帮助他人偷漏税案件。昨天，国际乒联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登上女单世界第一。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今年将扩至125万平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
0: 评书联播，
13: 你在外表听起来秦琼说的是谦虚的话，实则是实话。秦琼心里有数，这第4个满也拉不开，那见好就收有多好啊，那何必人前出丑呢？因此秦琼转身就离开场子了，一时间带这些人赶紧离开。可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不好了，快闪开，大帅查街了，快闪开。老百姓甩脸一看，可不是，顺着正阳大街，一哨骑兵已经来到近前。老百姓吓得哇，全都散开了，有的钻胡同，有的躲到道边上去，连秦琼等人都被裹着躲到道边的。正好身后是买卖家台阶，他们登着台阶居高临下看得非常清楚。一看这队骑兵太威风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全都是带甲的武士。在正中央闪出一匹宝马良驹，叫银线汤和驹。这匹大马都出了号了，蹄至背高有8尺5，头至尾长有1丈3，毛管刷亮，是金鞍玉佩。往马上观瞧，坐着一员大将。这员大将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能有1丈1尺3，可以说一般的人没有他个儿大。肩宽背后是膀炸腰圆呐。别看长得坨大这么粗，但这人长得可不难看。四方一张大脸，面似淡金，两道大抹子眉斜通两鬓，一对俊目是皂白分明，高高的鼻梁，方海口，稍微有点黑胡须，头上戴着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讷，盔头顶上是3叉机顶，顶梁门飘洒13曲赞缨，身上披9吞8炸金锁连环甲，外罩白缎色滚绒袍，是半披半挂，腰束兽面吞头丝软宝带，大红的中衣蹬一双虎头战靴，双叉透龙的金灯，走兽壶玄天带，弯弓插箭，左肋下还佩戴一口防身的宝刃，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条金乎乎的凤翅鎏金躺。最显眼的是这个人在胸前挂着一面黄澄澄的金牌，这金牌上赞着字呢：恒勇无敌天宝将军。这8个字儿是老主隋文帝杨坚御笔亲题，然后赞到金牌上了，叫灯光一照，照的人眼睛都难以睁开。秦琼倒吸了一口冷气，啊，甭问，闹了半天，这就是盖世无双的英雄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秦琼真猜着了， 当时要提起宇文成都来，都得挑大指称赞呢，一个大手指不够得伸俩。谁敢跟宇文成都比武？那是横勇无敌将军，没遇上过对手。所以隋文帝杨坚才赠给他这面金牌。

0: 主要的大臣全召集到永安宫，太医院的太医们连假也没放，全都在宫中伺候着。老奸贼袁化及发现皇上今儿晚可不妙啊，已经昏迷了好几回了。他把儿子宇文成都叫到眼前，儿啊，今天晚上你得格外留神呐。老主倘若一口气不来，咱们就按计划行事。
1: 按什么计划呀？
0: 宇文化及打算发动政变，把太子杨勇给废了，立晋王杨广为皇上。你想这么大的事情能同儿戏一般吗？宇文成都不但亲自在这插街，而且把军兵全都调动好了，一旦发生变化就以武力解决。他查来查去，正好插到十字路口，你看所有的人全躲开了，唯独这卖弓的没动地方。一看宇文成都来了，他把脸儿一扬，手中托着这张宝弓，心中思想：宇文成都，嘿，我找的就是你。没想到你到了我的眼前了，今天我试一试怎么样一个天宝将军，有你没我是有我没你。想到这儿，这紫面大汉要会斗天宝将。上文书说的有个卖弓的紫面大汉，那么究竟这个人是谁呀？他真卖弓吗？都不是。这位啊，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姓熊，叫熊阔海。因为他脸儿长得红紫色，所以人送绰号叫紫面天王。熊阔海他父亲祖父都在北齐当大官，后来隋文帝杨坚平南陈，灭北齐，一统天下，建立大隋。他的祖父和父亲为国捐躯，都死在战场，因此家破人亡。熊阔海没地方投奔，后来就占据了金顶太行山。因为这个小伙子为人义气，血心仗胆，而且有一身了不起的武功，所以就结交了不少好朋友。现在啊，他们在金顶太行山手下能有1000多人吧。熊阔海的意思，我当个公道代王，对老百姓公买公卖，专门杀赃官除恶霸，尤其跟大隋朝有解不开的仇疙瘩，将来势力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推倒大隋，重整乾坤，另立明君。但是话好说，事儿难办呢。那隋朝一统天下有100万雄兵啊，要文有文，要武有武。那别的不说，就拿武将之中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来说，谁惹得起啊？胯下马掌中凤翅鎏金镋，那是横勇无敌的将军。有他指挥军队，要想推倒大隋谈何容易。为此熊阔海每天都发愁，心说光靠我是不行啊，我就够一个将才，不够帅才，我找谁去呢？跟谁联合起来呢？每天他都想这个事儿。正赶这次啊，他到京里头访几个朋友，顺便把祖传的宝弓带来了，托人花钱。

0: 弄得官凭录引，有合法的手续，不然的话他来得了吗？到了京城之后，找一个肃静的地方，他安些身了。把事儿办完了，荀阔海一想，最好我能见见这个宇文成都，都说他的武功了不起，我跟他试试，好做到心中有数。起码来说，看看我们俩谁力气大。要能把他赢了，推倒大隋，恐怕就有把握。另外，利用卖功为名，接纳四方豪杰。结果怎么样？他大失所望啊！比如说这张弓，他叫人拉，谁也拉不开，甚至连弓弦都挂不上。这样的草包，要他也没用啊。他也没想到，正月十五的晚上遇上了秦琼。秦琼能把这张宝弓拉三个满，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一想罢了。看这位仪表堂堂，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哎呀，这要请到我们金顶太行山入伙，岂不成了我的左膀右臂了？还没等跟秦琼谈话呢，宇文成都来了。他心说，来得正好，这正是个机会，我不能错过。因此人家别人都躲了，他没躲，手中提着宝弓，钉子步往这一站，正好站到大道的中央。茶叶的军兵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骑马冲过来了。元军，哎，大个子，你找死不成吗？天宝大将查接，你因何还不回避？怎么喊荀阔海也不动弹，因此查接的队伍全都不动了。荀阔海稳稳当当的跟当兵的说：“弟兄们，别急嘛，有话慢慢说呀。我在这儿站着，当然有在这站着的理由。烦劳弟兄们辛苦辛苦，到里边给我通禀一声。你就说有个卖弓的人，想要见见天宝大将。你再告诉天宝将军，假如他能把我这张弓拉十个满，我就把宝弓给他做个纪念。”当兵的一听，这是个茬儿啊，不敢隐瞒，赶紧拨转马头来见宇文成都。其实这个宇文成都啊，心里也不平静。你别看他骑着马插街，他这心里头胡思乱想。首先他想的是朝廷大事，隋文帝杨坚呢病得太厉害了，恐怕今天晚上都难躲呀。听父亲说，一旦老主宴驾，就要保晋王杨广登基，势必招致文武百官的激烈反对，那么说就是一场大战啊。当然自己虽然把握着一定的兵权，但是敌对那方面势力可也不小啊。比如开国的几位王子，如果他们连成一气反对立晋王怎么办？那就得兵戎相见，整个长安就得开锅，天下就得大乱呐。他又埋怨他爹：“您贵为丞相，吃尽穿绝，这就满足得了呗。可您老人家这野心怎么这么大呀？那皇上也是随便废立的，你想立谁就立谁，这不没事儿找事儿吗？”但是宇文成都还挺孝顺，他遵照着三从四德。那么对父亲来说不敢违背，爹怎么说自己得无条件服从。但是发自内心来说，他不痛快，不赞成他爹这么办。另外对他几个兄弟他也不太满意，这几个兄弟竟仗势欺人，没事招惹是非呀，动不动打官司的都到了经营殿帅府， 自己凭着势力把人家压服回去。要照这样子下去，宇文家岂不臭名千载呢？哎，正这时候，队伍不走了。报事的军兵向他诉说了经过，宇文成都就一愣，卖弓的。他一想，不能。这是什么时候？正是上元节灯会，半夜三更的卖什么弓？莫非有人要试探我不成？宇文成都吩咐一声，来啊，把卖弓之人带到马前扎实。哎，大个子过来。熊阔海一手提棍一手提弓，迈大步来到宇文成都马前，忘了钉子步一站，胸脯一拔，一点都不在乎。宇文成都一看马前这个紫面大汉是威风凛凛，瞳孔放光，可以断定他更不是卖弓的了。为了弄个水落石出，宇文成都也尽量把怒气往下压了一压。卖弓之人家住哪里？姓字名谁？
1: 问你呢，叫什么名？从哪儿来？
0: 我说各位，咱们客气点好不好？这是在大街，我一没犯法，二没打官司过堂，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呀？偏跑将军，您不认为这样做有点过分吗？我是卖弓的，讲买讲卖，买卖做成了当然更好，做不成咱们各奔西东啊。我又没犯法，您干什么这么严厉呀？和宇文成都一听，好大的胆子，这家伙是个滚刀肉啊，在我的面前如此不服气。宇文成都接着问他，那我且问你，既然你口称卖弓，弓在何处？
1: 在这儿。
0: 熊阔海把宝弓举过头顶，
1: 拿来我看。
0: 当兵的把弓接过来，转呈给天宝将军。熊阔海利用这个机会做了个解释，天宝大将，这是我祖传的一张宝弓，您要能拉三个满，证明您是天下无敌的英雄，您要拉开十个满，我双手奉送不要钱，您看怎么样？宇文成都没答话，仔细打量这张弓，罢了，确实是一张宝弓。他用手指头弹了弹弓背，然后捋了捋弓弦，看来宇文成都真内行啊。这张弓的弓弦已经卸掉了，有一头有，这头摘开了。再看宇文成都，啪，把弓往身后一背，使了一个苏秦背箭，利用后背的力量把这张弓一威，哎，咔吧，把弓弦就扣上了，然后从身上把弓倒下来，在手又掂量掂量，卖弓人，你刚才说我要能拉开三个满就是无敌的英雄，
1: 对，
0: 请天宝将军拉弓吧。秦琼、王八党谢英登、柴少、齐国元、李如辉等人都在人群之中看着，他们久闻宇文成都的大名，也想开开眼，看看他究竟有多大的劲儿。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 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5: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昨天呢，在我的工作群里呢，全国各地的我们的400的工作人员呢，给我发来了数不清的留言。这些留言当中呢，很多家人呢是通过工作人员转给我的，有很大一部分老同志呢不会用智能手机，是希望啊通过我们工作人员把他的病情诉求转发给我。首先，朋友们，在节目当中，石老师呢要感谢家人们对我的认可。同时也感谢大家对于我的祝福，一句句的叮嘱真的是太暖心了，谢谢家人们啊。在这儿呢，我也想选几封大伙儿所留的留言的信给大伙儿来读一读，我们来共同的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心声，来听听他们的夙愿。在山东济南的工作人员在群里面跟我说到啊，说石老师您好，我是山东济南的400工作人员，有一位73岁姓关的老妈妈呢给他打电话，这位老妈妈呀得糖尿病30年了，真的很长啊，30年了，吃降糖药血糖也高，她呢主诉平时呢头晕的厉害，到了不治不行的地步了，医院还查出来有脑萎缩，便秘也是很严重，还有白内障，看不清东西。风湿骨病呢也是30多年了，早间的沉降的厉害，失眠，胃也不好，有胀，反酸水等等相应的情况。那么这次啊，活动定上咱们三副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还有呢给到了金钗石斛以及呢激光治疗仪都拿到手了。老妈妈说呀，没想到三个产品一块用呢才4天，头呢一点也不那么沉了，早上呢感觉呢也不那么晕了，最主要呢什么呢，晚间睡得好了，但这是最明显的，睡得特别好，便秘也开始好转了，一天一便，就是从开始用到现在4天一天一便，你看吃饭也是有胃口了，看东西也开始清亮了，早间的沉降的情况自己感觉也好转了，用得很好，所以说呢想给老伴儿也订上一份，可是昨天去订名额没了，活动结束了。那老伴呢是心衰2度，血压也高，寻思通过这3个产品呢也能快点把身上病治好，尤其啊自己用的不错，以前老伴啊还不让买，现在呢看自己用的这么好，是催着让老伴呢快点打电话去订，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尤其呢是想得激光治疗仪，真的是有了这个治疗仪啊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做治疗，老伴很羡慕他。同时呢也是希望石老师能不能再给大伙儿争取一下福利，万分感谢。这是山东的听众。还有一位辽宁大连工作人员跟我说，说接到一位姓王叫王福的老人的电话，老人讲自己是无保户，无儿无女，一辈子没结婚，从小的父母就不在了，家里就一人，今年呢75岁，靠政府的低保和减废品为生，自己呢有心绞痛、高血压、心慌、胸闷的厉害，最主要什么呢，心绞痛1星期犯2到3回，有2、3回呢在捡废品的时候一弯腰突然就晕倒了，栽在路边，要不是好心人呐他讲话我早没了，听到老师呢给大家伙啊1块钱一片药的五活康寿灵奇方， 另外呢还有这激光治疗仪，所以啊自己就十分十分想得到。

可是呢，真的从第一天听到开始，以为这个活动真像石老师说的能维持十几天，但是一转眼儿钱刚凑够，活动就结束了。没想到活动就三五天就没了，太快了，自己没来得及拿。哎呀，其实这个事情我听完之后我挺心酸啊，各位，真的我挺心酸。因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老同志可能也是像这位老先生一样，是不是啊？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怎么说呢？心里边我挺不舒服的啊。他呢也是希望石老师能帮帮他，要不然呢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办才好。想着让老师再帮着申请一下活动，特别想得到那个激光治疗仪。哎呀，说完之后我这个心里边真的啊，哎，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朋友们。哎，我们再往下念啊，还有陕西的工作人员跟我讲，说他们接到了数百条电话，都想让着石老师帮着申请一下活动。怎么呢？因为这个活动结束的太突然了，太快了。真的以为啊，这么大的一场活动要涨价了。怎么着也得是十天二十天才能结束这个活动，但是呢没想到五天时间全面赠品全都抢空，而且呢昨天也没到傍晚的时候啊，也就说呢最后的机会呀、啊、就那么一百多个名额，全国一个地区就几个名额一下子就没了。大多数人都想说再有点时间给我们就好了。啊，就是我们特别想得到那个协和医院同款的激光治疗仪，随时随地能用上，配合咱们五合康二灵气方一块用，肯定会很好。这是陕西的工作人员讲啊。还有武汉工作人员跟我说，接到了62岁的一位老同志，姓魏，打了十多个电话，三高脑梗，虽然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特别害怕二犯，再犯的话这个病说不准就瘫痪了。听到咱们的灵气方呢，配合金钗石斛，还有呢这个激光治疗仪，一个是呢激光治疗仪是可以调节三高的，能够溶栓修复血管，同时呢咱们五活康二灵气方啊对应这些老慢病是正对应的，同时还有什么呢？这次活动太好了，既省钱而且赠送还多。另外一个呢，咱们要调价了，这次拿不到可能以后要多花不少钱。所以说呢，这个活动啊就想着参与啊，这边也是紧着忙着去凑钱啊，另外一个呢也想着说呀、啊、打电话随时能打，随时能定上，没想到打了两天电话没打进来，昨天等打进热线之时活动已然结束了。他说了，我就是琢磨着不会有那么多人抢先去定吧，有那么多人去抢吗？你看咱们这次活动是不是得用抢，对吧？这个字我们一点不为过，就是得抢，抢才能得到。为什么？名额不多，另外力度多大大伙儿可看到了吧。其实我说句心里话啊，我念到这样留言的时候，我特别想说，石老师已经反复说了几天时间了，我们这场活动原定真的我想给大伙儿进行个十来天，我真的想给大家进行十多天啊，让大伙儿都有机会，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么多的礼品，那么多准备的库存，我们三天就被大家几乎抢空，不得已提早结束活动。那你说不用抢字去形容，用什么字形容更贴切呢？没有，对不对？没有任何一个字可以再去形容咱们这场活动的局面，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咱们这次活动没有参加上，我觉得也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太多人在抢线了，好多人都说了打电话打几天没打进来，你想那么多人在抢，这个电话那么容易打吗？可能你以往的印象，订任何的产品可能都是一打电话就能接进去，一接进去就能订得着，而我们呢打不进去，是不是啊？订不上，没有名额了。你看这就是我们这场活动我总结下来它的特点，是不是啊？名额不多，哎，大伙都在抢线，来的人多，真的是这样的。我们武汉工作人员跟我讲啊，说老师，我代表所有没有订上药的武汉地区的谢老听众，请求石老师看看能不能帮忙再申请活动延续几天，我们想把病啊快点都治好。其实各位，不光是武汉地区、陕西地区、辽宁地区、山东地区等等等等，我这样的留言还有很多。我的节目从一开始的一个地区啊、一个电台，到现在几十个地区、上百家电台，我们联合在播出石老师的节目。

0: 可想到咱们的五合康热灵奇方的效果有多好，对吧？其实我特别想说，我感谢大家伙的爱戴，真的这样的，就是大家的欢迎程度，使我一开始到现在是始料未及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健康节目，有的朋友现在是很排斥的。我实话实说，实话实说，很排斥的。但是到石老师这儿，不但大伙儿没有说任何的排斥心理，最最贴心的就是大家跟着我走，而且呢，用咱们相关的药品也好，像医疗器械也好，我们用的都很好，对不对？从这些留言当中，我们能体会到家人们对于咱们的活动的渴望，对于咱们这个疾病的无助。真的啊，有的时候我们的患者被疾病折磨得生不如死，但以往走了太多的弯路了，对不对？像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天天随时活在恐惧当中，一体多病、老慢病成了很多老人的标配，十个人当中八九位是一体多病的。说到来电话的，说我身上就一种病，就一个问题的几乎没有，全部都是八九种的病。所以说大伙儿，我理解您，因为我懂您，因为我明白您的情况，所以说大家呢对于我的讲课认可。为什么？我是从临床一线走出去的，我太知道咱们老慢病患者是什么样子了，对不对？而且我每天接触的都是我们这样的患者，我们是心贴心的，我们是连在一起的。甚至于说我这么讲啊，就是每天我们接触的是大量的正在饱受煎熬的这些老朋友，以及呢我们的老慢病患者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对吧？你如果是高高在上那个黄鹂鸟在树上唱歌唱得非常好听，你没有接触这些老百姓，没有接触这些患者，可能你永远体会不到大家伙心里边所想，大家伙心里边所愿，你体会不到。但是石老师不一样。为什么？您看我的节目受欢迎，我给大家讲了，我说首先我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可能我所讲到的是全网全媒体最细的，几乎没有比我讲的更细的了。第二，我给大家永远带去最实惠的，包括咱们五合康热灵奇方，你要知道这么好的药，一块钱一片药，您上哪找？你能找到第二份吗？对不对？而且我们这次送的是什么？没送铁皮石斛吧？没送霍山石斛吧？我们送的是什么？是金钗石斛，对不对？您自己可以上市面打听打听，金钗石斛和铁皮石斛的价格差了多少。我为什么不送那便宜的呢？因为我想让您用最好的，跟着石老师你就有资格去用最好的，你值得。所以说呢，我给你的是最好的，对吧？还有咱们的半导体激光三高治护心仪啊，这个治疗仪，那你看它的名字就很长。其实各位你要知道啊，我满可以用一个普通的东西送给您，但是我没有，我送到的是从来没给朋友们赠送的，而且呢是我的挚友蓝教授，他倾历了16年的心血给大伙儿啊，这么一份特别好的礼物，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是心贴心的，大伙儿愿意跟着我走是有理由的。所以说呢，我昨天呢在活动提早结束之时呢，我就开始跟厂家尽力去谈，跟蓝教授那边我也反复的沟通啊。蓝教授呢是我的挚友，所以说他看到我这样也是非常感同身受吧，所以他呢是率先答应我了，说如果说啊石老师你这边想延续几天活动没有问题，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我这边呢可以给你啊咱们的机器，我们多供点，把咱们说国外的一些订单我们可以延后的拖一拖的，我都给你，没有问题。就是厂家这头啊，就是五合康热灵奇方，我们鼎恒制药业，因为本身的这个大厂民企啊，各位知道啊，层层审批，你这一个人点头不行，对吧？您可能到某某某地区你去办过事儿，你可能会发现，哎呀，这个地方少个戳不行，那地方少个签名不行，这地方少个部门认可不行，是不是啊？您可能去申请过某某某的事情，那你就知道了，就这种类型的企业都是一样的，必须是什么呢？哪一个环节都不能落。所以说就这个事情，我到昨天晚间的7点多还在给朋友们在沟通，还在沟通。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一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真诚总能打动人，所以到最后的结果我觉得是好的。好在哪儿？我给朋友们说一条特大的喜讯，特别好的消息，特别好的消息，厂方这边的领导经过层层的审批，我们层层的加劲儿，不断的在沟通，我手机里面有这个通话记录，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啊。我目前为止 跟厂方领导沟通的通话次数是96次。哎，蓝教授，我们通话时间是接近50分钟48分42秒，就是我们沟通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给大家呢，结果是好的，怎么呢？现在各位没订到咱们活动的朋友，您听好，我们最紧张的时刻来了，最紧张的时刻来了，我们给大家申请到了1300个名额，1300个名额啊。为什么？你看有零有整的，因为说有一些订单呢，我们是可以串出来的，可以稍后点给他们去供给，特别是咱们的机器啊，治疗仪这块呢，所以说就申请到了1300个名额，多不了了，不能再多了。本来我想申请到2000，但是没有啊，就1300。活动呢，我们定格3天时间，我估计3天到不了，基本上来讲2天多吧，应该就没了。所以说各位，紧张的时刻到了，听好，我们还要执行全国统一价格，1块钱一片药，而且活动政策咱们不予多涉猎。就原来不是有3项吗？咱们这回就是1项，就只有1项，就是大伙儿可能要匀一匀了。为什么呢？不能再多订了，没多少名额，给咱们的新朋友留点机会，是不是啊？更多人呢，咱们就怎么说，体谅体谅，互相的理解理解啊。活动只有1项，拿2副五盒抗热灵气方，我们免费会送您5盒，就是50瓶咱们的金钗石斛。听好啊，5盒50瓶咱们金钗石斛，额外再加送给您价值3980元的半导体激光3高护心治疗仪，给大家一台这个机器。好，那么说到这儿，大伙可能发现了，这不就是活动政策当中的第2项吗？对，就是第2项，就仅有这一种，仅有这一种啊。我的想法是什么呢？一，我们给大伙争取到的最大的福利就是这个。二，我想让更多的新朋友参与进来啊，新朋友参与进来，家庭困难的，这次活动呢手速慢了没抢上的，还有咱们老朋友需要补充用药的，是不是啊？用的好的也有很多，咱们没在上次活动当中的这个手速也是慢的，没订到的啊，咱们可以补充用药，是不是啊？我们呢一共是什么呢？1300台，只有3天时间。那想省钱，咱们想让自己的老慢病快点好，咱们就抓紧时间来进行电话报名，电话报名。好，那么说到这儿，既然说给新朋友我们留了一条路，是不是啊？开了一扇窗。好，就要给新朋友介绍一下啊。老朋友说，哎呀，沈老师，我都会讲了啊，我都知道这里边的。哎，我告诉你，还有很多新朋友不太理解，也不太知道咱们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对吧？咱们的药是什么样的？哎，所以我们还要给大伙儿讲啊，简单说，然后我们就接电话，别着急啊，现在就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是不是？等一下啊。好，简单说，首先说我们最主要的，您要买的是什么呢？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第5代的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药是准字号的治疗型，意味着咱是治病的药，不是保健品，朋友们加以区分啊。那么呢，它的治疗的原则，也是它的治疗项目和它的目标，叫3通5活，要打通人体最基础的3大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呢，五活能够激活5脏，这不解释了，很简单啊，很简单。那么我们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咱们的药是有381年的老药引子，引领咱们名贵的中药6色灵芝和漠北8年黄芪，在人体当中可以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对于像3高、像溶栓、化瘀、心脑血管病、老慢支、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合并症，还有呢像老胃病、老肠炎，还有呢像男同志前列腺不好，就是我们所说的泌尿生殖问题，哎，都很棒，效果都很好啊。总而言之是什么呢？其实您不用记这么多，您记住老慢病、一体多病都可以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啊。大家再理解一下啊，老慢病、一体多病都可以用。那咱们有不治的吗？有，治不了的地方呢在于什么呢？比如说快的急性感染，哎，或者是说呢最近啊我们发生一些这个急性症状， 比如说呢，像急性的胆囊炎、急性的胰腺炎等等啊，就是我们这种类型的，你记住了，只要涉及到两个字，什么呢？就是急性，您就直接奔医院，早西医治疗会更好。咱们治什么呢？是老慢病，大伙儿听好，这是咱们的范围。还有什么呢？恶性的、不好的那些，咱不治，治不了。哎，就是咱们的范围啊，您对号入座。好，第二个是我们的协和医院同款的半导体激光三高护心仪。为什么这护心仪大家都想得呢？我告诉各位，因为根本原因，首先它是一种叫特色疗法，不吃药不打针，它主要针对什么呢？针对治疗和预防心脑血管，效果是非常突出的。这个是国家所认可的二类医疗器械，啥意思呢？你看你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啊，就大型的机器设备就叫医疗器械，哎，就他们的批文批号都是一类的，都是一类的。而且呢，这台激光治疗仪原来多大呢？像房间一样大。您做那个磁共振，对吧？核磁，您拍那肺片，您看到机器了吧？对，原来它就那么大，啊，它就那么大。但是呢，经过蓝教授，各位知道啊，叫追光人呐，是不是啊？在半导体领域，在激光领域，它是非常有名度的啊。蓝教授他们不断的实验，不断的整改，最后呢，把这个机器变成了非常小巧的，像手表一样大。大伙儿想啊，这个确实是超出了设计标准的，效果都非常好，非常好。我们昨天为什么聊了那么久啊？接近这个50分钟时间，因为啊，蓝教授反复跟我说，这是完成了他父亲的一个不了的心愿。为什么呢？因为给大家讲过这个事情啊，就2016年，他正在做最关键的实验，突然接到电话，就父亲脑梗，因为老家在农村嘛，他要回老家的话，这个实验这边走不开，怎么办呢？他让爱人先回去的。等到4天之后，啊，关键公关全部做完，他坐高铁往老家赶，那边来电话了，怎么呢？父亲没了。就当时他就在想啊，他说我从事光疗行业10多年了。深知啊，这光疗在心脑血管康复方面优势非常大，但是呢，他父亲呢没用上，子欲养而亲不待呀，是不是啊？所以那时候他坚定信心，说一定要早一点把这个半导体激光三高护心仪做出来，早日送到千家万户，早日投产。为什么？有千千万万无数个像自己父亲一样得心梗、急性脑梗、急性心梗的长辈们需要他挽救生命，对不对？所以说呢，他想让更多子女们能安心工作，他不想再看到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画面了。所以他用了人生最宝贵的16年，拼命的、我们讲了拼命的把这个绿色激光疗法叫半导体激光三高护心仪研制成功，并且呢送到10000家庭，而且你可以买得到，市面上是3980一台，从来没有赠送过。蓝教授也在说，也就是你石老师换一个人，我们都不可能说我们免费要送，这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呢，我讲到了，因为我们私交非常好，并且呢他的初心非常强，他说我是中国人，必须呢要为中国的老百姓做一件实事儿。所以说这次咱们给大伙儿啊拿到了最后的这1300个名额，这次赠完之后呢，我估计您在任何的领域、任何的途径可能都不能免费得这台机器了。为什么呢？我告诉各位，这个机器对于人体来讲特别好，特别好。它有650纳米的叫低强度半导体医用激光弹，这个啊被称为什么呢？叫血红蛋白的吸收峰值机器。那么再有是什么呢？每次您佩戴的时间也不用很久啊，一般呢你看不同部位10到60分钟，就1小时左右都是可以的，老两口都可以换着用。就您得一台机器，老两口都可以换着用，当然一人一个肯定是更好的，不抢，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机器我觉得特别好，我们这次1300个名额我们免费送，就三天啊。好，咱们就开始接电话，下面时间有问题咱们具体跟咱们患者再沟通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通虚补虚，药力转，石斛开路，化毒栓。中华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面激活五脏功能。贵州赤水金钗石斛，益肺生津，滋阴清热，明目治眼，清毒解毒排毒。半导体准子号激光三高治疗仪，激光治疗新理念， 清血溶栓，修复血管，双向调节血压，心脑同治，内服外用，强强联合，大大缩短

0: 治疗周期，实现无病一身轻，元百岁健康梦。如今特大惠民补贴重磅落地，实实在在让你慢病朋友。本次活动诚意满满，力度空前。具体活动内容如下：申请两副零起方，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五盒50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三种产品联合治病，将为所有老慢病患者带来新希望，让您一次选择，终身受益。
1: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活动推出后，全国听众踊跃报名，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与支持。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2: 石老师你好。
3: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啊。
2: 你看呢、我现在用这个琥珀康寿灵气方，有两副药了。哎呀，我是真心的呀，感谢你呀。
3: 哎，好。
2: 让我看到了这个生活的希望。而且呢也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这回啊给大家申请了这个3000的活动。虽说名额只有1300个。但是我知道你也尽力了，辛苦你了，石老师。
3: 哎，好好好啊，确实这个活动很好，是不是啊？
2: 是啊。说什么我也不能超过呀、石老师。
3: 对。
2: 你帮我进上这次活动吗？
3: 是这样的，还是这句话，因为不管多难啊，只要我能帮助大伙儿的，我一定就会去做。但是老同志，咱们就1300个名额，您想参加的话，一个是抓紧跟我说情况，另外一个呢，咱们订购的途径就是400热线呐，一会儿我给你转过去，好不好？先说说用药情况，咱们再下一步沟通啊。您说说看。
2: 啊，好的，石老师。
3: 哎，
2: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出院以后这个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不过呀我这个右手会能够稍微抬起来一点。运动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也抬不起来。拿东西也拿不住。成天都是这个头昏脑胀还疼。今天呢浑身都难受。我的身体啊还没有这个温度。
3: 没有温度。
2: 我听到你的节目，知道了这个琥珀康寿灵气方是9代发酵中药。而且呢，一片还顶这个120片。还是这个国药 OTC 治疗性中药。真是啊，没有想到用上它就4天吧，我就感觉到了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3: 好。
2: 而且呢这个血压也开始下降了。10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也降到了高压是140，低压100。我这个胳膊腿也都有热乎劲了。
3: 好。哎，这个就是不错的表现，有热乎气是好事儿，老先生啊。这是什么呢？就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是不是啊？就通血脉，你看看是不是挺好？
2: 是是是的。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我这个右手啊就比以前灵便多了。手也能张开了。在房间里走上几步。我这个腿也能够抬起来。也能用上劲。现在啊快2副药了。现在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3: 是不是挺好啊？
2: 能自己去厕所，也能在屋里啊来回走几圈。你看吃饭也不呛了，喝水也不呛了。
3: 好，
2: 咱们这个琥珀康寿灵气方会真是呀霸道。你看呢、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有好用啊，石老师啊。你看我现在不求别的，就是啊想要活的时候少遭点罪。
3: 没错。

0: 把我的病啊能快点好。
1: 嗯，
0: 而且呢这次活动给激光治疗仪，
1: 嗯，
0: 会有这个金钗这个石斛，
1: 嗯，
0: 所以我想定上一份。
1: 嗯，好好好啊，激光治疗仪本身是国家二类医疗器械，那是国家认可的，像治疗三高啊心脑血管的这个光学治疗仪器，是可以净化血液、清血溶栓、修复血管的，对吧？双向调节血压，心脑同志。您呢这个整个用药过程当中呢确实治的都不错，所以说呢肯定是效不更方。我这么着吧，帮您把这个电话转到咱们400那儿，您直接定，因为活动政策很简单，就一项，是吧？您拿两副，拿两副呢我们送五盒的金钗石斛，再给一台咱们激光治疗仪，3980的礼物，直接您跟厂外去定就可以了，好不好啊？我给你转过去电话标放啊，好吧这位朋友。
0: 好好好，
1: 哎，
0: 那我现在啊赶紧打电话去。
1: 嗯，
0: 那再谢谢石老师。
1: 哎，好嘞，那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好好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2: 医疗器械准字号产品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它比手心还要小，不打针不吃药，带上它血压降到黄金值，护心养脑身体好。带上它设计精巧美观，内置智能芯片，只需戴在胸前自动释放红蓝激光，具有双向调节血压、清血溶栓、修复血管、激活心肌酶等多种健康功能。想要收获健康，远离三高困扰，想要免费领取亲身体验这款高科技激光疗法的听友、家人和会员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即刻拨打活动抢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接下位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石老师您好。
1: 哎，是我，您好啊，这位朋友请讲。
3: 石老师啊，我手里这个三副药快吃完了。
1: 哎，好。
3: 哎，治的效果可是太好了。
1: 哎，效果太好了哈。嗯
3: 啊，
1: 嗯，
3: 我觉得我现在呀、啊，哎，就像重新活了一次似的。
1: 嗯，
3: 焕然一新。
1: 嗯。
3: 你说这么多年的所有的药加在一起啊，
1: 嗯，
3: 都没有咱们这个五活康复灵气方好使。
1: 嗯嗯，好。
3: 正好我听你又给我们争取了这活动。
1: 嗯。
3: 说买两副5活康寿灵气方，还送金钗石斛50。
1: 嗯嗯嗯。
3: 另外还加赠一个价值3980的这个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
1: 嗯，哎，
3: 我感觉我治的可好了哈。
1: 哎，好，感觉治的可好了。嗯，
3: 但是我一听这活动我又忍不住了，我又想再订上一份。这活动实在太好了。
1: 哎哎，
3: 我现在有点纠结了，石老师，你帮我拿个主意呗。
1: 嗯，好啊，是这样的，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治得非常棒的啊，就是已然是康复的老朋友回来又问，哎呦，是不是再拿点儿，我备着点儿吧，是吧，石老师？我跟大伙儿讲过，咱们的药呢不需要反反复复治，一次使用终生受益啊，所以老同志您不用纠结，您先跟我说您治疗情况，我帮你拿主意，好不好？啊，讲一讲，嗯。
3: 好的，石老师，
1: 嗯，
3: 我今年呢73了，
1: 嗯，
3: 咋说呢，我浑身都是病。
1: 嗯，
3: 先说我这个颈椎哈，
1: 嗯，
3: 从颈椎给医院也检查过，也拍过片儿，
1: 嗯，
3: 说是35-36都有点突出了，
1: 嗯，哦，
3: 另外还有我那个脖子有一个包，再我说有斑块儿，
1: 就是颈动脉斑块呗，对不？
3: 对对对，
1: 啊，嗯，
3: 你说那个脖子难受的，
1: 嗯，
3: 哎，这个大脑袋了。都跟着疼，
1: 嗯，
3: 有的时候呢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楚，
1: 嗯， 嗯，
3: 脑袋一点都不清晰，
1: 不清晰，对，你这种情况其实是容易出现脑卒中的，能理解吧？
3: 能。
1: 哎，嗯，
3: 你看我还用这个老万芝，
1: 嗯，
3: 还有老万芝，
1: 嗯，
3: 平时啊咳嗽，
1: 嗯，
3: 早上起来咳嗽得重一点，
1: 哎，
3: 而且一个冬天呢，你凉席一顶，那就完了，
1: 嗯，
3: 咳嗽的没完没了的，
1: 是吧？嗯
3: 嗯，
1: 也就是说呢，比较典型的一系列症状啊。这老慢支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讲过，叫脾气不足。人体啊，这个心肝脾肺肾啊，脾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叫什么啊？叫脏器。哎，你看脾胃，脾胃其实脾还重要的呢，它是一个脏器啊。如果说脾气不足，咱们机体的免疫能力马上就会下降。所以说你会发现什么呀？我这边稍微着点凉，哎呀，那边闻点烟味儿，完了受不了了，对吧？马上来症状了，什么咳咳咳开始了，是吧？就咳嗽了，对不对？
3: 是。
1: 哎，嗯。
3: 还有痰呢，关键是痰子咳不出来。
1: 嗯，对。
3: 哎，就和嗓子眼里那呼
1: 着一样，嗯，没错。
3: 哎，难受。
1: 嗯。
3: 而且这个痰呢，还都是要白色的那个泡沫的，泡沫。以前为了治我这个病啊。
1: 嗯，
3: 这钱也是没少花。
1: 嗯，
3: 可治来治去呢，也没啥效果。
1: 嗯嗯嗯。
3: 后来遇到了五湖康寿灵气方，哈。
1: 嗯。
3: 我是就是看着点希望了。
1: 嗯，对。
3: 也就是用了有七八天吧。
1: 嗯。
3: 明显的感觉那个咳嗽啊，
1: 嗯，
3: 就不像过去那么多了。
1: 嗯，好。
3: 咳嗽也不那么费劲了。
1: 嗯。
3: 关键的痰也能咳嗽了。
1: 嗯，哎，
3: 脖子来回的扭动呢，
1: 嗯，
3: 也灵活了，
1: 嗯嗯，
3: 不那么僵硬了，
1: 哎，看看不错，是不是啊？嗯，
3: 哎，差不多有十来天的时候吧，
1: 嗯，
3: 就不像以前那样了，难受了，
1: 嗯，哎，好，
3: 用两副药啊，脖子上那个包啊，
1: 嗯，
3: 也逐渐的变小了，
1: 哎，
3: 有时候穿个衣服啥的哈，洗个头了，
1: 嗯，
3: 抬个胳膊哈，
1: 嗯。
3: 脖子也不疼了，
1: 哎，都不错啊，嗯，
3: 脑袋也不晕晕乎乎的了，
1: 嗯，
3: 哎，感觉轻松多了，
1: 嗯，好，
3: 石老师，
1: 嗯，
3: 你看我这个三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1: 嗯，
3: 现在我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1: 嗯，嗯，
3: 头上一点不迷糊了，
1: 不迷糊了，不错，嗯，
3: 而且呢，脖子这包也完全没有了，
1: 嗯，好，
3: 最主要就是我现在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哎，不咳嗽了，好，
3: 嗯，痰也没了，
1: 那痰没了，嗯，
3: 哎，这痰一没，这嗓子里就觉得格外清亮，
1: 是不是啊？格外清亮了啊，嗯，
3: 说话也有点底气了，
1: 嗯，好，好啊，都不错，
3: 也就是没有石老师啊，
1: 嗯，
3: 没有你这五湖康寿灵气方，
1: 嗯，
3: 我现在还遭着罪呢，
1: 是吧？嗯嗯，
3: 我现在就相信石老师你了，
1: 哎，啊，好。
3: 听你讲哈，
1: 嗯，
3: 现在有这个活动，
1: 嗯，
3: 还能得到协和医院的那个，
1: 嗯，
3: 同款的那个激光治疗仪，
1: 没错，嗯，
3: 我也得到这个仪器，
1: 嗯，好，好，好，
3: 啊，待着没事坐一坐，
1: 嗯，
3: 也不也不有这不是光能治病。
1: 嗯，
3: 还能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1: 哎，对对对对，我跟您讲一下情况啊，老同志，我听了一下您整体的治疗非常好啊，非常好，因为咱们的治疗方法叫什么呀？叫三通五活疗法，对吧？一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就好啊。你看吃进来所有的，哪怕你现在吃点大肥肉啊，就是肥油没问题，我们能把它合理转化，是不是啊？转化咱们有用的东西，不像以前。要有点肥甘厚腻都堆在血管里头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效果来讲是可以见得了，非常不错啊。另外一个什么呢？二通血脉，气血充足，各大脏腑都得以濡养，没有问题。你像咳嗽慢慢都没了，是不是啊？呼吸都顺畅，这什么呢？这肺气足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这块呢恢复得非常好啊，气血足，百病除。那么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那么包括咱们也讲到这个肾主骨，肝主筋，颈椎啊，包括呢像腰椎啊等等啊，其实这块呢，如果说要肝肾功能好的话，咱们呵护得也很好。这整个啊三大通道是畅通的，五脏功能呢是慢慢恢复了。所以说我觉得您这三副药是够用的，您这病啊基本上没有说反反复复用药的必要了。老同志不用纠结，不用纠结，这次活动我建议您就不用再参加了啊，好好享受晚年生活，没问题啊，放心吧，好不好？
3: 对，石老师，
1: 嗯，
3: 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1: 嗯，
3: 因为你这句话呀，
1: 嗯，
3: 就更放心了。
1: 哎，好，
3: 我太谢谢你了。
1: 好好好好啊，行，我也祝福您老同志，咱们身体越来越健康，延年益寿啊。好，那就聊到这儿，不错啊，治得很好，以后呢多注意好保养饮食啊，运动啊，包括呢咱们就讲话吃的喝的啊，身体锻炼等等，咱们注意好就可以了啊。好，就到这儿。哎，再见，再会。
4: 通虚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中华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面激活五脏功能。贵州赤水金钗石斛，益肺生津，滋阴清热，明目治眼，清毒解毒排毒。半导体准字号激光三高治疗仪，激光治疗新理念，清血溶栓，修复血管，双向调节血压，心脑同志内服外用，强强联合，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实现无病一身轻，圆百岁健康梦。如今特大惠民补贴重磅落地，实实在在让你慢病朋友。本次活动诚意满满，力度空前。具体活动内容如下：申请两副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五盒50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三种产品联合治病，将为所有老慢病患者带来新希望，让您一次选择，终身受益。
2: 想要免费领取亲身体验这款高科技激光疗法的听友、家人和会员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即刻拨打活动抢订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本次赠送的激光三高治疗仪非常珍贵，以前从来没有赠送过，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望大家千万莫失良机。好，话不多说，接下位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石老师您好。
1: 哎，是我，您好，请讲。
5: 哎，石老师啊，谢谢你为我们争取的这个活动啊。
1: 嗯。哎，
5: 你真是个大好人啊，你处处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
1: 哎，
5: 您可啊，自己来的呀，也要帮助我们了。
1: 哎，
5: 这次这个活动啊，我想报名参加，买两副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哎，送激光治疗仪啊，还有那个金钗石斛的活动。
1: 好。
5: 你快帮帮我吧呀。
1: 好好好啊，是这样的，这次活动呢实属难得，应大家伙要求，我呢也是放下脸面啊，跟厂家反复去谈，可以这么讲，百余次沟通，真的是，我们一下午的时间，几乎我这电话就没停过，但是我的能力呢，各位也看到了，就确实有限，因为我们只争取来了1300个名额，活动呢我们只能维持三天，目前来讲呢，我就争取到了一项活动，就是拿两副咱们灵奇方送金钗石斛五盒，给一台价值3980元的这个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但是大家想要的我都争取到了，是不是啊？虽然活动政策没得挑没得选，咱就一项，但是你要订到了也省钱，是不是啊？也省很多，因为价格马上调了，1块钱一片药那就历史了，从来就是。以后可能从这之后吧，咱就没有了，是不是啊？把握住机会，哎，把握机会，那就说说您的情况吧，好不好？我先听听您的问题啊，讲一讲。
5: 行，哎，石老师，我跟你说哈，我主要就是啊，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得病了都有18年了，哎，你像这个血糖哈，这个血压低下，总是不高不低的，这个药啊，我也换了好多种了。哎，但是不管你怎么换来换去的啊，就是控制不好啊。哎，我跟你说哈，石老师。我这个血糖啊，就是餐前的话，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啊13点多了。甚至有时候啊，还达到了20点了。
1: 哎呦呦，这个确实，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啦。啊，而且这种并发症它也是容易得。那你这个。讲话这个血糖是这样的，那你血压是不是也控制不住了，也高得吓人啦？
5: 就是啊。孙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你像这个血压哈，高压都达到了，就是170啊188。
1: 你有没有现在这个头晕呐、头疼啊，有没有这样的症状表现呢？
5: 哎，有啊，经常性的
1: 啊，
5: 这个头皮发麻呀，黄毛啊，
1: 嗯，
5: 哎，这个手脚啊也是啊不灵活，
1: 嗯，
5: 哎，我心里啊也特别的害怕呀，哎，家里的孩子们呢也担心我哈，
1: 对，
5: 为了控制这个血糖啊，哎，我也打了这个胰岛素，
1: 嗯，

0: 去检查了一下，说是我这个肾功能呢也不行了。
1: 啊，肾功能啊，
0: 一天到晚的哈，感觉到啊一点力气都没有，是了是吧？你看呢、啊，我这个病呢、啊，就说这么严重了、啊。是不是还有救啊？感觉到，
1: 其实我觉得呀，您相信我，您跟着我走，你是有救的，你相信我就有救，没问题的啊。这个问题呢，虽然很典型，你现在有几个典型的啊，老同志，我给你讲一下，一个是泡沫尿，这个典型是肾功不好，就蛋白过多，能理解吧？就是整个你的肾代谢是不行的，你肾代谢不行，相对排毒的能力就下降，能理解吗？就你排不出去毒、那这个毒从哪表现出来呢？它肯定是里边有问题，外边有表现，对不对？它得鼓出来，它得顶出来。那所以说呢，《黄帝内经》讲叫有诸于内，必行之于外，就这个意思。那么你表面皮肤就会有什么呢？长那个泡啊，是不是啊？毒，出来的叫毒泡等等，是这种情况。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很容易合并什么呢？叫单毒，就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个丹，就是单独很容易合并这个。所以说你看现在糖尿病患者比较典型的几大合并症，你这都有。但这个毒呢，咱那个泡你不能轻易去挤，因为什么呢？它容易造成感染之后你伤口是不爱愈合的，能理解吧？你本身就不爱愈合，对，你再出现这种溃烂的等等，你就会很麻烦。但是你相信我，我告诉你是有救的，能理解吧？对，你还有没有其他症状了？我再问一下。
0: 还有就是我这个眼睛也不好啊，
1: 还有，
0: 对，就是看东西啊，感觉到越来越模糊，说是这有这个白内障吗？是了是啊，你看呢、我这个情况哈，参加活动啊，要是把那个三个药品呢都拿回去的话哈，是不是我这个病呢、就能够治好了？
1: 对，其实我跟你讲一讲情况啊，你简单理解一下，因为咱们时间有限，我简单说啊，所有的现有的这个症状，你要理解，第一个，我们是吃进来这个环就出问题了，所有吃进来的东西，所谓糖、蛋白质或者碳水化合物，你都转换不成动能，因为你吃饭目的是什么？咱有劲儿，是不是啊？咱活着有劲儿，那么这个过程呢，你就没有合理转化。能懂吧？这块是什么呢？就是脾胃通道出问题了。所以糖尿病在中医上所讲叫什么？叫脾先损，肾再伤，继而五脏皆损，就是脾出问题了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什么呢？第二步是肾再伤，怎么的？你讲话，我吃进来，我转化不了，好，我都变垃圾，垃圾你都能排出去啊？你还排不出去，为啥呀？因为肾再伤。你看蛋白尿是不是这个典型的代表了？对不对？肾在伤，脾胃通道不通，肝肾通道也不通。那你说这东西跑哪儿去了呢？其实可以想象，你为啥血糖高啊？它都反向成为叫垃圾糖、糖毒，随着血一圈一圈在身体里面走，对吧？它走到哪块，哪块就会容易被糖化。它最容易欺负哪儿啊？薄弱的地方、小血管的地方，比如什么呢？眼睛全是微细小血管，这个叫微循环。它就最容易欺负到这儿，所以你看眼睛不好了吧，对吧？它也容易欺负到皮肤组织，所以你长这个东西。它也容易欺负到脚末端循环差的地儿，所以容易产生坏疽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糖尿病合并症，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它不能合并的，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原因。好，那既然看到了脾胃、肝肾、血脉通道全都是不通的，是不是要通它？对吧？叫三通。所以说我们利用五活康热灵气方就是打通你的三大通道的，它治的就是你的根，治的就是你的本，所以说一用就见效，就很快很好啊，而且慢慢慢慢合并症都会消失，这一系列都是我们三通五活的治疗范围，所以你用它，你单用这个药都很好，更何况这次我们加上金钗石斛给你了啊，激光治疗仪也给你了，激光治疗仪面对三高特别棒，你用用就知道了，因为它是二类医疗器械，它的主治就是什么呢？三高辅助心脑血管疾病康复的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金钗石斛，糖尿病阴虚为本，燥热为标，滋阴之王是石斛，而且我送你的石斛当中的天花板金钗石斛，你就用吧，老好了。这次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只有三天，1300个名额，就咱们订两副那个，你就拿它。两副，我们送五盒金钗石斛，一台机器啊，直接去订就行了，好不好？ 啊，不多说了，咱们。

0: 资金有限，后面还有患者，咱们就到这儿，就到这儿，抓紧去定啊，好不好？
1: 嗯，行行，
0: 哎，
1: 那我就听你的，石老师。
0: 哎，好，就到这儿
1: 去参加活动。
0: 哎，好，我们再见。
1: 嗯，行，好，再见。
2: 本次活动诚意满满，力度空前，赠送的贵州池水丹霞金钗石斛是石斛顶配，道地正宗，药效过硬，送完立刻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施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可算呢，是拍到我了。
0: 嗯。
3: 节目开始啊，我就听施老师您讲。
0: 嗯。
3: 给大家呢有申请的活动。
0: 嗯，对。
3: 说活动啊最后3天时间。
0: 嗯。
3: 所以啊我都特别的着急呀、啊。
0: 嗯嗯。
3: 我就给您呢打点话。
0: 嗯。
3: 就想报名参加活动啊。
0: 嗯。
3: 我做梦啊也想得到那个激光治疗仪啊。
0: 哎。
3: 施老师。
0: 嗯嗯。
3: 您可要帮帮我呀。
0: 嗯，哎，哈哈，想参与活动帮帮您是不是啊，您也想得到咱们这个3980元的这个激光治疗仪，咱们从来没有免费送过，这是唯一的一次啊。另外一个呢，咱们这个活动就3天，就1300个名额啊，是这样的。那就先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一会儿我也帮着您定啊，您说说您的问题，多大岁数了，哪儿出现问题了，您讲一讲。
3: 哎，
0: 嗯，
3: 我今年70了，心、
0: 嗯、
3: 脏不好吧、
0: 嗯、
3: 总觉得这个劲呐、啊
0: 嗯、
3: 毕业的慌，
0: 嗯，
3: 打针剂啊才能缓过点来，
0: 嗯，
3: 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
0: 是吧，
3: 总觉得啊总觉得憋气呀、啊、
0: 嗯，
3: 而且我呢还时不时的犯心绞痛，
0: 嗯，
3: 差不多呀一个礼拜呀就能犯3次，
0: 嗯，
3: 一犯病啊我就觉得是那个什么速效救心丸呗，
0: 嗯，
3: 吃上，
0: 嗯，
3: 缓解缓解，
0: 嗯，
3: 吃上就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呢、嗯、又犯了。
0: 哦，你看看啊，又犯了，嗯
3: 啊，犯心脏病的时候啊，真是九死一生啊。
0: 嗯，对，
3: 我无意中啊听到了您的节目，
0: 嗯，
3: 我听明白了，
0: 嗯、
3: 说咱们是无货康寿灵气方，
0: 嗯，
3: 是第5种发疗中药，
0: 嗯。对，
3: 而且呢药效大，
0: 嗯，
3: 一片啊都订普通中药啊120片，
0: 嗯，
3: 当时啊我都订了1副药，
0: 嗯嗯，
3: 我入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啊有一点舒服了，
0: 嗯，
3: 能透点气，
0: 嗯，
3: 都好像不那么憋了，
0: 哎，嗯，
3: 后面治疗啊是1天的比1天好，
0: 嗯，好，
3: 嗯，身上啊就觉得有劲儿了，
0: 哎，有劲儿了，
3: 嗯，不像以前呢总没劲，
0: 嗯，
3: 也不喘那个粗气了，
0: 嗯，
3: 呼吸啊也痛快了，
0: 哎，好，嗯，
3: 主要是吧这个血压呀稳定了，
0: 哎，
3: 我记得也都10来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我今天呢测这个血压多少啊，
0: 嗯，
3: 高压103，低压85，挺好吧、
0: 哎、是吧，嗯
3: 嗯，原来高压呀160左右，
0: 嗯，
3: 低压呀都100了，
0: 哦，
3: 现在，
0: 嗯，
3: 现在1副药也快用完了，
0: 嗯，
3: 我心绞痛啊一直没犯，
0: 嗯，好，
3: 我感觉自己这个心绞痛啊在逐渐的康复，
0: 哎，不错不错，嗯，
3: 正好现在呀你又给我们申请了活动，
0: 嗯，
3: 白梁姑娘送金钗石斛，
0: 对，
3: 还跟协和医院呢同款激光治疗仪，
0: 对，嗯，
3: 能双向啊调节三高，
0: 对，
3: 还能呢、
0: 嗯、
3: 修复心血管损伤，
0: 嗯，对，嗯，
3: 我就想啊得这个治疗仪，
0: 好，
3: 我现在呢，
0: 嗯，
3: 我现在呀、啊。报名参加活动
0: 好，首先老师要恭喜您啊，通过咱们的灵气方一副药的治疗血压下来了，是不是啊，特别好，血压一旦稳定标志着有很多项咱们在改变，首先血液是干净的，血管是软化的，对不对，而且呢咱们治疗的方向叫3通5活，哎，不光是这一个啊，还有什么呢，咱们通脾胃之后你气血就足，这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是不是啊， 另外一个呢，咱们脏腑组织都是需要什么呢？气血濡养的，脾胃就是这个源头。哎，这一下好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给五脏呢输送营养和气血。这样的话呢，心脏是有劲儿的，心脏跳动是有力的，胸口这大石头才给您搬走了，对吧？那么三通肝肾，肝肾强大之后呢，解毒代谢能力就是强的，血液呢就能保持持续的干净，那么后续稳定性它就好，不再犯，多好，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五脏功能慢慢也被激活，这是能够治根治本的。所以我们很多同志说，哎呀，用完之后两三天血压就改变了，三四天就觉得，哎呀，这个心怎么那么舒服呢，像开了两扇窗似的，是不是啊？几天就见效。其实重病大病您用三副药之后您再看看，老好了，真的恢复了二三十岁的状态都是有可能的，没有问题的。而且这次我们还送什么呢？九大仙草之首的金钗石斛，算算吧，它的这个功效哪儿都能查得到，您都知道它好，是不是啊？补五脏虚劳，清热滋阴，清毒解毒排毒，里面一些什么呢，脂质啊垃圾也都排出去啊。咱们讲话呢，跟五合康热灵气方一块用，特别好，特别好，再加上这机器带在身上，咱讲话的随时随地都在给您释放650纳米的激光弹，它是二类医疗器械呀，它本身是治病的，对吧？净化血液，清血溶栓，修复血管，双向调节血压，这三样强强联合，我觉得康复周期还能缩短，还能缩短。老姐姐这么着，咱们就不多讲了，因为活动名额就1300个，就这两三天就能结束啊。所以说呢，涨价这个势在必然，咱们这回就省钱，又能得这么多的赠送，咱们怎么办？我给您转到场外那儿去啊，就三天，咱们就别错过吧，是不是啊？跟这个场外老师直接定，定什么的？就咱们这一个这个优惠证，就这一种了，也没有选头了，是吧？两副药啊，咱们送五盒的金钗石斛，再送一台3980元的机器啊，直接定就行，就三天，好不好？嗯。
3: 哎呀，活动只有三天了。
0: 嗯，对对对。
3: 不和您多说了。
0: 嗯。
3: 我呀，不和您多说了。
0: 哎。
3: 我去打场外电话了。谢谢徐老师啊。
0: 哎嗯，好，那咱们不多聊了，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3: 再见，石老师。
4: 本次活动诚意满满，力度空前。具体活动内容如下：申请两副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五盒50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三种产品联合治病，将为所有老慢病患者带来新希望，让您一次选择，终身受益。
2: 听众朋友注意了，针对广大老慢病患者的特大惠民福利重磅来袭，国药准字号灵奇方金钗石斛激光三高治疗仪三件齐发治多病，将为所有老慢病患者带来康复的希望，让你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申请两副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五盒50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本次活动诚意满满，力度空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每年的国庆黄金周，人流集中出游，这是休息，是合家团聚，是衷心祝福的时刻，也是对社会治理综合考验的时刻。2026年国庆黄金周，中国的全社会跨区域流动人员总量大约超过了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总量以及占比的不断升高，今年的高速服务区的充电压力成为国庆黄金周公路出行的突出话题。北京市建成了全域的立体超充服务网络，1300座超充站，18000多个超充枪，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交通枢纽、 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等重点场景。好，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话题。
6: 现在您看着可以已经启动了。
7: 上午10点多，市民董先生驾车驶入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超级充电站，拔下超充枪，手机扫码，轻车熟路地为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
6: 我从延庆过来的，去河南，因为这老总这过超充600安的，充电速度会非常快。如果我是在30%，那么充到80%，可能10多分钟我就充完了就走了。基本上我待会儿去买瓶水。买点东西溜达一圈回来就走了。
7: 距离超充站不远处，一辆载有大型充电设备的厢式小货车停靠在路边待命。工作人员任一乐介绍，这是一辆移动充电车。
8: 这个移动充电车它能够储存210度的电，等于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充电宝。这个是90千瓦的快充，19分钟左右就能给它充到从30%到80%。续航里程520的，大概能充6台车左右。顾客的车在坏一个什么地方了吗？需要救援，我们可以把车开过去，然后给它现场充电。整个11假期，我们这台车都会在白葛服务区提供应急救援。
7: 白葛服务区是不少出京游玩返乡车主的必经之地。服务区内共设有34个固定充电车位。为应对国庆出行高峰，服务区除了新增一辆移动充电车，还增加了一处临时充电桩。一旦固定充电车位饱和，可以及时投入应急保障。北京首发工贸公司能源事业部副经理张思婷介绍，建议车主快充快走，将电量充到70%到80%就可以离场，避免长时间占用充电车位。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车用能源站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倪广利表示，本市已经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通过车桩站一体化平台，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
9: 全市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把超充枪，已经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客流大的站点，我们会协调配备临时的充电设备，比如说移动充电车充电设备11台，进一步提升应急充电能力。目前来看是能够有效应对这个假日出行。
5: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2026年国庆假期，这里保障航班大约是近8000架次，旅客达到了128万人次。加上之前的中秋节、双节的全周期，预计旅客以及航班架次同比上涨大约是10%。旅客下了飞机，很多人要乘坐网约车，如何能够便捷迅速地找到自己的网约车呢？大兴机场有了新的方案。好，我们了解一下。
10: 上午10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11: 哎，你好，哎，就在这个上车点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哎，一会儿见，好，拜拜，哎，好。
10: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
11: 了？2分钟，633米。
10: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12: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去上到我们的2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10: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12: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它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10: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13: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5: 接下来要带您走进一个对于北京人来说意义不凡的书店。

0: 别称是共和国第一店，这就是坐落于北京王府井大街南端的王府井书店。这里1949年2月10日开业，如今它是一个有着地上8层、地下2层的庞大建筑。今年王府井书店77岁了，77年来，它伴随了无数中国读书人的成长。好，一起走进这座书店。
1: 1949年2月10号成立的王府井书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国有综合性图书门市店。1950年，书店从原来简易的门市部迁入一栋4层楼房，以品种最多、储量最丰富，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书店，吸引着全北京乃至全国的读者。
2: 当时来讲，就是王府井书店是北京最倒的、最大的，而且是书最全的书店。那会儿小折书几分钱，买一本书的话，就是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几毛钱。
1: 深秋的王府井书店，刚退休2年的李志华依旧站在他最喜欢的历史传记书架前翻着书。他是这儿的老读者了，还是个半大孩子的时候，他就跟着大人往王府井跑。
2: 我记得小时候来的还都是这种柜台，看本书还得让人家给拿呢。
1: 1970年，王府井书店第二次扩建，图书大楼正式营业。随后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和文化的春天，被压抑了10年的读书热情一下子喷发出来。老职工艾康明说，在70、80年代，书店一开门，读者排大队，成了王府井大街一景。
3: 当时状况是什么呀？是供不应求，来了书当天就卖完了。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陆续的就开始发生了大的变化，英语这一块，文学书、武侠书开始有，名著开始恢复。到了84年以后，基本上就是图书市场的全面井喷了。就
1: 在1994年，书店再次迎来改造。6年之后，崭新的王府井书店开门迎客，地上6层，地下2层，营业面积又扩大了3倍。变的不仅是营业面积，还有管理方式。先进的计算机网络被引入管理当中。老职工于红说，
4: 成立了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连锁店，以王府井书店为龙头。我们第一次盘完存，几个小时就出报表。那经理说，怎么能这么快就能出报表呢？这个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科技就是生产力。什么叫科技就是生产力？这个就在你这个企业上真是充分体现出来了。
1: 进入新世纪后，电商的兴起，电子阅读普及，让实体书店开始寻求新的转变。如今王府井书店里开设了东城区图书馆的借书空间，读者来书店除了买书，还可以自习，就近借还书。家住崇文门的赵婉君就是在小红书上搜到这条攻略，抱着孩子来借书的。
5: 我借了10本书，有孩子的一些绘本，然后自己选了一个国家宝藏，还有一个梵高的一个手稿，还有一个就是太谱。
6: 老师都是百家讲坛的主讲嘉宾，
1: 和赵婉君一样被社交平台种草来的，还有专程来听大宋历史讲座的85岁读者赵书玲。在书店4楼的阅览区，每个周末各种阅读活动从早排到晚，80到100人的场子，上座率可以达到80%以上。赵书玲也是这里的常客。
7: 我现在已经85岁了，但是我觉得人老了就不能够不接触社会。
1: 77年，金街上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而王府井书店却一直在路口伫立着。柜台撤了，书架打开了，算盘变成了电脑，后来连书店里都能借书了。北京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徐威说，
8: 我们正加速从单纯售卖图书的场所向文化资源深度开发者转型，加速从单纯卖图书的门店转型成为集阅读、展览、文创、文化沙龙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那是一个吉利村的人，南巡吉利村的本村人，名字叫王一士。办这个博物馆是我想望的事情。
11: 王一士出身于木匠世家，上世纪60、70年代，他跟着父亲做木匠生意。80年代，家里办起了全镇最早的家具厂，经济慢慢变得较为富裕。从那时开始，王一士出于个人爱好，开始收藏与吉里胡斯文化相关的物品和农具。但在收藏的过程中，王一士发现，由于保存不善，一些农作工具破损消失了，家乡的文化需要保护和传承下去。王一士有了办一座吉里胡斯博物馆的念头。
10: 比如说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做对了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做的太多，像一个

0: 伊犁湖是这么大的名气，为什么没人在住？心里面想，以后有一个馆让人家来参观，这是最大的心愿的。零几年刚出头的，好像也是无心插柳的一样，看到了好了就收集，收到后来嘛，慢慢，所以后来批了个执照嘛，就是一定要让人家看的。
1: 湖州自唐代起就是蚕丝的重要产区，而吉里村从元末开始养蚕制丝，出产的优质白丝具备白净柔韧的特点。明朝中叶起，吉里丝因被指定为皇帝龙袍用料而声名鹊起。1851年，上海商人徐荣村用吉里所产的生丝参加在英国伦敦举办的首届世博会，并一举夺得金银大奖。吉里丝从此成为海内外蚕丝市场的品牌翘楚。2011年，吉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多年收藏，王一氏的藏品逐渐丰富，吉里村自家宅基地上的湖丝博物馆也开始慢慢成型。然而筹办之初，这座民间博物馆也曾遇到不少问题。
0: 困难嘛，肯定有的，最主要嘛，一个要呢资金方面了，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呢，是好像自己碰到了以后，好的东西没办法去弄，在想最困难的时候。但是我以后来想过了，多少都没关系，只要把它弄一点试一弄。当时还也是无心插柳的，慢慢积累了下来的。
1: 为了尽量体现博物馆的文化内涵，王一氏专门邀请中国美院进行了设计，宗旨是传承文化，服务大众，让吉里文化回归百姓生产生活中。整个博物馆共400多平方米，展示了吉里村民种桑、养蚕、农耕的主要生产生活用具、书籍等300多件藏品，并收藏有早期、中期和近代农耕文化的主要器具。在展厅的一侧，王一氏饶有兴趣地介绍了他的镇馆之宝。
0: 他这个石头像个老蚕，老的蚕宝宝，它丝有个丝巾的，你看，蚕宝宝长成熟了以后啊，它背上有一条透明的一个巾，它正好要恰当好处，它也有一个丝巾在那里面。这个3吨以上重的，这个就是叫灵璧，中国四大名石之首。这灵璧石呢，我呢当时说看见了以后呢，我说这个石像蚕宝宝。当初他说人家不太卖，因为他也是收藏的嘛。后来我一年给他搞了几年以后呢，他说要办事情了，比如上房子了、结婚了，他可能有种种原因，他想出售了，我就给他运过来的。后来把他放在这里展示了，也是镇馆了。
1: 2018年7月，集种桑养蚕和观赏体验教研于一体的吉里湖丝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放，目前已吸引2万多人次的游客前往参观。除了收藏，作为湖丝文化的传承人，王一氏对吉里湖丝还有新的梦想。
0: 我们现在像今后像做一个文创，比如说再说一个丝弦嘛，就吉里村的丝做弦，古琴，古代的弦，做古代弦。我们现在已经跟那个著名一个老师叫汪老，他在开发这个丝弦，就是想把这个吉里丝的工艺，吉里的丝做成一个古琴上的弦，让以后让一些文人高手啊来弹我们吉里丝。再想一个办法，怎么以后呢，把它做成刻丝，做成零卷旧品啊，这种东西也可以把它挖掘出来嘛。
1: 王一氏所说的汪铎是当代丝弦古琴大师，近年来致力于丝弦古琴的抢救、保存和传习。两人的相识缘起一个共同的理想，让中国传统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0: 跟他认识也是一个缘分。为什么这缘分呢？他正好要想往复古嘛，把古代的丝复出来，那么一定要找一个古代的做法，不是现代的做法，完全靠手工抽出来的丝。那么正好找到我们这里有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顾老师嘛，正好他是用手工潮丝的，潮出来了以后，他把这个丝做成弦嘛，做的有好处在哪里？我们的丝弦是一流的，因为它温度不高，它丝的胶啊完全一点没有弄掉，保持原汁原味。它这个丝弦再加上它的工艺啊，再加上汪老的工艺做这个弦，我们是做原材料，他是深加工，汪老他懂音乐嘛，他这个丝深加工一下，加工了以后变了一个丝弦。
2: 现在中国
3: 真的了不起，
2: 整个中国就是他在做这个丝，就是第一个。

0: 因为都是才范围制，这个制式这是古代就开始的，古代断层也会断层的，我们把它往往了把它恢复起来，就这个意思。而且恢复了我们的基底不是在恢复，这个太好了，真是。
1: 虽然已过花甲之年，如今的王一氏每天依然要起早摸黑照料田间桑园的农事，还要在博物馆里担任义务讲解员。在这个由他亲手打造的博物馆里，保存了最原始的缫丝工具，漫步其中，闻着桑叶的清香，王一氏的脸上挂满了幸福。
0: 这个是无形的资产，希望更多的学生学校来体验，真正感受到我们吉利斯曾经这么辉煌，这也是个荣耀感。那如果呢真正有一天把它我们筑墙了，最好是以后把吉利村啊专业化养蚕，培养一批养蚕人，那么把我们吉利斯让又辉煌一次，那就这个最好了。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90后盐城小伙薛正东是穿梭在夜色里的火车司机，用方向盘扛起一家老小的生计。下午4点，盐城富宁新沟镇一家公司门口，薛正东弓着腰检查轮胎和油路，当晚要连夜赶往上海。这位每周往返富宁和上海两趟的货车司机还有一个身份，盐城市第二例富宁县唯一一位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跑货运是个连轴转的活儿，即便如此，闲暇时他总爱刷一刷中华骨髓库的动态。这份关注源于2018年的一次登记。
2: 我是2018年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骨髓库的，当时也没想太多，就是觉得能帮人的事情就该去做。我每年都坚持无偿献血，到现在累计献血量已经有4400毫升了。入库的时候就想，万一哪天能配上。
1: 2022年配型成功的通知来了。当年11月16号，薛正东成功采集296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位素不相识的患者送去了生的希望。
2: 2022年第一次接到成功的通知，说实话心里既紧张又激动。紧张是因为不知道捐献到底是怎么样的过程，激动是因为没想到真的能配上。那么多人在库里，偏偏我和这位患者配上了，不是缘分是什么？当时就一个念头，答应，必须答应。
1: 第一次捐献义无反顾，第二次却格外艰难。今年1月底，薛正东接到红十字会的再动员通知，患者病情复发，生命再次告急。而此时他的父亲膀胱癌复发，刚做完手术还没出院，货运一停就没有收入。
2: 最大的难处就是两头都放不下，我的父亲膀胱癌复发，刚做完手术还没出院，身边离不开人，我又是跑货运的，车一停就没有收入，家里老的小的开销都指着这一趟趟的活。那时候我在想，要是去捐献，前后要住院好几天，父亲谁照顾，货单怎么办？说实话，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这些事。
1: 最终薛正东还是跟家里摊开了说，父亲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救人要紧，你放心去。他还跟几个关系好的货运同行打了招呼，大家一听是去救人。

0: 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帮忙。3月9号，采集当天，薛正东躺了近6个小时，成功捐献387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得知他家里的情况后，主动为他父亲争取了人道主义救助。盐城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队长薛银柱：
1: 我眼中的他就是一个朴素的英雄，不说漂亮话，就一句救人救到底。他把这件事看得其实挺平常的，觉得是应该做的。其实这种平常心最不平常。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入库是一份长期承诺，一旦被需要，就要像他一样站出来。
0: 如今，薛正东主动走进校园、社区，分享捐献经历，消除大众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误解。
2: 两次捐献，心态上最大的变化就是，第一次更多的是紧张和未知，第二次踏实多了，知道流程是怎样的，也知道自己做事有意义。我一直觉得人活一辈子，能帮人的时候就帮一把，献血是帮人，捐献造血干细胞也是帮人，都是力所能及的。
0: 从阜宁到上海的货车车轮两次为一个陌生生命停下，在连云港的晨昏里，一辆电动车把生活所需送到老人门口。
3: 刘姐，你前后的轮胎呀，我都帮你检查过了啊。咱们现在一天跑多少公里？一天
4: 100公里有的。
3: 100公里啊？
4: 对。
0: 每日清晨，连云港海州区骑士之家都透着忙碌的热气。范志猜手里拿着一本磨了边的笔记本，对出发的外卖骑手逐一叮嘱。骑士之家的墙上贴着排班表，旁边是应急药箱和冰箱，药箱里藿香正气水、创可贴等物件码得整整齐齐。范志猜每天早上都要检查一遍。
3: 我2018年入行，也是从骑手做起，爬过多少楼，淋过多少雨，我心里清楚。所以现在做管理，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瞎指挥。
0: 跑单高峰前，骑手们陆续离开，范志猜站在门口，又是一番叮嘱：路上慢点，别抢那一分钟。这句话至少说了10遍。上午10点，范志猜骑上电动车来到一个老小区，看望一户老人。上楼时，他步子很快，敲门，一个白发老太太探出头。范志猜递过去一个袋子，里面是降压药和一袋大米。
5: 家里一些生活用品急需的，就比如说柴米油盐，你睡觉不方便，爬楼不方便的，你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小哥就给你送过来。
6: 啊，行
5: 啊，很快啊。
0: 这些老人都是连心闪闪志愿服务队结对帮扶的对象。2021年，范志猜牵头组建了这支志愿服务队，十几名骑手到社区担任兼职网格员，跑单途中看到道路破损、井盖缺失，随手拍下上报。谁家老人需要买药，一个电话随叫随到。范志猜：
3: 他们每一个人都让我骄傲，骑手天天在街上，遇到事搭把手，这是本能，也是我们这个行业该有的样子。
0: 今年以来，志愿服务队上报社情民意120多条，参加志愿服务30多场。然而来时路却不是一帆风顺，起初站点只有几十个人，流失率很高。范志猜一个一个谈，一个一个解决问题。现在连云港站点骑手留存率提升了20%以上。骑手李勇：
7: 现在跑单遇到任何问题就直接找范总，当天问题当天就有回话，该解决的都能解决了。
0: 如今在连云港，像骑士之家、连心驿站这样的服务阵地已建成444个，不少优秀骑手纷纷担任社区兼职网格员。每日傍晚5点是骑手跑单的晚高峰，范志猜总是站在路口，看着骑手的车一辆辆汇入车流。10年前，他也是这些背影里的一个，现在他在后面守护更多的人。
3: 骑手把新人交给我，我就得把心放在骑手身上，队伍带好了，服务做好了，这座城市也就更温暖了。
0: 薛正东和范志猜是江苏千千万万新就业群体中的普通一员，他们用车轮丈量城市，在奔波中扛起责任。如今越来越多新力量被看见、被尊重、被温暖，他们也以最朴素的方式把温暖传递给更多人。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温州瑞安西部飞云江南岸有一座静谧的小山村，平阳坑镇东园村。村里7000多人口中 有一项独有的职业，谱师，即修家谱的师傅。东园村的家谱制作工艺一直沿用古老的木活字印刷术，村里的王氏家族第23代木活字印刷传人王超辉就是一位谱师。每天他都会来到他的工作室，摆弄他的木活字。对于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王超辉来说，这技艺只能算兴趣爱好，赚不来钱。
4: 我本来都是修家谱的啊，接下去在这里馆里面啊印印家谱啊，刻刻字。我们这个家谱可能印下来要200多页啊，两个人和我的儿子可能一个人50天，两个人100天差不多做这个家谱，可能是算起来2万钱100天，一天算起来只赚200块钱的生活，全部是用手工做的，还是赚不来钱。
9: 瑞安木活字印刷是由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演变而来，是目前所知中国唯一保留下来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术。它是活字印刷术源于中国的最好实物名证，现在主要流传于瑞安的平阳坑镇、曹村镇一带。据专家学者的考证，瑞安现存的这种木活字印刷技艺完整地保留了元代著名农学家王珍在农书中提及的所有步骤，被认为是木活字印刷术的活化石。挑字快、排字板、修家谱，这是王超辉从20岁开始至今的全部生活状态。瑞安木活字印刷术共有15道工序，制字模、写字、刻字是最基础的工作，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制作字模。字模的原料得是上好的棠梨木，这种木料光滑而不易腐烂。在字模上刻字，首先要用毛笔写反字，写好再刻出来。王超辉这么制作一个字需要10分钟左右，一上午最多也只能做20多个字块，这还是他经过40多年的练习才能达到的速度。不过经他的手雕刻出来的木活字比机器刻出来的还好看。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王超辉，
4: 除了刻字以外，这写字也是很难。这个字母是很小，字写写很细很细，和文字一样。这么一写一写也是繁体字，有时候就是以前的老宋体，这被画的这么多这么细，这个字还是比较难一点。第一个问题，我们年纪大一点，眼睛也看不清楚。我们学了一辈子，还没学得很真。
9: 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谱师，必须过在字模上刻字这一关。王超辉35岁的儿子王建兴在刻字上原地踏步了好几年，直言出师很难。王建兴：
6: 刻字这东西吧，要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才可以刻得好的，并不是说我学个1两天或者1两年就可以刻好，感觉离出师还差一点了。刻字跟写字的话，差不多吧，都挺难的。
9: 王超辉的工作台上有几10个古旧的木格子，里面密密麻麻摆满了木刻字，数量大概有2万多个，每一个字都雕刻在小小的正方形的棠梨木块上。从这么多类似字块中快速找到所需要的汉字，对于普通人来说异常困难，而王超辉却得心应手。只见他的手指快速掠过字格，一转眼就剪出了4-5个字，熟练地码入硬板。王超辉：
4: 哦，要剪字口诀，要160个字的盘兵部署用法。首先啊，就是君王令定坛，朝服进从良，书面入林里，平大进封章，就是这样子的。要口诀要几个字，首先学一定要学的160个字的旁边部首，这个字放什么部首，这个字放什么部首，一定要记住。基本上我们用1分钟2分钟啊，可能会找10来个字啊，差不多。
9: 印刷是活字印刷族谱能历久保存的秘密。现代工业使用油墨与混合浆纸印刷书籍，木活字印刷用的是墨汁和檀木熟宣。用木活字印刷的家谱字形隽永，墨迹清晰，可以保存千年。 但制作过程比较复杂，稍不注意可能。

0: 绘破纸或印刷的深浅不一。王超辉，
1: 首先要打上水，一定要湿一下，后来是加上那点墨，这个墨呢一定要在这里调下，比较好均匀。我们一定要用的好的墨，墨汁印起来永远不会退掉。你看这个墨汁，我们放在板里面，一定要用这个刷子墨刷均匀。啊，这个水差不多干了，我们给它用这个墨加上去，一放放打过均匀，这个字印起来比较清晰，比较好看。但是我们打来打去要打过啊，十来分差不多啊，多不好印，就会糊涂；太小，这个印起来就是空白一样。但是印木火字，这个学到老，我们做到老，这个学的经验呢比较丰富一点。
0: 一本本族谱记录了一个个家庭的血脉故事，王超辉也通过他们完成了传递老祖宗手艺的使命。除了王超辉、林初银、王串巧、王海秋、张义硕、潘朝良，他们都来自温州瑞安民间，既是当今稀有的掌握着书法、雕版、口诀等木活字印刷全套技艺的谱师，也是执着传承这门濒临灭绝手艺的骨干传承人。林初银老人是当今木活字印刷技术领域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华文明，他把自己位于瑞安曹村镇西前村的一座老屋改造成了木活字印刷展示馆，将自己保存的多件木活字宗谱和一些木活字老物件展示给世人参观。在这个讲究经济效益和速度的年代，即便仍有不少人找林初银修缮宗谱，但他知道木活字的生存空间已非常窘迫，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前景堪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初银，
2: 我现在的木活字的话，现在国家呢很少了，一定要把学生把学生带上来，再给他懂得，哦，给他把这个是整个的过程，他都要知道，要操作。我现在是这个准备，这个搞起来以后啊，我们就转到那个大型这个集市馆的话，不一定搞那个家谱了，是吧？我准备做一个公司。印刷呢，佛经呢，还是古书，还是我们现在准备把这个印刷要扩大起来，把学还有准备，向学生来把这个事代代传下去，每个传到每个年轻的，哇，要都知道我们这个。家谱知道我们木活这个来源，是吧？木活字的好处，重要地方是什么？
0: 作为林家第八代木活字印刷传人，林初银的曾孙今年22岁的林昭奇已经跟太爷爷学习木活字印刷2年多了，他打算举起这个接力棒，把这项非遗文化传承下去。林昭奇，
3: 因为我从小就经常来我太爷这边玩嘛，对雕刻啊、印刷这些，个人感觉比较那个有兴趣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东西给传承下去，感觉先把手艺先学好，因为国家现在也很重视，也经常组织我们出去学习啊，出去那个展览啊，感觉以后应该要是走出去，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木活印刷吧，让他们先快速了解一下，然后有一些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进一步的让我们学习啊、体验啊这些。
0: 正如林昭奇所言，瑞安市政府非常重视对木活字印刷术的保护和发展，在东园村建造了木活字印刷展示馆总馆，接下来还将在曹村镇建造木活字印刷展示馆分馆。另外，针对这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技艺，中国已经出台保护政策，鼓励现有50岁以上的手艺传承人带徒传艺，并给现有传承人每年发放津贴补助。相信在各方努力下，瑞安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将继续保留它应有。

0: 广告时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尹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前段时间呢我见到了几个发小，甭提多开心了，真的是有一种啊恍如隔世的感觉，大家高兴的喜极而泣，相互拥抱。从我们认识啊到现在已经过去几十年的时间了，看着大家呢满头的白发，在回想起过去生产队的种种，我们不禁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呢？怎么一下子就变老了？其实啊要说起我的那代人，真的是最勤劳最能吃苦的一代人。那时候啊生活不算富裕，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们从小就帮着家里的大人干活， 什么生火做饭呢，劈柴呀，捡牛粪，喂牛，喂马，喂羊，洗衣服，几乎样样都干。有的家里呢，孩子多的，还得照顾弟弟妹妹。十几岁的孩子干活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没少捡过牛粪。冬天的时候呢，刚柴烧。内蒙的冬天特别的寒冷，尤其是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啊，我记得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三四十度啊，真的是滴水成冰。冬天呢，手脚几乎年年都冻。幸好啊，当时有烧牛粪的煤炉可以来取暖。后来再大一些呢，我就进生产队干活了，一起住在青年点宿舍里吃大锅饭，一起到地里干活，一起放牧。那时候虽然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赶上没粮了，就吃几天的土豆，或者呢，先到公社呀，赊点粮，然后等到秋天丰收了再还回去。条件啊，虽然是苦一点，但是精神世界很富足。一群有冲劲儿的年轻人在一起，做同样的事儿。那个时候啊，人人没有攀比心，没有虚荣心，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睡一样的宿舍，吃一样的东西。那时候有的就是比谁的觉悟高，更积极进步，把荣誉啊看得非常重。我当时呢报考的是医科大学，考上以后呢，这学呀我没念完，只读了不到半个学期就休学了。因为当时呢我的额吉得了很重的眼病，于是呢我就休学呀，在家照顾我的额吉。我在家照顾额吉的那段时间还救了一场大火，不幸呢也被熏坏了眼睛，是那人托雅恩师及时出现，才让我摆脱了黑暗，并且呢走上了治眼病的从医之路。现在回想起来啊，感慨颇多。这条路上啊，我一走就是几十年，从来没有停歇过。如今呢，我们这批人都老了，头发白了，腰也弯了，走路也慢了，操劳了一辈子呀，也该歇一歇了。可是正当这些老年人想放松放松的时候呢，各种眼病却找上门来了，什么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脱落，这些眼病严重困扰了我们中老年人的生活，让我们生活不能自理，让我们不能看清美丽的世界，让我们不能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儿，而且呢，还给我们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开点退休金呢，都不够打针吃药的，拖累儿女，让老伴儿也很累，给全家造成了负担。我说我们这代人呢，也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忙着工作，挣钱养家，老了到退休年龄了，又要忍受病痛的折磨，

妈，我们老年人都上了岁数了，我们能学会吗？跟大家讲啊，我教给大家的治眼方法呢，都是简单易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的方法。这些方法呢，都是纳仁托雅恩师啊，多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这里边有的呢是食疗方，哎，用到的食材呢很简单，到厨房里边随便啊就能找得到，制作起来也不复杂，老年人呢完全可以操作。还有现在啊每天正在教大家的外用熏眼疗法，我们所需要的药材都是常见的，而且呢也花不了多少钱，一个月下来可能也就几十块钱就够了吧，但是效果非常好，见效呢也非常快。外用熏眼疗法尤其是适合呀胃肠吸收不好的老年人使用，因为外用熏眼呢它不用经过胃肠的吸收，直接是药气灌注，顺着我们的眼道直接就可以进入到眼组织细胞的病灶部位里，所以啊外用熏眼疗法见效非常快，几乎用上啊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有效果，一些眼部不适的症状呢马上就能得到缓解。而且外用熏眼疗法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吃药刺激胃肠伤肝伤肾，而且呢还没有太大的效果，因为人体当中啊它有一条连接眼睛和肝脏的肝眼通道，大部分的眼病患者肝眼通道它是完全堵塞的，不光你的眼睛得不到肝脏的滋养，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呢它也没有排出来，就连吃进去的药也无法呀到达眼睛这个内部，所以说眼病患者吃一般的药它没效果，除非吃能打通肝眼通道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就能见到效果。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的羚羊角啊是唯一可以快速打通肝眼通道的药，但是由于羚羊角稀缺珍贵，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经常处在断药的状态，我才要在节目当中把外用的熏眼疗法毫无保留的教给大家，它比手术安全，比打针吃药见效快，最主要的它花不了多少钱。我刚才呢跟大家提到的之前在内蒙的发小啊，前段时间我们就见面了，其中有一个叫李红梅，比我大几岁，今年呢70岁，他就有严重的眼病，来找我的时候呢我就是用外用的熏眼疗法呀给他治好的。要说起这个李大姐呢，她的出身呢非常好，父母都是文工团的干部，老家呢在天津，后来响应号召下乡插队到内蒙的库伦旗下边的一个生产队。李大姐小时候是在城里边长大的，又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没有干过农村的这些粗活，来的时候啊小姑娘皮肤白皙，晒了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这身上啊就晒黑了，手拿锄头镰刀也摸出了水泡，然后呢这个水泡破掉了形成了老茧。秋冬的时候内蒙的气候很干燥，除了李大姐之外城里来的知青嘴唇呢手上的皮肤全都被风吹得开裂了，我们那时候条件有限，热水不够用，就用那拔凉拔凉的冷水啊洗漱做饭，然后被冷风一吹皮肤啊就都开裂了。当时呢在我们农村那儿啊

有个土方法，就是把荤油涂在开裂的皮肤上，这样呢稍微它能缓解一下。当时啊，谁要是有蛤蜊油、雪花膏之类的东西，大家都羡慕不已。为了能讨到一点雪花膏用啊，不惜帮人家洗衣裳、整理被褥。你别看李大姐是城里来的，过去没吃过苦，但是她这个人呢很要强，别人干什么她就干什么，从来不掉队。李大姐呢人长得漂亮，当时啊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长睫毛，鹅蛋脸儿，身材很高挑，很受男知青们的青睐呀。男知青呢都主动的帮他干活，可是李大姐不接受他们的帮忙。哈，用现在的话说呢，李大姐当时的性格就是比较高冷。后来呀，李大姐的家里呀出了事儿，李大姐呢也因此啊晚回了好几年城，几乎是最后一批回去的。在内蒙草原生活的这些年呢，李大姐十分上火，一方面呢急着想回城，一方面呢担心父母的身体健康。在极度悲观之下，李大姐最终啊如愿的回到了城里，父母的问题呢也解决了。可李大姐呢却错过了高考的机会，只能是到自行车厂当了一名普通的职工。其实李大姐她原来的梦想啊是当一名舞蹈老师，因为她从小就热爱跳舞。可是呢这个梦想啊跟她渐行渐远。由于李大姐呢在内蒙地区啊生活比较久，当时呢有个特点就是风沙大，而且紫外线很强烈。尤其冬天下过雪之后，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对人的眼睛特别的不好，容易引起感染发炎。李大姐呢又有慢性鼻炎的毛病，所以她早早的就患上了慢性泪囊炎的毛病。慢性泪囊炎的症状啊主要是流眼泪，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呢会非常的明显，有的时候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眼泪呀就流下来了，总得揣个手绢擦眼泪。正常人的鼻泪管它是畅通的，由泪囊分泌出泪水，不断的去滋润眼睛，冲刷眼睛，把眼睛里边的脏东西呢带走，然后顺着鼻泪管流进肚子里。可一旦人的鼻泪管堵了，眼泪排不出去了，所以呢就停留在眼睛里边，造成了人呢不停的流眼泪的症状。我们也都知道啊，泪水是咸的，如果泪囊炎长期慢性反复的发作，泪水会刺激下睑的皮肤，导致呢下睑的皮肤呢红肿痛，会导致人非常的不舒服。另外呢，由于鼻泪管的堵塞，泪囊长期的排出脓液，使角膜和结膜浸泡在脓液当中，也有可能呢会激发角膜炎和结膜炎，并且能够增加内眼手术后患眼内炎的一个风险。甚至在角膜轻度擦伤以后啊，就有可能会导致呢角膜激发的感染，造成角膜炎甚至是角膜溃疡。而且慢性泪囊炎还有可能呢会导致啊眼眶的蜂窝组织炎。眼眶的蜂窝组织炎呢，它是发生于眼眶软组织内的急性化脓性的炎症，会表现出呢眼球的突出、眼球运动障碍、视力下降等等的临床的表现。所以说一旦得了眼窝组织炎呢，就有失明甚至是死亡的危险。所以还是那句话啊，眼病无儿戏，
再小的眼病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李大姐就是泪囊炎，反反复复的总发作，总也治不好，鼻泪管手术都做了好几回了，花了好几万了，也不管用。鼻泪管手术呢，其实就是在泪道内植入一根导管，通过这种方式呢，来使泪道重新的开放。这个其实跟我们做心脏搭桥手术差不多，重新接一根管出来。手术虽然当时能见到效果，但新接的那个管还是有堵塞的风险，而且几率非常大。之所以得泪囊炎呢，说明我们的身体啊已经出了问题了。手术接一根心管只是暂时的应对问题，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说过不了多久呢还是会反复的发作，而且呀一次比一次重，最终会导致结膜炎、角膜炎、角膜溃疡、眼睑糜烂、眼眶蜂窝组织炎，导致呢我们的视力急剧下降，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年轻时啊一起奋斗的人之所以能见面，也是大家自己都觉得呀都老了，怕以后没机会见了，想圆聚会这个梦想，于是大家呢就互相联系，相互打探，离得比较近的这几个老朋友啊组织一下就见面了。由于当时呢通信比较落后，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所以在我们分开以后呢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他们也不知道我后来是跟着那人托雅恩师学医，成了一名呢眼科医生。我帮李大姐做了简单的检查之后啊，我没有给她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微丸，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微丸呢一直是比较稀缺，它经常断货，每个地区呢每天就只有几个名额。另外李大姐的泪囊炎我认为没有达到十分严重的那个程度，所以呢我教她一个外用的熏眼疗法，当然了也是那人托雅老师啊秘籍当中的疗法。李大姐用上以后啊极短的时间就见效了，当时眼睛就不淌眼泪了，没过多久呢红肿的眼睑呢就恢复了，突出的眼球呢也恢复了，视力呢也提升了很多。我刚看到李大姐的时候，她的眼睛发黄，没有神儿。用完我教给她的外用熏眼疗法之后啊，她那个眼睛又像过去一样乌黑明亮了。人眼睛啊，她要是明亮，这人她就不显老，而且看着特别的精神。听到这儿啊，大家可能就着急的要问了，说尹老师啊，你给李大姐的外用熏眼方是怎么做的呀，快告诉我们吧。大家别着急啊，准备好纸和笔，认真的做笔记。这里边用到的药材呢有白芷、黄芪、川芎、黄柏、金银花各15克，薄荷叶6克，最后呢下水煎后啊过滤出药液，然后倒入到杯子里边，等到这个温度啊适中以后，最佳的温度是35度到42度之间最理想的，因为药气温度太高的话呢它会损伤我们的眼睛还有皮肤，太低的话呢又达不到一个治疗的效果，所以说这个温度方面啊一定要掌握好。等到药气的温度呢达到35度到42度之间以后啊，就熏眼睛，可以两只眼睛换着熏，每天做两次，每次10到15分钟。那这个方子治疗泪囊炎为什么这么管用呢？主要跟里边的川芎有关。了解中药的朋友都知道川芎啊它
它是植物药材当中

0: 走窜性很强的一味药，能快速有效地打通呢人体的鼻泪管以及人体的眼道，这样呢泪囊炎就不攻自破了。另外，人的眼道打通以后啊，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及时的被排出体外，这样呢就能避免呢鼻泪管的再次的堵塞。其实啊，这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麝香挺像的。麝香呢同时也具备通诸窍走窜性极强的作用。如果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治疗内囊炎，先由里边的羚羊角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再由麝香等其他有效的药物成分进入到眼睛病灶部位打通鼻泪管，这样呢泪囊炎就好了。但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这个库存呢不是很多，我经常说小一点的城市啊一天只有两三个名额，大一点的地方呢一天最多也不超过五个吧。所以说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呢用老师教的外用熏眼疗法就可以了，见效快安全还花不了多少钱。但如果您说我的眼病太重了尹老师啊，我都快失去光感了，那您呢别犹豫，赶紧拨打场外电话，看看您所在的地区呢有没有那份幸运，有的话赶紧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给它用上。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前面大家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呢，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的电话，跟场外的指导老师呢进行进一步的学习。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呀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

0: 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4: 尹老师啊，我听说半价补贴的这个名额要取消了，是吧？
5: 啊，是。这个消息呢，对于大家来说呀，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确定了。因为现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为丸的原材料特别的稀缺，君药羚羊角现在采购的难度啊越来越大，目前呢生产量不足过去的十分之一了。但是现在咱们眼病患者呢就越来越多呀，所以造成了严重的供不应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给大家半价补贴的话呀，难度就很大了，厂家那边的压力更大。这样您说一说自己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4: 好好好，
5: 哎，
4: 我今年呢52岁了。
5: 啊，
4: 我就是想让您啊给我亲自指导指导哦。
5: 嗯，
4: 这样我会更加安心放心的。
5: 嗯
4: 嗯，我已经买了3个疗程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
5: 嗯，
4: 我现在呢用了3盒多。
5: 嗯，
4: 对这个疗效呢非常满意。哎呀，我就想啊让你亲自给我指导指导。
5: 行，那您说说您的病情吧。
4: 好好好。
5: 哎，
4: 我是个高度近视。
5: 嗯，
4: 这个近视啊是遗传的，我父亲呢就是高度近视。
5: 嗯，
4: 我这个眼睛呢是850-900度。
5: 嗯，
4: 我父亲那个年代啊没有那么多的电子产品，除了近视、嗯、没有其他的大问题。
5: 嗯，
4: 就是喜欢看个书。
5: 嗯，
4: 有时候啊会视力疲劳，后来啊、嗯、通过场外老师开的食疗方啊、
5: 嗯、
4: 视力疲劳啊也没有了。我虽然年龄不大啊，可是这个工作压力大，
5: 嗯，
4: 经常熬夜加班，晚上呢睡得也不好，
5: 嗯，
4: 根本就是休息不够，
5: 嗯，
4: 一直呢昏昏沉沉的，眼睛呢就更难受了，
5: 嗯，
4: 我用药之前呢，这个双眼的视网膜脱落，
5: 嗯，
4: 全部做过手术，
5: 网脱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做手术，嗯、把视网膜呢拉回原位。要不然呢就失明了。
4: 是，当时啊医生说不做手术啊就直接失明了。
5: 对，
4: 青光眼是我第二次网脱手术以后开始的，这个眼压啊基本上是2个月啊就会升高一次。
5: 嗯，
4: 升高一次呢视力啊就下降一次，后来啊、嗯、来查出眼底黄斑水肿。
5: 嗯，
4: 我看东西啊比正常这个人啊看东西要小还变形。
5: 嗯， 嗯，
4: 之前呢这个眼睛呢只有光感。
5: 哦，
4: 我爱人啊站在我面前啊不说话，我根本看不清是谁。
5: 嗯，您呢才52岁，你在我眼里啊还是个年轻人，比我小10几岁呢。你看看你这个眼病多严重啊。
4: 是，上有老下有小，有时候父母来看我啊、
5: 嗯，
4: 我也是听声音只能分辨出是谁、
5: 嗯、
4: 那段时间啊真是人生的低谷啊。
5: 嗯，
4: 哎呀看不到一点希望了，都简直就是绝望。
5: 我能理解您当时的心情。当时呢，你这个眼睛是视力下降，但是有光感。但是我跟大家伙讲了，有光感呢就有希望，只要你能勇敢的面对它啊，总会有出路的。
4: 是，
5: 嗯，
4: 这个眼睛看不见啊，啥也干不了的。
5: 嗯，
4: 如果后来啊，不是北京一位权威专家引荐啊，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尹老师。
5: 嗯，
4: 我的这个人生啊，从此就生活在黑暗里了。
5: 嗯，
4: 以后这后半辈子每天都是一个样。
5: 嗯，
4: 这是无穷无尽的痛苦吧。
5: 这也是老天爷给我们这个缘分呢。
4: 是，当时你就给我说啊，
5: 嗯，
4: 只要有光感就还有希望。
5: 对，
4: 说一切还来得及。我一下子生活就重新有了信心了。
5: 太好，
4: 从那天开始啊，我这个心态呢就变了。
5: 嗯，
4: 我从用药一个星期开始啊，
5: 嗯，
4: 我就排毒了，这个眼屎呢，
5: 嗯，
4: 就多了。
5: 嗯，
4: 这个眼睛呢也湿润了，不那么干涩了啊。
5: 嗯，
4: 和原来的完全是两个感觉。
5: 嗯，
4: 现在我用了上火了嘛，
5: 嗯，
4: 这个眼压啊，自从用上药以后一次也没有升高过。
5: 嗯，
4: 这个眼睛呢也不胀了。
5: 嗯，
4: 现在我可以分出这个颜色来，你像黄色，
5: 嗯，
4: 白色，蓝色，绿色这几个颜色啊，我都能分清楚。
5: 啊，那非常好啊，颜色能分清楚非常好。
4: 哎，
5: 啊，
4: 最开始啊就是只能看出来的红颜色。
5: 哦，
4: 这个现在分的啊越来越清楚了。吃饭的时候，
5: 嗯，
4: 你像我爱人把饭和菜啊杯子放在哪儿啊，
5: 嗯，
4: 我都能看出来了。
5: 太好了，这不仅仅才用了三盒吗？等于是一个疗程的药你还没用完呢，现在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善，太好了。
4: 易老师啊，真是谢谢你啊。
5: 哎，
4: 太感谢你了。
5: 不客气啊，我跟着挺高兴的。现在呢，万里长征啊，咱们算迈出第一步了。你现在谢我呀，我认为为时过早。后期呢，需要你配合好我们场外的老师。而且我刚才听您说呀，你一次备了三个疗程的，这样的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因为现在全国各地这药它都不好买，这两天呢很多的患者朋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自己的不容易，不好买药。我呢也是为这件事儿啊特别的操心呢，每天都处于一个比较焦虑的状态。但凡能买到药的，你们都是幸运的。如果说能够把这个药呢按照周期买够了，更是幸运当中的幸运。你后期呢就按部就班的用药就可以了，其他的啥都不用想啊，保持心情的一个愉快。切记别着急，别上火，别吃什么辛辣刺激的食物。你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4: 我现在啊是一天两次，一次呢14粒。
5: 这个量暂时不要调了。嗯，现在这个量你看你用着效果多好啊。我们一直讲呢，就是见效不更方啊，按照这个量呢继续用就行了。
4: 这还有一件事啊，就是我目前呢还有两个疗程，我就觉得，还是应该再买上一点儿，我就怕啊再断了药影响我的后续治疗啊。
5: 你这情况恢复的比较快，三个疗程就可以了。如果三个疗程能好的话，你何必用四个疗程呢？首先呢，第一个是没必要。你多花那一个疗程的钱没有必要。再有呢，咱们这药本身就非常的稀缺，我们把药呢留给那些个更严重的眼病患者。
4: 嗯，好的好的。
5: 嗯，行，
4: 真的
5: 说到这儿啊，
4: 感谢您了，易老师。
5: 哎，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4: 嗯，再见，易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严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6: 哎，严老师啊，我是辽宁沈阳的。
5: 哎，哦，
6: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5: 可以呀。
6: 呀，首先呢，我真的感谢你百忙之中能接听我的电话。 还能帮我指导病情，我特别高兴啊。
5: 不用客气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呢，修到了。因为呢，每天我们的节目是在全国各地播出的，找我看眼病的人呢也是非常多。有的朋友打进电话就说，哎呀尹老师，我这都等了40多天了。我是真的很抱歉啊，如果大家等的时间长了呀，千万不要耽误病情，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我们场外的老师其实跟我是一样的啊，都是全心全意啊为咱们老百姓服务的好大夫。
6: 谢谢。我也听节目里讲了，说这个半价补贴名额本身就很少，
5: 嗯，
6: 现在已经限购了，随时都可能没有。我就是寻思想赶紧申请一个名额啊，我这几天我在准备钱呢，现在钱准备好了，我就想得到尹老师的进一步指导，看我再买几个疗程的呢。
5: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 我76了。
5: 哦，76岁了。这样老姐姐说说您情况吧。
6: 行。
5: 哎，
6: 其实啊，我是以前买了2个疗程的了、
5: 啊、
6: 现在最后一盒也打开开始吃上了。
5: 啊，2个疗程基本用完了，是什么眼病啊？
6: 哎呀，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眼底出血，检查说玻璃体那个液化了，还有青光眼。我这眼压呀，他妈也没个规律呀、啊，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高了，有时候测呢24.5，还有时候一量呢37.8，
5: 嗯，
6: 这也控制不好啊。眼底视神经啊有萎缩，
5: 嗯，
6: 2个外眼角啊全看不到了，
5: 双眼的外眼角都看不到了，
6: 嗯，
5: 就是您长期的高眼压不稳定，反复的压迫呀、啊、视神经，形成了视神经的萎缩，视神经严重的缺损。
6: 是是，眼前还有几个黑眼呢。医院那大夫告诉我说，是因为眼底出血以后，有的那个血根本就没吸收干净，就会看到这些黑影，一直下不去。再一个呢，我还有个挺害怕的事儿，就是我这眼睛里呀、啊，还时不时的就有那种亮晶晶的一闪一闪的东西来回晃动那个感觉。
5: 嗯，是不是打闪的那个闪光的感觉呀、
6: 啊？像是
5: 啊，
6: 有时候吧，就像有人拿镜子，就像在太阳底下来回晃一下，就那个意思。
5: 嗯，因为呢您的眼底啊反复的出血，糖尿病患者呢眼前有黑眼儿，这就是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的脱落，就说您现在已经出现视网膜的浅脱离了、
6: 哦、
5: 一闪一闪的、嗯、是因为你的视网膜的神经纤维在断裂，形成了生物性的一个放电的现象、嗯、眼病就是越来越重了。
6: 是、
5: 啊、
6: 这个视力呀、啊、越来越差呀，最多能看到2-3米吧。
5: 嗯，
6: 有人在我眼前来来回走动一点吧，我就知道这是个人儿、
5: 嗯、
6: 要是坐那不动吧，不说话吧，我就根本看不出来了、
5: 哦、
6: 就是一个大黑影。通过这个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吧，
5: 嗯，
6: 哎，这将近2个疗程的治疗，现在已经变了一个人了。
5: 嗯，
6: 现在能看出去得有个3-4米了。
5: 嗯、
6: 啊，眼前那些黑影吧，一个一个的都变小了。
5: 嗯，
6: 小一点的现在看不见了。
5: 嗯，很好。首先呢，能看远了。治疗前呢，就能看个2-3米，现在能看出去30-40米了。
6: 是。
5: 黑影呢，一个个变小了，这是促进眼底过去的出血点已经被吸收了，说明那眼底的血管啊在修复。哎呀，这都是好消息。
6: 哦，我眼睛里呀、啊、就有那个就亮片闪的那个情况、
5: 嗯、
6: 我吃完第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管用了，到现在呢一直没再闪过。
5: 这可是一个大收获呀，您这样的话就不用再担心视网膜脱落了、哦、啊，
6: 是
5: 对这个担心没有。
6: 而且我这个眼压吧现在呀、啊、不那么来来回回的忽高忽低的折腾了。
5: 嗯，
6: 自从用药这眼睛排毒以后吧，我这眼压还真就没高过、
5: 嗯、
6: 眼睛也舒服了、
5: 嗯、
6: 晚上睡觉啊也能睡踏实了、
5: 嗯、
6: 原来一晚上起夜我都要起来2-3次啊，现在是好了，眼睛也舒服了、
5: 嗯、
6: 不起夜了。
5: 好，
6: 哎呀，觉睡的也踏实了，不折腾了。
5: 嗯，
6: 白天吧眼前就更亮堂了。 我眼前那几个固定不动的，就跟这个像黄豆粒那么大那个黑影，现在一个也没有了呢。
5: 哦，太好了。那现在外眼角的黑影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6: 就是我这个眼角两边黑影吧，现在不往前扩大了，是往后面缩小的那个感觉。
5: 哦，特别好，这说明视神经开始修复。修复的时候呢，它能更多的传导光冲动，所以您眼前看到的范围就更大了，遮挡的黑影就小了。你看这两个疗程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
6: 真是
5: 啊，
6: 收获不小，真的。而且我也有信心了，你说我这70来岁了，你说还能通过用老祖宗留下来的好方子眼睛恢复到这个程度，我真是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太感谢尹老师了。
5: 不客气。
6: 你说我再买几个疗程能让我那点视力都能恢复提高呢？
5: 以您这个情况啊，我建议呢您再用上2个疗程。
6: 哦，
5: 因为本来呢您有糖尿病。糖尿病人首先血液当中这个糖毒太多，这些糖毒呢通过血液循环呢游走到我们眼部的时候，它会破坏我们眼部的组织，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眼病的患者呢相对要多用一段时间。我现在担心的是两个疗程的药您能不能申请到，只能是靠您自己争取了啊。
6: 那行行行，那我再问一下，我那个药量还用调调不？
5: 那您现在是怎么用的呀？
6: 我现在是1天2次，1次10粒。
5: 哦，量不需要加也不需要减，正是因为现在治疗最关键的一个时候到了，你就按照这个量用吧。等到第4个疗程开始的时候呢，常伟老师他会让您呢酌情减量的啊。
6: 啊啊，
5: 哎，
6: 那我现在就是赶紧申请吧。
5: 好，说到这儿，老姐姐，我们再见啊。
6: 好了，再见。
5: 哎，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7: 尹老师，我太喜欢你了。就你这个节目，
5: 啊，谢谢，
7: 我每天必须听，每天都不落。就像我每天要吃饭一样啊，到点了我就搁这等着。
5: 感谢您啊，也是因为大家对我的喜爱，对我的喜欢，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力量，让我每天呢坚持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一聊，聊聊心里话，聊聊眼病的知识啊。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7: 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
5: 哦，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尹老师帮助您的吗？
7: 尹老师，我跟你说，我这眼病多了，不管是白内障还合并了玻璃体浑浊，看啥东西都是雾茫茫的不说吧，每天就像生活在澡堂里一样啊。
5: 哎呦
7: 哎呦，我这根本一点都不夸张，
5: 又
7: 往外要是看个4米远吧，哎，就看不清了。眼前吧还总有那些飞来飞去的小黑点儿，有时候就像一群的小飞虫一样，呼的一下就飘过去了好多好多呀啊，然后呼一下又飞回来了。
5: 那是玻璃体浑浊，玻璃体浑浊发病的过程呢，最初一般就是几个小点儿，时间久了呢就会变成一大片，再时间长了就会连成网，再严重了就会形成液化，甚至发生网脱。
7: 就是那样啊，也到医院去检查，那视力也不到0.1了。
5: 哎呦，
7: 白内障嘛倒是成熟了，人家大夫说可以手术了，说再拖下去有可能就看不见啥了，就得彻底失明了。你听大夫这一说呀，哎呦呀，肯定是害怕呀。谁不愿意治好啊？这不是没办法了吗？就把这手术给做了。
5: 啊，
7: 开始没想到两个眼睛一起做，就想中间呢隔一段时间，可是又一寻思，你说这也都是受一回罪，分两次做，住院时间还长，还得多花钱，要不就一起做了吧？就为了省下点钱呢，也图一省事儿，就一起做了。做完手术之后吧，这视力比过去能有一点提高， 左边这眼睛吧，不到0.4，右眼睛0.3。
5: 您这。

0: 但是当时术后的视力就不好啊，如果说白内障手术做成功的话，你至少在术后跌0.7、0.8以上，甚至有的达到1.2、1.3。我在临床上也接触过手术，但我不去做手术，为什么？因为手术对眼睛形成的伤害还有术后的并发症，会让很多的患者更加的痛苦。可能对于我们医生来讲啊，做一个手术呢，收入会高一些，但是我觉得如果 和患者实际的健康利益比起来，就这点收入它不算什么。我临床呢接触太多，因为做过白内障手术合并严重的一个眼睛并发症的这些患者，有的甚至已经失明了。所以我们越了解这方面呢，越觉得我反正是从良心上过不去。而且您还是一次性做2只眼睛，其实当时这个判断就是错误的，就是应该一只眼睛一只眼睛的做。
1: 最起码你做完一只眼睛之后，你先看一下你的恢复的一个效果，效果不好的话，第二只眼睛就先不要做啊。
2: 嗯，
1: 当时你那个主治医生他没有劝阻你吗？就说老人家你眼睛咱不能一次两只一块做，最好是一只一只做。他没有说这个话吗？
2: 你也可别提了。
1: 其实跟你说呀，当时我特别生气，我花那么多钱又受了那么多罪，恢复这视力，心里真不平衡。你说，
2: 嗯，
1: 哎，又不舒服，我就去问那大夫了。
2: 大夫就跟我说，像我这种情况多了，有的人提高多，有的人提高少，说我这种情况跟他的手术没关系，跟我自身原因有关系。啊，对，都这么说，嗯。
1: 哎呀，但是尹老师啊，后来我在你的节目里吧，听你说那手术根本不算成功，
2: 不算成功。
1: 你说咱们老百姓哪懂这些呀？
2: 是。
1: 因为在手术之前已经签了很多的协议了，要不手术以后。 看啥东西还模糊呢？你说，
2: 嗯嗯，
1: 不光看啥东西模糊吧，另外我这眼睛还特别酸呢，根本不爱睁眼睛，一睁眼睛就哗哗淌眼泪，比过去吧更怕光不说吧，白眼仁上就是还有好多的红血丝呢。
2: 嗯嗯，
1: 另外手术以后吧，过了半年左右，我看东西就更不正常了。
2: 嗯，
1: 看那东西怎么就是那一头大一头小呢？
2: 哎呦，
1: 这又到医院去检查。
2: 啊，总
1: 到医院去，我都害怕了。一检查就像你说的，说这叫黄斑变性了。医院问我家庭条件咋样啊？他说如果可以就打针。
2: 啊，
1: 我问他大概多少钱，大夫说有贵的有便宜的，就看你自己家的条件。尹老师，我跟你说，不管有没有条件，我当时就想好了，我说不打了，哎，不在你医院治了，我寻思我找中医用老祖宗的方法治，结果。
2: 还是老祖宗的中医真的把我救了，也是尹老师，你真的把我救了。当时啊，建议打那个针呢，就是为了消灭您眼底的新生血管，它解决不了提升视力这个问题。这个针呢，其实不打呀，我认为是正确的一个选择。您现在猛药镇静脉明目二十五为丸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当时买4个疗程的，现在用了3个半疗程了。
2: 啊，
0: 时间不短了，眼睛现在有什么收获没有？
1: 我跟你说，尹老师啊，我对这个方子非常敏感，它对我的效果在我身上就像奇效一样啊。
2: 哦，那太好了。
1: 因为我吃上药，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排毒了。等吃到5、6天的时候，多的超出我的想象了。那腥臭味可大了，持续得有2个星期吧，这才算不排了。
2: 那您产生这么重的眼病啊，首先它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任何的慢性眼病的根源都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堵塞之后呢，眼睛里边那些个毒素它就排不出去了，导致呢眼内蓄积。那您的病史时间越长，蓄积那个毒素就越多，排出来的这个时候也就越多。但是这一排毒呢，其实就是咱们好病的一个开始啊，您就会感觉眼睛轻松了，亮堂了。
1: 没这么紧巴了，哎，没以前那么难受了。哎，对，哎，就是那样，眼睛也不酸了，也愿意睁了，哎，这效果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我吃药大概10天左右吧，那会儿吧，因为我这眼前的雾又比以前更大了，比原来还大。我当时还有点担心呢，我说眼睛倒是舒服了，可是我有点害怕。 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咨询了，场外的老师就告诉我，这叫中医治疗出现的雾化反应，说过了这个阶段会越来越清楚，这属于好的现象。 他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就放心了。又过了一个星期呢，眼前越来越清了，这个雾就开始变淡了。
2: 嗯，
1: 快到一个疗程那会儿吧，就是眼前就没有来回飘的小黑点了，小飞虫也没有了。
2: 哎呦，太好了！您手术之后啊，他这个雾又浓了，这是您的后囊混浊了。
1: 嗯，
2: 医学上呢也称之为叫后发胀啊。我说这些您不用记啊，了解一下。
1: 嗯，
2: 后囊混浊之后呢，后囊部位由于接受毒光，导致细胞的一个变性，形成了垃圾斑块。那我们用药之后，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给眼内的后囊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可以把这些形成的垃圾物首先击碎了，这就是一个雾化反应。所以最初用药呢，有一部分人感觉眼前的雾啊会重一些，其实就是把那个大块的垃圾毒素给它粉碎了，这样呢便于吸收和排出，这就叫雾化反应。雾化反应过后，眼睛明亮的状态它是特别好的。
1: 哎，对对，是那样。哎呀、
2: 哎、
1: 基本上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一头大一头小，这个情况就不那么明显了。
2: 嗯，这是最大的收获。因为当初手术之后损伤了黄斑区，形成了黄斑水肿，所以您看东西就一头大一头小。现在如果说这个情况逐步好转了，说明咱们水肿消失了，黄斑区呢恢复正常。黄斑区在我们的眼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组织，它掌管的是我们的中心视力。现在保住了黄斑区，就相当于保住了今后的视力啊，放心吧。
1: 哎，是是呀，现在完全正常了，现在看什么地方嘛、
2: 哎、
1: 也不变形的。
2: 嗯，
1: 我现在用了差不多3.5疗程了吧，我还有2合龄一瓶，这一瓶也不多了。现在眼睛啊，看啥可开阔了，眼前一点雾也没有了。
2: 好，
1: 现在简单的事我自己都能做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哎、真好。
1: 我现在的视力就是往外看吧，望出去有100多米吧，也能看清楚了。
2: 哦，
1: 林老师啊，这对我来说就够用了。
2: 啊，
1: 我现在还想买药，是因为我听说半价的药费补贴马上名额没有了，各个地区又限购、
2: 啊、
1: 我就怕买不到。
2: 对，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猛药治眼期方明目25味丸呢，现在产量的越来越少，太稀缺了。您这个情况啊，你听我的，不需要再用药了。我建议您呢去做一个复查，复查完了之后呢给我来一个电话，我听听这个结果行吗？
1: 哎呀，我还寻思再买一些呢，你就不让我买了？
2: 你现在一药难求，很多的严重的患者还等着用药用不上呢。你说如果你这康复的话，你有必要再吃药吗？你已经好了，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把药就断了，不用再占这个名额了。本来药就不多，咱留给那些个重症的眼病患者，也给他们一个机会。
1: 好好好，那我现在是1天2次，一次4-5粒，这个用量还调不调？
2: 先去做复查，复查之后把结果拿来，然后看完结果之后呢、
1: 嗯、
2: 我给你调量。
1: 哎，那行，那我先去查去、
2: 哎、
1: 啥结果我告诉你啊。
2: 好，说到这儿、
1: 哎、
2: 再见。
1: 哎，再见啊。
0: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0: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4: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15: 400-823-1939 400-823-1939。
14: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6: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 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知道啊，这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鹿茸可治一切虚损，乃扶阳第一佳品，是血肉有情之品，非一般草药可比。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也记载了鹿茸有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的功效。这鹿茸呢，自古以来就被誉为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但是这个鹿茸再好，要是和鹿茸血去比啊，鹿茸血的价格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多倍。这是因为呢，一只鹿茸呢，一个脚叉上只能抽取出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做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好比说呢，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呢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鹿茸血呢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和再生人体的各种血液细胞啊，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血小板呢、什么血清蛋白等等，它都有再生的功效。所以你想啊，当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带有绒毛的鹿茸尖上，你才能抽取出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就算呢把鹿茸压扁了，榨出来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呢也是非常困难，时间还要把握好。你扫了之后啊，这个量不够，你晚了呢，它骨化成了鹿角，它就采不出鹿茸血了。所以鹿茸血呢要比鹿茸的价格贵上10倍之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太稀缺了。古人讲呢，鹿之精血完全蕴含在由角至茸的嫩芽之中，鹿茸血为补阳益血之最盛，是菌补元阳、填精益髓、延年益寿的滋补药药，久服耐老，能促进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的生长发育，减轻疲劳，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升高血红蛋白中的红细胞含量，也就是呢补血的作用。它大大还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你看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近期全国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十分巨大，尤其呢像鹿茸啊、鹿茸血呢，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啊，全国涨价。什么原因呢？动物性的药材啊，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个成本大幅度提高了。那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也即将全面涨价。你看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中老年的群体啊，有的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一旦上涨，自己呢就吃不起吃不上了。那么在涨价之前，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他也了解呢，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讲，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你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咱们药厂总部啊，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那么截止到今天，本次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半天的时间了。老用户们都知道，说本次活动呢申请下来实属不易啊，赠送给大家的鹿血精那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啊，量也不多，只有3800盒送完为止。活动期间呢， 平时原价199元一只，熊广

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看到了吗？你过了这最后半天呢，我们就把本次活动的名单要上传总部了。因为一个名额它对应一个厂家直补款的发放，你没有这个名额就无法享受原价199元一只的金熊胆给你补贴到9.9元。所以活动结束之后啊，这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也就不再免费赠送了。本次活动一旦结束，金熊胆粉还立刻要恢复原价，在原价基础上以后呢还将涨价50%。所以呢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时间呢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呢也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成功生存的土壤。对于运动员，时间就是速度；对于学生，时间就是知识；对于农民，时间就是收成；对于工人，时间就是效率；对于商人，时间就是金钱；对于军人，时间就是胜利；对于科学家，时间就是成果。那对于咱们患者呢，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到底怎么样利用好这最后半天的时间呢？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活动就要清零了。首先我们得知道啊，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呀。高血压，高到220的，高到180的，冠心病马上要做支架的，有的还心梗过好几次，心律不齐心衰的，有的脑血栓脑梗塞脑出血后有后遗症的，还有糖尿病多年并发症的，风湿类风湿骨头关节疼得受不了的，肝胆肺病等等常年折磨着你的。面对这些可怕致残的老慢病，面对你严重的心肝脾肺肾上的老毛病，它已经让你失去了工作，它已经让你失去了幸福，它已经让你失去了尊严。难道你还要继续捂着钱袋子每天痛苦的生活吗？你还是想慷慨解囊获得永久的健康呢？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啊。如果给你一次摆脱老慢病的机会，并且告诉你这个机会只有最后半天了，你会不会抓住它呢？其实呢，不管你抓不抓住本次治疗老慢病的最佳时机，时间呢不会等你，不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最后的几个小时一旦过去，活动归零。说届时金熊胆粉鹿血精再也没有优惠了，恐怕普通家庭享用到那个时候买不起买不到了，明白了吧？说但凡参与上本次活动的家人们，好多拿到药了，大家都对厂家赠送的鹿血精那是拍手称赞。有不少老用户就说了，说我也知道这梅花鹿全身都是宝，尤其这个鹿茸血那叫稀世之宝。的确是这样，这梅花鹿自古以来它就一直是吉祥与长寿的象征。你看民间的老人过大寿尤其那个40同堂50同堂乡里乡亲都来拜寿，屋堂正中常常要挂上一张老寿星的年画，说画的什么呢？老寿星长个大波罗头，对吧？白眉毛白胡子老长，拄个大拐杖，手里的拿个大寿桃，旁边的坐骑你去看，一定画的是梅花鹿。大家想一想，这老寿星他为啥要骑鹿他不骑马呢？那马跑得也快呀，他不骑马，那怎么旁边画的他不是驴呢？对吧？这个驴也能走啊，唯独旁边得画条画一只鹿鹿

代表什么呢？代表吉祥和长寿。那马呢，你跑再快，你代表不了吉祥长寿。再说驴，说驴代表什么呢？哎，只能做个驴肉火烧，对吧？也只有八仙之一张果老好这口。哎，吃驴肉火烧还不能对着驴脸，他得倒骑驴，怕什么呀？怕驴看见不满意，不满意的话，那驴还能带着他吗？跳着脚该骂街了，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这个老寿星的图，他一定与鹿在一起，他不会与马，不会与驴在一起，这是有说价的。再加上呢，有人说了，老师我还知道一点啊，什么呢？你看这个驴脾气太犟啊，要想长寿，那能像驴一样的脾气吗？啊，那么犟那么倔，长寿不了。再看老寿星，心态平和，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驴脾气，所以人家能长寿啊。哎，就跟鹿的这个习性差不多，很温和，所以它代表健康，对不对呀？我们说鹿啊，在传统中医药中名贵药材，汉代文献就有鹿身百宝的说法，说这个鹿身上都是宝。本草纲目记载啊，鹿茸、鹿角、鹿角胶、鹿角霜、鹿血、鹿脑、鹿尾、鹿肾、鹿筋、鹿脂、鹿肉、鹿头肉、鹿骨、鹿齿、鹿髓，都是可以入药的，都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能够预防和治疗多种疾病。而鹿出生的右脚就是鹿茸，更被视作宝中之宝。现代医学也研究证实，你看这个鹿茸，它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一半以上。古代医学家认为啊，鹿脂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之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把鹿茸叫做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健骨之佳品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的、像肾亏肾虚，它都离不开鹿茸啊。说到鹿茸，最好的鹿茸呢是长白山脚下皇家鹿苑的鹿茸。打唐代起呢，这里的梅花鹿包括鹿茸血，它都是宫廷御用的啊名贵药材。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划定了一个大的区域，设定了大的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长达到277年。什么叫封禁呢？就这一块啊，普通人不让进了，就让养鹿。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皇家鹿苑呢，那是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哎，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这个官啊给的也挺大，正三品，核心管理层都得是正四品的，比如说鹿苑郎中啊，总尉，体系内层级别是分明的。那清代时期的皇家鹿苑，它也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今天的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涵盖了辽吉黑的很多地方，像辽宁的西峰啊、吉林的东峰啊、东辽辉南啊、海龙等地啊。当时有105个小围场，按照功能还起了不同的名字，比如说御围啊，皇家御用的御字，御围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王多罗树围、显围、历年应补围，还有吊围，哎，不同的围场它养的鹿的种类包括用途不一样，
但是今天呢，皇家鹿苑没那么大了，只有两个地方了。这里的鹿茸、鹿茸血价位极高，全部被大药厂采购。哎，有的朋友说，这个小药厂为什么不采购啊？这个名贵的药材，小药厂一般不用，成本太高啊。你做出个药太贵，没有名气的药厂人不认呢。所以小药厂呢，一般用的呢，都是比较次的鹿茸。啊，一定要认准呢这个品牌的力量。咱们的鹿血精是哪儿生产的呀？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伙伴。哎，所产的这个鹿茸高贵一点的，像鹿茸、鹿茸血，都被云南白药厂家收购了。所以咱们呢，这个鹿血精的效果为什么好？有一句老话啊，说你药材先好，你药效才好。老朋友们都知道，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具有三大特点。说第一个呢，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呢，它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还有第三个啊，就是呢，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胸胆，你一通来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疗效，啊，二者一块用，事半功倍。如果你是咱们的用户，已经参加活动了，拿到鹿血精了，你拿出来，你对着说明书，我跟你说，首先说，消痈消肿，什么叫痈，什么叫肿啊？痈和肿是两个病，啊，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就是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出现的红肿热痛，范围比较大，化的脓呢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叫壅，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糖尿病人这个病足，当你糖毒特别多的时候，腐蚀你的啊脚趾、脚面、腿，这个下肢总麻。不过血，免疫力低下，你最好别破口。有的朋友绞个指甲，哎呀，绞破了；有的穿鞋给划破了，哎，发现不长口啊，越来越烂呢、啊。哎呀，慢慢黑了，疼，最后流了脓，还有的都发臭了，露了白骨了。这个时候才到医院一看，大夫直摇头，对不起啊，来晚了，得把你的脚趾截掉了。所以你别小看这个痈啊。痈要是出现之后啊，它一旦溃烂特别难好。再说肿，肿呢比较好理解，局部胀满凸起啊，有的脸突然肿了，眼皮突然肿了，有的呢身上浮肿了，下肢水肿了。咱们老慢病的朋友知道啊，咱们得心脏病的下午的时候小腿肿，咱们得肾病的早上起床眼皮肿啊，还有的浑身肿坏了，尿肌酐、血肌酐突然增高，正气无法脱毒啊，就是不能控制毒素了，身上就出现肿了，还有的脏器的衰竭，肾要是衰了，尿毒症了，那是大病啊。啊，透析花多少钱呢？如果不透析人没命了，对吧？这就是肿。那么痈肿还包括什么呢？包括有些细菌病毒的感染，比如说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再比如说多发性毛囊炎，这些都用鹿血精去解毒。就在说明书上写着呢，它就能够清热解毒去消肿啊，还能够呢扶正排脓去消溃疡，还能够呢补气养血，促进创面愈合。你说这个药好不好啊？没有强大的能力，它就做不到这一点，消痈消肿。再往后看，它能解痘毒解药毒。哪个痘？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大痘的痘。当然现在呢，天花病毒都能治得了，灭了，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传染性的软疣，有的身上长那个软疣都属于痘病毒，
再有牛豆，

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用鹿血精一治一个准儿，还能解药毒。药毒啊，其实我不用过多解释，是药三分毒啊。每天大把大把吃西药的人，那身上一定是有药毒的，所以他给你解了，把药毒化解了，保了你的肝，保了你的肾，净化了你的血液。中医里的肺痿吐血是什么病啊？啊，肺叶都萎缩了，就肺都不顶用了，虚损厉害了。这个吐血呢，不光是肺里出的血，我们说肺里出血，一咳嗽一吐血，过去叫肺痨，非常可怕。过去没有药，人们也愚昧啊，找那个人血馒头吃没用，对吧？肺痨不好治。这个吐血呢，它还包括什么呀？胃里的出血啊，你可别小看胃出血，胃出血呀，死人更多，突然大出血都吐出来了，你止不住血，人就死了，这都是大病。这怎么治啊？鹿血精啊，赶紧喝鹿血精给你止血，而且呢，胃热炽盛，肝火犯胃啊，这个出血它都能治，包括肺里的问题它都能治。中医的血衄是什么意思呀？血衄啊，指非外伤性出血，气血失调，脏腑功能异常，导致内源性的出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鼻子出血啊，有的人说，哎呀，我小时候啊，我一肺热了，或者呢，我一劳累了，我胃火呢，一大了，我肝火一上炎，啊，或者说呢，我免疫力功能低下了，我鼻子就容易出血，哎，这就是内脏啊，就是你内脏里面呢，啊，就有一些热邪出不来，就使得鼻子呢出血了，这叫鼻衄。有人牙龈出血，啊，胃火炽盛，肾阴不足有关，这叫齿衄。有的呢，皮下出血，有瘀点，有紫斑，血热气虚血瘀引起的，这叫肌衄，肌肤的肌。有的舌头出血了，这叫舌衄。有的耳朵出血了，这叫耳衄。啊，非外伤性的内出血就叫血衄，喝鹿血精一喝一个准。如果将鹿血精与金胸胆一块用，那这个病治的就太快了，因为这俩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是鹿茸血的精华，金胸胆是黑熊的胆汁浓缩物，功效呢清热平肝，明目治眼，二者都有化瘀解毒作用。啊，金胸胆里含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等成分，还能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还能缓解啊热毒对身体的伤害。你加上鹿血精，它还能补益身体。熊胆偏寒，鹿血精偏温，二者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这个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叫九大毒素的解毒因子，能解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和情志之毒。咱们现在中老年呢，老慢病的患者，身体里最常见的就是前三大毒：糖毒、脂毒、药毒。啊，我分别讲一讲什么叫糖毒。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就发现了。啊，吃一些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最后糖分太高了，在体内蓄积生热，啊，生湿就转化成糖毒，啊，常常就伴随着口干口苦，总爱喝水，而且呢，总跑厕所，吃的也多，但是呢，身体慢慢消瘦。刚开始呢，腹部肥胖，身体肥胖，但是你得上二型糖尿病，你就开始瘦了，营养就进不来了，而且呢，它还能诱发糖尿病和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体内有糖毒，功能性消化不良有糖毒，小儿积食小胖墩有糖毒，便秘、急性胃肠炎有糖毒，

0: 所以说这些人都能喝鹿血精，清糖毒。第二个是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啊，在内脏中形成的脂肪让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积久了，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和血管。典型的症状，全身无力，肥胖症，脂肪肝，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离黑，肌肤干燥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时硬块刺痛固定不移，包括有的女性乳腺结节增生，还有包块。所以你别小看脂毒，它能诱发冠心病，它能诱发脑梗死，它能导致脂肪肝、痛经、各类结节增生、包块的问题都是脂毒。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包括你的失眠，包括你的腰痛，包括你的结节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第三个是药毒，每天一把一把的中西药，体内药毒就少不了啊。中药里呢，有一些呢偏性的毒性的药材，乌头、细辛啊，就这类药材啊都有毒性，吃多了肯定是不行啊。还有附子什么的，对吧？西药呢大多都伤肝伤肾，大量药毒排不出去，典型的症状皮疹、过敏、头晕、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心律失常，还能导致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性的过敏、心衰、肾衰。这个时候用谁呀？鹿血精。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治疗一体多病。我今天我也不多讲了，因为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最后半天，这次活动呢你买到就赚到了，你能参加上那就是缘分呢。过了这最后的几个小时，哎，这个活动一旦结束，药价就要上涨了，到那个时候在199元的基础上，金熊胆再涨 50%， 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补到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大家赶紧记录场外电话，拿出纸和笔，稍后主持人播报场外电话，赶紧记录。而且参加活动最后半天还要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今年最后送一次了，过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哎，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这听见这节目了，说这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
0: 嗯，最后半天了。
3: 这我这挺着急的。我跟你说一下哈， 就我老伴的情况跟我的情况你给指导指导。我老伴现在正用着咱们这个金熊蓝粉呢，用的效果也可好了。
0: 哦，我说你们怎么着急呢、
3: 啊、
0: 就是生怕活动结束了再买药就贵了，对吧？
3: 啊，对对对。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之前我都没想到他还有恢复的这一天。
0: 哦、啊、什么病啊，没想到有恢复的这一天。
3: 他三高，脑血栓后遗症，偏瘫了人。
0: 哦、偏瘫了，你看看。
3: 你看这也就差不多有两年时间了吧，他偏瘫。啊，这两年期间完也没少用药的，都一直都看不到好的效果、啊、我都觉得都没指望了，感觉他。
0: 你看。
3: 但是没想到用上这个云南正宗金星蓝粉，还鹿血精也用上了。
0: 鹿血精也用上了。
3: 啊，现在你看才两个疗程，都变化挺大的，他抬不起来、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0: 哦，
3: 那个手指都不能动的，那个手指头现在也能拿住东西了。
0: 不错。
3: 这走路啥的，以前他那个腿的使不上劲儿嘛，都走不了。现在你看他拄着拐也能站起来走几步了。
0: 不错啊。
3: 对对对，是之前你看我老伴人也挺刚强的一个人哈，就得病这两年，哎呀，动不动就感觉就、看不到希望嘛，动不动就流泪。在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哎呀，看着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现在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你感觉这生活都有希望了。
0: 不错啊，我也能听出来呢、说你老伴的情况呀。你这个心情也挺激动，也挺高兴的，也看到呢老伴在好转的希望，不错。
3: 对对对，是啊，这不用得好吗？我也想着接着让他让老伴也接着用。再一个你看我自己吧，这几年因为老伴这个身体情况吧，我心理压力也挺大的，我自己身体也不好。我现在肠胃不好，还胆囊炎。还有胆结石。哎呀，疼起来真是要了我老命了。有时候我就想着，哎呦，我老伴那时候没好起来的时候，我就想着，如果我再倒下了，你说这家，这我们两口子怎么活呀？怎么活呀？
0: 要是你也倒下了，老伴呢没人照顾了，那个家呀，他真的是完了啊。你老伴呢？越来越好，你也看到咱们金熊胆加上鹿血精，中风偏瘫这么严重的病，一点一点都治过来了。另外，熊胆这个药啊，它是黑熊的胆，尤其它化结石，啊，治疗肝胆病特别好。鹿茸血呢，它能解毒，它也能把胃肠中的肝胆里的热毒湿毒都解掉，还能补益身体，让气血充足，让新陈代谢加快。所以这俩药也适用于你。趁着这个活动啊，你也该治治了，因为到这个年龄了嘛，咱们现在治病啊，等于未来呢就少住一次医院，少到抢救室去抢救一回。哎，其实你现在花这点钱，在未来就能节省很大的开支，明白了吧？
3: 对对对，是啊，可不嘛，我现在也是老伴这一生病，我也对这个健康这方面也重视起来了，我就想着就你老了就啥也不图，都图有个好身体吧。
0: 对、
3: 啊、
0: 我们说对于老年人来讲，健康啊就等于给家庭啊造福了。你想一想啊，你们老俩这个一旦呢、有一个大病了，住了医院了，住到 ICU 了，一天就得10000多块钱呢，什么样的家庭能撑得住啊？说住上半年那根本住不起呀、对不对呀？儿女们呢也得把工作辞了，得回家照顾。真的是啊，这个健康比啥都重要。先把你们两个人的健康一定要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自己先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对吧？
3: 对对，是啊，高老师，你看我老伴儿吧也想让他接着用，我吧我也想用，你得指导指导，我们老两口都用哈。
0: 你老伴儿呢
3: 病多少？
0: 他的病比较重
3: 啊，
0: 金熊胆呢不要量少了，早两支晚两支。鹿血精呢 早中晚各一支。你的情况呢相对要轻，所以金熊胆呢你早一支晚两支，陆雪晶也是早中晚各一支就可以了。现在打电话啊，你可以定一个名额，给你老伴定一个名额，你们享受两个名额，这样的话呢拿药就便宜了啊，9.9块拿走199一支的熊胆，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给20盒药，所以你订购20盒金熊胆，再送你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啊，这个呢花钱不多，拿到的药还多啊。
3: 行，我也看中这一档了。那行，那高老师，我现在就去订药去，赶紧。
0: 你得抓紧时间了，最后几个小时就截止报名了。一旦这个名单啊固定下来，报到总部不能再加一个名单了，赶紧报名啊。
3: 好好好，行行的，就剩这活动就剩半天了，那我就不耽误了。
0: 嗯，
3: 那高老师，那谢谢你哈，再见，我去订户订药去。
0: 嗯，您去报名吧，再见。
3: 嗯，好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个云南整部金蛋粉和这个陆雪晶现在有优惠活动，这个最后半天了是吧？
0: 最后半天了。这个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4: 哎，算是老朋友吧，我用了两个疗程了。
0: 哦，用了两个疗程的金熊胆了是吧？
4: 啊。
0: 陆雪晶用上了吗？
4: 陆雪晶还没用上。
0: 还没用上，感觉熊胆怎么样吧？
4: 哎呀，这个效果杠杠的，没得挑。
0: 嗯，是吧？
4: 我原来有高血压。
0: 嗯。
4: 高压150，低压120。
0: 嗯。
4: 天天啊，这个头晕脑胀的。吃了好多药，刚开都是开始吃吧，没有这效果。哎，吃上这么一两个月就不行了。
0: 嗯。
4: 而且啊。我这个胃吃的呀，经常的反酸水。
0: 嗯。
4: 哎呀，吃什么也消化不了。
0: 嗯。
4: 反正是老觉得这个胃里啊不舒服。
0: 嗯。
4: 4年前吧，一不留神把给脑子给炫了。
0: 嗯。
4: 不算太厉害吧，但是也留下后遗症了。
0: 嗯。
4: 就当时啊，这个脸上总是感觉发麻，有什么蚂蚁爬那种感觉。
0: 嗯，
4: 这个右手啊，有点僵硬，吃饭了，老是掉筷子。
0: 嗯，
4: 拿着拿着，这样拿着筷子也掉。
0: 嗯，
4: 拿着馒头吧，有时候也不知道就掉下去了。
0: 嗯，这个手啊，它就用不上劲儿。
4: 发凉。
0: 嗯，
4: 通过用这个金蛋粉呀，刚去一天的时候，我感觉我这个右腿啊，比原来。有进步了，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4: 后来就感觉这个头疼的这个劲儿啊，也减轻了。
0: 嗯，
4: 感觉到特别好。哎呀，你看我现在跟你打电话，这个说话比原来挺厉害。
0: 原先说话说不到今天这么流利是吗？
4: 说不了，跟别人交流，你都家里人都不愿意跟我说话。别人有的时候见了这个一块老站那个老伙计们吧，就绕着我走。
0: 哦，你看现在这个语言神经呢，基本上修复的差不多，能正常的沟通了，挺不错。
4: 我想问问高老师，
0: 嗯，
4: 像我这情况，我还得顶多少算能够恢复了？
0: 嗯，因为脑血栓也好，脑出血也好，一个是大脑血脉啊，它淤阻。大脑血脉淤阻啊，它不是说只有大脑里的血管里的斑块多，全身血都粘稠，所以这叫什么呀？全身的脂毒，就是脂肪斑块造成的毒素。目前你这个修复的挺好的，用药也及时，不错的。我们说面对重病大病，中医药啊都是按照周期疗程用的，三个疗程一个周期嘛，100天为一个周期。你现在其实你连100天没用到呢， 最好是一个周期治，一个周期养，明白了吧？
4: 哦，那说明看起来我恢复的整畅是有希望。
0: 对，你恢复的不慢，因为你用药啊，一个是用的早，另外你那个病啊，相对来讲还轻啊。有的人那一中风比你重的多，相对来讲你也轻，不错的啊。
4: 哎呀，这个用着用着不会像我用其他药似的，开始效果挺好，用着用着这个效果就减退了，不会这个情况吧？
0: 嗯，你自己也能体会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看今天咱俩能沟通了，你过去的话就说这几句话，你能说成句儿吗？
4: 练不上，练不上。
0: 对呀，
4: 老是断断续续的。
0: 你过去你都说不成句儿，今天说成句儿了，那你想一想，这个效果哪来的？对吧？过去你这个手拿东西掉，现在能抓能攥了，也能走路了，这个效果哪来的？按照这个效果再往后走，它只能更好啊！你别忘了，还给你加鹿血精呢。这次你参加活动，你9.9块拿走金胸胆了，还要送你20瓶鹿血精，还没给你加鹿血精呢。鹿血精不但能解九大毒素，它能补益气血，气血一旦足了，新陈代谢更快，全身肌肉有劲儿了，骨骼经络通了，有劲儿了，那肯定比现在得好得多得多呀，对吧？
4: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我这心情就更足了。我必须得足个足量的，足量成的用，争取把我这个身体呀，恢复的像原来年轻个5-6岁这个样子吧。
0: 嗯，
4: 多了。
0: 鹿血精长期用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它就等于你喝什么呀，新鲜的鹿茸血。你搁到过去呢，帝王将相才能每天喝上鹿茸血啊，对吧？所以你现在呢参加活动呢，咱们以这么低的价就喝上鹿茸血了啊，非常的难得啊。
4: 哦，那咱也都也享受享受这个帝王的这个待遇。
0: 嗯，那你就自己打厂牌电话报名，活动最后半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好吧？
4: 哦，那谢谢你高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好，不客气的，
4: 我努力。
0: 嗯，好，努力吧，再见啊。
4: 啊，再见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高老师，你好。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5: 啊，高老师你好。哎呀，这个活动是不是还有最后半天了？
0: 还有最后半天，过了这几个小时的报名期，我们的活动就归零了。
5: 啊，我和我家大姑姐吧都想参加，订两份。
0: 嗯，哦，和大姑姐啊一块儿参加。
5: 对对对。
0: 你们什么情况呀？
5: 她是我大姑姐是先用的。
0: 哦。
5: 她吧是糖尿病已经15年了。
0: 嗯。
5: 现在是用的可好了。
0: 嗯。
5: 我的是心脏不好。我曾经吧做过一个支架，
0: 嗯，
5: 就是原来吧喘气特别的费劲，
0: 嗯，
5: 现在我用你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秀蛋白吧，鹿血精，
0: 嗯，
5: 救心丸也不吃了，心脏也不憋了，
0: 哦，
5: 精神的状态吧可好了，
0: 哦，速效救心丸也不吃了，也不憋闷了，
5: 嗯，
0: 感觉到心脏里这个血呀，哎，通畅了，能用上了，是吧？
5: 对对对，嗯，
0: 不错。
5: 我吧还有那个类风湿，哎，不少病。
0: 哦，类风湿。
5: 嗯。当初吧，就是我大姑姐看我可怜吧，她给我送的就是这个药让我用上了。
0: 嗯，
5: 哎呀，我这觉得吧，以前我这个病吧是白治了，咱们这个药的药效是真的太好，太神奇了。
0: 是吧？嗯，
5: 对，我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个云南中州金胸胆肥吧，
0: 嗯，
5: 这可以这个鹿血精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嗯
5: 嗯，我现在吧，原来吧就是早晨这个。就是这个肘关节就是僵硬的，就得到早晨起来就得揉关节，就是就感觉穿衣服都非常不容易穿。
0: 嗯，穿衣服都困难。嗯，
5: 对对对，现在吧，早晨起来肘关节不疼了，能抓住衣服了，
0: 嗯，
5: 不是原来那么木了。
0: 嗯。
5: 两只手也没有那种腹痛的感觉了。
0: 嗯。
5: 这个类风湿吧，这个手指头关节就是不像原来那么粗大。
0: 嗯，
5: 进戒指吧，以前都摘不下来，现在吧比以前轻松多了。
0: 嗯，就变形的地方，就是类风湿结节的地方，这个大骨节儿也开始缩小了，是吧？
5: 对对对，这感觉消肿那种。
0: 嗯，这个为什么它叫消痈消肿？大骨节儿其实也是骨头的肿消下去了。那么我再问你一句话啊，老姐姐，你像金胸胆，像鹿茸血，就是鹿血精，以前呢？是不是您没用过这些名贵的动物药材？这是第一次用吧？以前买药，哎，都是买的什么药啊？
5: 以前就是到药房，他们就是推荐的，就是类风湿的药，具体这个什么名字，我也
0: 抓过中药，熬过汤吗？
5: 对对，我也吃过。
0: 是不是都抓那些草木药啊？都是植物的药，是吧？
5: 就反正到医院，医生就给配那种药吃了，反正也没什么效果。
0: 嗯，
5: 就是不像那种药，结果
0: 这个回家还得放到砂锅里熬，熬完之后还苦，是不是啊？
5: 嗯，对对。
0: 你看那个金胸胆是一瓶一瓶的，鹿血精也一瓶一瓶的，咱就说吃起来方便不方便吧？
5: 方便，还省事，还有效。
0: 还省事
5: 是
0: 吧？
5: 对对对，嗯。
0: 还有什么变化呀？
5: 嗯，就是，我这个类风湿吧，我就十多年了。就是年轻时候落下的病，
0: 嗯，
5: 那时候吧，因为孩子多，家里也穷，穷有点不好吧，就是我和对象吧，就没日没夜的干活，出海吧，就一上船就是一天，整天就是水里来水里去的，就落下了这个毛病，
0: 嗯，
5: 以前这个有时候吧变形的厉害，脖子可能差点，
0: 嗯，
5: 两条腿也疼，后来就不能上船干活了，
0: 嗯，
5: 疼的时候吧就吃点止疼药。现在就孩子疼的厉害，我就打过这个激素的封闭针，都没治好。就是胃也不好。
0: 嗯。
5: 因为干上船干活吧，吃饭就不那么及时。
0: 嗯。
5: 就把胃也弄坏了，就是这个胃吃的东西吧，就是胀痛、反酸，很恶心。
0: 嗯。
5: 哎呀，胃药也吃的老多了，但是就是止痛的，也就是吃上就止，不吃就又犯。
0: 嗯。
5: 晚上也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难受的要死。
0: 这次熊胆粉和鹿血精用起来满意了是吧？
5: 对对对，现在用的都非常好。我以前吧，我觉得都得是这个胃癌上了，现在吧，觉得用这个药确实很好的，所以说还想参加活动，谢谢老师。
0: 那你就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最后半天了，半天过后这个价格就变了。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金熊胆就恢复原价199一支。而且以后啊，它要涨价，还要在原价基础上再涨50%，也就是说以后再怎么补贴，你不可能再补到9.9一支了。还有这个鹿血精呢，在本年度就送这一次，以后再买就是1980一盒啊，不会再送了。就这最后半天，熊胆粉9.9，鹿血精白送20瓶，赶紧打电话，好吧？
5: 哦，现在是进屋20盒进熊胆粉，直接送不送1980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是吧？
0: 对，哎，就是这个活动，啊，实名订购，自己打电话，好吧？
5: 啊，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我就现在就订。
0: 好，再见啊。
1: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高老师，是我的电话吗？
0: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6: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呀，咱们那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活动就最后半天时间了。
0: 嗯、再有几个小时就结束活动了啊。
6: 哦，那高老师。那我赶紧跟您说说我老父亲和老母亲都用着的情况，您再帮我看看，我正好趁着这活动赶紧再给他们订上。
0: 嗯，您说吧。
6: 嗯，我老父亲今年78了，他用咱那个金熊胆粉吧，正好是用了3个多月了。
0: 嗯，
6: 我爸那时候就是脑萎缩、
0: 嗯、
6: 哎呀，就是什么都记不住。
0: 嗯，
6: 我就没想到一辈子用脑的人到老了也会得这种病哈，就是记性特别的差，而且手也抖，脑袋也晃，就是帕金森这病、
0: 嗯、这个帕金森这个病啊，尤其是啊脑动脉硬化、脑血管堵， 包括脑梗塞的人，他特别容易继发帕金森。啊，就是说大脑一旦缺血缺氧，中脑的黑质细胞乙酰胆碱啊分泌失衡，哎，就导致帕金森了。包括老年痴呆啊，它都跟大脑的血脉啊不通，血管狭窄是有原因的，明白了吧？
3: 是，可不，高老师，这些年吧，就我父亲这病，哎呀，大医院小医院都没少看，钱也没少花，可是也不见好。
0: 嗯。
3: 哎，依旧是得需离不开人儿。主要是离开家了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就是自己也吃不了饭。但是现在直到用上咱们的鸡胸奶粉吧，
0: 嗯，
3: 这现在三个多月好多了，
0: 嗯，
3: 啊，能自己看新闻呢，自己出门能自己能回家了。现在吃饭呢也不抖了，这手，
0: 嗯，
3: 再也不用谁喂了。尤其是你现在看他那眼神儿，真的就不一样了。现在血压也挺好，
0: 血压也好。嗯，
3: 对，现在吧，就是你跟他说点什么，他都能记住了。那天居然把我家这个我家那个儿子的电话都能记住。
0: 嗯，这个金胸胆呢是治疗这些脑病的强项，因为金胸胆呢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它有大量熊胆金蛋白，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啊，包括一些脑细胞，这些呢30多种的这个熊胆金蛋白。啊，它对大脑的一些细胞，不同区域的细胞，它有不同的修复。所以说，这个熊胆它治疗脑病，自古以来是强项。哎，用对药了，
3: 嗯、
0: 啊，
3: 是，真的是选对药了。就包括我老母亲也是，这些年一直就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的，就是，
0: 嗯，
3: 而且脑动脉硬化也挺重，那时候就是手老麻，脑袋吧，老像是不好使唤似的。现在我妈那个降压，以前的降压药都减量了。
0: 嗯，
3: 最主要的，他以前的血压高到都167去，
0: 嗯，
3: 但是现在就是130多了，
0: 嗯，
3: 他说脑子也清亮了，哎呀，这是记性也好了，尤其是现在能干点什么活了，也都不觉得累得慌，
0: 嗯，
3: 就是觉得吃这个鸡胸胆粉一点副作用都没有，还是胃肠都挺舒服的。对，
0: 这个如果是都好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怎么还要参加活动啊？
3: 我这不听说原价199一支的这个金胸胆粉，现在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
0: 嗯，
3: 我就寻思这我爸我妈这年龄大了，就趁着这活动赶紧给他们在那，毕竟这老年病得常用着。
0: 嗯，如果是想参加活动呢，省点钱，确实这个机会挺难得。这样吧，因为活动也快结束了，你打厂外电话，厂外老师呢，
3: 嗯，
0: 会根据他们的情况做一个指导。啊，确实需要再用，咱就再参加活动。哎，都治好了，不需要用了，其实也没必要非得参加活动，我也就不多讲了，好吧？
3: 行，那谢谢您了，高教授。
0: 好，
3: 嗯，
0: 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9: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假如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4: 我是流感病毒，
5: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6: 我是结核杆菌，
7: 我是麻疹，
8: 我是
9: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0: 我是工勺，
11: 我是工筷，
10: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2: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5: 孔融让梨。
16: 孔融，字文举，东汉鲁国曲阜人，在儒学、文学上均造诣颇深，位列建安七子之首，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四岁时便能克己让人，友爱兄弟，将大梨让给哥哥的故事，更是中华民族家喻户晓的美德经典。
17: 飞得真高。
18: 小孔融正在自家院墙外放着风筝，突然风筝断了线。
17: 站住。
19: 没有。谁呀、啊、挡我的道。
17: 对，
19: 还对，快给我让开。疼死我了，我的酒壶，哎呀，我爷爷的祖传宝贝，
17: 都
19: 怪这倒霉的墙角，这到底是谁家的？
17: 是我家的墙。
19: 什么？怪不得你这么不懂事。走，带我找你家家长。
17: 可
19: 什么？你家得赔偿我。
18: 在大宽到孔融家与孔家家长一番理论之后，孔融小兄弟俩对于父亲的认错谦让深感不解。
17: 爹，这大宽哥也太不讲理了，明明是他自己摔倒的。
20: 我亲眼看到的。
17: 可他却倒打一耙，索要重金，咱家的墙还没有让他修呢。
21: 娘，看来此地民风稍欠，但是儿子啊。
22: 是，儿明白娘的意思，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而被派来做泰山都尉却治理有误，儿一定妥善处理，平息民怨。
20: 祖母，这事儿怎么能怪爹呢？
21: 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重孙耕。 圣贤的处世箴言，孔家儿孙一定要世代遵循，光大。
22: 是娘。

0: 什么要把墙拆了呢？
1: 咱家位于街巷拐角，突出的墙角易给拐弯的行人造成不便，不然也不会有那邻居撞坏酒壶了。
0: 可是没有墙，房子会塌的呀。
1: 放心吧，别换个圆角会更漂亮的。古训说得好，让梨一寸，得梨一尺。
0: 爹，您去哪儿啊？
1: 爹把钱赔给人家，蓉儿一起来吧。
0: 爹，您不是知道那酒壶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珍奇古董吗？
1: 孩子，有一句话，绝人之诈，不以说破，唯以至诚喻之。此中有无穷深意，长大以后你会慢慢体会。
2: 孔父把一块提示牌挂到了经过改造的圆形墙角上。
0: 请小心。爹，你想得真周到。
1: 孩子，爹还是那句话，让梨一寸，得梨一尺。
3: 孔融父亲的让财让礼，很快便流传于当地民众之中，百姓们都佩服这位父母官的宽广心胸，民风也渐渐易善，而那改为圆面的墙角更被大家取名为退丝角。
0: 蓉儿敬佩爹的胸怀，让礼一寸，得礼一尺，我明白了。
3: 从此以后，孔融更加用功读书，出口成句，进退有礼，深得乡人称赞。而那邻居大哥总是对孔家心有嫌隙。转眼祖母寿诞日到了，
4: 真是啊，孔寿啊，真是大寿啊，
5: 过去啊，祝您万寿无疆。
0: 大伯你好，请进吧。
4: 好孩子，

0: 18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诸位乡里，久闻孔融小公子知书达理，才思机智，今天趁这个大喜日子，咱们见识一下怎么样啊？
2: 哎呀，好主意！这个大官又在打什么算盘呢？
3: 谢谢各位长辈抬举，尊长前勿献能，蓉儿年幼学浅，只能为祖母寿诞和各位长辈添点笑谈。
4: 这孩子说话跟小大人似的，真知理。
1: 好，小公子，你家院子里种了不少树啊，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棵是什么树啊？
3: 松树。
1: 请问那又是棵什么树？
3: 棕树。
1: 棕树，那是南方才有的树，那我身边这棵又是什么树？
3: 那棵是槐树。
5: 哎呀，小孩子童言无忌，果然是天真可爱。
3: 能让各位长辈开心，蓉儿很高兴。蓉儿还有更有趣的笑话要说给长辈们听呢。
6: 好，听听听听。
1: 说来听听。
3: 那树下站着一个长辈，蓉儿称长辈为公，所以是松树。这树下是蓉儿的祖母，祖母是孔家之宗，所以是宗树。这第三棵树，德行有瑕的人视为鬼，所以是槐树。
2: 大款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7: 对，
8: 孔融公子小小年纪如此聪明，将来必成大器。
9: 是蓉儿。
10: 这件事之后，当天晚上，小孔融被父亲到退司角罚站，并且反省自己的过失。
9: 蓉儿，
3: 爹，大宽哥欺负我。
9: 闭嘴。你也知道对尊长勿献能，小小年纪就如此恃才傲物，逞口舌之力，在此好好反省吧。
3: 对尊长勿献能，兄道友弟道恭，哎呦，好饿呀。
11: 蓉儿。
3: 哥哥，
11: 你饿了吧？快吃了吧。
3: 哥哥，你真好。
11: 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我躲起来暗中保护你。
3: 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事助兄如事兄。爹，爹，我明白了。
9: 蓉儿，回家吃饭吧。
3: 爹，我错了，我今后一定像爹一样，有胸襟才是君子。
9: 什么才是有胸襟呢？
3: 礼让别人。
9: 开阔的心胸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彼之礼是，我之礼非，我让之，彼之礼非，我之礼是，我容之，这是需要艰苦磨练的。你说过你明白礼让一寸得礼一尺，这得礼得的是什么呀？
3: 好处。
9: 好处又是什么呀？礼，你受到大家称赞很得意，你得到的只是虚荣。
3: 爹，蓉儿明白了，得礼得的应该是人心，对吧？
9: 不错，但也不全对。人之初性本善，由于外物所累，人们往往迷失了自己本有的善心。我们示范一寸的善心，他人就会受到警醒，恢复一尺的善心。于人于己都是好事，于人有机会反省改正，于己心胸宽广，德行日增，牙眼相还，唇枪舌剑，人与人之间怎么和谐呀？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12: 父亲的谆谆教诲，使孔融年幼的心灵中深深烙下了礼让的深意。几日后，天气异常干燥酷热，祖母上火了。
10: 中华德育动漫广播剧为您讲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美德故事。

0: 火了。
1: 娘，您看我买回什么来了？您看。
0: 啊，祖母，赤梨最清火了。
1: 梨并不稀罕，可这梨却是最稀有的品种绿宝石梨，滋养清火的效果堪比仙果。
2: 绿宝石梨，那不是皇上的贡品吗？
1: 我特意托巡抚大人买的，市面上根本没有。
2: 哎呦，那得多少钱呢？我已把老骨头了，还是留给你和孙儿们吃吧。
1: 娘，您岁数大了，身体又这么虚弱。
2: 不就是上个火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喝点茶就好了。
1: 这……
0: 嗯？哎，爹，我去给祖母送去吧。祖母念蓉儿年幼，一定会接受的。嗯，
1: 好的，蓉儿，你去吧。
0: 嗯，祖母的，父亲的，哥哥的，弟弟的，这个就是我的了。哦，祖母的牙齿咬不动怎么办呢？对了，煮成梨水吧。
3: 孔融的父亲忙于公务，辛苦了一夜。哥哥也陪同在侧，帮父亲研磨。
1: 宝儿，天都快亮了，快回去睡觉吧。
4: 没关系的，爹，最近您公务繁忙，还是有责任帮您分担。
3: 在为祖母煮过梨水之后的小孔融，把父亲和哥哥的辛苦也看在眼里，为他们及时送上了去火的绿宝石梨。
0: 辛苦了，请吃梨吧，熬夜会上火的。
1: 嗯，
0: 哥哥给你。
4: 嗯，蓉儿你也吃。
0: 哥哥，我吃过了，这是给你留的。
5: 甘甜的梨水让祖母的身体果然好转，全家也都舒畅无比，可小孔融却不好了。
2: 乖蓉儿，快把手拿开，让祖母看看。哎呦，蓉儿这是上火了呀。
0: 哥哥疼。
2: 这该如何是好啊？哦，对了，梨，儿子。
1: 娘，
2: 你上次买的梨就买那种给蓉儿去火。
1: 是。
0: 谢谢哥哥，我不疼了。
4: 蓉儿，你和哥哥说实话，上次那梨你真的吃了吗？
2: 蓉儿，这都是专门给你买的。
0: 谢谢祖母，谢谢爹，可是蓉儿吃不了了。
1: 那你就把剩下的给大家分了吧。
0: 好的。
4: 时间不早了，鲍儿送祖母回房休息。
2: 好，回去等着蓉儿的大水梨。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给大家分完了梨，小孔融挑了一只最小的梨到屋外看看，四下无人，悄悄地吃了起来。
0: 祖母，爹，你们怎么又出来了？
1: 蓉儿，来，忽然想起来了，咱们家呀有个事情要商讨一下。好了，大家把各自的梨都拿出来吧。蓉儿，你的梨呢？
0: 爹，蓉儿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2: 乖蓉儿，怎么会呢？快把你的梨拿出来吧。
3: 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被孔融分到的梨，可是孔融的梨是最小的一个。

0: 蓉儿，你为何把最大的梨都分给祖母和爹呢？
1: 因为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祖母和父亲是长辈，对蓉儿有养育之恩，自然是最大的。
0: 那哥哥和你是平辈，为什么他的梨也比你的大呢？
1: 兄道友，弟道恭，哥哥比我年长，又那么照顾我，我应该恭敬，大梨应该给哥哥。
0: 那爹又不明白了，弟弟可是比你小啊，为什么他的梨还是比你的大呢？
1: 弟弟最年幼，我应该对弟弟有悌，照顾弟弟，大梨也应该给弟弟。
2: 蓉儿啊，可是你现在上火呢。
1: 祖母和爹特意为蓉儿买这么贵的梨，已经照顾蓉儿了。蓉儿年纪小，上的火也小，吃个小梨就够了。爹，您刚刚教导过蓉儿要恭敬礼让，心胸宽广，亲兄弟间更应该如此。
0: 不错，兄弟睦孝在中，是做父母最期望的呀。
1: 财物轻，怨何生？
3: 严于忍，分自泯。凡取与贵分小，与宜多，取宜少。
2: 好啊，都是有出息的孩子，蓉儿一定渴坏了，咱们快吃梨吧。
4: 小孔融也与家人一起吃起了梨，可是口边的小水泡却让他疼得叫出了声，哥哥看在了眼里。
1: 哎呦，真甜！真甜呢，爹，蓉儿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梨。
3: 蓉儿，你还没回答我呢，上次你真的吃梨了吗？
1: 上次我看到哥哥帮助爹辛苦了一夜，怕哥哥上火，就把我的给哥哥了。祖母，
3: 蓉儿，你等一等。
1: 祖母，
2: 乖蓉儿，这次我们商量好了，你必须都吃光，谁也不许让了，好不好？
3: 蓉儿，你这样吃就不疼了。
4: 哥哥把梨切成了小块，让孔融用筷子夹着吃。
5: 孔融的礼让感动了哥哥，也让幼小的孔融更加拓宽了心胸。
4: 有一天，孔融和哥哥一同上街，在路中央发现了一袋东西。
3: 是钱袋。蓉儿，你先回家吧，我在这里等施主。
1: 我回家禀告一声，爹就回来陪你。
6: 小孩，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3: 我在等丢钱袋的失主。
4: 一位过路老人和孔融哥哥的对话让在暗处的大宽哥听见了。
7: 哟，是孔家小公子啊，这袋钱是我丢的。
3: 真的？你丢了多少钱？
7: 这我还是先看看剩多少钱吧。
3: 啊？
7: 什么？怎么就是20两了？我里面明明有50两的。
3: 你说什么？凡出言，信为先。
7: 快赔给我，你这个小偷！
3: 你冤枉好人！
6: 大宽，你怎么连小孩都欺负啊？
1: 哥哥，大宽哥，既然是50两，就说明这个和你丢的不是同一袋。小弟刚刚恰好捡了一个50两的钱袋，你可以跟我回家认领吗？
7: 是吗？怎么样，我没说谎吧？你们都误会我了。
5: 哥哥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施主，而大宽拿了这不义之财后，一想到小孔融的所为，内心便极度不安。终于有一天，
8: 父亲，我们去玩了。
6: 好的。
4: 一天清晨，大宽正要开门，从门缝间飘来一封书信。
1: 大宽哥，上次的指数之事，小弟争强好胜，伤害了大哥，小弟真诚道歉，是诸兄如是兄，此次大哥一定有急，小弟理当体谅，大哥可以接纳小弟做兄弟吗？
4: 读完小孔融的信，大宽的内心惭愧万分，他终于下定决心拿出上次得来的不义之财送还孔府。
1: 让礼一寸，得礼一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重孙耕。啊！
5: 心门叩开，一切海阔天空。一个让字，可以化解很多纷争，受益一生。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客，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4: 我是流感病毒，
5: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6: 我是结核杆菌，
7: 我是麻疹，
8: 我是
9: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0: 我是工勺，
11: 我是工筷，
10: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2: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民损卢衣。
15: 周朝时期，孔子门生之中德行出众，以孝行著称的闵子骞，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3: 闵损跪在母亲的遗像前，伤心地哭泣。
16: 孩子，起来喝口水吧，你都跪了整整一天。

0: 后母生了两个孩子，民损多了两个弟弟。
1: 乖，孩子过来，有你娘在家照顾你，我也就放心了。记住，在家要听你娘的话。
2: 父亲，放心吧。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4: 父亲，再见，
2: 再见，
4: 再见。
0: 父亲外出以后，民损的生活就在砍柴挑水之间飞快度过。家里所有的重活几乎都落在他一个人的肩上，但是民损对此却没有一丝怨言。
3: 民损，还不赶紧干活，劈完柴火就去把水缸里的水给添满。
2: 是的，母亲。

0: 就好了，别吵了，你们俩都有。
1: 水缸已经满了，
0: 那就吃饭吧。
1: 是呢，母亲。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好了好了，
3: 我要这
4: 个，是我的，我
0: 好好好，你们都有，一人一个，来。
5: 当民损看见继母给兄弟夹菜，不禁想起生母对自己的教诲。
3: 哦，真好吃。
6: 有一天，小民损想要爬树捉鸟，看着越爬越高的民损，生母焦急地赶了过来。
7: 孩子，快下来！
8: 不，我不下去。
7: 孩子，下来吧。孩子，当心呢！
8: 我要抓鸟吗？
7: 服点药就好。
8: 我知道错了。
7: 知道错就好。
8: 娘，我知道，我不该不听您的话，我错了。
7: 你忘了娘昨天怎么教育你的了？还
8: 娘，我知道了。父母呼，应勿还；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娘，您放心，以后我一定听话。
3: 真好吃，我还要。
0: 你愣在那儿干嘛呢？啊，吃完了就赶紧出去，后院还有好多活没干呢。
8: 是的，母亲，我马上就去。
0: 冬天马上就到了，从今天开始你晚上也出去劈柴，要不然我们冬天怎么过呀？
8: 是的，母亲，孩儿一定要多劈柴。您还有什么吩咐吗，母亲？
0: 没有了，去吧。
8: 是的，母亲，孩儿这就去干活，您慢慢吃。
0: 慢些吃，当心噎着。这孩子平时吃的不多，干起活来倒还一点都不含糊，挺好养的。
3: 快点！

0: 民隼在深夜里继续满头大汗地劈着柴，又累又困的他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1: 哎啊！好大的胆子，竟敢又偷奸耍滑，还不快点干活！
2: 母亲，我错了。
1: 错了？错了还不赶紧干？这眼看就要入冬了，你想冷死我和你弟弟啊？还不快点干！今天不把这些柴火全都弄好，就不要睡觉。
3: 民隼在如此艰辛的日子里，无怨无悔地承担着家庭的重任，这完全是秉承了生母平日对他的教诲。
1: 天都大亮了，你还不起来？啊，家里还有多少活等着做呢？睡什么懒觉？
2: 是的，母亲。
1: 哼，
0: 民隼在山中砍了一大捆柴，他背起柴火往家里赶。过度的劳累和疲惫让民隼眼前一黑，连人带柴翻倒在了地上。他重又扛起沉重的柴火，一步一步地往家走。
1: 你没事吧？
2: 母亲，我没事儿。
1: 没事儿就好。来，吃个果子。
2: 谢谢母亲。
4: 我要果子。
1: 吃吧，吃完了挑水去，水缸没水了。
2: 是的。
4: 我也要果子嘛！我也要果子，我也要果子。
1: 那是给你哥哥的，你不能要。
4: 我要果子，我就要。
2: 给你吧，弟弟。
4: 啊，谢谢哥哥。
1: 哎，别跑啊！你去哪儿啊？
4: 啊，
1: 来，
4: 我要这个，
1: 吃吧，
4: 我要这个。
5: 真好吃，
1: 慢点儿。啊，
4: 真甜，比刚才那好吃多了。
1: 傻孩子，苹果当然好吃了。慢点吃，瞧这孩子。
0: 民隼的两个弟弟在家里和妈妈一起吃着又红又大的苹果，而民隼此时正在屋外挑水干活。
3: 很快冬天到了，民隼的两个弟弟都穿上了崭新的棉衣。
1: 你们慢点，别摔着。
3: 但是民隼身上依然还是那件薄薄的单衣。
0: 民隼的两个弟弟在玩打雪仗的游戏，民隼在屋外劈柴。这时邻居一家人经过敏家。
6: 哟，这孩子是不是病了呀？
7: 哼，哪是病了呀，那分明是没有穿暖和。你看他两个弟弟穿的是什么，他穿的是什么呀？
6: 可不是嘛，那后母的心也太黑了，给自己亲生的孩子穿上了棉衣棉裤，可就不把别人生的孩子当人，太不像话了。
7: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了，我们走吧。
0: 继母听到邻人的议论，不禁心生一计。
6: 有了，
4: 有新衣服了，有新衣服了。
8: 嗯，真好看呢。
4: 哎，娘，那是什么呀？
1: 这是给你哥的。
4: 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啊？
1: 小孩别管。
8: 不，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1: 傻孩子，你穿的是棉花，这是芦苇絮。
8: 我就要芦苇絮的，哥哥能穿，我也能
1: 穿。
8: 穿
1: 这个很冷的，你不怕呀？嗯，
4: 那哥哥穿上不冷吗？
8: 啊，哎呀，他不怕冷。
0: 中华德育动漫广播剧为您讲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美德故事。

0: 亲，父亲旅途劳累，赶快进屋喝口热水吧，把马车交给孩儿吧。
1: 在家听娘的话了吗？啊？不用给子谦特别照顾，把他的棉花匀点给两个弟弟，穿的一样就好了。
2: 哎呀，一定要给子谦多点才行呢，要不让邻人看到又说一样的儿两样看了，后母难做呀。
1: 嗯，孩子们都听话吗？
2: 听话，只是。
1: 只是什么？
2: 你的大儿子呗，我要是打了骂了，别人说我狠毒不理不问呢，别人又说我管教无方。
1: 子谦他可有什么过错失礼吗？
2: 没什么，除了有些时候好吃懒做，头尖耍滑的，别提了。
1: 子谦生母过世的早，就有劳你多费心了。我会叮嘱他要听话懂事，你只要放心管教他就好了。
2: 放心吧，不管他怎样，我都会好好照顾他的。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新年快到了，父亲带着孩子们去办年货，子谦驾着马车。驾！
1: 这一趟咱们年货办得够。儿子，你想吃什么呀？
5: 我要吃冰糖葫芦，还要吃大鸭梨、大苹果。
6: 驾！驾！
1: 哥想吃什么？
6: 驾！
5: 哥，你想吃什么呀？
1: 让我来，这么大的人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0: 天太冷，还是让我来吧，父亲。
1: 你很冷吗？
0: 不冷。
1: 你冷吗？
5: 不冷，还有点热呢。
2: 除了有些时候好吃懒做，头尖耍滑的，别提了。
1: 看你比弟弟穿的还厚，为何他不冷，反倒你哆哆嗦嗦，口是心非？分明是你这奴才又在偷奸耍滑。哼，你还敢再装模作样？你给我起来！
0: 父亲息怒，孩儿不敢。孩儿不敢了。
1: 什么？看你还敢再偷奸耍滑！
4: 父亲这一鞭子打得很重，芦花从子谦的棉衣缝里钻了出来。父亲这才知道，子谦的棉衣是芦苇絮做的。
1: 你穿的是芦苇絮？

0: 死以后，我不该续弦。走，我们回家去，爹给你做主。
1: 哎，这么快就回来了，是不是雪大天寒，路难走啊？
2: 天寒，我并不觉得冷。今天有人差点冻死在路边。
1: 哦，谁呀？
2: 我且问你，咱们一共几个儿子？
1: 三个呀。
2: 那他们三个兄弟，哪一个苦，哪一个甜？
1: 三个儿子都一样啊，不分苦和甜。
2: 哼，他们的衣服是否都一样？里面装的可都是丝棉。
1: 是啊，都是丝棉。
2: 哼，那这是什么？
3: 这是，
4: 娘说这是芦苇絮。娘说哥哥不怕冷。
2: 我妻李氏谋害前儿民损，今写休书一刀两断，任凭他改嫁张三或李四。

0: 你这个恶毒的妇人，还不快给我走！啊！我们闵家不要你这样的妇人，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许踏进闵家半步，快走！
1: 父亲，
2: 我一气的我并未触犯七出之罪，只不该起下了嫉妒心肠，对孩子有了分别之心，就容七这一次吧。我马上把芦絮改成丝棉。
0: 这样的三九天气，就是穿上棉衣都觉得冷，你怎么狠得下心让孩子穿着芦絮，害得我儿差点冻死在途中。你这个狠毒的妇人，还有何脸面再次哭泣狡辩？你捡起凶手，快给我走，走！
1: 父亲，孩儿我替母亲求情，请您原谅母亲，都是孩儿不孝，才有今天，请父亲息怒。父亲，您今天真要赶走了母亲，撇下我和弟弟们，岂不更可怜？父亲，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难。如果母亲不在了，两个弟弟也会受凉挨饿的。父亲，求求您了，父亲。
2: 儿啊，你对娘十分的孝顺，娘对你心眼太偏，你不但不记恨娘，你反倒替娘求情。从今以后，娘定要加倍的疼你，就是弟弟们不穿也得给你穿呐。
0: 都起来吧，既然你改过自新，咱们就重新开始。
1: 母亲，
3: 父亲收起了休书，一家人重归于好。
4: 闵隼用自己的孝行维护了家庭的和睦与幸福，这同他的生母对他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正因为生母的德行教育，才使得闵隼能够用至纯至善的孝心去宽容理解，这才感动了后母。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这句话也流传千古，后世的人对闵子骞的孝心孝行赞叹不已。同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用真诚的孝心去奉养父母，什么样的父母都会有感动的一天。
3: 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孝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让我。北京时间一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2: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7: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8: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9: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2: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 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3: 治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为您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那首先呢，来给大家预告一下，近期我们要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养老处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重阳节到来之际呢，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贵州啊，给我们的养老敬老方面出台的相关的政策落实的相关情况，对政策呢也给大家进行一一解读。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疑问的话，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那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跟您一起来分享一下近期的一些政策举措。
1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3: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近期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在教育方面的一些信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跟大家关注的是贵州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的相关信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的初试时间是在2026年的12月19号到20号。那么根据教育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文件，结合咱们贵州省的实际，贵州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有关事项也已经确定了。首先，大家进行网上报名的时间是2026年的10月15号到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是在10月9号到10月12号这一期间啊。那大家预报名了以后呢，现在就要赶紧进入到这个网上报名了。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都是进行网上报名的时间。考生在规定的报名时间之内，通过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参加报名。考生登录研招网，按照要求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使用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上传本人报名的照片，还有填写招考信息生成报名号，并且按照每个考生180元缴纳报名考试费之后，根据报考点的要求上传核验材料，就可以完成报名了。如果是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而且生源地是贵州省的考生呢，具体报考的事宜也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稍后给您带来的相关信息。当然自己也可以到贵州省教育厅官网发布的这个信息当中去进行详细的查看。如果符合免初试资格的考生啊，就是报考2027年研究生的啊，那就需要在教育部规定的全国统考报名时间之内，登录到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免初试转段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当中去报名，逾期是不能够不报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报名时间，网上报名时间之内，如果是免试的同学，记住在10月15号到10月24号这一期间登录到教育部规定的这个全国统考 的这个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免初试转段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去进行报名，逾期就没有机会了。报名网络技术服务工作是由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来进行负责进行审核的。好，那来看一下，如果是报名完成报名了的考生呢，需要关注一下咱们贵州省的报考点的设置情况。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我省在9个市州和9所高校一共设置了18个报考点。我省各个报考点原则上仅接受在贵州高校应届毕业生以及户口或者是工作地所在的在贵州的往届毕业生报考。那各个考点在这个原则上根据报考点自身的情况来制定本报考点接受报考考生的范围和具体要求，并且对外进行发布。报名条件是

我们需要同步给大家的是，报考资格审核的时间是10月26号开始到10月31号的17点截止，审核的结论将会通过研招网以微信或者是短信方式向考生进行推送。那考生需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如果需要考生补充材料的话，那考生需要按照报考点要求在规定时限之内补充所需要的材料。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第一，所有的考生需要按照要求如实填报报名信息，并且提供真实的材料，积极配合签署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并且遵守相关约定，认真核对并确认本人报名信息。考生因为报名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的不能够考试，这包括初试和复试在内，或者是不被因为这个虚假信息造成了不能被录取的话，后果都由考生本人来承担。那么所有的考生都需要缴纳报名考试费，并且通过报考资格审核。考生应当认真的阅览报这个招生单位和报考点发布的网报公告，确认报考是符合报考要求的。并且还要提醒您，如果没有缴纳报名考试费和报考资格审核没有通过的考生，报名信息是无效的。第三，符合享受初试加分、少数民族照顾政策、免初试或者是招考专项计划有关条件的考生，需要在网上报名的时候按照要求填报申请信息。没有按规定申报或者是审核含复审没有通过的，不享受相应的加分、照顾、免初试政策，或者不得参加有关专项计划的初试复试。第四个需要提醒您的是，残疾考生如果需要考点在考试期间提供合理的考试便利服务的话，应该在报名阶段就向报考点和招生单位提出申请，以便提前做好相关的安排。这是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咱们这个报名考试的信息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报名信息。我们再紧接着跟您来说一下2027年贵州省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报考安排。那这也是贵州省教育厅发布的关于做好2027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研究生报考有关工作的通知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信息。先来看一看啊，2027年咱们会招生多少人，申请的流程有哪一些？实施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呢，也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的部署。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骨干人才的计划当中，要求首先报考骨干计划的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实行的是自愿报考、统一考试、单独划线、择优录取的原则，由教育部按照学科门类分别确定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的基本要求。报考骨干计划研究生的考生不再享受其他初试加分和照顾政策，不得兼报其他专项计划，不得兼报硕士研究生普通计划。报考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的考生参加招生单位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并且择优录取。第二方面呢，是实施南疆高校教师专项计划，招生对象是不限地区、不限民族，毕业之后定向到南疆地区就业，重点保障南疆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实施定向新疆喀什地区医学硕士专项计划，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研究生联合专项的这样一个培养专项计划的话，定向西藏、新疆公共管理硕士计划，还有定向西部省区防震减灾人才培养专项计划。以上的这些专项计划

划啊，需要注意。南疆高校教师专项计划明确了具体招生的专业，那除了南疆高校教师专项计划的其他各个专项计划招生对象呢，也是有限定条件的，报名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除了南疆高校教师专项定向新疆喀什地区医学硕士专项计划，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研究生联合培养专项计划，定向西藏新疆公共管理硕士计划，定向西部省区防震减灾人才培养专项计划等各个专项计划之外，其他的骨干计划招生录取考生当中，汉族比例原则上不超过20%。第四个方面，骨干计划招生呢是全国研究生招生的一部分，严格执行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和博士研究生年度招生文件，各个招生单位要规范招生程序，严格录取标准，坚决杜绝违规行为，对于违反相关规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对于已经录取的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考生的录取资格。第五个方面，2027年教育部安排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是1500名，名额不分配到省，研究生的这个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是5000名，其中贵州省有333名。具体呢，大家可以看一看2027年少数民族的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分配表。好，那么在咱们报考这个专项计划的时候啊，来关注一下生源范围和招生对象，是符合教育部规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报考条件，生源地在贵州的少数民族应届往届非在职考生和在职考生，以及在国务院公布的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咱们一共有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啊，在这些地方工作3年及以上，而且报名的时候仍然在这些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汉族在职考生也是可以报考的。此外，报考南疆高校教师专项的各族考生，还有在西藏班、新疆班承担教学和管理任务的教职工，以及在西藏工作满5年以上的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计划的毕业生，都是可以报名的。我们来看看，如果报这个专项的话，资格申请的流程是怎样一个流程。先来看看资格的申请和审核平台的情况。报考2027年骨干计划的考生需要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的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首页当中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资格申请平台去提交申请信息，经过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线审核通过之后才可以进行报名。需要注意的是，报考之前需要和所报学校的招生工作部门进行联系，或者是从学校官网了解你报考专业是否列入骨干计划，这些事项是需要您在报考之前去确定的。那么所有的报考信息含报考类别、报考院校、专业等等，按照要求要进行完整填写，并且提交之后是一律不予退回或者是修改的，所以您在提交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一下有没有填错啊。来看一下，如果要报名的话，平台的开放时间，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资格审核平台开放时间是2026年的10月8号9点到10月21号的22点，也就这一期间呢都已经在进行审核了。那么考生提交申请信息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在3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审核，考生需要在截止时间之前提交申请信息，并且及时的查看一下您提交的信息的审核结果。博士资格审核开放时间呢，会根据各个招生单位的具体情况进行延长。那么我们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呢？申请资格审查环节要填写的各项信息，提交的材料包括：第一，身份证国徽面和人像面；第二，居民户口簿的首页和本人页；第三，学历证书，往届生需要提供。

0: 或者是就读证明，或者是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啊，应届生是可以，因为还没有获得学历证书啊，可以通过教育部的学籍在线的验证报告来进行提供。第四个是学位证，当然这是往届生提供的啊，应届生是可以不提供的。第五个是工作单位同意报考证明，这是针对在职考生来说必须要提供的一项资料，而且需要注明单位同意职工本人报考2027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或者是博士研究生，并且知晓相关的政策。第七个方面啊，第六个方面的材料是在职证明材料，这是在职考生必须要提供的，包括工作性质是全职，与用人单位存在实质性劳动关系，报名时仍在与用人单位保持劳动关系。第二个方面，在职的考生身份界定，以用人单位与职工本人签署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为职工本人缴纳的社保，或者是为职工发放的工资的佐证的相关材料为准。第三是汉族考生，需要是贵州省的户籍，并且需要出具在民族自治地区三年以上的在职证明材料。啊，这些都是提交之后要审核的资料。那提交申请以后呢，大家就需要到平台去查看一下审核的结果。记住刚才我们所说的，大家提供相关的材料之后，三个工作日工作人员就会进行审核，所以您及时的去查一下审核结果。审核通过了，那就可以通过研招网报名咱们的骨干计划了。考生在研招网报名的时候，非在职考生定向单位一栏填写贵州省教育厅，报名完成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自行下载打印审核通过的考生登记表了。注意啊，考生在骨干计划资格申请环节与在研招网报名环节填写的这些信息必须是完全保持一致的。如果考生因为环节填报的信息不一致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自己承担。被录取的考生通过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需要签署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毕业生定向就业协议书。签订协议的时候呢，这个时间会由教育部和招生单位来通知考生。好，如果是想要报这个骨干计划，我们再提醒各位一些注意事项啊。首先，报考考生应该对本人提交的证件及材料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硕士研究生资格审查通过名单会按要求在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进行公示，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一律取消报考和录取资格。因提供虚假信息而通过网上申请资格审查所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及社会影响，自行承担责任。第二，没有经过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在职研究生原工作单位同意，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和服务期内不得报考博士研究生。经过生源地省级行政教育部门和在职的研究生原工作单位同意，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和服务期限内还可以继续报考骨干计划的博士研究生，并且签署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毕业生定向就业协议书，毕业之后服务年限按照新协议上重新进行计算。第三个需要提醒各位的是，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毕业之后骨干计划在职考生回本人的原工作单位进行就业，骨干计划非在职考生必须在定向省份，或者是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寒冰团等定向地区就业，但是不包分配工作。硕士毕业服务年限不超过五年，含五年，其中西藏班还有新疆班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服务年限是八年，博士毕业的服务年限不得少于八年，含八年在内， 不得违约。那所以如果要报考的话，慎重决定是不是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啊。另外就是要提醒大家，毕业之后骨干计划在职考生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学生档案等等，由招生单位直接寄送到原工作单位，非在职考生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学生档案等等，将会由招生单位寄送到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那考生呢就可以到这个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的官网去查询一下你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档案的相关的信息。好，那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致力于服务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这些高层次的骨干能够通过这个计划获得更多深造的机会，以后能够更好的服务这些地区的发展。好，稍后时间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政策信息，那也希望呢稍后时间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关注节目。直播热线0851859866，稍后时间也将继续为大家开通。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2: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4: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5: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7: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8: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9: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9: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在征集大家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那么尤其是在重阳节要到来之际，大家如果有咱们贵州省养老敬老方面政策的相关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上线节目当中对于这些咱们贵州省出台的政策呀为您进行解读。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一些政策信息。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信息啊。刚才说到了2027年的研究生报考，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2026年贵州省的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招生的这个教师专项计划也已经公布了。那准备贵州拟选派的名额是1151名。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2026到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的是贫困地区来进行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重点振兴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等地区倾斜。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咱们贵州是1151名。那么要求各地是综合研判区域的学龄人员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的分配，加大跨县跨地市选派力度，充分调动优质的资源，加强对重点地区的支持力度。我们来看看选派要求。在选派要求上，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以适当的放宽条件，学校管理人员应当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区提供服务，时间是一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者是留任工作。大学生支持这个实习支教，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的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是不列入选派范围的，短期的基层巡讲和支教以及试用期教师也是不列入选派范围之内的。来看一下选派的形式，鼓励以组团式形式选派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专任教师主要是承担学科教学和班级管理任务，同时充分发挥骨干示范作用，与当地教师组成教学团队，带动受援学校的整体提升教育教学的水平。教育管理人员主要从事学校管理工作，推动受援学校全面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那么支教老师的权益如何进行保障呢？通知当中强调，要完善政策和经费的保障，切实维护支教教师的权益。选派到三区的支教教师支教期间，人事关系将继续保留在原单位，支教期满了之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原工资待遇啊，福利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补助，其支教经历视同城镇教师到农村教育的工作经历。受援县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0000元的标准来进行共同承担。好，这是我们要给大家说到的另外一项计划，就是咱们的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的这个情况。如果有致力于这方面的发展的朋友们呢，也希望今天带来的信息能给您提供帮助。接下来来看一看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的报名。这项工作呢，是从10月14号早上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想要报名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的这个考试录用公务员的，在这一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是10月23号的18点。那今年公布的2027年录用公务员的这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的计划招录是3.57万人。公共科目的笔试时间将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这次考试呢，招录公务员有4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突出了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报名环节从严把握资格条件，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的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察环节全面了解考生的德、能、情、纪、廉，重点了解政治素质、道德品行，还有遵纪守法等等方面的情况，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的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第二个方面的特点是严守公平底线，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严格考试的全流程管控，抓实抓好抓细考试安全的各环节工作，打击防范公考违岗的舞弊行为。报考者需要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注册之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等进行10名10人的认证，才能够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认真落实考试保密管理的有关规定，加强人员、试卷、试题、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之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 失密、泄密等等情况的发生，完善考试诚信联合惩戒机制，对于违规违纪的考生给予这一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者限制报考等等处理。对于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将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完善协调联动责任机制，加强对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的管理监督，规范商业营销宣传，严厉打击和惩处扰乱考试秩序、组织考试作弊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保护考生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第三是坚持基层导向，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进行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有 2.69 万个计划将是补充到县区级以下的直属机构，3000多个计划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对于艰苦边远地区基层职位给予一定的政策的倾斜，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第四个方面是精准科学选人，统筹事业需要和职位需求，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来命题制题。对于专业性比较强的职位，会增加专业能力的测试。中央机关以及省级的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的岗位，会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等方面的能力。而市地级以下的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的岗位呢，则是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的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面和内容，这个方式内容都是由招录单位、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等来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国家公务员局也郑重提醒，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做人之本、立业之基，更是成为一名公务员的基本条件。希望广大的考生从选择报考的那一刻开始，就自觉践行诚信要求，严格遵守公务员考试录用纪律，诚信报名、诚信考试、诚信守约。本次招考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举办考试辅导的培训班。对于社会上有关公务员考试培训网站或者出版物等等，请广大的考生提高警惕，理性对待，避免上当受骗，防止权益受损。
9: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9: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季节是流感高发的一个季节。那流感它是由流感的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所以呢人群普遍易感，感染之后的症状往往比普通的感冒要更重，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感染之后出现重症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由于他的工作流动性强，接触人员的范围也比较广，也属于是流感病毒重点易感染群体。那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接种流感疫苗预防流感的这样一个黄金时间段，也是预防流感的最经济有效的一个手段，就是接种疫苗。那么接种疫苗呢，它可以通过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为了减轻群众接种流感疫苗的经济负担，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目前咱们贵州省已经正式启动了 了农村地区，包括乡镇村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重点人群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2026到2027流行季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工作。这个流感疫苗免费打呢，接种原则是知情、同意、自愿、免费。接种的免费接种对象和条件包括：第一，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第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第三，部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比如说网约车司机、及时配送的人员等等，还有工会会员啊。那比如说咱们外卖小哥啊等等，他就属于是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好，来看看免费接种疫苗的类型。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凡是符合这次流感疫苗惠民政策的重点人群都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此外呢，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可以利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来支付流感疫苗接种的相关费用。详细的大家也可以咨询一下您辖区所在辖区的疾控机构或者是接种单位。那如果要去接种流感疫苗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通常接种流感疫苗之后需要2到4周才会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所以为了获得比较好的保护的效果，建议在流行季来临之前就去完成接种。综合咱们国家的流感流行的特点，流感高发期通常是从11月份开始，那就建议大家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提前一个2到4周去接种就比较合适。流感疫苗到达接种门诊之后，大家尽早的去接种。即使这个时间段内还没有完成接种，那么整个的流感季的这个流行季时间，任何时间都可以接种。尤其是对于一老一小，还有慢性病患者等等流感重症风险人群，接种疫苗之后是可以降低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的。所以呢，今天把这个信息带给大家，也希望尤其是符合条件可以免费接种的，尽快到辖区的免疫机构去赶紧咨询一下，尽早的把这个疫苗给接种上。好，接下来，来说一下，在本周呢，我们也迎来了第37个国际减灾日，就是10月13号。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那我们也从贵州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由自然资源部门地质勘查管理司还有应急管理部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司联合推出的圆桌对话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地质灾害防治七问，在13号的时候通过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抖音号、全国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资源中国，还有爱自然全媒体、地质瞭望、地灾瞭望、矿业界等平台会同步进行直播。13号14:30开始的这一场直播呢，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深入浅出的，通过科普示例、动画等等形式给大家讲解防治地质灾害的相关知识。一座山从稳如泰山到轰然倒塌，这中间发生了些什么？灾害来临之前有没有征兆？灾害来了往哪儿跑？红、橙、黄、蓝预警，普通人到底该干些什么？一条预警怎么样跑赢灾害？公众应该做哪些准备？为什么说防灾是每个人的事儿？等等。这一场直播呢，还有一些彩蛋啊，比如说达达一家动画展播家园四问：你的家位置够安全吗？如果今晚收到预警，你知道怎么办吗？风险来了，谁来叫醒一座村庄？一条预警是怎样跑赢灾害的？等等，让大家记住3个字：看、听、跑。看裂缝，听声响，往两边高处跑。守住了自己的家，守住了自己， 千千万万个家守住了，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就不只是一个主题，而是一份朴素的祝福了。那如果有时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们，相信呢都有所收获。没有时间观看的朋友们，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之后呢，大家不妨呢去看一看这场直播的回放，相信啊对您都有所帮助。
9: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

0: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增值税法施行之后有一些政策的变化。今天呢，我们来说说文旅行业的政策变化。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呢，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了业内专家就此进行的政策解读，帮助大家了解政策信息。来看变化一，旅行社采购团餐合规专票能够抵扣了。过去啊，旅行社为旅行团客户采购餐饮服务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进项税额是无法抵扣的。那么今年增值税法第22条对于不予抵扣的进项税额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购进并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那么这里的直接用于消费是关键限定条件。贵州大学法学院的屈君宇教授就说了，旅行社采购团餐是将餐饮服务整合到旅游产品当中去对外销售，简单来说呢，不是自己吃，也不是请客，它属于旅行服务的组成部分，不属于直接用于消费。所以这一类的购进业务取得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可以正常申报抵扣进项税额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内部员工就餐、商务接待、职工食堂食材采购这些场景仍然属于是直接消费或者是集体的福利范畴，即使取得了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它也不能够抵扣进项税额。同时呢，提醒旅行社应当将对外经营团餐采购与内部餐饮支出实行分账核算、分类管理，对于提供旅行服务配套的餐饮服务发票单独归集，建立管理台账，完善留存旅游的合同、团餐明细、游客信息等原始材料，做好涉税备查的相关工作。变化二是景区免费开放日无需缴纳增值税。此前景区举办一些免费的开放日、公益演出、文化体验活动等等，需要视同销售服务并且参照正常的门票价格缴纳增值税，而增值税法施行之后呢，这些活动就不需要再继续缴税了。增值税法将视同销售表述优化为视同应税交易，并调整了具体范围。那么景区无偿提供服务不再属于是视同应税交易范围，景区举办的比如说免费开放日啊、公益演出啊、文化体验活动啊，这些都属于是无偿提供服务，它就不再列入视同应税的交易范围了。同时对于这些无偿提供服务的行为，它不属于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当中第22条规定的不得抵扣非应税的交易，对于对应的进项税额是可以按照规定进行抵扣的。不过这个政策放宽不等于可以滥用，这些活动当然必须得是真实合理的商业行为，不能够以无偿为名隐瞒真实的实际的经济利益，避免啊出现这种逃税纳税的行为。第三个变化是游览场所之内的配套项目应当按照文化服务去进行申报。以往呢，景区之内比如说索道啊、摆渡车呀、观光电瓶车、游船等等，这些收入它都属于是税目归属，容易出错的部分。部分的企业呢，可能会按照交通运输服务去申报，也可能会按照旅游服务进行申报。而增值税法实施之后，这类项目在征税范围当中的相关的情况也进行了明确规定。那根据公告，在旅游场所经营的这些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索道呀、摆渡车等等，这些收入按照文化服务缴纳增值税，计税标准呢也是在2027年12月31号之前 减按1%进行征收。好，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相关政策信息分享呢，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别忘了继续锁定我们的综合广播，收听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4: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4: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4: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3: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4: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3: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4: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5: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0: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阅读吗？
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1: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2: 哎， 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3: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4: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6: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7: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3: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0: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4: 赤橙黄绿青蓝紫，
5: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1: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论语选读》。今天学习的内容是《学而》第一中如下的章句：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这一段话呢，是孔老夫子啊，告诉我们啊，作为一个求学之人所要学习的内容啊，学习内容的先后次第等等。那我也在思考啊，这为什么唐代的魏征老先生在为唐太宗啊，为朝廷领导者所选择的《论语》的章句里边用这句话。仔细再一读呢，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告诉了一些重要的教育原则。我们都知道啊，在现代社会，在我们中国呢，现在有三件大事儿，是吧？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呀，啊，每个人的幸福指数啊，密切相关。啊，一个呢就是医疗，啊，还有一个呢房屋，是吧？还有一项呢就是教育。所以这个教育，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其实和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呢都是息息相关的。对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团队、每一个地区、国家、民族来讲，教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那作为一个一家之长，我肯定要考虑到对我家庭的 下一代啊，对我们家族血脉承传者的这种教育啊，一定是放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位置。像我最近我们有一位团队的小伙伴他的孩子呢要上学了。那为了要让孩子上学呢，辞去现有的职务是吧，带着孩子呢找到了适合于他上学的地方。为了孩子上学啊，把工作都能辞掉啊。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孩子的教育对一个家庭来讲呢至为重要。如果说父母代表了这个家族的过去，我们中年人青年人代表了家族的现在，孩子就代表了家族的未来。那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来讲是同样的。这个毛主席对年轻人讲，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所以教育啊，尤其是涉及到民族国家的未来的接班人的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
12: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品读群书治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
11: 那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也在思考这一点，是吧？曾经和从事人事工作的同志啊进行交流，他说讲啊，如果在一个企业团队来讲，我们接收的这个培养的这些员工啊，新入职的员工，那这个首先呢，希望他是什么样的人呢？首先希望进了团队以后啊，不要成为一个搅局者，不要成为一个捣乱者，是吧？然后呢，会希望他成为一个这个爱岗敬业的优秀的员工。那我想，其实在一个教育系统里头，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了。比如说，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讲，我们培养出来的年轻人，不希望他是一个背叛国家和民族的人，不希望他成为一个叛国者，或者是一个仇视自己祖国、仇视自己民族的人，这是底线的。说这个底线如果都守不住了，是吧？我们无论他怎么样的有才华、有能力、有本事、有热情，但是最后我们培养出来的是一个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民族咬牙切齿的仇恨，是吧？或者是不理解，达到这样一种程度，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讲啊，是一个教育的失败。当然，如果再培养出来这种反人类的，是吧？像类似于像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希特勒这样的反人类、反种族，对于其他的民族、种族啊，屠杀、伤害、占领他的土地、抢夺他的资源为目的的这样一些反人类分子，那更是一个教育的失败。所以我觉得呢，从教育的角度来讲，每一个指导教育工作的领导者，从事教育事业的这些教师，都是希望培养出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生命、关心人类社会进步成长，能够为国家民族的发展、为人类和世界的和平事业能做出贡献。

0: 国家吧，是不是各个国家民族，甚至是任何一个朝代啊，任何一个历史上存在的这种国家，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的教育都是有这样一些重大的期许。
1: 一时劝人以考，百世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那回过头来再看，那么在《论语》的这一段话里头，我觉得孔老夫子呢，就把这段话呢，把对于年轻人的啊，对于求学者的，或者说对于未来啊后代子孙的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次第呢，就把它很好的展现出来了。我们可以来一条一条的看一看，说弟子入则孝，这个。把这段话呀，其实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叫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是吧，泛爱众，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教育的什么内容呢？首先是一种人格的教育，让这个人呢有一个健全的人格。那在这里面首先体现为呢，是这个孝道的教育。所以经常讲啊，就在家尽孝，出外尽忠。尽忠就是爱国主义。所以这个爱国主义的情怀，它是从在家对父母尽孝而产生出来的。在家呢，孝养父母，有孝养父母之身啊，孝养父母之志啊，孝养父母之心啊。然后呢，把这份心拓展出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进入社会呢，才能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所以爱国主义的教育，如果不从孝道入手的话，这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可能会成为一句口号，不容易落实。那么对于啊，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来讲，他的这个爱国呢是很具体的。曾经呢，我有一位朋友啊，他也在国外学习工作过，我们曾经也有交流，他说到了国外以后啊，对于国家，对于祖国的这个情感呢，就日益深厚了。但是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呢，祖国在他的心中呢，不是一块版图，不是地图上画的一块地图，是吧？也不是我们平时这个教育里头抽象的所讲的有多少人口啊，多少土地啊，多少资源啊，多少工业啊，多少经济啊，多少农业。他说不是，他远离了这块国度以后啊，回头来看自己的祖国的时候，发现祖国是很具体的。祖国是什么呢？祖国是生活在自己祖国土地上的，或者说生活在自己从小所熟悉的这块土地上的父母亲人长辈啊，老师同学朋友啊，一起工作的同事，是他从小长大以后，长大的过程当中所熟悉的啊，那一块土地，那一片山林，那个在记忆当中的那个蓝天啊，那个绿水啊，非常具体。他突然发现这个国家是很具体的。所以人们为什么热爱这个国家呢？是因为他从小在这里长大，在这个国度里头啊，有陪伴他长大的亲人朋友，有他的伙伴啊，有他所熟悉的这种清新的空气呀。

0: 熟悉的食物也好，有他非常熟练的文化的传承，语言、文字、声音、图像、味道等等等等，这一切构成了在他心目当中的具体的祖国。所以爱国主义教育呢，不能仅仅从抽象的这种概念入手。当然我们讲历史上的这些民族爱国的英雄，讲当代的为国家奉献的这些道德模范，也是让我们很感动的。但是这些我们仔细观察，也都是非常具体的一些故事和案例，它特别能够激发起一个人的爱国主义情怀。那同样的，在日常的教育里面呢，从孝道入手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家尽孝，出外才能尽忠。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呢，对自己的父母亲人都缺少这种爱心啊，缺少关怀，缺少理解，对陪伴自己成长的老师、同学、朋友都没有感情，那么我们很难设想他会对这个国家还有很强烈的留恋感，是吧？所以这个爱国主义有的时候呢，它就变成空泛化了。所以现代社会我们要防范的一个重要的现代疾病，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往的冷漠。人和人之间呢，相互不关怀、不体贴，很冷漠，所以对于自己所生活的这一片空间，他也没有什么情感，一想起来都是冷漠的。那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会比较冷漠呢？我们再仔细观察，发现在现代社会，在大家追求物质生活丰富的这种环境过程当中，慢慢的亲情淡漠了，家庭的情感，对家中的亲朋好友的交往啊，都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亲情淡漠，人情冷漠，人和人人际关系也冷漠，所以对这片土地，对这个国家啊，对这个本来和自己应该有密切情感链接的这么一批人群，也没有什么情感，也没有什么感觉。当物质利益也好，当其他的这个所谓人生的目标需要自己离开这个国家，或者说背叛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也能做出这种行为来。为什么呢？再仔细观察，亲情太淡漠了。这个亲情里头啊，其实是包含着人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教育的过程当中，作为领导者是吧，我们做教育决策的时候，应该重视的是人格的养成，或者人的教育啊，或者人的素养的教育。人的素养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孝道的教育。一个人在家爱自己的父母，出外才能对其他的人、其他的长辈产生恭敬之心。一个人在家连生养自己的父母都不关心、不爱护，那很难呢，对其他的人产生这种关心、爱护的心。所以呢，在夫子的教诲里面，把教育的内容的第一项强调呢，是要进行孝道的教育，或者说把孝道教育放到了所有教育当中的第一项。在孔老夫子的教育内容里头呢，叫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德行是放在第一位的，言语是表达了，政事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行政管理了。这个文学呢，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各种技术、技能，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谋生的手段。那德行是放在第一位的，那德行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孝道啊，孝经告诉我们呢，夫孝德之本也。德行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孝道，这是这个百善孝为先呢，是所有的德行的根本。所以紧紧的抓住为人教育的人格教育的根本，就是孝道教育。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

0: 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孔子学琴。

0: 孔子向师襄子学习弹琴，学习一首乐曲一段时间之后，师襄子对孔子说，我虽然是以姬庆做的乐官，但我还是擅长于弹琴。如今你已经学会了这首琴曲，可以进一步学点别的了。孔子听了并不急于学其他，回答说，我还没有学到他弹奏的技巧啊。孔子用心投入，练习一段时间后，很快地学会了技巧。于是师襄子便对孔子说，你现在已经学会技巧了，那么可以学点别的了。孔子回答说，可我还没有了解曲子表达的意趣啊。孔子继续专心练习一段时间，了解了曲子的意趣。此时师襄子又对孔子说，您了解了他的意趣，现在可以进一步再学点别的了。但是孔子依然想继续深入，回答说，我还不晓得他是歌颂谁的呀。于是孔子专心一致，每天弹奏，用心领会曲中歌颂的人物。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孔子有所深思，高高地站在一个高处，向远方眺望，说，我已经知道他是歌颂谁的了。他长得有点黑，身材修长，有着广阔的胸襟，长远的目光。他眼光辽阔，囊括四方。如果不是周文王，谁能如此啊？师襄子听了十分惊讶，立刻离开坐床，来到夫子面前，两手交叉于胸前，表示敬意地说，君子真是无所不通的圣人啊，此曲的名字是文王操。孔子学琴锲而不舍，学习一首琴曲，不单会弹，还要深入到更深的层次里。纵然师襄子说可以了，要进一步教夫子别的，但对夫子而言还不算真正学会。于是夫子不断地深入，从会弹到掌握技巧，又进一步了解到他的意趣，进而再去领会曲子所描述的人物。看到夫子如此专心一致、刻苦钻研的学习态度与那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时，真令我们深受感动。学习的确需要我们用心专一，深入其中，如此也才能有更深的体会，得到更大的收获，也能从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如果停留在表面，或是深入的不彻底，便难于领悟其中更深的道理。而学习也不是为别人学，是为我们自己学，为了更好地掌握知识，提升能力，服务社会而学。因此，真正有志于学习的人会用心投入，深入下去，不会轻易怠过或是半途而废。现今我们学习圣贤的教诲也同样如此，单单会背、会写、会说，只是学个表面，还应当更加深入，用心体会圣贤的存心，并将道理用于生活中实践出来，亲自体证。如此则会有更深、更广、更入微的体会，也会有更加坚定的信心。当我们能保持这样好学、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还有什么是学不会、学不懂的呢？中庸里有一句话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错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错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错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错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错也。人一能知，几百知；人十能知，几千知。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学习的东西要学会，没学会是绝不放弃的，有不懂的必须问明白，问了还不知道也是不会舍弃的，有思考的不明白的道理也需要思考清晰了才罢休，有没有辨别的毅力必须辨明，辨不明也绝不放下。 没有力行的事，同样要切实奉行，行不切实也不放弃。他人学一次就懂了，我不妨学百次而后成；他人学10次则能，我不妨千次而后成。真能如此去修学、去做事，虽然愚笨，也会变得聪明睿智；虽然柔弱，也能自强自立。 中庸这段话实在可以说是为学最有益之言啊。想孔夫子为圣人，尚且还好学不倦，我们又怎么能悠悠放任，不加刻苦勤勉呢？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 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 186-0061-8297 186-0061-8297。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 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Paper
2: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3: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

0: 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7: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论语选读》。今天学习的内容是《学而》第一中如下的章句：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现在呢，有很多的地方啊，很多的社区、乡村，强调呢孝道教育。孝行天下呀，首先抓住孝道教育啊。中国的文化啊，首先强调的叫孝亲，然后呢是尊师。孝亲尊师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宝贵的传承。那在家呢，叫做在家尽孝；出则悌，这个悌，古人解释啊，善兄为悌，也就是说，对于自己的兄长啊，我们很尊敬、很恭敬，就叫悌。这个悌呢，还包含着离开家庭、走进社会以后，用侍奉兄长之心去面对社会当中的长辈、领导和上级，哎，这也是一种修为。所以这个孝悌的精神，也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以这种精神呢来处理呢人际关系，这叫做出则悌。那第三项呢是谨，这个谨其实指的是修身功夫啊，这个人呢要谨慎啊，要恭谨啊，要严谨，不能这个虚夸，不能这个浮躁。这个是中国自古以来呢就特别讲究这些内容。那这个谨字啊，我们现在观察在社会当中呢有很多的浮夸的现象，这个虚假的广告宣传呢、啊、是吧，吹牛啊，啊，互相的这种炫耀啊，还有呢就做了很多的虚浮的这个面子工程啊，好大喜功啊，其实都跟呢在修身功夫上的谨慎的功夫、恭谨的功夫不足有关。那如果我们从小这方面的教育做得好， 那可能他对于

0: 这些这种浮夸的是吧，对这种大兴土木浪费钱财的这种面子工程等等啊，他就不忍心做这件事情，因为公瑾呢已经成了他的一种美德也好，成为他的一种处事待人接物的一种原则也好，所以他就不容易犯这个错误。第四项呢是讲要信，就是我们对人的教育，你看一个孝，一个悌，一个谨，一个信。那么信字呢同样很重要，人言为信呢，这个信字表示的诚的意思，我心中所想和我嘴里所说和我的这个行动它是言行一致的啊，这个叫信。那信字呢在现代社会里头其实首先体现为什么呢，首先体现为不要欺骗别人，不要撒谎，不要骗人呢，不要撒谎，是吧？所以现在经常讲啊，说这个假话不能说，真话说一点，真话也别全说，未可全抛一片心呢，是吧？你全说真话也很危险，那假话坚决不能说呀，是吧？首先呢要讲啊，人不能够说假话，不能欺骗别人啊，不能给别人造成了这个痛苦，给别人造成麻烦。所以这个信字呢是中国文化语境里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在教育里边啊，怎么把它落实到教育当中呢？这我们也要来共同来思考。那第五项指的是泛爱众，这个爱人之心，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个里头啊很有意思，我们仔细观察哈，在孔老夫子的教育原则里头，他提出了泛爱众，但是他没提爱国。我们现在强调爱国是吧，那么我理解呢，这个爱国呢是包含在泛爱众当中的。因为爱众嘛，众什么意思，就是不仅仅是自己的亲人呢，这个社会大众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去关怀他，都要去爱护他。那这个人呢可以是我的亲人，是我们同村的人是吧，是我们同宗的人，是我们同姓氏的人，也可以是外村的人，不是我们这个同宗的人，不是我们同姓氏的人，可以是我们同一个民族的人，也可以是不同民族的人，可以是我们地区的人是吧，我在北京，那我们喜欢北京人是吧，哎，也可以不是北京人，比如说上海人是吧，广东人，东北人啊，新疆人啊，啊，西藏的呀，啊，青海的呀，啊，所以只要是生活在我们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民族，我都要去爱，啊，我都要去关怀，去体贴，而不能狭隘的只爱自己的本民族。说我们中华民族啊，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我觉得这个特别棒。为什么呢？让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让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人，从生下来那一天开始，我们就耳濡目染的学会了对其他民族的发自内心的关爱、接纳、包容和成就之心，和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心。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对待其他的民族，不仅仅是汉族人对待少数民族，包括少数民族对待其他的民族，对待汉族人，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包容，与生俱来的接纳。那么这种接纳呢，不仅仅体现在对民族人种的接纳上，还体现在对这个民族的文化传承的认同和接纳上。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啊，都有自己的啊，有的还有自己的这个文字语言传承，他们生活的这个地区呢也都不太一样，甚至吃的食物呢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头啊，大家都能够活得幸福快乐健康美满，都有机会成就自己的人生的一番有意义的事业，让自己的人生呢都过得有意义，了不起呀，中华民族的这种民族政策啊，民族大家庭的文化的熏习，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就有这种广博的 包容心，或者是就有博爱之心呢？我们中国人的博爱之心不是口头上的话，它是真的啊，它对各个民族能够接纳，各个民族能够包容。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现代的我们的中华文化，它的包容度是极大的。它不仅仅对我们中国国内的各个民族文化能够包容，而且对于国外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也能接纳，也能包容。在宗教的认同上，我们中国呢，这也是了不起的。所以有一位汤恩比博士啊，他就分析，他说这个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最了不起，他要看，他说这个民族最了不起怎么来判断呢？第一，历史悠久，历史太浅了，经验不足啊，是吧？你才几百年的历史，几百年历史他经历过啥呀，是吧？这个一个民族的兴衰，一个文化的成长，反反复复的起起伏伏的这些历史过程，如果历史短了还没有经历过呢，啊，有个悠久历史的民族啊，他经历的多，他经验丰富。第二个呢，他说这个民族啊，他的这个包容性大，他是多民族的，尤其是多种文化共存的，就美美与共，他能够接纳呢多种的宗教信仰，多种文化元素都能够接受。他说纵观世界各国呀，唯一具备这个条件的就是中华民族，他说中国人具备这个具备这样的一种素养，所以呢这个民族啊能够对世界文明做出极其重大的贡献，因为他们的文化模式、思维模式、他们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世界各国采用了这样一种模式，大家会和谐共存呐，是吧？不会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不会让一个文化存在而把其他文化灭掉。我们作为中国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有深厚文化传承的、有广博包容爱心的这样一个文化语境、文化氛围里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幸福啊，也确确实实我们是有福之人。那在这个教育理念里边呢，这就体现为泛爱众了。所以泛爱众从小的这种对生命的关怀、对生命的关爱、对人的尊重、对人类的尊重，这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从来不会做出反人类的事情，我们中华民族也从来不会做出侵略他国的事情，去破坏其他的民族文化，去伤害其他民族的啊这种独立性、他的尊严、剥夺他们的生命、抢夺他们的财产、侵占他们的土地、毁灭他们的文化，中国人不干这事儿。中国人是讲，是吧？兴灭国，举义民。什么叫兴灭国？人家国家灭了，我们还把它复兴，让它活下来，是吧？中国历史是这样的。那是源自于哪里呢？我觉得从源自于我们中华文化传统教育里面的这种爱众的思想。爱众其实就是爱人呢，爱众人呢，不是只爱和我同一个民族的人，不是只爱和我同一个信仰的人啊，不是只爱我们国家的人，是爱全人类的。所以中国的文化是和平的文化，中国的人文教育、人格教育是和平主义的教育，是国际主义的教育。它的根源源自于哪里呢？源自于泛爱众的思想啊，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特别感动也特别震撼的一项教育内容。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适应力确实也很强啊，是吧？你看到了世界各国，到哪个国家去，我们都能够迅速的这个融入到那个国家的文化当中，融入到那个国家的社会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爱人之心，有成人之美之心，随俗之心，是吧？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接纳、包容、尊重、理解啊，甚至我们还会成为当地优秀文化、当地民族的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和文化传承的守护者。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从小的教育里面有爱众的教育，有博爱的教育，有和平主义的教育，有国际主义的教育啊，有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怀，有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价值观教育，从小就接受到了。好，那另外一项内容呢，叫做亲人。哎，我觉得这个也是 对教育原则呀，告诉我们孩子们也好，年轻人也好，要选择以什么人为榜样，是吧？我们现在都知道，要和什么人在一起，和什么人在一起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网上经常讲这样的话，是吧？那我这个孔老夫子，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要和什么人在一起呢？要和有仁德之心的人在一起。亲人这个人呢，是吧？有仁德之心的人在一起，要和传递仁爱的这个团队在一起，要去学习传递仁爱思想的文化，要去接受这样的价值观的熏染，是吧？所以要亲人呢，亲就是接近的意思。这个人呢，可以是有仁德、有修养的这样一种高贵高尚的人，也可以是一种文化，也可以是一种社会环境啊，也可以是呢一个非常为国为民的好的这种团队。所以要亲人呢、啊、所以我经常向我们团队的小伙伴们提出来，我说现在中国共产党非常棒啊，你们要写入党申请书啊，是吧？这其实也是一种亲人嘛。啊，那我们如果在现代里头啊，这个学习中国文化找不到这样合适的老师，没有关系啊，我们开卷有益啊，我们学论语啊，把这个书翻开，古圣先贤，我们伟大的祖先的教诲就映入眼帘，伟大祖先的精神就透过这个文字啊，穿越时空，打到了我们的心灵深处。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这也是亲人。学完了以后呢，我们知行合一，付诸行动，在家尽孝，出外尽忠。那这些内容都做到了，按照这个夫子的教诲讲，是吧？在家尽孝啊，出则悌，然后呢，谨信，有爱人之心，爱众啊，亲近这个有仁爱之心的啊人和团队啊，或者这种文化，这些人格的教育啊比较圆满了啊，人格的教育呢已经初见成效了，这个人这一辈子至少不会成为一个搅局者，是吧？至少不会成一个叛国、反民族啊，背叛民族、背叛国家的人，不会成为一个反人类的人。这保证了我们不会给这个社会啊培养出一个祸国殃民的人，是吧？至少是这样。在此基础之上，要什么呢？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文就是学习。啊，我们过去的学文是指的学习这些书法呀，啊，学习这些经典呐、啊。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学习数理化，学习各种各样的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的能力和本领。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啊，我们也是基本上，从改革开放初始，我们是学生。啊，现在改革开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阶段，是吧？从物质文明的发展到精神文明的发展，啊，这个过程呢，我们都参与了一下。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教育是有成有败。啊，成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是一代人、几代人拼搏干出来的呀！大家这个是打拼出来的。这些打拼的人是吧，不计报酬，不计代价，无怨无悔，忍辱负重，为了让中华民族重新复兴崛起啊，牺牲掉了很多，有的牺牲掉了身体的健康，有的牺牲掉了家庭的情感，头发白了，背驼了啊，这个皮肤呢也都有褶子了，变黑了，苍老了，但是我们共同奋斗呢，把这个中国呀从贫穷落后的状态让他一步一步的走出来，实现了我们几百年来先哲先烈的理想和梦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那为什么又说教育是失败的呢？因为我们也培养出来一批非常有才华的人，对吧？但是德行呢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大家可以来仔细来观察，对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 对于世界的和平，真正有那样一份国际主义的情怀和责任心吗？所以我想这里头呢，是不是作为一个领导者，作为一个家长啊，作为一个团队的负责人，作为人事部门的人事部门主管，是吧？我们在制定这种从小对孩子的教育政策、教育方针也好，在制定培养人的计划的时候也好，是吧？我们要看一看呢，在我们的教育原则方针里头，是不是还有一些需要参考古圣先贤的教育原则和智慧，让我们的教育计划、教育规划、教育理念更加完善，是不是还有这样一些地方呢？我们以史为鉴呢，可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现在的一些教育方针、培训的理念重新做一个深入的反思。好，那我们今天的《论语》选读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1: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品读群书治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

我们的古人呢是非常注重音乐在教育当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的。伟大的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就有一位懂得用音乐来教育孩子的母亲。 颜征是孔子的母亲，由于他教子有方，培养出了千古流芳的孔圣人，所以世人称颜征为圣母。早在孔子还不懂事的时候，颜征就买来了很多的乐器，有的时候自己为儿子吹弹，有的时候呢请人为儿子演奏，有时让儿子自己摆弄，邻里乡人不解其意。 颜征对人们解释说，孩子现在还不懂事，但天长日久他就会喜欢这些礼器，做人要讲根基，办事要按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礼器最讲礼仪和规矩，没有章法演奏不出动听的乐曲，所以用这些礼器能让孩子早一点懂得礼仪、音律、等级， 这对他日后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在母亲的引导和教育下，孔子对音乐有了浓厚的兴趣，很小就学会了吹、拉、弹、唱。邻里有了婚丧等红白喜事，他都带着乐器跑去奏乐。长大之后呢，孔子对音乐的爱好有增无减，简直到了胜过吃肉吃饭的地步。 他在齐国听韶乐，一连听三个月，吃饭连肉味都品不出了。他说：“想不到音乐之美竟能到如此境界呀！”孔子对音乐有很强的感悟能力。有一次，孔子向鲁国的乐师师襄子学琴，一支曲子他一连弹奏了10天也不调换别的。师襄子建议他换个曲子，孔子说， 我已经熟悉这支曲子了，但是还没有领悟弹奏它的技术。过了些时候，师襄子说：“你已经掌握了弹奏这支曲子的技术，可以弹别的了。”孔子又说：“我还没有领悟它的用意。”又过了一段日子，孔子仍在弹那首曲子。师襄子说：“你已经了解它的用意了，可以换支曲子了。” 孔子说：“我还没有领悟他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呢。”又过了一些时候，孔子终于停下不谈了，他默然有所思，看向远处，说：“我可能领悟到了，这个人又高又大，皮肤很黑。”

0: 眼睛向上看，好像要统一四方，这不就是周文王吗？师襄子听了非常惊讶地说，这支曲子就叫做文王操啊。从此孔子对音乐钻研得更深了，
1: 他不仅以音乐陶冶情操，还对音乐有了很深的研究，他能从音乐中悟出许多深刻的道理。一位普通的母亲善用音乐的力量，从而培养出了圣人，可见音乐的力量之强大。音乐就像润物无声的细雨，悄悄地洗涤着人们的心灵，也影响着我们的道德、意志、 品格和情操。当我们的心灵感到干燥，需要一点滋润的时候，徜徉在德音雅乐中将会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2: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 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 186-0061-8297 186-0061-8297。
3: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4: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5: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3: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5: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3: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5: 我总跟他们说，
3: 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5: 哎呀妈，知道了。
6: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人行千里，山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8: 服务员，买单。
9: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0: 好嘞。
11: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 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

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快看，这座桥好高哦！
1: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0: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2: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0: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3: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的跳进去的吗？
4: 俺老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1: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0: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1: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 C 仪苗绣苗银，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3: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1: 对呀、啊。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0: 今晚祝星意万风铃，
3: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2: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风成林。
1: 14亿年的地球奇观，
3: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情系万家灯火。
3: 嘘，桥在讲故事。
5: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今日的我们来聊聊青春华章因创新更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7: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8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里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8: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7: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2处山东省级红

0: 展之路。
1: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里镇明确地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0: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2: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0: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园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3: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好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70周岁老人吧，4院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4院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哎，叫他们安享晚年。
0: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向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4: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0: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

0: 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3: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4: 冷车，
5: 你计算数了吗？
6: 30.88。
3: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7: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万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3: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8: 天天来，来帮我一个。
6: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8: 2-3斤吧。
6: 1年多来吗？
8: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是质量好点的，卖也好卖。
3: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9: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大叶芹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能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那这个经济作啊，也挺费用的，好草嘞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3: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4: 今天这个车忙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债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鲁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3: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4: 我为什么种菜哈？我咱们这片离吉野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野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三分多地儿。我刚开始时候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10: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4: 应该是在第三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3: 十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4: 这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都是我的，那时候哎，那个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林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3: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4: 菜的品质全都能控制好啊，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儿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3: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4: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15万的10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3: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11: 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那时候就负责给技工了，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3: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10: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11: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10: 你卖多少呀？
11: 10块12批发价。
10: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11: 1万块钱左右。
3: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11: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万块钱。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3: 前5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11: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3: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 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1000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七岁握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1: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心静手才稳呐、
2: 一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1000个晨昏，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3: 爸，手抖啦，
4: 深呼吸，落锤要定。
3: 眼花了，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地飞出去。
0: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就抓住它了。
2: 千度火，万变锤，练的是银，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银光的手艺人。
5: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6: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5: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6: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8: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2: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0: 工作再忙，
1: 工作再忙，
0: 也常回家看看，
1: 常回家看看。
2: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3: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4: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3: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2: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0: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5: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合肥核心文旅商圈，四家零次方机器人小店正式亮相。智能语音交互，机械臂精准取货，全程无人值守，秒级订单交付。曾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如今已照进现实。作为安徽首个机器人无人售卖的场景化应用，该项目背后是一支由00后组成的科研团队。令人瞩目的是，项目落地仅一年多，订单量便突破3亿元。今年更计划在城市新开500家门店。从实验室里灵光一闪的构想，到街角烟火中触手可及的智能服务，他们的创业故事正是中国青年创新创造热潮的生动缩影。量子实验室、6G 试验场、智能车间、育种田垄，不同的创新赛道上，青春身影随处可见。平均年龄20多岁的9张4号团队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吉林炭谷24人青年团队打破国外碳纤维技术垄断。江苏海院智断传承团队自研智能液压操作机，以中国方案打破1万吨级锻造的技术壁垒。高校学子将算法带入荔枝果园，用代码为传统农业装上智慧之眼。年轻一代锐意创新，勇攀高峰，日益成为啃硬骨头、攻克卡脖子难题的主力军。中国青年敢于挺进无人区的勇气，深植于日渐丰沃的创新土壤。从合肥打造机器人全产业链生态，到雄安推出雄才16条，搭建创新赛事平台；从上海魔速空间构筑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到佛山打造人才培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各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政策扶持与市场赋能双向托举，让青年科研人员得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创新创造实践。真抓实干，敢闯敢试，永远是青春最燃的底色。回望戈壁滩上，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倾注青春与热血，铸就两弹一星等奇迹。如今，在嫦娥探月、北斗组网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青年骨干接续奋斗，努力实现创新跨越。创新的中国是青春洋溢的国度，是充满希望的沃土。一代代青年人的面孔在变，不变的是将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的赤诚担当。科学的未来在青年，创新的希望在青年。正值开学季，一些大学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算力。将最前沿的资源送到年轻人手中，既是寄予希望，亦是播下创新的火种， 点亮奋斗的征途，光驰妙境开心语，散破重霄越远极。九章团队90后科研人龚思秋曾在毕业论文致谢中写下豪情满怀的诗句，当越来越多青年无畏艰险，笃行不怠，用创新之笔书写最燃的青春华章，以创造之力铺展逐梦的时代画卷，这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坚实底气。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7: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8: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7: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8: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0.1毫米一点点练到0.01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7: 精度差0.1丝/1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8: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7: 我是为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谋利不争名，干得最多也干得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8: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7: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精度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精度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8: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角铣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7: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8: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7: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

0: 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1: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0: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脚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1: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0: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1: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河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0: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1: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0: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机电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1: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 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4: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5: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4: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是存量也不多，应该19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5: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四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6: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桥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5: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四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7: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5: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说：
7: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 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这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三年也好，打工三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5: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三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一周时间，三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8: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满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沁到骨子里去的。
5: 2017年3月25号，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兵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9: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5: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技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10: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5: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11: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5: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12: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

0: 保证着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蓝桥没有啊，是靠经验的积累。
1: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6个，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2人，市级传承人2人，县级传承人9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2: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啊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1: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虹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追问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儿。
8: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9: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8: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0: 老板，结账
8: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7: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7: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7: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1: 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12: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13: 哎，排队好吗？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12: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1: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12: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1: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5: 来，手给我。
1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8: 加油，
15: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9: 登顶了，
20: 好美呀！
21: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3: 蔡顺时慎。
24: 西汉末年，王莽新朝，兵祸战乱连绵10余年，不知多少家庭妻离子散。蔡顺为了逃避战乱，带着母亲来到了慎县。
25: 娘，桌上还有一些野果，饿了您就吃点吧。
26: 嗯。
25: 娘，外面很乱，您就在家里歇着，我找到吃的马上就回来，您别担心。
26: 找不到吃的就算了，娘不饿。
25: 娘，您放心好了。
26: 哎，快去快回。
23: 蔡顺来到集市，想在这里找点活干，为母亲挣点吃的。
27: 快点快点。
25: 老板，
27: 出去出去，我们这儿没有吃的了。
25: 我不是来要饭的，我想在这里帮忙干活，不要工钱，只要有吃的就行。我能干很重的活，而且我吃的很少，一天只要一个馒头。
27: 啊？
25: 您就当是做件善事吧。谢谢您。
27: 这年头你还能吃上一块馒头，算我仁慈。
25: 谢谢。
27: 怎么不吃啊？
25: 哦，我现在还不饿，待会儿吃。
27: 你什么时候吃我不管，可别饿晕了耽误干活。
25: 是。
23: 蔡顺把干活挣来的馒头用一块布子包裹起来放进贴身的衣袋里，又饿着肚子做起了搬运大米的活计。
24: 只要母亲有馒头吃，再累也没关系。
25: 老板，怎么把大米全都拉走了？
27: 没什么。
25: 啊，娘，娘，有吃的了，娘。
23: 辛苦了一天的蔡顺，满载着收获馒头的欢喜，一路小跑着回到了家里。
25: 娘，您看。
26: 啊，
25: 娘，您先吃着。
26: 顺儿，来，你也吃一半。饿了吧？
25: 我不饿，中午我吃了好多馒头，您快吃吧。
26: 是吗？
25: 哦，对了，刚才我摘了些野菜，马上煮个野菜汤，您好就着馒头吃。
26: 哦，这孩子。
2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
1: 1077-3371，微信同号。
25: 娘，您喝汤吧。
26: 娘吃饱了，你喝吧。
23: 蔡顺喝完野菜汤后，就去集市上买米，结果发现店铺的门竟然都关着。
25: 老板，开门呢！请问老乡，出什么事了？
2: 哎呦，小伙子，快逃吧！赤霉军来了。
26: 是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5: 谢谢你们。
24: 母亲好不容易每天能吃饱穿暖了，这下赤霉军一来，又不知道到哪里找吃的。
23: 蔡顺走了一家又一家，本想为母亲找点吃的，结果却一无所获。天也渐渐黑了。
26: 你在哪儿啊？有没有危险呢？天都快黑了。
25: 天黑了。娘，
26: 老天保佑，让我儿快回来吧。
23: 北风呼啸，蔡顺母亲站在村口的大树下，焦急地等待着孩儿回来。
25: 娘，你怎么出来了？
26: 孩子，你没事吧？你可把娘急坏了。
25: 娘，我没事，我没事。
26: 没事，没事就好。
25: 娘，我们回去吧。
23: 蔡顺很快给母亲端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野菜汤。
25: 娘，趁热喝吧。
26: 你呢？
25: 我不饿。
23: 母亲又拨出了一半给蔡顺。
26: 娘不饿，你替娘吃点。
25: 娘，您这是。
26: 傻孩子，娘没事，别难过，都会过去的。
25: 娘，孩儿让娘受苦了。
23: 夜幕中，蔡顺在母亲身边睡着了。母亲把全都盖在自己身上的被子给儿子匀过去一些。
26: 辛苦孩子了。
25: 娘，我出去找些吃的就回来。哎，您别担心。
26: 一定要小心点。
25: 娘，您放心吧，我走了。哎，
23: 第二天一大早，蔡顺挎着一个篮子出门去找吃的了。

0: 3 7 1 1 8 3 1 0 7 7 3 3 7 1。
1: 蔡顺把比较甜的黑紫色的放到一边，准备给母亲吃，红色的比较酸就留给自己吃。在战乱中，他对母亲还能够如此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绝非一日之功，他的孝行也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2: 蔡顺在途中遇到了赤眉军。
3: 你是干什么的？
4: 我叫蔡顺，逃难来到此地。
3: 篮子里是什么东西？
4: 是捡来的桑葚。
3: 打开看一看。好东西啊。
4: 你们想干什么？
3: 我们要吃桑葚。
4: 我可以带你们去桑林采摘，但是篮子里面的我不能给你们，我必须带回去给我娘吃。
5: 你少啰嗦。你
2: 赤眉军头领用皮鞭制止手下人抢夺桑葚。
3: 我说年轻人，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把桑葚按颜色分开，快说。
4: 因为黑紫色的桑葚味道很甜，带回家给我娘吃，而青紫色的桑葚还没有完全成熟，味道比较酸，我自己吃。我娘眼睛不太好，所以我把两种颜色的果子分开，她吃起来会比较方便。
3: 蔡顺，你的孝行真是难能可贵，我赏你牛羊各一头，谷米一袋，还有一些银两，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好你的母亲。你啊，马上按我说的去办，快。
6: 统领，这我
3: 叫你去你就去。
4: 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您的这些东西我不能收。
3: 为什么？
4: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娘就教导我说，不义之财不取，不义之物不受。您的这些东西是一路搜刮而来的，不知道有多少户人家因此受难，所以这种不义之物我不能收。我和我娘也是因为躲避战乱才来到此地谋生，因为战祸有多少家庭流离失所，又有多少母亲因此挨饿。谁没有母亲呢？谁又愿意看见自己的母亲每天担惊受怕，挂念着在远方征战的儿子呢？如果你们真的有孝心，就回家照顾自己的母亲吧，不要再平添战乱了。
7: 头领，
8: 好了，兄弟们都别哭了。
2: 蔡顺的一番话感动了赤眉军。
3: 想娘了就都回家吧。
4: 我替天下的母亲谢谢您。
3: 应该谢谢你，你让我们重新找回了孝心，我也要回家照顾我娘，以尽孝道。弟兄们后会有期。
2: 赤眉军头领驾马而去，其他人也都纷纷扔掉兵器，到河边洗掉了眉毛上的颜色。
1: 人之初，性本善，向善向德之心，人人本来具足。那些赤眉军被蔡顺至诚的孝心感化，也唤醒了他们本有的孝心。这些赤眉军当下改过，洗去赤眉，同时也洗去了一时的迷惑。此后为纪念蔡顺的德行而改名为洗眉河。
2: 大禹克俭。
1: 尧帝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水灾频繁，人民为了逃避水患，经常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于是四方部落推荐鲧去治水。鲧用了土掩的方法，造堤筑坝来围堵大水，虽然花了9年的时间，但水患仍然未能治好，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天下苍生依然深受水患之苦。

0: 被淹。
1: 天下黎民无处安居，流离失所呀。
0: 华夏大地生灵涂炭，天下苍生正饱受煎熬。
1: 请舜帝赶快派遣治水之人力保家园。
2: 请舜帝赶快派遣治水之人力保家园。力保家园，力保家园，力保家园。
3: 有谁可以担当这项重任？
0: 舜帝，我们有一位合适的人选。
3: 谁？
0: 禹。
1: 他不是刚刚结婚吗？现在他愿意离开家园吗？
0: 会的。禹是一个沉着能干又有智慧、大公无私的人。
4: 相公，你回来了。
5: 禹，
6: 你有什么事吗？
0: 你跟我来。走吧，现在洪水泛滥，天下苍生正等着咱们呢。
6: 我去了啊。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禹，对于治水你有什么办法？
1: 这要因时因地而做不同的判断，有的可以修渠造坝，有的必须疏导引流。
3: 后稷和一两位大臣会和你一起启程赴任。
1: 是。
4: 早点回来。
1: 家里的事情就劳烦你了，治水成功的那一天我就回来。
8: 夜幕中，妻子把收拾好的一袋包裹交到禹的手中，并目送丈夫走出了家门。
1: 你们看，水是往低处流的。
3: 洪水泛滥是因为水势太猛，流不出去。
1: 对，所以只要我们弄清楚地势的高低，顺着水流的方向开挖河道，把水引出去，这就好办了。
9: 那我们需要劈开大山，开挖大河，让洪水顺着河道流入大海，我们就能够根治洪水了。
1: 你们说的对。所以要改正过去围堵的办法，用疏导才能根治水患。我们开始吧。
3: 禹带着大家从此开始了他的治水工作，每天跋山涉水勘察地形，白天冒着生命危险翻越高山峻岭，渡过激流大河，夜晚劳累了一天的禹在江边小憩一会儿，便又开始一天的工作。每天就这样忙忙碌碌，毫不懈怠地奔波在山川河流之间。大家在禹的带领下，不畏困难，吃苦耐劳地开垦着每一块水患地区。
1: 弟兄们，成千上万的百姓指望着咱们治水成功，大家加把劲儿，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对，
10: 对，
2: 好，
10: 对，
2: 好。
3: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一条一条的河流被疏通。
9: 沿着这条路走，是不是能到你家呀？
1: 是的，我家就在路边。
9: 路过就回家看看，咱们离家也有一年了。
8: 治水的队伍第一次经过禹的家门。
3: 禹，你不回家看看，
1: 就不耽误时间了，还是赶路吧。
3: 没事儿，你回去看看吧，我们等你。
1: 我们要赶紧治水，下这么大的雨，一定又有很多的地方被洪水淹没了。我们要加快速度开山凿渠，老百姓才能早一天过上太平安宁的日子。
3: 婴儿的哭声渐渐远去，雨 迈着坚定的步伐，向治水

0: 大家加把劲，夏天就快过去了。弟兄们，再扛几天，春天就到了。治水的队伍又一次经过雨的家门。
1: 妻子正抱着孩子站在院子中央。雨，你就进去看看孩子吧。
2: 你进去吧，我们继续赶路，不要操心啊，等你见到了孩子再来追我们。
1: 我们必须赶在夏天来到之前把那条河谷给开凿出来，不然雨季一到洪水泛滥，还会有老百姓受难的。走吧。
3: 雨不分春夏秋冬，穿梭在连绵巍峨的大山之间，水道开通了，大水从这里奔腾而过，洪水被我们疏通了，
4: 还有很多被堵塞的洪水等着我们呢。
0: 治水的队伍第三次经过大雨的家门，孩子渐渐长大了。
5: 娘，大雨站在门外，望着许久未曾谋面的妻儿，心中感慨万千。
6: 娘，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7733771，18317733771。
7: 娘，你怎么了？孩子，他就是你爹。雨，不要说了，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爹，爹，爹，爹，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
8: 孩子，
7: 你为什么不回家？爹，爹，回家吧，爹，求求你了。
8: 回家吧，孩子。
9: 天下苍生还有许多人深受水患的危害，他们更需要父亲的帮助。唯有治好水患，每一个孩子才能快乐地跟父母在一起呀。爹，爹。
8: 大禹说完这番话，坚定地起身，带领大家继续赶路。
10: 孩子，等你长大以后。 也要一心为天下苍生着想了。禹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经验，用疏导代替围堵，开辟了九座大山、九条大河、九大湖泊。经过13年的艰苦奋斗，终于疏通了洪水，百姓重新恢复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0: 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公无私的精神，不仅感动了舜帝，更感动了天下百姓。于是，舜帝就把王位禅让于大禹。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 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

0: 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2: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4: 老板，结账
1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5: 各位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16: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17: 哎，排队好吗？
18: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16: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5: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16: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9: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八十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8: 好美呀！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王旦见贤。
17: 宋真宗年间，辽国多次进犯宋朝边境。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辽圣宗亲自率领200,000大军南下，前锋已到澶州，直逼宋都开封。副宰相王钦若暗地里劝真宗逃跑，宋真宗犹豫不决，最后召见新任宰相寇准。
18: 寇爱卿，有人劝我迁都金陵，有人劝我迁都成都，你看该怎么办才好？
20: 这是谁出的好主意？出这种主意的应该先斩他们的头。
18: 那爱卿以为如何？
20: 陛下如果弃城南逃，必将导致人心崩溃，那么敌人就会趁虚而入，国家难保。陛下，您是神明威武的皇帝，如今武将和文臣都很团结，臣以为如果陛下亲自带兵出征，必会鼓舞士气，击退辽兵。
18: 可辽军强大，万一……
20: 主张南逃的都是懦弱无知的人，现在敌人迫近，人心动荡，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
0: 众人相互交换眼色，真宗也略显犹豫。
20: 只要陛下亲征澶州，臣和所有将士愿与辽军背水一战，机不可失，请陛下立刻动身。
18: 那好，就依爱卿之意，明日我们就开拔。
0: 宋真宗亲征，寇准随行，守卫澶州的宋军备受鼓舞，士气高涨。
18: 爱卿，辽国已经派使者议和，但要求割让土地，万万不可。如果要点钱财，可以答应他们。
20: 陛下，他们要和，就要他们归还燕云失地，哪能再给他们钱财？
18: 爱卿，朕看此事就这么定了。草笠，在。
20: 陛下，
18: 你去辽营谈判，如果他们要赔款，迫不得已，就是每年100万，也答应算了。
21: 遵旨。
0: 草笠领命走出大帐，寇准紧跟着追了上去。
20: 哎，你听着，赔款数目不能超过30万，否则回来的时候，我要你的脑袋。
18: 澶州之战多亏寇爱卿有勇有谋，虽然我们损失了10万两银、20万匹绢，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达到暂时休兵，为我大宋从长计议赢得时间，爱卿真是功不可没呀。
20: 臣愿为陛下为大宋江山社稷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0: 皇上对寇准大加赞赏，副宰相王钦若则不以为然。
6: 陛下如此器重寇准，莫非因他有功于社稷吗？
18: 嗯，
6: 澶州一役，诸侯有以为耻，而陛下翻译为寇准功不可没，臣实在是不明白
18: 啊，这是何故啊？
6: 陛下贵为天子，凡与外夷做城下之盟，岂不是可耻的事情吗？
18: 啊，
6: 澶州之役犹如赌博，寇准劝陛下您亲征，就是把陛下当赌注孤注一掷，简直是国家的一大耻辱啊！幸亏陛下洪福齐天，才得以无事啊。
18: 嗯，
0: 回想起澶州战场的情景，真宗不免有些后怕，心中五味杂陈。
18: 啊，朕知道了。
17: 由于受王钦若等小人谗言，不久，宋真宗将寇准罢相。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王旦为相，寇准任枢密使。王旦，字子明，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出身德放高超的仕宦之家，度量非常大，平日对家人从不发怒，且宅心仁厚，正直无私，更是深得皇上信任和器重。王旦与寇准系同年进士，同朝共事多年。
0: 深夜，王旦正在书房内挥笔处理公务，但见王夫人手端热茶轻轻地走了过来。
7: 老爷辛苦了，喝杯茶吧。
8: 啊，多谢夫人。
7: 老爷夜深了，早些休息吧。
8: 我还有奏折没有写完，夫人先休息去吧。

0: 王旦经常为了民生疾苦呈报奏折，通宵达旦。
1: 天已微亮，在王府厨房，丫鬟小翠备好了热汤，准备给王大人送去。
2: 小翠，给老爷的汤炖好没有？
3: 炖好了，夫人。
2: 快给老爷端去，老爷这就要去上早朝了，快去吧。
3: 是，夫人。老爷，夫人让您喝了这碗汤再走。
1: 一挥胳膊，热汤洒在了王旦的衣服上。
3: 老爷，对不起，都是我不小心弄脏了您的衣服。
4: 啊，不要紧，不要紧，有没有烫到你？
3: 没有。
4: 啊，别害怕，烫到哪儿了？
3: 没有，老爷。老爷，你等一下，我这去给您拿套衣服换上。
4: 嗯。啊，好，我上朝了。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小翠，怎么了？
3: 夫人，老爷真是好人，我刚才不小心把汤溅到老爷身上，老爷不但没有责怪我，还问我烫着没有。老爷身为宰相，可对我们下人也是那样的和气。
2: 是啊，我陪老爷这么多年，也从未见他发过脾气。
1: 在皇宫大殿内，宋高宗和大臣们共商国事。
6: 又有人上奏军马副都指挥使张敏部下谋划兵变的事情了，众爱卿有何良策啊？
7: 这
1: 众人面面相觑，欲言又止。
6: 怎么，众爱卿都没有办法吗？
1: 皇上话音刚落，寇准站了出来。
8: 陛下，臣听说军马副都指挥使张敏训练骑兵过于严厉，甚至有人因为责罚过重而险些送命，很多官兵都难以承受。臣以为张敏不堪担当此任，应该立刻解除兵权，马上逮捕策动兵变的人，以示皇威。
6: 王爱卿以为如何？
9: 陛下，张敏奉旨训兵，虽方法不当，但微臣认为此事如果过分责怪张敏，那么今后别的将帅就无法带兵了，而若马上逮捕策动兵变的人，就会震动京城，引起不安和恐慌。微臣记得陛下几次想任命张敏为枢密使，现在如果提升他，则既解除了他的兵权，又会使谋反兵士安定下来，事情就会平息了。
6: 爱卿言之有理，就依爱卿之意，王旦善于处理大事，是难得的好宰相啊，能为朕治太平者必是王旦。寇爱卿有话要讲。
8: 回陛下，臣以为如此处理实在不妥，治理国家应该坚持原则，爱憎分明，不能总是迁就妥协。王大人做事有妇人之仁，过于谨慎，不够气魄。
6: 朕以为王爱卿说的更有道理，这件事情就按王爱卿说的定了吧。
1: 在皇宫的御书房，真宗端坐，王旦前来参拜。
9: 微臣给陛下请安。
6: 爱卿请起。
9: 啊，谢陛下。
6: 爱卿不必拘礼，坐下说话吧。爱卿最近身体如何？
9: 谢陛下惦念，臣身体还好。
6: 爱卿为朝廷操劳忙碌，真是辛苦了。
9: 陛下，这都是臣分内之事，臣愿意为朝廷效力，为大宋江山尽臣微薄之力。
6: 朕有一事不明。
9: 陛下请讲。
6: 寇准总是批评你，专说你的短处，还处处和你作对，而爱卿却经常称赞寇准，这是为什么？
9: 臣蒙陛下恩遇，久参国政，在处理政事的时候失误必然很多， 但因职位较高，一般大臣都不敢指出我的缺点，而寇准却能不顾我的官位比他大，直陈我的不足，对皇上无所隐瞒，这就更加看出他的忠贞直率，这也是臣下看重他的原因。有这样的大臣，既是国家之福，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啊。
7: 人们都说宰相肚子里能撑船，我看你就是这样一个宰相啊。
9: 谢陛下赞赏，臣以为寇准办事公正，文武双全，可做安邦定国之才，足以为陛下担起重责大任。
7: 寇准的确是个直言善谏的忠臣，而有你这样宽宏大度的贤相，更是我大宋的福分啊。
9: 陛下过奖，微臣谨记陛下恩泽，任贤去邪，在所不辞。
1: 在中书府内，一位官员手拿公文，一脸兴奋地来找王旦。
10: 大人，您看，这回咱们可以出口气了。
1: 王旦接过枢密院公文，只见那异信明显的盖颠倒了。
11: 大人，上次咱们中书省让寇准可害惨了，这么多人被降职处分不说，还让大人也因此受到皇上的责备，这回咱们可要好好揍他一番。
9: 嗯，万万不可。当初大家被责罚时心里一定不舒服，你们说说看，枢密院的人那样做对不对？
12: 当然不对。
9: 是啊，枢密院的印信盖颠倒不是什么大事，如果我们认为这样不对，就不要学他们，把这个公文送回去改正便是。
10: 可是大人，就这么便宜他们了，我咽不下这口气呀。
11: 是啊，大人，你没看他们哪里把咱们放在眼里呢？
9: 此言差矣，家和万事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只有家里人团结和睦，才不会受外人欺侮，这也是一种智慧，在朝为官更要以和为贵，何况寇大人向来以黎民百姓和朝廷利益为重，能监督我们与我们也是一种鞭策，我们该虚心接受才是。
12: 是
10: 是。
1: 在枢密院，寇准正忙于公务，一位士官神色紧张地闯了进来。
13: 大人，
11: 大人，
13: 何事惊慌啊？
11: 您快看，
1: 打开一看，公文右侧用红笔写道。

0: 道不合诏令格式，请更正字样。寇准想起了一件往事。
1: 啊，
2: 寇爱卿，事情没那么严重吧？
3: 陛下，微臣以为中书省公文不合诏令格式之事并非小事，因为中书省乃国家重要机关，如果做事不认真，那么今后上行下效，必然最终导致国家秩序混乱，后果不堪设想。微臣以为此事王宰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不责罚，那么就难以服众。
2: 爱卿暂且退下，朕会着令查处此事。
1: 啊，大人，您怎么了？啊？哎，我真是老糊涂了。上月中书省公文不合诏令格式，我上奏皇上，王旦因此被皇上责罚。
4: 哦，
1: 这回我一时疏忽犯了同样错误，没想到王旦没有上奏皇上，而是命人送回更正，竟如此大度。哎，惭愧呀。
0: 在朝廷大殿的外面，正等候上早朝的寇准与王旦碰面了。
1: 王大人，这次的事多亏您不计前嫌，我才没被皇上责罚。我虽然与您同年考上进士，您有如此大的度量，我真是万分惭愧。
5: 寇大人不必客气，朝中每日事务繁多，小的疏忽在所难免，今后注意就是了。
1: 是。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7: 王旦就是这样一位容人所不能容、行人所不能行的从容大度宰相。寇准免去枢密职位后，曾私下拜托王旦能再度推荐提拔他。
0: 深夜时分，寇准在王旦家门前忐忑地来回踱步，最终他下定决心叩响了王府大门的门环。
1: 这次朝廷用人的事，还望王大人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
5: 寇大人，难道将军宰相这样的职位也可以求得来？
1: 寇准并非贪图功名富贵之人，你我共事多年，你应该了解寇准的为人。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我寇准只想为国家社稷排忧解难，别无他求。
5: 您的请求老夫无能为力，用人之事相信陛下自会考虑，您请回吧。来人，送客。
1: 告辞。
7: 王旦拒绝寇准私下请求，令寇准感到十分惭愧。天禧元年初秋，王旦积劳成疾，真宗派遣内侍问候，并亲赐御药，又赐金500两。然而王旦并未接受皇上的厚重馈赠。
8: 爱卿怎么病得如此严重？朕再派太医给你看看吧。
9: 陛下不必费心了，臣已时日不多了。
8: 爱卿，朕要将大事托付给你，可爱卿却病成这个样子，万一你的病好不了，将来朕该把天下大事托付给谁呢？
9: 知臣莫若君，陛下您心里是否已经有数了？
8: 爱卿，你看张勇如何？那朕问你，马亮呢？爱卿，你有什么想法，不妨说说。
9: 以微臣愚见，莫若寇准最为合适。
0: 听了这话，宋真宗眉头紧皱，他想起一件事来。
8: 好了，不要再讨论这件事了，明天再说吧。
1: 陛下，陛下，现在讨论的事情攸关人民的安危，假如今天不讨论完，很可能就会有人饿死，所以微臣请陛下今天务必要讨论完，陛下要不答应，微臣就长跪不起。
8: 寇准性刚量侠，且常说轻短处，可卿何故一再举荐？还是说说别人吧。
4: 寇准刚正不阿，忠君爱民，如今天下浮夸之风弥漫，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帮助陛下匡正辅佐，所以臣以为寇准最合适，对他人能否胜任宰相之职，臣不好判断。
8: 爱卿先回去好好养病吧。
9: 啊，遵旨。
8: 爱卿免礼。
9: 谢陛下体谅。
8: 快送宰相回府。
0: 皇宫内得到提拔的寇准拜谢真宗。
1: 微臣感谢陛下知遇提拔，微臣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8: 寇爱卿，你还是感谢王旦吧。
1: 王大人，
8: 他曾多次跟朕提起你，认为你刚直忠正，能担大任，请求朕提拔你。
1: 啊，
8: 你能当节度使，又能做同平章事，都是王旦为你举荐的。
1: 这王大人，王大人，
7: 由于王旦的推荐，寇准终于再度成为宋朝贤相。王旦向朝廷推荐人才，总是不露痕迹，让对方没有察觉，也不会邀功。威相十余年，见贤举才，知人善用，为国为民，真诚无私，是一个真正的忠臣。他从容大度的风范，流芳千古。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0: 我是流感病毒，
11: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2: 我是结核杆菌，
13: 我是麻疹，
14: 我是。
15: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6: 我是公勺，我是公筷，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7: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8: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9: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0: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2: FM 九十四点六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3: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2: 北京时间五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十四点六。
2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2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2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2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2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30: 国家秘密法第四十八条第六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3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33: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34: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33: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34: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35: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6: 不要乱扔垃圾啊。
37: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 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0: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上一期节目的结尾啊，我们聊到一对80多岁的夫妻想要离婚，儿女非常费解。李欣老师说，如果这是夫妻俩深思熟虑的决定，而不是一时的感情用事，那么老人家的决定呢，就值得被尊重。李欣老师接下来讲到他过去做心理医生时的相关见闻、经历与思考。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节目的访谈吧。
8: 那过去因为我在做这个心理咨询的时候，其实大部分这个来做咨询的都是婚姻啊、家庭啊、情感啊，还有性啊，主要是这些问题。那碰到想要离婚的，其实我们评估的主要的原则就是看这两个人之间还有没有爱，还有没有互相的关心。
7: 啊，这能看出来吗？
8: 我想应该都能看出来的吧。您觉得呢？
7: 我觉得应该也能。
8: 是的，以及他们可以自己来评估一下。
7: 对，
8: 就当他们从这种愤怒啊，从伤心啊，从这种想要一刀两断的这种情绪当中
7: 走出来的时候，
8: 因为这些都是高点，它自然会落下来。
7: 是的，
8: 等落到平常的状态的时候，他自己也可以评估一下，两个人还有没有爱，有没有牵挂，有没有关心。其实只要有，说明这个关系是还有可以维系或者可以发展、可以建设的更好的可能。那第二就是问他们还愿不愿意。
7: 双方都要愿意才可以。
8: 对，如果愿意，那大家可以再重新在一个新的基础再往前走。那如果不愿意，其实也可以各自活命。还有就是确实两个人他已经没有这种精神上、情感上的联系了。
7: 对，
8: 我们说他的神气已经不在彼此，也不在大家共同未来的生活的，那这样的关系也不一定再能够滋养到双方。这种时候呢，强行去维系他，或者说为了孩子啊，为了爸爸妈妈啊，为了别人怎么看啊，强行去维系也会伤害到这两个当事人。
7: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儿子啊，他的儿子已经快60了，妈妈今年83、84这个年龄，然后爸爸呢是几年前去世了，两口子全都是老革命，然后呢都有坚定的信念，然后在爸爸去世以后呢，他就说妈妈一个人愿意生活，因为他个性很强，老太太每天有自己的时间表，几点干啥干啥，安排得特别的充实，但是他认为妈妈现在不可以一个人生活了，想让妈妈跟自己生活，但是自己的媳妇儿也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所以他就进入到两难的境地了，妈妈一个人过吧不太放心，找一个保姆吧，就是他妈妈有很高的这个精神追求的人，他也不愿意身边老有一个人在那待着。
8: 对，
7: 有这样的需要，你能理解吧？
8: 嗯，能理解。
7: 对，他就说他妈妈个性太强了，找个保姆都不太满意，要有文化的，也要跟他能谈得来，然后还要能给他做饭。他自己都84、85了，颤颤巍巍的说，有好几次出现危险，就是水管爆裂，那个整个有一间房子都淹了，他妈妈都不知道。然后他就会觉得这种情况不能持续，可是妈妈觉得我还可以呀，我还行，我不需要第三者，就是我的生活中不需要陌生人在。他觉得那个保姆是陌生人。
8: 对，这个就是从大的原则，我们先就是考虑大的原则，再进入这些具体的问题的讨论。
7: 嗯，
8: 这样思路会比较容易理清楚。
7: 对，
8: 第一个就是如果要把这个妈妈接过来，那这是一片孝心。
7: 嗯，对，
8: 但是确实第一还是要妈妈真的要愿意。
7: 嗯，
8: 第二呢，就是妈妈即使愿意了，那其实还应该跟自己的夫人商量一下。
7: 嗯，
8: 因为如果作为成年人他结了婚，那他跟他的太太这个小家庭其实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7: 是的，
8: 是他们自己的空间。
7: 嗯，
8: 那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他的太太也是有权益的。所以这个确实是不是说啊，那那是我妈妈，然后一定要就是你愿意也行，不愿意也行，就
7: 必须过来。
8: 不能有这种强行的态度。
7: 不能强行，
8: 这个是很重要的。
7: 哦，
8: 就是说否则的话呢，会带来一些未来的一些影响。
7: 是啊，
8: 而且也会对他就是自己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
7: 嗯，
8: 所以好多事情其实是需要商量的，
7: 要跟妻子好好的商量，
8: 等于各方的这种权利、各方的情感和想法都应该充分的民主协商。
7: 哦，
8: 哎，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7: 嗯，
8: 然后如果这个老人他一定不愿意过来的话呢，又不愿意接受保姆呢，我自己所能想到的可能要在选择合适的阿姨的部分要去考虑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和人其实相互之间的这种感受亲近度是不一样的，
7: 不一样。
8: 那尤其对于本身很独立的人，他又比较敏感的。
7: 嗯，
8: 那他肯定就是说需要一些就是更有亲近度、熟悉度、接受度的人进入他的生活。
7: 是，
8: 对。所以在这个部分可以扩大就是寻找合适的陪伴者的这样一个范围。
7: 嗯，或者是就是订好几餐饭来做饭的时候来，其他时间你就不用在这里待了，小时工。
8: 对，
7: 这也是一种方案。
8: 对。
7: 嗯，
8: 然后自己可以跑得勤快一点。
7: 对。自己经常看看妈妈，这样老人是觉得能接受。
8: 对， 对，
7: 总之总会有办法。
8: 确实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会面临的。
7: 嗯，
8: 而且我们现在虽然是坐在这里在讨论这些问题，其实也并不了解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他真正的这些背后的这些复杂度和难度。
7: 嗯，
8: 所以我们也其实是很难说我们能够给予真正有用的这种就是具体的处理方法的。
7: 对，
8: 但这里面这些大的原则我觉得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关于这个人他作为一个个体，他需要就是得到尊重。所以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就是要商量，要告知，然后大家要协商，还不能说就是我一片孝心，然后满腔热情，然后就直接冲进去做一些决定，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像我也是有时候很容易进入这样一种好像为了父母好就一定要怎样，这种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反思的。
7: 你也有这样的时候啊？
8: 那肯定的。尤其我是一个医生。哎，那尤其是在我30几岁的时候，那肯定也会有很多觉得这个事情很好，那爸爸妈妈应该去做的。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我一直是在反省，也一直在调整。有时候我太过线了以后呢会有不愉快，但我呢会立刻道歉。
7: 哦，
8: 就我不会让这件事情延续太久。
7: 他们那个

0: 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有问题要早一点处理，
1: 哦，
0: 要早一点道歉。
1: 我感觉就是80多岁上过大学的这一代人，他们的就是自我的意识会很强。
0: 嗯，不管
1: 自主的安排自己生活，
0: 大学还是没有上过大学，
1: 嗯，
0: 这一代老人其实他们的意志力都很强，
1: 意志力特别强。
0: 对，因为他们见过的风雨，走过的路，比我们要长，比我们要难得多。
1: 是，
0: 对。
1: 哦，那还有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他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帕金森症，还有一些就是艾兹海默症，所谓的老年痴呆症这样的，而且是跟儿女在一起住的，这就有一个长期的护理问题。
0: 对。
1: 这个长期的护理，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不管是这些老人也好，照顾他的儿女也好，生理的、心理的，就是还有身体层面的，他们都需要一个长久的支持系统，我觉得。
0: 对，这个部分就是对于像老年痴呆或者是这个就是
1: 帕金森症，
0: 帕金森这一类，如果只是靠家庭长期的去就是照顾，还是会有一些难度的。
1: 哦，
0: 尤其是对于单子的家庭，没有兄弟姐妹帮手，这个部分就是如果有条件呢，找一些就是训练有素的护工，或者是护士，要来搭一搭手。这个部分确实很辛苦，尤其是像这个老年痴呆，那他是时时刻刻需要有人陪伴的。
1: 哦，身边不能离人。
0: 哎，对，有时候如果生活不能自理的话，那包括很多日常的生活都需要有人去代劳。所以即使子女他不用上班，那长期也可能会崩溃的。我原来遇到过这样的。
1: 哦，
0: 哎，对，所以这部分一个是需要找到就是更多的支持系统，第二个呢就是要积极治疗。这个部分因为现代医学对这些疾病的就是目前的研究还没有特别有效的方法嘛，那这个部分那你完全可以就是找到合适的中医师在当地，因为这种疾病呢又是需要长期定期去这种复诊的。
1: 对，
0: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就是在很远的地方找一个很有名的医生，然后每个月再飞过去，这样其实是非常舟车劳顿，而且不利于就是说长期的复诊。所以这个部分最好是在当地找到比较合适的能够交流的医生，那么除了用药以外，因为这两种病呢在中医来说都属于脑病，一般就是属于下焦不足，包括像我们这个小朋友他如果有先天性的这种就是脑发育不良，或者癫痫，或者发育迟缓，它也是属于脑病，它也是按照下焦不足的这样一个理路来进行调治，同时呢配合针灸还有一些按摩艾灸这些理疗，这个是在医疗部分可以做的。再有呢就是现在研究包括我们平时在就是治疗过程当中也发现，出现这种尤其是这个老年痴呆，还有像脑萎缩，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就是他们在过去的生活当中或者说在发病前的几年这种生活过于单一。
1: 哦，
0: 这点很关键。我们想象就是人的大脑其实跟我们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电脑如果经常用的话，那所有的程序它因为在跟外界交流，所以它会定期的自动的升级，
1: 是
0: 这种版本啊这些漏洞啊好像自动系统就会补上。
1: 对，
0: 那么如果一个老人他突然比如说因为这个比如说退休或者是老伴走了或者一些生理的疾病或者是心理的原因，他跟外界的这种交流突然减少，大量的减少，然后每天的生活这种内外的交互就信息量非常的单一，这种情况会很容易出现就是大脑功能的快速的退化，然后会进入一种就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前期。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前几集也谈到过，就是如果年轻时代过于的操劳和消耗，要长期的熬夜，

0: 并坚持工作，然后身体非常的差，然后其实可能在40几岁已经开始有早衰的现象了。那么这种也是我们说的下焦的精气的亏损，
1: 是不是严重透支，持续很长时间？
0: 严重透支，对，他最后其实没有足够的能量来让我们的大脑或者让我们的身心的功能进入一个相对对老年人来说比较正常的一个运转的水平。
1: 哦，
0: 啊，就像一个电脑，它的内存啊，它的电啊都不足了。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那也就是说，这两种情况，如果知道这个是这两种原因导致的，我们从年轻时候开始要有意识的避免出现过劳，还有就是突然很单一的生活持续很长时间，
0: 对，封闭型的，
1: 封闭型的，不用动脑的，
0: 对，
1: 这种。

0: 所以即使已经有进入这种就是老年痴呆前期或者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1: 嗯，
0: 我们还是要留意给他更多的这种输入，
1: 还是要给他更多输入，是还是有点作用是吧，
0: 更多的交流。
1: 人家说一旦进入这个老年痴呆出现一点症状，他发展的特别快。
0: 对，因为这个，因为就像他对外的端口就越来越少了，
1: 对，越来越少，
0: 对，所以需要更多的输入。
1: 还会有作用吗？有很多人就觉得好像是遏制不住这个势头，
0: 这个因人而异，但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遇到过能够逆转的，
1: 也有能够逆转的，
0: 也有逆转的。所以从生理上，从能量上，
1: 嗯，
0: 从身心和精神和社会交互上，
1: 嗯，
0: 这些所有的层次都需要去进行调整。
1: 有没有觉得是女性更容易得这个老年痴呆？
0: 在中国好像我们碰到的脑萎缩或者老年痴呆女性是多一些，
1: 是多一些的，
0: 对，我觉得跟我们的社会文化这种环境是有关系，尤其可能那些长期就是说
1: 比较操劳的女性，
0: 操劳或者过早的就是退到家庭当中，
1: 嗯，
0: 而且跟整个社会的其他领域接触和交流太少的，
1: 嗯，
0: 总之就过于单向的，过于单一的封闭型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容易引起老年痴呆。
1: 好像城市里的老人居多得这种病的。
0: 对，如果我们在农村或者是在大自然，
1: 嗯，
0: 即使在情感上在思想上没有可以交流的人事物，但是呢在大自然当中我们是可以跟他交流的。
1: 对，我最近看到一个69岁的儿子给父母都是快90岁的人拍的那些一系列的照片，那些老年人就是每天都要劳作的，哪怕90岁，
0: 对，
1: 天天下地去那个砍柴呀，然后那个就是做木工活呀，
0: 对，
1: 看书呀，就是一辈子老人他有自己的习惯，然后老伴儿互相理发呀，就是那些生活太丰富了，我看那些照片拍的，
0: 尤其这些就是需要用体力或者用像木工啊这一类做衣服啊，
1: 动手，还有做衣服，
0: 对，
1: 对，
0: 这其实是一个大脑的比较高的一个运算，
1: 嗯，
0: 它其实比我们就是看看报纸看看书的级别要高，这一点我们可能会忽视，我们以为去看一本大部头的英文书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的运算，
1: 嗯，
0: 但它只是一个阅读和在知识层面的，
1: 嗯，
0: 但是你要做一件衣服或者做一个小板凳，
1: 嗯，
0: 其实首先你大脑当中要有它的一个形象，
1: 是，
0: 然后你最后会把它变成一个真实的物件，
1: 嗯，
0: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精神到肉体到手眼的配合，
1: 嗯，
0: 到美感，
1: 嗯，
0: 它是一个很高水平的整合。
1: 哦，我看那照片当中有他说80岁的父母亲还可以去给他弟弟带孩子，然后帮他们管一个鱼塘，
0: 对，
1: 很大，
0: 对，
1: 然后老人都会干活。
0: 对，刚才我说的这个原理也是为什么在近代的这个儿童教育领域非常重视小朋友，尤其是7岁以前的小朋友做手工。
1: 哦，7岁之前要做手工。
0: 对，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比他背唐诗啊，背经典，
1: 背单词，
0: 对大脑的这种统合身心的统合的发展，
1: 嗯，
0: 的效率要高得多。
1: 比如说手工可以做什么呢？这时候是不是木积木啊？积木应该还算比较低一点的吧？
0: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用的积木都已经是工业化的东西。
1: 我觉得也是啊。
0: 对，我们小时候可能比如说会用这个，就是自己去山上找合适的树杈，
1: 嗯，
0: 做弹弓。
1: 做弹弓，对。
0: 对，包括就是用那个竹管，
1: 嗯，
0: 会做出一些小的可以吹的乐器。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水枪。
1: 是是。
0: 对，这种就是手工。
1: 哦，
0: 包括现在比如说用橡皮泥，
1: 嗯，
0: 来做出一些就是你想要的形象，
1: 嗯，
0: 包括就用水彩画画，
1: 嗯，
0: 这些对小朋友是至关重要的。
1: 但是现在很多我看那个7岁以前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带他们到餐馆吃饭，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的娱乐场所，大人之间在做大人的事，小孩子就拿一个手机在打游戏了，嗯，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家长没有意识到这些电子产品对儿童身心的影响。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了一篇国外的研究报告嘛，
1: 嗯，
0: 这种报告其实最近10多年层出不穷。
1: 什么报告？
0: 都是在就是警告我们，
1: 嗯，
0: 小朋友过早的就是说学习数字化的游戏，
1: 嗯，
0: 他们会脱离真实的世界，他们没有接触过，没有摸过，没有闻过，
1: 嗯，
0: 没有看过真正的自然的东西，
1: 嗯，
0: 这个其实 就是说如果童年是这样生活的，他们的大脑的这种使用的那个效率其实是很低的。
1: 那其实将来可能几十年以后早衰呀，大脑早衰或者出现大脑疾病的可能
0: 性。包括他的创造力、统合力，或者我们常说的这种，如果你要做商业，你要有这种战略的规划能力，
1: 对，
0: 这些都会不足的。
1: 哦，其实这个七岁以前动手能力的培养，它其实对这个孩子长远一生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0: 对，是的。
1: 嗯，刚才我举例的那个父母，他们91岁，他说他爸爸，我看到一个照片是在缝衣服，他说他爸爸91岁穿针引线还帮他缝衣服，就是都可以做的，91岁啊。
0: 对，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不要只是做脑力活动。这种体力活动啊，手工啊，乃至做蛋糕啊，炒菜啊，其实对老人的这种大脑功能的这个良好状态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
1: 哦，那我最近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把老人从农村接到了城里来，然后老人很寂寞，他们又怕老人时间长了没有这个交流的对象，别再得了老年痴呆啊什么类似这样的病，就教老人玩那个单机游戏。然后我看一个老人，他们那个爸爸们头发花白的，就坐在小区那个长椅上，在那滴滴滴滴使劲打那个游戏。我就觉得其实不如让老人在农村生活自在。
0: 对，可能定期进城跟家人团聚一下
1: 就可以了，不要一直
0: 生活。最好还是把鱼儿放到水里，把老虎放回山里。
1: 因为我看那老人的表情明显就是不太开心，虽然在玩游戏。
0: 是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容。
1: 不一样啊，
0: 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如果有条件，比如说走到这个森林当中，如果是一片松树的森林，那这种风吹过的时候，那些松针的声音，对吧，我们称之为松涛，
1: 是松涛
0: 阵阵。然后我们能够闻到这种松树的松节油的味道，也能闻到这些松花粉的味道，那这个松树下面这些草，这些生态，它的这种泥土的这些青草的气息，这个是真实的。
1: 是，
0: 当然我们也可以来一点这种像化妆品或者是洗发水里面的松树精华想象的这些东西，
1: 想象的
0: 那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你看10000个就是关于松树森林的这种片子照片，或者科学研究报告，其实都比不了你真正在这样的一个森林里坐5分钟，你真正闻到听到摸到感受到
1: 啊。听李欣老师说，我就觉得好像置身于这样的松林当中，好久没有走到这个绿色当中了。我们都市人都是这样的。
0: 对，其实当我们走到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的身心它会进入另外一种状态，那个时候其实毛孔它会自然打开，心跳呼吸会自然放慢，脑电波的波形也会有变化，而且那个时候胃肠道自然会放松，它会开始蠕动，它跟我们在城市在咖啡馆在地铁站或者在一个研讨会报告会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让我们在李欣老师为我们描述的令人神往的一幅自然图景当中结束本期节目的访谈吧。前不久啊，我听到这样一个观点，伟大思想的产生仰赖于3个条件：悠闲、寡欲、融入自然。这3点想必也是健康身心的基础，因为伟大

0: 的思想一定出自健康的灵魂。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节目，感谢李欣老师的讲解。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2: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3: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2: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4: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都跳进去的吗？
5: 俺老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1: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2: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1: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 C 仪苗绣苗银，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4: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1: 对呀，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2: 今晚煮星翼万峰林，
4: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3: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14亿年的地球奇观。
1: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情系万家灯火。
1: 嘘，桥在讲故事。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

0: 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今夜的我们来聊聊青春华章因创新更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2: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8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里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3: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2: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 更重塑了

0: 洪子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洪子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地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划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0: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2: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0: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园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3: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的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老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其实都是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了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0: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 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筑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想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4: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0: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7: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8: 扔车，
9: 你计算数了吗？
10: 30.88。
7: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伙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11: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本系的一天万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7: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12: 天天来帮我一个、
10: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2: 2年3年吧。
10: 年年来吧。
12: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是质量好点的，卖也好卖。
7: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13: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那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那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7: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
8: 回村了。
14: 今天这个车忙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罚站罚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巷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7: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爷琴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14: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15: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14: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7: 10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14: 这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是我的，那阵是我的，那时候哎，那种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忙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林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7: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14: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了，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是白的，你捆的捆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7: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14: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4-5万的10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7: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16: 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那时候就负责给技工来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7: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15: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16: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15: 你卖多少呀？
16: 10块12。批发价，
15: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16: 10000块钱左右。
7: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16: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0000块钱。要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7: 前5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16: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

0: 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1: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1000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2: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0: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1: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2: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3: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2: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3: 工作再忙，
4: 工作再忙，
3: 也常回家看看，
4: 常回家看看。
5: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6: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7: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6: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

0: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1: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2: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3: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4: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3: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0: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1: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8: 来，手给我。
9: 我也觉得好累啊。
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1: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啊、哦！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2: 登顶了！
13: 好美呀！
14: 好美呀！
6: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合肥核心文旅商圈，4家零次方机器人小店正式亮相。智能语音交互，机械臂精准取货，全程无人值守，秒级订单交付。曾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如今已照进现实。作为安徽首个机器人无人售卖的场景化应用，该项目背后是一支由00后组成的科研团队。令人瞩目的是，项目落地仅1年多，订单量便突破3亿元。今年更计划在城市新开500家门店。从实验室里灵光一闪的构想，到街角烟火中触手可及的智能服务，他们的创业故事正是中国青年创新创造热潮的生动缩影。量子实验室、6G试验场、智能车间、育种田垄，不同的创新赛道上，青春身影随处可见。平均年龄20多岁的9张4号团队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吉林炭谷24人青年团队打破国外碳纤维技术垄断。江苏海院智断传承团队自研智能液压操作机，以中国方案打破1万吨级锻造的技术壁垒。高校学子将算法带入荔枝果园，用代码为传统农业装上智慧之眼。年轻一代锐意创新，勇攀高峰，日益成为啃硬骨头、攻克卡脖子难题的主力军。中国青年敢于挺进无人区的勇气，深植于日渐丰沃的创新土壤。从合肥打造机器人全产业链生态，到雄安推出雄才16条，搭建创新赛事平台；从上海魔速空间构筑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到佛山打造人才培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各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政策扶持与市场赋能双向托举，让青年科研人员得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创新创造实践。真抓实干，敢闯敢试，永远是青春最燃的底色。回望戈壁滩上，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倾注青春与

0: 热血铸就两弹一星等奇迹。如今在嫦娥探月、北斗组网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青年骨干接续奋斗，努力实现创新跨越。创新的中国是青春洋溢的国度，是充满希望的沃土。一代代青年人的面孔在变，不变的是将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的赤诚担当。科学的未来在青年，创新的希望在青年。正值开学季，一些大学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算力，将最前沿的资源送到年轻人手中，既是寄予希望，亦是播下创新的火种，点亮奋斗的征途。光池妙境开心语，散破重霄月远极。九章团队90后科研人龚思秋曾在毕业论文致谢中写下豪情满怀的诗句，当越来越多青年无畏艰险，笃行不怠，用创新之笔书写最燃的青春华章，以创造之力铺展逐梦的时代画卷，这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坚实底气。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2: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3: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2: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3: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0.1毫米一点点练到0.01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2: 精度差0.1丝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3: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2: 我是为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牟利不争名，干得最多也干得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3: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2: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精度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 关键经济领域依然是可以

0: 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1: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0: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1: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0: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1: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0: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脚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一些东西。
1: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0: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1: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河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0: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1: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0: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1: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今的32座鼓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1: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2: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1: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2: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思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3: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桥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2: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4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4: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哎，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2: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说：
4: 因为

0: 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哈，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是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三年也好，打工三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1: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三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一周时间，三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2: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亲到骨子里去的。
1: 2017年3月25号，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兵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3: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哦，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1: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计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4: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1: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5: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啊，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啊，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1: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

0: 条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1: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蓝桥没有啊，是靠经验的积累。
0: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六个，国家级传承人一人，省级传承人两人，市级传承人两人，县级传承人九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2: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啊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0: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虹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4: 六层到了，
1: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比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6: 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7: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6: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

0: 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伯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

0: 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伯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伯方深入学习借鉴。伯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伯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伯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伯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伯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伯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长势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威宁苹果抢先上市，松桃玩具远销海外，我省推进乡村外贸，让山货变出口货。前6月农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近30%。
4: 金融助力文旅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洽谈会举行，多家银行发布文旅专属金融产品，引起签约超42亿元。
3: 长征时居民同心架桥，90余年百姓接力守护，长征魂同心路专栏。今天记者走进黎平县少寨村，探访红军桥。
4: 新设备加新技术，全省各地以科技赋能丰收季提质增效，助力群众增收。
3: 贵州出台稳岗扩岗新政，延续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及技能提升补贴。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7到25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今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加快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其中提出鼓励发展乡村外贸，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借助东西部协作，我省加快推进乡村外贸战略，10个试点县市区多点开花，形成了一批规模化的出口单品，推动前货越洋出海销往国际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5: 又到收获季，在威宁县的这家果业公司分选中心，成批的新鲜苹果经过自动化分选线，被精准分为不同等级，输送到各个包装平台进行打包装车。24小时内，这些产自乌蒙山腹地的苹果就能进入越南市场。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辉：
6: 我们公司2条生产线24小时开街，同时我们组织500余名工人加紧包装，以保障我们威宁苹果抢先供应市场。
5: 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公司分选车间务工群众张红艳：
7: 我们在这里装苹果呢，是4块5一箱，在威宁本地的话，找到这行份工作也还是可舍了。
5: 威宁是全国西南冷凉高地苹果适宜区，也是贵州乡村外贸试点县之一。威宁苹果有着比北方主产区提前15至20天成熟的优势。海关部门落地出口苹果批次检验检疫改革，加快威宁苹果走出去的步伐。贵州贵贸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文：
8: 威宁苹果在国际市场上的反馈呢比较甜脆，我们就以这个为核心，在国际市场上去开拓我们的产品优势。我们目前在手的订单的话，就是在个2000吨左右，陆陆续续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比如说我们比较看好的印尼市场，然后还有就是马累。
5: 目前威宁苹果构建起种植、采收、冷藏、分级、包装、外销的完整产业链，截至今年8月底，累计出口552吨，出口额超460万元。而在武陵山脉深处的苗乡松桃，这里的玩具工坊也让数千名群众与国际市场有了连接。 2023年，松桃县依托东西部产业协作共建园区，整合资金4900多万元，选址人口最多的孟溪镇建起了强村富民工坊，通过企业订单加工坊生产的方式承接玩具生产业务。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孟溪强村富民工坊负责人杨涛明：
9: 目前工坊稳定就业850人，覆盖孟溪及周边16个乡镇，员工主要来自留守劳动力和返乡劳动力。
5: 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孟溪镇寨院村村民龙芬兰：
10: 以前在外面打工看不得小孩子，现在孟溪镇开了一个厂，洗车几分钟就到了，我心里很高兴，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很满意了。
5: 这个全省规模最大的乡镇级玩具微工厂，每天生产玩具50000件，其中95%的产品供给海外市场。2025年，工坊累计产值超1.3亿元，分红110多万元。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孟溪镇矮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中华：
11: 工坊落户我们村以后呢，带动了这个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每年都有分红、修路、装路灯，各环境卫生这些事都有了这个经费保障。
5: 在松桃，像这样的玩具工坊有20个，直接带动就业超6000人。今年一至7月，全县玩具出口额超1.34亿元，产品远销美国、欧洲、日本等国际市场。贵州松桃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部部长吴成凯：
12: 我们先为外贸出口企业送上这个服务大礼包，拿出真金白银支持这个企业升级，在出口退税方面流程比以往更顺畅、更及时，在员工住房、子女上学方面都有具体措施保障这个员工待遇，助推企业满负荷生产。
5: 从乌蒙山上的苹果基地到武陵山间的玩具工坊，贵州乡村外贸多点开花。自2023年省商务厅等8部门印发实施乡村外贸战略的工作方案以来，10个试点县市区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形成了一批规模化的出口单品，涵盖茶叶、辣椒、鲟鱼、中药材、果蔬、民族手工艺等优势特色产品。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乡村外贸实际企业近200家。今年一至六月，全省农产品不含烟酒出口额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外贸朋友圈扩大到71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商务厅外贸处副处长马李林：
13: 我们将推进一县一业、一品一策，进一步夯实乡村外贸的产业根基，围绕国际市场的需求，组织企业做好国际认证和品牌塑造，梯度培育外贸人才和领军企业，希望到2030年乡村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8%以上，实际企业呢年均新增50家以上，实现山货变出口货、前村优品变全球优品，助力乡村振兴。
2: 贵州新闻联播。
4: 10月12号，省政协召开海外侨胞贵州行省情考察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孙成义主持。会上，林水钦、刁克家、尤建民、李立勇等侨胞代表先后发言，为贵州发展成就点赞喝彩，围绕凝聚侨心侨力、助力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赵永清向各位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贵州建设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当前贵州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已成、其效已显，前景广阔、潜力无限的势头日益强劲，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氛围日益浓厚，已成为投资热土、兴业沃土、创业乐土，为广大海外侨胞参与家乡建设

0: 热，共享发展机遇，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广大海外侨胞坚定不移站稳政治立场，矢志不移厚植家国情怀，持之以恒发挥独特优势，当好家乡发展的参与者，对外开放的促进者，在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省政协要持续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港澳台侨与外事委员会基础性作用和联系界别优势，团结海外侨胞，画好最大同心圆，广泛汇聚贵州走新路、展风采的磅礴力量。省政协港澳台侨与外事委员会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2026年贵州省金融助力文旅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洽谈会近日在贵阳举行，现场多家银行发布文旅专属金融产品，引起签约超42亿元。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2: 旺季要流动资金接客流，淡季控房也得扛成本，非遗匠人有手艺缺本钱开拓市场，贵州文旅经营主体的难处在洽谈会上被直接摆上台面。
3: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主任孙学工：
4: 文旅业项目呀，从建设培育到形成稳定的现金流，往往是5到10年，但银行主流的信贷产品呢，多为3到5年的中短期贷款，容易出现流动性压力。
3: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杨向东：
5: 我们的经营主体呢，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信用基础相对薄弱，同时呢，现金流受淡旺季影响波动明显，与金融产品期限结构、风控要求存在错配。
2: 直面问题，现场多家银行发布创新金融产品，从景区建设、民宿经营到个人旅居房按揭，覆盖旅居全业态。
3: 贵州银行董事长杨红军：
6: 推出贵州银行旅居通金融产品，为避暑康养的新建项目、现有旅居项目提质升级，旅居民宿装修、营运、个人购买旅居住房等，提供全链条贷款支持，到9月末累计投放345亿元。
3: 交行贵州省分行普惠部管理经理梁玉丽：
7: 我行推出贵州文旅专属小微产品，最高授信3000万，手机申请最快10分钟即可获得授信额度，民宿、非遗工作室、文创餐饮、研学机构都可以获得支持。
2: 这次洽谈会除了大景区大项目，银行也把钱借到了开民宿、做手工艺、搞研学的小老板手上。现场17家企业和9家银行集中签约，42.798亿元将投向景区改造、民宿翻新、扩建等方面。
3: 贵阳银行零售信贷部总经理助理韩晓：
8: 我们行打造了贵州文旅旅居一站式的金融服务超市，项目开发投资贷款最长的18年，旅居房产个人按揭贷款最长40年，综合的消费贷款最长可以做到7年。
3: 贵州万丰至臻康养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丁燕：
9: 我们和贵州银行签约的9.2个亿，主要完善云同生态体育公园、旅游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休闲观光步道，增加亲子露营、户外园学等业态，给我们授信20年，基本上覆盖我们整个文旅产品开发运营周期。
0: 近日，在位于贵安新区的贵州海纳储能技术有限公司，一批价值123万元的锂电池通过公海联运运往北美市场。目前海纳储能已建成2条生产线，专注户用工商业储能电池研发制造，产品100%外销。今年1月至9月，公司锂电池出口额突破2亿元，已超过去年全年。随着全球绿色能源转型步伐加快，锂电池出口迎来重大发展机遇，贵州相关企业正抢抓先机，加快拓展国际市场。据统计，今年1月至8月，贵州锂电池出口货值达23.6亿元，同比增长158.2%。
1: 这是一座61年都没有名字的木桥，这是一座当地人用了92年、几代人拼命守护的木桥。这座桥上究竟有怎样的故事？现在它叫什么名字？今天的长征魂同心路，跟随记者走进黎平县少寨村去寻找答案。
10: 这个桥是我们的生命桥啊！
11: 看到这座木桥的第一眼，感觉它简直不能被叫做桥。桥身、桥面一点钢筋水泥都没有，全靠木头拼接，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10: 哦，下午还要人多，
12: 还是有点晃呀，坐在这儿。
10: 哎呀，还是有点晃，还现在是好了。你莫看下面，莫看水。
11: 但就是这样一座桥，却是当地人的命根子，甚至还被列为当地省级

0: 一座木头桥，苗族老支书吴希燕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名字。92年前，他的木匠爷爷带着苗族乡亲们帮红军修起这座桥。92年后的今天，人们赶集、上学、串门，每天都有脚步从这头踏向那头。
1: 34年红军过驻我在的时候，提前的都跑到那个山洞里面去躲困了。这个红军来的时候呢，只有几个老宅在这个街上呢坐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部队。
0: 1934年冬天，刚刚经历过湘江战役的中央红军决定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就是红军进入贵州的第一城。巴州河就是红军行军途中必须跨越的一道水路。
1: 那天都不比不见了嘛，所以我的爷爷呢，他接触了两次就晓得呢，这个部队是好的部队了。
0: 于是吴希燕家就成了红军的临时办公地，红军开仓放粮，宣讲政策，这些温暖人心的举措让好久都吃不上饱饭的乡亲们放下了戒备。那时正值寒冬，河水冰冷刺骨，为了帮助红军迅速渡河，当地百姓拆下门板、床板，和红军一起齐心协力，一夜之间就架起了这座桥。队伍离开后，吴希燕的奶奶在收拾桌子时发现了一张字条，字条没有留名。
1: 现在守着好，红军胜美国，天生一派秀山河。他没有留名哦，临走的时候啊，讲这个话呢，如果革命胜利了，哦，建立了新中国的样，还要来给你们建一个好的新农村，也就是记住了红军的这个恩情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桥守护好。
0: 90年过去了，巴州河还在流，红军桥还在晃。红军当年答应要建的新农村，如今已经成了日常，土路成了水泥路，木楼装了宽带，山货出了大山，齐心协力保护好红军桥早已被写入村规民约。这座新建的水泥桥就起名叫做新红军桥，告诉从这里经过的人们，桥还在，心也一直在。
2: 全省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季，无人机转运等现代化生产手段广泛应用，推动农业生产向智能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有效提升产量品质与综合效益，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3: 在贵州多地，无人机已成为提高采收效率的重要工具。眼下，遵义市桐梓县百万亩方竹笋进入采收季，当地利用无人机和山地轻轨进行运输，鲜笋将销往重庆、成都等地。遵义市桐梓县施溪镇笋农张伟：
4: 以前每个人背一趟半个小时左右，现在轻轨拉500-600斤左右，10分钟就上来了。我们人也轻松了，每年有几万块钱的收入。
3: 目前桐梓县方竹面积超100万亩，今年预计产量5.9万吨，产值5.2亿元。六盘水市水城区则利用无人机运输猕猴桃，鲜果被转运至冷链物流中心后，通过标准化冷链保鲜，锁住口感与品质。今年水城区红心猕猴桃产量预计将达4万吨，产值突破8亿元。六盘水市水城区红心猕猴桃基地负责人乔军放：
5: 无人机降低了人工成本，大概10到15天就采完。往年的话，用人工大概最少的25天。
3: 贵州水城农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品创部副经理张继敏：
6: 部内降低氧气浓度，提升二氧化碳浓度，让果实进入休眠状态，延长保鲜周期。正常情况下，货架期可以延长半年左右。
3: 在黔西南州安龙县，当地引入龙头企业并建立菌棒工厂，不仅借助智能化设备和科学养菌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降低种植风险。贵州黔山菌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黄金富：
7: 以排除技术员驻点的方式，让很多农户都有很有意义的来种种公司的菌棒。今年生产订单是1500万。
3: 今年该企业升级打造了12个标准化种植基地，带动1000余名群众务工增收。兴义市楼纳村依托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建成标准化蔬菜分拣冷库中心，确保西红柿直达全国市场。目前中心日分拣量达10万斤。贵州核心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邵云：
8: 一共3条线，客户来自全国各地，货还是供不应求，每天的用工加起来应该在150人左右。
9: 贵州新闻联播。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文

0: 明确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和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政策执行期限均至今年12月31号。稳岗返还方面，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 2025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5.5%的，可享受稳岗返还。 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30% 返还，中小微企业按 60% 返还。扩岗补助方面，企业和社会组织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 签订劳动合同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 每招用一人可获得1500元一次性扩岗补助。
1: 提升职业技能方面，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符合规定的职业等级证书，可按规定申领补贴。昨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77周年纪念日，各地组织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日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2: 在贵阳的这所学校，442名学生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老队员为新队员们授戴红领巾，大家齐声宣读入队誓词。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贵阳分校学生王子欣：
3: 我成为了少先队员，我非常的激动，因为成为了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要做榜样，做一个乐于助人、热心的小朋友。
4: 遵义、毕节、铜仁、六盘水、黔东南、黔南、黔西南等地的多所学校也举行了入队仪式。
3: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台列镇中心小学校长台学
5: 持续抓实少先队仪式教育常态化开展少先队主题活动，在少先队员们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3: 各地还通过各类活动庆祝纪念日，安顺市举行航空文化进校园活动。
2: 黔东南州麻江县组织红色故事宣讲，让长征精神沁润少年心田。黔南州福泉市举办歌咏比赛，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第一小学学生马君婷严格要求自己，从小树立理想，努力成长为优秀的新时代少先队员。
3: 安顺市第五小学教育集团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吴飞：
6: 结合长征航空报国红色故事开展微队课宣讲，厚植队员们的红色基因，让孩子们在庄重的仪式中增强少先队员的光荣感与归属感。
3: 共青团贵州省委少年部三级调研员、省少先队总辅导员郝霞：
0: 通过开展长征主题队会对课、组织长征主题故事会、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等形式，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我省持续深化体育体制改革，从社会俱乐部挖掘潜力运动员到职业俱乐部参与省队建设，尝试把社会资源纳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目前已在游泳、篮球2个项目上取得阶段性突破。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7: 2026年亚洲青年蒲泳锦标赛日前在江苏海安举行，由贵阳一家游泳俱乐部培养输送到国家青年蒲泳队的赵喜嫣夺得2枚金牌，何雨玲获得了1银1铜。贵阳市游泳运动员赵喜嫣：
8: 我非常喜欢游泳，可以给我带来快乐。
3: 贵阳市游泳运动员何雨玲：
9: 我从6岁时候就开始锻炼了，
10: 利用以前吃不了苦，现在我会为了目标去付出。
3: 这家游泳俱乐部于2017年组建青训队伍，目前已向贵阳市游泳队输送30余名运动员。在今年举办的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上，俱乐部的7名选手代表贵阳市参赛，收获24枚奖牌，其中9岁的李宇泽夺得1金2铜，达到国家2级运动员标准。
11: 贵阳义博体育游泳俱乐部运动员李宇泽：
12: 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比赛，非常的开心激动，往后的训练中更努力一些，去打更高级别的比赛。
3: 贵阳义博体育游泳俱乐部总教练何莹亮：
13: 这是阶段性的胜利，接下来细化技术短板，争取在更高的等级赛事上获得突破，希望练游泳的人越来越多，才能把这个项目做好。
3: 这家篮球俱乐部是贵州省省队社办改革试点。 2022年挂牌组建贵州省篮球队，俱乐部采用体教融合模式，队员。

0: 白天在学校上课，课后进行系统专业训练。目前注册青年队员近百人，一人入选国家少年队后备人才库，两人进入国家级篮球人才库。本赛季俱乐部的职业队代表贵州参加中国三人篮球超级联赛，位列全国第五。贵州奥福职业篮球俱乐部青年队队员罗文泽：
1: 我从7岁就开始训练篮球，给我带来激情和热情，有更多机会去参加比赛。
0: 贵州奥福职业篮球俱乐部青年队助理教练马伟龙：
2: 省队交给我们来办，这种模式比较省心。贵州孩子打球非常的拼，青少年可以去看到职业队的对抗的激烈程度，技战术的跑动，看球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作为改革试点，俱乐部把选材范围扩大到全省各级赛事和9个市州，通过赛前集训择优参赛，为校园青训打开参加全国大赛的通道。在依托职业队平台，衔接体育职业院校、职业赛场和国家队，为后备人才提供从训练到就业的多元出路。贵州奥福职业篮球俱乐部总经理杨灿瑜：
3: 贵州其实不缺体育人才，贵州更缺的去输送体育人才，培养体育人才走向职业半职业道路的一个通道。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有更高的平台去比赛。
4: 昨天上午，由省政府食药安委主办的2026年贵州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贵阳市举行。来听报道。
5: 活动现场，食品企业和一线监管工作人员代表分享了食品安全履职故事，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作出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公开承诺。现场同步设置了互动体验展区，向市民提供便民检测以及食品安全食品消费咨询服务。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持续开展系列活动，包括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政策宣传、科普短视频发布、食品安全你点我检、你送我检等，营造浓厚的社会共治氛围。
6: 省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总监张提勇：
7: 今年主要是围绕全链条的食品安全监管，开展网络食品安全的专项整治、校园的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肉类产品安全的专项整治，互联网加 AI 智能监管已经上线运行。近期呢，我们也将陆续发布一些典型案例，将监管整治的专项成效向社会予以公布。
4: 关注一组简讯，省自然资源厅等8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规范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临时用地审批、使用、复垦及监管全流程，明确临时用地每期最长不超过5年，累计不超过矿业权有效期，要求用地期满1年内完成全面复垦，确保地类数量不减、质量不降。
8: 2026年贵州省中小学生第19届贵青杯模型运动竞赛近日在贵安开赛，竞赛设有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教育竞赛、车辆模型运动竞赛、航海模型运动竞赛等项目，吸引4180名运动员参赛。
4: 生动百年奋进新征程微型广播剧展示活动颁奖典礼近日在贵州省图书馆举行，共征集到参赛作品41部，涵盖红色故事、自强故事、扶残故事等题材，最终有16部作品获奖。
8: 铜仁市企业之家首个跨省联动服务工作站在市政府驻上海联络处挂牌运行，线上为企业提供全天候业务查询、诉求提交等服务，线下配齐专职企业服务专员，提供1对1专属对接、全程跟踪协调。
4: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7到25度，遵义阵雨，17到21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7到24度，都匀阵雨，17到25度，凯里阵雨，17到26度，铜仁中雨，17到29度，七星关阴天，16到23度，水城阴天，15到22度，兴义多云，17到26度。
8: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海峰，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9: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2: 真的，快去看看。
1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5: 下一个千年。
1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唉，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2: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4: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25: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24: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25: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24: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25: 可不是嘛，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24: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25: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26: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27: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28: 是啊，应该再逛逛。
29: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30: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31: 布里斯，各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9: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吧。
28: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31: 南京前往香港。
30: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8: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32: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30: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32: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9: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30: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6: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9: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新闻同行。

0: 做责任媒体。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治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为您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那首先呢，来给大家预告一下，近期我们要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养老处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重阳节到来之际呢，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贵州啊，给我们的养老敬老方面出台的相关的政策落实的相关情况，对政策呢也给大家进行一一解读。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疑问的话，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那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跟您一起来分享一下近期的一些政策举措。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2: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近期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在教育方面的一些信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跟大家关注的是贵州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的相关信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的初试时间是在2026年的12月19号到20号。那么，根据教育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文件，结合咱们贵州省的实际，贵州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有关事项也已经确定了。首先，大家进行网上报名的时间是2026年的10月15号到10月24号。预报。

0: 名时间是在10月9号到10月12号这一期间啊。那大家预报名了以后呢，现在就要赶紧进入到这个网上报名了。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都是进行网上报名的时间。考生在规定的报名时间之内，通过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参加报名。考生登录研招网，按照要求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使用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上传本人报名的照片，还有填写招考信息生成报名号，并且按照每个考生180元缴纳报名考试费之后，根据报考点的要求上传核验材料，就可以完成报名了。如果是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而且生源地是贵州省的考生呢，具体报考的事宜也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稍后给您带来的相关信息。当然自己也可以到贵州省教育厅官网发布的这个信息当中去进行详细的查看。如果符合免初试资格的考生啊，就是报考2027年研究生的啊，那就需要在教育部规定的全国统考报名时间之内，登录到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免初试转段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当中去报名，逾期是不能够补报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报名时间，网上报名时间之内，如果是免试的同学，记住在10月15号到10月24号这一期间，登录到教育部规定的这个全国统考的这个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免初试转段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去进行报名。逾期就没有机会了。报名网络技术服务工作是由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来进行负责进行审核的。好，那来看一下，如果是报名完成报名了的考生呢，需要关注一下咱们贵州省的报考点的设置情况。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我省在9个市州和9所高校一共设置了18个报考点。我省各个报考点原则上仅接受在贵州高校应届毕业生以及户口或者是工作地所在的在贵州的往届毕业生报考。那各个考点在这个原则上根据报考点自身的情况来制定本报考点接受报考考生的范围和具体要求，并且对外进行发布。报名条件是要符合以下3个方面。第一，符合教育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第3章报名当中规定的报名资格。第二，是符合所报招生单位报考专业的学业水平及考试组织等方面的要求。第三，符合所选的报考点接受考生报考范围的要求。在报考资格审核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同步给大家的是，报考资格审核的时间是10月26号开始到10月31号的17点截止。审核的结论将会通过研招网以微信或者是短信方式向考生进行推送。那考生需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如果需要考生补充材料的话，那考生需要按照报考点要求，在规定时限之内补充所需要的材料。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第一，所有的考生需要按照要求如实填报报名信息，并且提供真实的材料，积极配合签署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并且遵守相关约定，认真核对并确认本人报名信息。考生因为报名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的不能够考试，这包括初试和复试在内，或者是不被因为这个虚假信息造成了不能被录取的话，后果都由考生本人来承担。那么所有的考生都需要缴纳报名考试费，并且通过报考资格审核。考生应当认真的阅览报这个招生单位和报考点发布的网报公告，确认报考是符合报考要求的。 并且还要提醒您，如果没有缴纳报名考试费和报考资格审核没有通过的考生，报名信息是无效的。第三，符合享受初试加分、少数民族照顾政策、免初试或者是招考专项计划有关条件的考生，需要在网上报名的时候按照要求填报申请信息，没有按规定申报或者是审核含复审没有通过的，不享受相应的加分、照顾、免初试政策，或者不得参加有关专项计划的初试复试。第四个需要提醒您的是，残疾考生如果需要考点在考试期间提供合理的考试便利服务的话，应该在报名阶段就向报考点和招生单位提出申请，以便提前做好相关的安排。这是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咱们这个报名考试的信息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报名信息。我们再紧接着跟您来说一下2027年贵州省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报考安排。那这也是贵州省教育厅发布的关于做好2027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研究生报考有关工作的通知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信息。先来看一看啊，2027年咱们会招生多少人，申请的流程有哪一些？实施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呢，也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的部署。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骨干人才的计划当中，要求首先报考骨干计划的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实行的是自愿报考、统一考试、单独划线、择优录取的原则，由教育部按照学科门类分别确定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的基本要求。报考骨干计划研究生的考生不再享受其他初试加分和照顾政策，不得兼报其他专项计划，不得兼报硕士研究生普通计划。报考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的考生，参加招生单位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并且择优录取。第二方面呢，是实施南疆高校教师专项计划，招生对象是不限地区、不限民族，毕业之后定向到南疆地区就业，重点保障南疆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实施定向新疆喀什地区医学硕士专项计划，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研究生联合专项的这样一个培养专项计划的话，定向西藏、新疆公共管理硕士计划，还有定向西部省区防震减灾人才培养专项计划。以上的这些专项计划啊，需要注意，南疆高校教师专项计划明确了具体招生的专业。那除了南疆高校教师专项计划的其他各个专项计划招生对象呢，也是有限定条件的，报名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除了南疆高校教师专项、定向新疆喀什地区医学硕士专项计划、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研究生联合培养专项计划、定向西藏新疆公共管理硕士计划、定向西部省区防震减灾人才培养专项计划等各个专项计划之外，其他的骨干计划招生录取考生当中，汉族比例原则上不超过20%。第四个方面，骨干计划招生呢，是全国研究生招生的一部分，严格执行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和博士研究生年度招生文件。各个招生单位要规范招生程序，严格录取标准，坚决杜绝违规行为。对于违反相关规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对于已经录取的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考生的录取资格。 第五个方面，2027年教育部安排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是1500名，名额不分配到省。研究生的这个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是5000名，其中贵州省有333名。具体呢，大家可以看一看2027年少数民族的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分配表。好，那么在咱们报考这个专项计划的时候啊，来关注一下生源范围和招生对象，是符合教育部规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报考条件，生源地在贵州的少数民族应届往届非在职考生和在职考生，以及在国务院公布的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咱们一共有三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啊，在这些地方工作3年及以上，而且报名的时候仍然在这些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汉族在职考生也是可以报考的。此外，报考南疆高校教师专项的各族考生，还有在西藏班、新疆班承担教学和管理任务的教职工，以及在西藏工作满5年以上的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计划的毕业生，都是可以报名的。我们来看看，如果报这个专项的话，资格申请的流程是怎样一个流程。先来看看资格的申请和审核平台的情况。报考2027年骨干计划的考生需要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的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首页当中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资格申请平台去提交申请信息，经过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线审核通过之后才可以进行报名。需要注意的是，报考之前需要和所报学校的招生工作部门进行联系，或者是从学校官网了解你报考专业是否列入骨干计划，这些事项是需要您在报考之前去确定的。那么所有的报考信息含报考类别、报考院校、专业等等，按照要求要进行完整填写，并且提交之后是一律不予退回或者是修改的，所以您在提交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一下有没有填错啊。来看一下，如果要报名的话，平台的开放时间，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资格审核平台开放时间是2026年的10月8号9点到10月21号的22点，也就这一期间呢都已经在进行审核了。那么考生提交申请信息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在3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审核，考生需要在截止时间之前提交申请信息，并且及时的查看一下您提交的信息的审核结果。博士资格审核开放时间呢，会根据各个招生单位的具体情况进行延长。那么我们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呢？申请资格审查环节要填写的各项信息，提交的材料包括：第一，身份证国徽面和人像面；第二，居民户口簿的首页和本人页；第三，学历证书，往届生需要提供，或者是就读证明，或者是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啊，应届生是可以，因为还没有获得学历证书啊，可以通过教育部的学籍在线的验证报告来进行提供。第四个是学位证，当然这是往届生提供的啊，应届生是可以不提供的。第五个是工作单位同意报考证明，这是针对在职考生来说必须要提供的一项资料，而且需要注明单位同意职工本人报考2027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或者是博士研究生，并且知晓相关的政策。第六个方面的材料是在职证明材料，这是在职考生必须要提供的，包括工作性质是全职，与用人单位存在实质性劳动关系，报名时仍在与用人单位保持劳动关系。第二个方面，在职的考生身份界定，以用人单位与职工本人签署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为职工本人缴纳的社保，或者是为职工发放的工资的佐证的相关材料为准。第三是汉族考生，需要是 贵州省的户籍，并且需要出具在民族自治地区3年以上的在职证明材料。啊，这些都是提交之后要审核的资料。那提交申请以后呢，大家就需要到平台去查看一下审核的结果。记住刚才我们所说的，大家提供相关的材料之后，3个工作日工作人员就会进行审核，所以您及时的去查一下审核结果，审核通过了，那就可以通过延招网报名咱们的骨干计划了。考生在延招网报名的时候，非在职考生定向单位一栏填写贵州省教育厅，报名完成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自行下载打印审核通过的考生登记表了。注意啊，考生在骨干计划资格申请环节与在延招网报名环节填写的这些信息必须是完全保持一致的。如果考生因为环节填报的信息不一致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自己承担。被录取的考生通过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需要签署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毕业生定向就业协议书。签订协议的时候呢，这个时间会由教育部和招生单位来通知考生。好，如果是想要报这个骨干计划，我们再提醒各位一些注意事项啊。首先，报考考生应该对本人提交的证件及材料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硕士研究生资格审查通过名单会按要求在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进行公示，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一律取消报考和录取资格。因提供虚假信息而通过网上申请资格审查所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及社会影响，自行承担责任。第二，没有经过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在职研究生原工作单位同意，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和服务期内不得报考博士研究生。经过生源地省级行政教育部门和在职的研究生原工作单位同意，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和服务期限内还可以继续报考骨干计划的博士研究生，并且签署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毕业生定向就业协议书，毕业之后服务年限按照新协议上重新进行计算。第三个需要提醒各位的是，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毕业之后骨干计划在职考生回本人的原工作单位进行就业，骨干计划非在职考生必须在定向省份，或者是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寒冰团等定向地区就业，但是不包分配工作。硕士毕业服务年限不超过5年，含5年，其中西藏班还有新疆班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服务年限是8年，博士毕业的服务年限不得少于8年，含8年在内，不得违约。那所以如果要报考的话，慎重决定是不是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啊。另外就是要提醒大家，毕业之后骨干计划在职考生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学生档案等等，由招生单位直接寄送到原工作单位，非在职考生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学生档案等等，将会由招生单位寄送到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那考生呢就可以到这个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的官网去查询一下你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档案的相关的信息。好，那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致力于服务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这些高层次的骨干能够通过这个计划获得更多深造的机会，以后能够更好的服务这些地区的发展。好，稍后时间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政策信息，那也希望呢稍后时间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关注节目直播热线0851859869，稍后时间也将继续为大家开通。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每天。